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我们认识相声演员苗阜、王声，应该说是通过他们的作品《满腹经纶》。相声《满腹经纶》可以说是匠心独具，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语、神话故事与外国神话结合，呈现出古今中外荟萃的效果，又在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哪吒闹海、水漫金山等段子的讲述过程中，把宝鸡话、武汉话、唐山话、河南话、四川话等方言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可谓是出其不意，精彩纷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这一段《满腹经纶》。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2: 过年好！
1: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西北的相声演员，
3: 西安人。
1: 我叫苗阜，
3: 我叫王声。
1: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声老师啊，没法比。
3: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1: 人家是大学生，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3: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1: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3: 我学什么专业呢？
1: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3: 我学的什么？
1: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3: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1: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吧。
3: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我
1: 没有上过大学呀。
3: 您问呢？
1: 那您学的是
3: 中文和历史。
1: 中文和历史，人家这了不得，人家这个就没法比。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对对对，
1: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3: 为什么呢？
1: 我没上高中。现在醒悟了，得好好学习
3: 努力，
1: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跟人家没法搭档。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3: 看书了，
1: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名侦探柯南，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3: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1: 是吗？
3: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1: 正经书也看。成语大词典。
3: 您看什么书？
1: 成语大词典。
3: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1: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3: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1: 都学过这东西。好多东西都学过。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刻舟求剑，哎呦，
3: 这你都知道呢。
1: 千军万马，万马奔腾，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3: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1: 这是一种精神，
3: 愚公的精神，
1: 他鼓舞着我。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3: 谁不知道这故事？
1: 有个愚公啊，不是打鱼的，有个愚公，没事在那刨山呢。

0: 袍啊？
1: 哎，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0: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1: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0: 反正就是挖山呐。后来有一智叟劝他，别挖了，哎，挖不完呢。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1: 是是是，
0: 王谷与太行。愚公说没事儿啊，我挖不完儿子挖，
1: 对，
0: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1: 是是是，
0: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1: 上天
0: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1: 大山搬走了。
0: 好家伙，一搬走豁然开朗，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哎呀，
1: 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0: 形容一下呀，
1: 没有这么形容的。
0: 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1: 什么意思？
0: 山是搬走了啊，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结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
1: 知道这故事吗？
0: 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1: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
0: 啊，
1: 我有点乱，我
0: 怎么了？
1: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啊。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0: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1: 我理什么清楚啊？理
0: 怎么了？
1: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哎，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1: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0: 您说咱们中国的书，好书，
1: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0: 我也看，《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1: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啊？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的跟酱子似的了，您还看《山海经》？
0: 咋啦？
1: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0: 你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我就看这个嘛。
1: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0: 当然能看懂了。
1: 真看过？
0: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1: 你让我听，来来来，
0: 精卫填海，有没有？
1: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0: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为什么填海？
1: 为
0: 什么？怎么？
1: 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0: 从哪儿来的？
1: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炎帝的女儿，
1: 小名叫女娃，
0: 补天了。后来，
1: 不是一个人。这女娃啊，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了不得！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 小名叫女娃。
0: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1: 对了，
0: 还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1: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0: 你不是炎帝的女儿吗？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1: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呢。
0: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1: 知道了吗？
0: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
1: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0: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1: 还知道什么呀？
0: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1: 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0: 那怎么？
1: 夸父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0: 夸父追日，追赶太阳，边追还边喊，
1: 对，
0: 娘娘，太阳跑地太快。
1: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黄子孙嘛。哎呀，嗨，要不换个黄龄话？
1: 不不不不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0: 我真正看过的，
1: 圣斗士里的也行。
0: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我请求您不要说英文，好吧？
1: 怎么我就
0: 那？您去过庙里没有？
1: 没去过。哎，
0: 下回去看看好吧？
1: 不去。哎，
0: 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1: 怎么念错了？
0: 庙里那墙上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啊，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么子呢？哎
0: 呀，您会说武汉话呢？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吗？
0: 这都不知道吗？啊，梵文
1: 不都简化了吗？
0: 哪个梵呢？
1: 不是，是哪
0: 梵？印度古称梵。
1: 哦，梵文。哎，真应该念
0: 哪吒。
1: 哪吒三太子啊。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哎，小孩嘛，嗯，每天出去玩耍去，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儿，
0: 特别脏。
1: 得了吧，嗯，洗一洗去吧。哦，呲啦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0: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1: 粘了吗？哎呦，哭嚓就跳海里了。嗯，开始游泳啊，边游边搓这个滋泥儿。哎呦，人家龙宫里有三太子。哎，
0: 对对对，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0: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嗯，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哎呀，当时就急了。我天，赶猴吗您？这是赶猴吗您？我在这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啊。
0: 这三太子是哪儿人呢？这是
1: 唐山人啊。
0: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1: 离海近呢。啊赶猴吗您？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吗？夜叉上去弄死他。哎呦，
0: 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1: 好家伙，夜叉当时就领命了。拿着大叉子。哎呀哎呀呀，
0: 什么叫大叉子呀？
1: 兵刃呢？
0: 五谷烈焰托天叉。嗯，
1: 大叉子。哎呀，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0: 小伙伴
1: 皮皮虾精、海带精，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就是柔软的妖精嘛。哎呀，就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嗯，哎，我说那小孩儿，你在这弄啥来？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记了，你知道吧？
0: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了一个河南夜叉，啊，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1: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0: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1: 你看，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猴吗你？
0: 三太子。
1: 你弄啥来？
0: 夜叉。
1: 分多清楚。哎呀，我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0: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1: 好，这就打起来了。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是是是，
1: 说时迟那时快，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僵起来。这打叉子啊，
0: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练什么艺术体操？
0: 这长手绢就
1: 他有两样兵刃，长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哎呀呵，这就打僵起来。好家打的是波涛翻涌，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0: 对对对，
1: 好家一个大浪过来，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娘娘风浪太大了。
0: 这儿没有他，
1: 浪来了，浪来了
0: 也没有他，
1: 没有精卫吗？
0: 没有，没，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1: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0: 对对对，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啊！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这个，都啥子窝子拉锅了？
0: 别说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听众朋友，几位说相声的年轻人因为想去乐团工作，竟然花钱找人托关系，他们的这番行为会给乐团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丁、李涵、吴南言等表演的小品《乐团有新人》。

0: 喂，我到这儿了，我到这儿了，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是是是，啊，人挺多，对，我肯定打不过，只能智取了，对，我想想办法啊，行，我有主意了，好，可以，啊，行，挂了，哎，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快快快，快去吃，快点，
1: 回来，坐下，
0: 西红柿炒鸡蛋，特，
1: 你干嘛呢？你过来，搞什么乱？

0: 呢？
1: 单独跟你说两句话。
0: 有话跟这儿直说啊。
1: 那个，那能不能安排两个人进乐团呢？
0: 我们这儿不缺人。
1: 不是你不知道，这个我有俩朋友特想进乐团，这咱走了后门行不行？那拖到我这儿了，我也是纯帮朋友忙。
0: 真纯帮忙吗？
1: 纯帮忙。
0: 就没给你费用吗？
1: 我是那种人吗？能没有钱吗？用给了五千，咱俩一人一半。
0: 咱是应该单独说。
1: 那个都有都有，见者有份。
0: 不是我不想帮你，你看你这儿那些人都是说相声的，一个个嬉皮笑脸也不严肃，你再砸了我们乐团招牌。
1: 不会，人家是专业就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0: 是吗？
1: 绝对不是说相声的。
0: 绝对不是。
1: 绝对不是。
0: 那要是呢？
1: 要是的话，我是小王八，行吗？
0: 行吧。那这俩人试试行不行？
1: 谢谢啊！哎，来，小哥俩上来吧！
2: 哎，辛苦！
0: 这还不是说相声的呢？
1: 不是让你们俩换燕尾服吗？
2: 这不也开叉的吗？
1: 这个服装是差点意思啊，但是他俩真不是说相声的，
0: 真不是吗？
1: 真不是。控制一下，控制，控制，控制，行不行？
3: 哎，竹板这么一打呀，哎，别的咱不夸，
4: 是
3: 我们俩跟管乐团的亲密是一家。
4: 对，
3: 这是我舅舅啊，
4: 哎，这是我舅妈，
3: 啊，我们一家演奏起来滴滴又答答。
4: 对，
3: 我不会说相声。
4: 我不是说瞎话。
3: 哎，我俩要会说相声，那李丁是王八。
4: 对，
3: 李丁是王八。
1: 要不然你们俩走吧。
5: 来，这是干嘛呢？走。
6: 这钱都给你了，三万也不少。
0: 李丁老师，
1: 这是他俩这看着是像说相声，但其实不是。再说了，这人我都带来了，你是骡子是骡子，你得拉出来溜溜嘛。
2: 哎，那个叫是骡子是马啊。
1: 是骡子是吗？
2: 为什么呢？
1: 不是，拉出来溜溜。
6: 是骡子是马，
1: 是什么都行，你就溜溜他们。
0: 行吧，这你们看看，找一样趁手的乐器来来，行不行？
1: 哎，拿个趁手的乐器，
2: 看这个不错啊。
1: 让你拿趁手的乐器呢，不是拿趁手的兵器。
0: 不是，这俩真是音乐学院的。
1: 这真是音乐学院的。
0: 行啊，想来可以，下回啊，
1: 别
0: 自己带着乐器来，好吗？
1: 咱们就这回。
0: 不，那
2: 个，就这个我们还得自己准备。
6: 就是。
1: 废话，你加入别人乐团，你不得自己准备乐器吗？
6: 不是，这点都下班了。
2: 就是。
1: 刚几点就下班了？你赶紧吧。
2: 你看。这音乐都飘过来了，
1: 这是哪儿飘来的音乐？这人家这音乐。
7: 尊敬的顾客朋友们，晚上好，我们的营业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请您抓紧时间从卷帘门出去，不要被卷帘门压到脚。
1: 压什么脚呀？
2: 专业啊。
1: 那个，借他们俩乐器行吗？
0: 行吧，你们自己看啊，哪能弄响来哪个，行吧？
1: 快给人给机会了。
2: 哎，我看这不错啊，
6: 我来这个。
1: 哎，可以，
0: 好，多会先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1: 问问。
6: 你自己看。
1: 二位，会不会啊？
0: 不会。
1: 你们俩这不行，你们俩不能不会啊，你们俩得会呀。
2: 真不会呀。
5: 滥竽充数会不会？
2: 哎，这个我们拿手啊！
1: 这个烂出去了，托付好了，随便测试。
0: 为了防止你们滥竽充数啊，一个一个来。
6: 他先来
2: 啊。
6: 行，没问题，你听我。
2: 我
6: 你先来。
0: 来，
6: 你没问题呀。
1: 这加油！
0: 过来。行啊，能来自己来啊，我看着你吹啊，自己来。

0: 行啊你，你还真有本事啊你！
1: 是他真有本事。这你怎么说？
2: 这我无话可说。他可能是差一点，哼，你试试他吧。
1: 他行是吧？
2: 我看他挺灵光的。
1: 最后一回啊，
2: 试试他。
3: 这我行，
2: 你行吗？
1: 我测试你啊，
3: 对对对，
1: 自己来啊。哎，你们谁也不许配合他了啊，我就给你节奏。
3: 哎，怎么样？
2: 我再给你想想办法。
3: 你想想。
2: 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吧，给他安排一个可有可无的岗位就行了。
1: 我们这儿没有可有可无的岗位。哎，
4: 我觉得你就挺可有可无的。
1: 我是乐队的灵魂，没我就不行。哎呦，
4: 还没你不行。预备，走。哎，这怎么解释啊？
1: 你这是篡权，你知道吗？
4: 行了吧，你快，
1: 你这是抢戏，
2: 来来来，
1: 你这是搅戏。
2: 歇会儿，来，咱们都走，咱们给年轻人个机会，好不好？
1: 坐。
4: 哎，大伯，现在整个乐队都是咱的啊。你就说想让他们干什么？
3: 我想让他们吹一段群口相声。
1: 有吹群口相声？
3: 你疯了呀你！
4: 人家是管乐团，那能吹群口相声吗？
3: 那他们干什么？
5: 吹个绕口令吧。
1: 有吹绕口令的吗？
2: 坐，你看看他们怎么弄。
4: 各位，听我口令：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走。
3: 嗨。摇起来！
5: 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
4: 好，
2: 太好了，
1: 这还好。
2: 来，给我，可以，来，这个小哥就正式交给你了，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3: 看我。

0: 砸了吧！你到底要怎么着？
1: 你要干嘛啊？乐团经得起折腾吗？啊，都看喘成什么样了，大叉都跟不上拍了。
2: 那是大叉的问题。
0: 就是，你去啊，啊。啊
2: 这个我也不会，
0: 你快去吧，你听我的
2: 啊，没来啊，
0: 这个小号这个独奏后边一拉长音，你后边就给个叉，明白了吗？
2: 得嘞啊。

0: 别喊呐、啊、你，你就拿叉叉就行，你喊什么呀？
1: 哎哎，我再说最后一遍啊！啊，小号独奏后边一拉长音，你就来个叉，听懂了吗？
2: 明白了。
1: 好，哈哈。

0: 声打吧。
1: 你就别问了，你就直接岔去，就跟你说两遍你都记不住，怎么打岔都不会。你不是挺能打岔的吗？哎呦，你气死我了。你把钱拿走，我退给你们，就走就完了。我真帮不你们两个，
2: 行
1: 行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喊了。干嘛呀？不就打击乐吗？
1: 就是。
2: 那打击乐谁不会啊？看看我们这也有打击乐。
3: 不，他这还不是说相声的呢。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4: 好，那我们就来上那么一段《威廉退尔进行曲》。

0: 么一答呀，这段没算完，为了退而进行曲变千景快板，这事儿也怨我想得太简单，别看台上一分钟，得台下练十年。
1: 您了别生气啊，是您也别犯难，我也不想帮着他俩，我不为挣钱吗？
2: 哎，我有个好主意，能让演出变圆满，你们大伙带着家伙全奔曲艺团。
3: 对，全奔曲艺团。
4: 是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丁、李涵、吴南言等表演的小品《乐团有新人》。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
1: 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啊，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我呀说给大伙来问，哎，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2: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1: 您看看，
2: 这是这么多人呢、啊，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1: 那可不，
2: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哟，
1: 您怎么了？
2: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哟，怎么回事？
2: 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啊，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嚯、哦！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嗯，结了婚我才发现
1: 什么？
2: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哦，嚯！
1: 好，
2: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1: 那是什么呀？
2: 随便花。
1: 哟，
2: 一个字就是买。
1: 嘿，
2: 只要花钱啊他就高兴。
1: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2: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哦，太爱花钱了。
1: 是吗？
2: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他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他也非嚷嚷着要去。我说那行吧，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哟，我说你干点什么行？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我说你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1: 哇，好家伙的！
2: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哎，
1: 这也太小点了。
2: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奔泰国吧，
1: 出发。
2: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
1: 哎呦，又怎么了？
2: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嚯，等这飞机平飞之后呢，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1: 哎，都有这项服务。
2: 人家空姐过来了，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样一杯。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面其他的旅客，不给我不行，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1: 什么行为啊这？
2: 您说这什么行为？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给我臊的呀，人家没办法，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哎呀，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跟他一样吧。哎，跟
1: 一对没羞没臊啊，
2: 给我臊的呀！
1: 什么人呢？这是，
2: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啊住酒店吧。

0: 来这服务员说什么？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1: 也得住啊。
0: 多少钱一天？5400。5400，这也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说我们贵有原因。我们是海景房，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1: 有道理。
0: 我说那这样，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哎。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们不同意。
1: 哎，是我也不同意。
0: 不同意也得住啊。哦，好不容易住进去了。坏了。
1: 怎么了？
0: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哟，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1: 问问。
0: Hello。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1: 瞧你这脑子。
0: 幸亏是我呀。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呀？管大用了。
1: 是吗
0: ？You know, Tom。And Jerry，
1: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0: ？Yes，
1: 知道。
0: Jerry is here。
1: 哦，对，杰瑞在这儿啊。好，您这小脑子呀！
0: 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1: 是，
0: 赶紧回国吧。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1: 不至于。
0: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1: 是。
0: 在家里边还抱怨呢，哦，各种抱怨，
1: 是吗？
0: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像你那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1: 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1: 你怨谁呀你？
0: 那还不得怨我妈？
1: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0: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1: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
0: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哦，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1: 是吗？
0: 打个比方吧。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0: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跟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0: 没有喊别的了。家门口。四姨父，
1: 哎，对啊，
0: 我回来了，那不像话，那个
1: 没有这么说话，
0: 没有这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0: 那当然了，哦，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0: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0: 妈，我衣服呢？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0: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爸，我妈呢？哎，
1: 还得找妈呀。
0: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我小时候淘气，哟，可不让家大人省心呢，
1: 是吗？
0: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0: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样？
0: 我们家呀，住大杂院，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0: 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啊，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
1: 哎，更讲卫生了，
0: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
0: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1: 哦，推，这都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要揍我。哦，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0: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哦，
1: 嚯！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
0: 呦！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0: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0: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哎，
1: 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我那媳妇儿啊，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哦，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哦，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
0: 什么真实啊？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
1: 哦，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0: 看过吧？哎，对对，
1: 看过那个。
0: 一个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大妈是一东北人。哦，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嚯，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啊？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0: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还问。
0: 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您怎么看啊？那能怎么看啊？趴窗户看呗。哎，
1: 嗨，这玩意儿不挨呀。
0: 我爱看这个，它真实。
1: 行，您别说这个了。
0: 他爱看的节目我不爱看。
1: 哎，他喜欢什么呀？
0: 他爱看广告。
1: 有，
0: 你说这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1: 说的是，
0: 拉着我陪他一块看。嗯，我看了广告太多了，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啊？
0: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1: 吹吧，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啊，这做什么广告？
0: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1: 哇，那您跟我们说说，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
0: 老北京炸酱面，嗯，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腌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万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卖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哎？
1: 你这不怎么样啊？
0: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我说你也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哎，
1: 这样。
0: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往那边点，压我头发了。哦、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1: 他呢？
0: 哎，往那边点，压我肉了。哎嚯！好，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哎、
1: 行了行，
0: 跟地毯似的。哎
1: 呦，不至于。
0: 我说你减减肥吧，嗯，对你自己也有好处。嚯！你那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哦，我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嗯，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哎嗨，
1: 啊不是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哎呦，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那肉砰就弹出来了。嘿，
1: 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1: 哇，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6-5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哎，
1: 好狗名啊。
0: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嗯，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工作也不容易。
0: 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哎
1: 嗨，这可不至于。
0: 单位那领导天天跟我较劲，嗯，说什么呀？嗯，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
1: 哎，
0: 行了吧。知错能改。嗯，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嗯，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哦，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嗯，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
1: 哎，对，嗨，
0: 团建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你要我就该开除你。
0: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
1: 嚯，收买人心。
0: 投其所好，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嗯，给他买一幅。这幅字了不得，嗯，4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
1: 哟，
0: 给送家去了。嗯，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嗯，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啊，正大光明。嗯，乾隆书赠与王总。
1: 哎，王。
0: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哼，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1: 埋怨什么呀？
0: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不是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嗯，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呀。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嚯，光听他的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哦，为了这个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嘿，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3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哎呦，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1: 哪年？
0: 前年。
1: 哎，前年。
0: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1: 这不废话。
0: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1: 她怎么说的？
0: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对，就这么句实话。
0: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哎，
1: 这不能信，那叫封建迷信。
0: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是吗？
0: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哟，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1: 哦，五行，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0: 所以说命不好。哦，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 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三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1: 是吗？
0: 回到家之后啊，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1: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0: 管得着吗？发财就完了呗。哎呦，转天下午4点半，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1: 您看，
0: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请您签收，
0: 货到付款。”哎，
1: 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
1: 你是冯巩吧？
2: 没错。
1: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2: 是吗？
1: 今天看见活的了。
2: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1: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2: 还年轻呢。
1: 您今年有35？
2: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1: 您今年
2: 28喽。
1: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2: 我属鼠。
1: 你是耗子。
2: 属耗子。
1: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2: 怎么的？
1: 我们部队正对耗子呢。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能帮忙啊。
2: 帮你什么忙呢？
1: 您是演员啊，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2: 是吗？
1: 哪儿不转呢？
2: 对对，
1: 您又是属耗子的啊，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哎，
2: 我不知道啊。
1: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2: 是吗？
1: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刻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2: 什么声音？
1: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2: 吃过。
1: 您吃甘蔗什么声？
2: 就是咯吱咯吱的。
1: 哎，耗子就这声。
2: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1: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2: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1: 二连的。
2: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1: 您住在哪儿？
2: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1: 仓库啊，那耗子多吧？
2: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1: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部队 啊，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2: 哎，这是个荣誉啊。
1: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2: 你们连报多少？
1: 14万。哎，
2: 14万呐！
1: 后来又降到6000。
2: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1: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2: 什么规定？
1: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2: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1: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2: 那当然。
1: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2: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1: 哦，您有主意。
2: 这里有个绝招，
1: 您快说说。
2: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啊，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1: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啊，分兵把口。嗯，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2: 逮了多少？
1: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2: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1: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2: 怎么着？
1: 怎么那么巧？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2: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

0: 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两桌呢，
1: 给我高兴的，
0: 是不是？
1: 我这手攥着耗子啊，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0: 哎呦呵，
1: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0: 这还剪彩呢？
1: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两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0: 你等会儿，
1: 真是啊，
0: 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1: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0: 你放了你？
1: 啊，
0: 你们不是灭鼠吗？
1: 啊，灭鼠。
0: 那怎么放了？
1: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0: 你够可以的，你。
1: 嚯，俩耗子高兴啊，唱着歌就跑了，
0: 还唱歌呢。
1: 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你怎么没有尾巴？
0: 哎，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1: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0: 赞助？
1: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
0: 啊，
1: 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0: 怎么公布的？
1: 四板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四根儿。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两根儿，
0: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1: 五班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班副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0: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1: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
0: 嗯，
1: 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有一根没尖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多长的两根儿。
0: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一百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1: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0: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啊？那办法多好啊！
1: 不行，
0: 嗯，
1: 让人给认出来了。
0: 他还真干过他，
1: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0: 差远了。
1: 所以我着急啊，
0: 嗯，
1: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0: 老母猪
1: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
0: 啊！
1: 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0: 他要割猪尾巴呀？
1: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
0: 你
1: 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0: 那你就养耗子吧。
1: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0: 嗯，你说的，
1: 在你们家怎么样？
0: 啊，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1: 那您住哪儿？
0: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
1: 啊，
0: 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1: 不行，
0: 我们
1: 连那房子
0: 啊
1: 还得住人呢。
0: 哦，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1: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0: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
1: 啊，
0: 你这么做本身就是。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1: 这能怨我吗？
0: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1: 6000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0: 谁报的？
1: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0: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1: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游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

0: 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姨母，这中文哪有耗子，非让我们真六千，这哪对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2: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0: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2: 你又来了是吧？你
0: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2: 你别说了，
0: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2: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的耗子耗套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2: 我说的什么？
0: 不许提耗子。
2: 再重复一遍。
0: 不许提耗子。
2: 讲吧。
0: 凤空同志
2: 啊，
0: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2: 可以。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哎，
1: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2: 嗯，
1: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2: 是喽，
1: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2: 哎，
1: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2: 嗯，
1: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2: 最近的事儿，
1: 哎，也就是近几年吧，
2: 嗯，
1: 啊，才有相声，
2: 哦，
1: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2: 喜欢听，
1: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2: 啊，
1: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2: 啊，
1: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2: 对对，
1: 我们喜欢听啦。
2: 为什么呀？
1: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2: 怎么呢？
1: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啦。
2: 哎，北京话，
1: 北京话，
2: 嗯，
1: 这个讲法可不准。
2: 不对啊，
1: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2: 哎，普通话，
1: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2: 嗯，
1: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2: 是啊，
1: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2: 哦，
1: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2: 啊，
1: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2: 哦，
1: 哎，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
2: 嗯，
1: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2: 啊，
1: 就不一样。
2: 嗯嗯，
1: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2: 哪样？
1: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2: 张
1: 在家排行第二，
2: 嗯嗯，
1: 那我就叫你张二，
2: 是这规矩。
1: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啊，那就回来了。
2: 对，
1: 离城40里地，
2: 哪儿？
1: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2: 哦，通县
1: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
2: 啊，哦，
1: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在后头。
2: 那张二一叫
1: 二张。
2: 哦，
1: 哎，
2: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1: 高兴，一叫就回来，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嗯，
1: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2: 是是，
1: 我姓张行二，
2: 嗯，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2: 我叫你，
1: 咱俩试试啊，
2: 试试试试。二张，哎，
3: 哎，
1: 干什么？
2: 真回来了。
1: 哎，习惯就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我姓李，
3: 二李，哎，哎。
2: 一点一规矩，
1: 我高兴，
2: 有点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赵，
3: 二赵，哎，
1: 哎，
2: 真好玩，
1: 我不生你的气，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舒，
3: 二舒，哎，哎，
2: 你还作揖呢你。不地道，这人。
1: 什么叫不地道？
2: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1: 啊，
2: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1: 那不是应该的吗？
2: 什么应该的？
1: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2: 啊，
1: 姓张的就是二张
2: 啊，
1: 是吧？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2: 我知道
1: 啊，
2: 就没有姓舒的。
1: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2: 哪有姓舒的呀？
1: 百家姓上有啊。
2: 哪一句啊？
1: 赵钱孙舒啊。
2: 孙李、
1: 周吴郑叔，
2: 那是王；
1: 冯陈楚叔，
2: 哟，
1: 蒋沈韩叔，这也不对，这叔哪儿去了？
2: 嗯，
1: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2: 哪个？
1: 叫做《乐头祥子》。
2: 那我就看过呀。
1: 那个原著是谁？
2: 那是老舍。
1: 人家姓什么？
2: 人家姓老。
1: 哟，姓老的都出来了。
2: 怎么了？
1: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2: 嗯，
1: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懂了吗？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2: 他还来劲儿，
1: 不是来劲儿的，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2: 真有姓舒的，
1: 真有姓舒的呀，
2: 真有，
1: 真有，确实有。
2: 那好办呢，
1: 啊，
2: 我来回通县人
1: 啊，
2: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1: 那不是一样吗？
2: 后边叫我
1: 一样啊，
2: 喊我
1: 姓张行二，你走吧。
2: 这哪是？我就不
1: 二张哎，
2: 哎，我来了，
1: 完了吧？
2: 后边，
1: 姓李，姓李，
2: 哎，
1: 二李哎，
3: 哎，
1: 完了吧？
2: 我高兴。
1: 哎，别别人姓赵，二赵哎，
3: 哎，
2: 开始了。
1: 比如您姓沈，二沈子。
2: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改了二婶子了？
1: 啊，那就对了呀。
2: 怎么？
1: 你是我老婆嘛？
2: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过年时，由宋四掌作的炸红薯丸子出现了开花八裂的问题，炸面叶子又出现了干硬焦糊的问题，蒸扣碗子肉、粉蒸肉酱油太重，肉皮咬不动，包的肉饺子下锅就烂，煮的元宵见水就化，反正是摆做摆不成了，整得宋四一天出几身汗，还一连声地给求活馆检讨，说自己好像是撞着鬼了，突然做不了饭了。廖四一个劲儿地替宋四打圆场，
1: 哎，光祖想朝好的做嘛，光祖绝对不是故意的，这么多年了，哼，我还不了解光祖为了这个灶房真正是把劲给努圆了，把神给掏尽了，把心思给费砸了，你只说我猪，光祖还为的有啥麻大了不成？那是在行嘞，人家在部队就是养大肥猪的嘛，人一在行，鬼都能使唤来推磨打墙嘞，不是？
0: 再后来，灶房出了一次大事故，宋四就从大厨的位置上被抹了下来，廖耀辉自然就上了正位，做了大厨。那是开春以后的事，新豆角下来了，火馆裘存义那天买了一篮子回来，说贵得很，但是再贵也要让大家吃个新鲜，一冬天的大白菜把人脸都吃成茄子色了。裘火馆让厨房调剂一下

0: 伙食，看豆角怎么做。他大概是先看了一眼廖四，廖四就说，
1: 我要看人家大厨咋准备做的嘛，咱是知道哪儿打到哪儿，还能坏了规矩拿了人家大厨的丝。
0: 裘火管就问宋四看咋做，宋四想了想，若锅盔馍，再煮些豆角、南瓜、洋芋、绿豆汤，叠起来恰活的很嘛，最好要弄点排骨回来就更了了，不一定要多少肉，有几根子骨头棒棒，熬出点鲜味来就行。裘火管一听就答应了，他还真去弄了几根肉削得光溜溜的骨头棒棒回来，让下锅炖了。那天一青娥刮洋芋皮，掐豆角的地把和催火，廖四切洋芋片、南瓜疙瘩，准备葱姜，宋四掌座。宋四一边烙锅盔，一边经管着熬汤，汤里先下了绿豆，等煮炸腰时，又把豆角、南瓜、洋芋放到另一口锅里一炒，然后一锅烩了。也怪那天的骨头煮得太香，练功排戏的人都垂涎三尺的结束得早了点儿，抢着排了队，用筷子把洋瓷碗敲得一片乱响，实在熬不住了，宋子就决定提前开饭。结果吃完饭不一会儿，就有人喊叫肚子疼，而且上吐下泻的，接着又有好几个学生也发作了。到一两个小时后，就有50多个人摆在了医院的过道里，给县城又制造了一次剧团住院的风波。戴大盖帽的又拥来了半院子，气得黄主任一个劲儿地喊，
2: 这单位是中了邪出来鬼了，嗯，这个要彻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
0: 第二天一早，问题就查清楚了，是豆角没煮熟惹的祸。黄主任亲自给厨房开了会，宋四做了深刻的检查，裘火管也给自己揽了责任，说是自己监管不力。廖四在会上发了言，说自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起码没有及时提醒光祖同志应该按时间表开饭。
1: 那开饭的时间是团领导定的，我们厨房应该有这个觉悟，始终维护领导的正确决定，不按照领导说的办，一定会把错误犯。你看，这不犯严重错误了不是？为了这个厨房，黄主任和裘火管可以说把心都操烂操碎了，我们不注意还给领导惹下了这大的乱子，太痛心了，真是太令人痛心了。
0: 廖四说着，甚至还撩起了围裙，稀稀溜溜地把鼻子擦了一把。后来又让易青娥发言，易青娥吓得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摇着摇着，他把头勾到了两条瘦腿中间夹着，再让表态，他都没挤出一个字来。黄主任就做了总结，最后决定，廖耀辉出任大厨。考虑到宋光祖过去在部队立过功，先留下来做帮手，等思想问题彻底解决以后，再考虑他还能不能继续担任二厨的问题。事后廖耀辉悄悄对易青娥说的那句话，让易青娥一辈子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1: 娥，你懂不？这厨房就算是改朝换代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0集，廖耀辉一上任大厨，就先把跟宋四住房的位置彻底调换了过来。宋四跟廖耀辉是住在一间房的，离厨房不远。那间房窄长窄长的，中间用竹巴墙隔着，里间大些，外间小些。里间有个窗户是对着后院子的，外间也有个窗户是对着前院子的，但前院子离水池子近就吵闹些，里间咋看都是要比外间房好处许多的。过去宋四就住在里间，大厨更需要休息好一些嘛。自豆角事件之后，当了大厨的廖四就老说最近休息不好，他嫌前院子吵闹得很，水池子里的水一天到晚流得噼呀噼呀的响，弄得他白天掌座的时候都没了精神。有时候他还故意给脑袋上勒一条湿毛巾，说脑壳疼得快要炸了，掌座不成了，炒菜也拿捏不住火候了。宋四就听出了话外音，主动提出两个人换一下，他住出来让廖四住进去。廖四开始的时候还客气了一下，可宋四一再坚持说还是要按规矩来，于是廖四就答应换进去住了。换房那天，廖四还喊叫易清娥来帮了忙，看起来也没啥东西，可一拉扯开，零末细碎的还真不少，三个人是整整忙了大半夜。在宋四住里间，廖四住外间的时候，易清娥是来过两次这间房的，两次都是廖四叫他。一次是廖四叫他去拿糖，他不去，廖四还在门口努着嘴，指使眼色，意思是他必须来。一来师傅叫你，你还能不来？二来是不许再扭扯，让别人看见了不好。扭不过，易清娥就去了。只听宋四在里边吼天震地地打着鼾，廖四给易清娥准备了一手帕乡下人熬的红苕糖，糖里缠了核桃、芝麻，用刀切成片，再用炒熟的苞谷面一裹，互相也不粘，又香又好吃。易清娥的娘过去也是给他们熬过糖的，后来红苕不够吃，也就再没熬了。易清娥不要，但廖四坚持要他拿上，他就半推半就地拿上了，拿上也没让他走，让他再坐一会儿。易清娥就把半个屁股端在板凳边上，又坐了一会儿。廖四就开口了：“你听见我？我打鼾声，像不像个呜？你老家养的呜，是不是也这鼾声？”易清娥就低头笑，廖四也笑了，嘿嘿嘿，整天跟个猪在一起打交道，你说这叫啥日子？哎呀，这个光祖呀，倒头就能睡着，睡着了雷都打不起来。我见过睡的死的，但是没见过睡的比死人还死的。哎呀，这就是我一辈子的灾星嘛，一辈子的噩梦嘛。你说我跟坐监狱有啥子两样？外头上百人要吃要喝的，他负责这一大摊子，啥都不过脑子嘛。哎，不过过了也是白过，过的是猪脑子嘛，还不如不过嘞。我儿呀，你说咱伙房碰上这样的头，就咋能办好呢？群众咋能没意见呢？没意见才是出了怪事呢，得是的。易清娥反正不管你说啥，她就是咧着大嘴笑。她很瘦，因此笑起来显得

0: 嘴尤其大。廖四看跟碎娃也说不拢啥成器的话，一青娥要走也就让他走了。还有一次是在宋四连着犯严重错误以后，怎么突然炒完了菜再不离开灶房，并且眼睛要一个劲儿地盯着菜盘子，廖四就怀疑起易青娥这个碎鬼了。在一次宋四回家的时候，他还把易青娥叫来审问了半天。易青娥永远就是那副傻头巴脑的样子，没表情也不说话，问得急了还是把那张瘦脸朝两条麻杆腿中间一夹，就再也不朝出拔了，弄得廖四毫无办法。不过他还是给易青娥捏了一小撮冰糖，硬叫他拿走，并且叮咛说，以后灵醒点儿，师傅看你可怜吗，小小的就磨人待见，你就把师傅当个靠山哦，师傅会心疼你一辈子的。两位厨师换了房以后，易青娥又被廖四叫去过一次。宋四住在外间，还是放声的打鼾。易青娥见宋四的嘴张得能塞进去半个拳头，她想笑，可没敢出声，还用手背挡了挡嘴。她走进里间房，廖四斜靠在床头上，手上拿着水烟袋，吸得呼呼噜噜的直响。见他进来，扑的吹一口，那红红的烟球就飞出去老远。他还是先说宋四，你听，你听听，让人抬出去扔了喂狗都不知道。好在我是习惯了，有时候啊，磨这鼾声我还睡不着嘞。哎，我儿，叫你来啥意思你知道不？易青娥摇摇头，廖四又点燃了一袋烟。我想教你学切菜嘞。宋光祖切菜我几下我咋都看不上。易青娥用一只脚尖踢着另外一只脚的脚后跟说，
1: 我还是烧火吧，还有摘菜、剥葱、剥大蒜啥的。
0: 还没等他说完，廖耀辉就把话接了过去，没出息个东西，难道在灶房一辈子就当了使唤丫头烧火佬？吹火龙火的事他宋光祖也可以干嘛？过去在部队他就是个喂猪的，那不就是烧个火煮个猪食的事？日今年下了，他是犯了错误的人嘛，现在跟你一样都是我的手下，你干的事他也可以干嘛？不要还按过去一样让他扎个大厨的事，这样对你就不公平了，知道不？易青娥还是用后脚踢着前脚的后跟儿，
1: 我还是烧火，我喜欢。
0: 廖四就摆了摆手，哎呀，真是一把抹不上墙的稀泥呀。行了行了，你就烧火，不过大锅以后可不敢洗了哦，搭着凳子洗锅危险着嘞，搞不好一脑壳栽进去，我这个大厨还负不起责任嘞。来，给，拿着。说完，听见外边宋四翻了个身，好像快醒了，廖四就又给易青娥捏了一撮冰糖，摆摆手，让他走了。好在廖四再咋给宋四下套穿小鞋，宋四都不在乎，叫他打下手，他就打下手。过去咋出力，现在还咋出力。不过自廖四明确了大厨的位置后，饭菜的质量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再没有出现过严重的问题，再就是馍也蒸得多了，菜的花样也增加了。比如过去早上一般吃糊汤或者说吃糊面，廖四改成吃糊汤但是加两片油炸馍片，吃面但改成油泼面或者是臊子捞面。

0: 中午过去一般是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或者吃锅盔加辣子。现在改成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还带一疙瘩豆腐乳。锅盔加辣子也是要外带咸菜丝的。稀饭更是花样多变，不时是红枣小米粥，不时是百合白米粥，有时还熬大拌子包谷米汤。反正厨房的起色是谁都看在眼里的，有人就夸廖四说他干得好嘞。宋四在的时候，廖四就会说人家宋四也干得好着嘞。宋四不在的时候，他就会说这跟你们唱戏一样，还不是看谁唱主角，看谁说了算，看谁掌座了吗？有人就故意撩拨他说，人还是原来那几号人嘛，枪还是过去几杆枪，咋做出的饭菜就有了天壤之别嘞？
1: 过去咱说了等于放屁不算吗？现在咱能说话，能拿事，能定秤了吗？哦，
0: 很快黄主任都在全团大会上表扬了，说从他亲自整顿后，伙房的革命工作已经改头换面，蒸蒸日上了。易清娥那是虽然小，但对廖四那一套就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了，只是不说而已。那宋四明显是受着廖四欺负的，可宋四好像很不在乎。有好多次，易清娥起得早，火半天烧不着，宋四就来帮忙。廖四看见了，说：“
1: 以后烧火就让宋四烧，人家是老师傅嘛，有几下子。你看看娥，你烧了半天了，一锅子水还是屁温子，人家宋四就几下子，锅里的水就咕嘟上来。”
0: 有一回蒸馍，宋四接龙时让蒸汽水把半条胳膊烫起了大水泡，廖四还是叫他去洗锅。易清娥就主动拿过扫帚一样大的大锅刷子，搭着板凳上灶去洗。廖四见了说，
1: 娥，你有你的事吗？不相互插行。
0: 但他没听，硬是坚持着把锅洗完了。廖四为这事很不高兴，说碎碎个娃还不听指挥了。隔了两天，宋四从家里来，把易清娥叫到灶门口说，
1: 娥，你师娘专门给你纳了一双布鞋，做饭穿上舒服着嘞。哎呀，做饭是个苦活，一天忙到黑，厨师的腿到了晚上都是肿的，鞋都脱不下嘛，只有穿个布鞋才能强一点，布鞋养脚嘞。
0: 易清娥不要，可宋四硬是塞给他。他平常话很少，但那天硬是忍不住多了几句嘴。
2: 师父，有些活我能干的，你就尽管让我去干，你不要太累着了，再累也落不下啥好的。
1: 哎呀，我就知道娃想说啥嘞。人呀，多背些亏，吃些亏，没啥坏的。活得太艰难了，心眼太歪了，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0: 在这以后，剧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说老戏突然解放了。老戏是啥？易清娥根本不知道，他只听火管求存义说，能把老戏解放出来，可能真是要天翻地覆了。1978年农历6月初6那天，剧团的院子里突然晒出了几十箱稀奇古怪的衣服，火管求存义说，那就是老戏服装。那天裘存义格外活跃，一早起来就喊叫易清娥、宋四、廖四帮忙给前后院子拉绳子、绷铁丝，说是6月6要晒煤呢。奇怪的是，

0: 连门房老汉也积极地到处扶梯子、地板凳地忙活起来，并且还一个劲儿地让把绳子、铁丝都绷高些，说要不然服装就拖到地上了。绳子、铁丝绷好后，求火馆又叫了好几个年龄大些的男学生到火房的保管室的楼上，用绳子放下十几口灰突突的箱子来，然后都抬到了院子里。门卫老汉就用抹布一一抹起了箱子上的灰尘。邱火管说，64年底封的箱啊，13年啦。门卫老汉在一旁说，可不是咋的。然后他们就把箱子打开了。箱子一打开，当一件件易清娥从来没见过的戏服被求火管和门房老汉抖开搭在绳子铁丝上时，易清娥惊呆了，那些抬箱子的学生也惊呆了。料似老喜欢抄在围裙里的手也抽了出来，拉着一件件衣服细翻细看着。
1: 哎呀，我的个天呀，这老戏服还就是做工精到，你看你看这金绣，哎呀这盘绣，今天这人啊只怕打死也绣不出来了。
0: 易清娥知道廖四是裁缝出身，所以对针线活特别上眼。一旁的宋四问，
2: 咋老戏又让演了？不是说是牛鬼蛇神吗？
0: 廖四急忙接话说，
1: 你看过几出老戏还牛鬼蛇神？相公小姐也是牛鬼蛇神，那包公扣粉也是牛鬼蛇神，还有我岳武穆杨家将，我也是牛鬼蛇神。我说啊，宋四，你还是麻利的烧火气，让娥在这儿给求火馆帮一下子忙。这个早上吃酸豆角臊子面还要弄点油泼辣子来，哦，磨辣子这火挨求的吃了都嘟嘟囔囔嫌不受火来。油泼辣子一会儿我来掌做啊，你先去把我辣面子弄好放在老碗里就对了，赶紧去。
0: 宋四听了就走了。这天早上剧团满院子都挂得花枝招展，琳琅满目的，不一会儿一院子的人就都出来了。大家把这件戏服摸摸，把那件戏服撩开来看一看，忙得求火管和老门卫前后院子喊叫，
1: 哎，只许看啊，不许摸哦，千万不敢乱摸，这些戏服10几年就荒脱了，再用你我汗手一摸拽一拽立马就朽腻了。
0: 他们一边赶着人，一边用手动的喷雾器给每件戏服都翻边喷着酒精。大家无法知道这些戏服都是什么人穿的，不仅盘龙绣凤、金鸟银雀，而且几乎每件都是彩带飘飘，官服肚子上要弄个圈圈，说是叫玉带，那上面果然是缀着方圆不等的玉片的。尤其是一种叫大靠的戏服，说是古代将军打仗时穿的，背上还要背出4杆彩旗来。有人就问求火管，这样穿着多麻烦，打仗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抽吗？求火管不乐意了，
1: 这就是你们不懂了，穿上这个才叫唱大戏，才叫真正的艺术嘞。
2: 戏服啊，是几百年演变下来的好东西，我每一件都是有大门道的。
3: 哎，秋侯感，那现代戏的服装就不是艺术了？
2: 哎呀，现代戏才多长时间，撑死也就是40几年的事，不定将来演一演也会演变出跟生活不一样的戏服来，但是现在穿上起码没有这些真正的戏服好看。
3: 得了吧你，让现代人穿上这大红大绿的袍子演戏，还不把人给笑死了。
0: 这时候老门卫插话了，
2: 娃呀，

0: 怎么见过？穿上这些衣服，我演戏才真叫演戏嘞，我演的戏才叫耐看嘞。就在这时候，黄主任也到院子里来了。他问是谁让晒这些东西的，秋火管说他自己要晒的。黄主任问，
1: 为啥要晒这些东西啊？
0: 秋火管说他从广播里听见有些地方已经在演老戏了。黄主任又追问，
1: 啊，哪些地方？
0: 哎呀，黄主任，川剧年初都演折子戏了，我在四川有个师兄来信说的，还说中央的大领导让演的，并且说领导就是在四川看的。听完求火管的话，黄主任立马就不说话了。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剧团慢慢变得让所有人几乎都不敢相认起来。尤其是进入当年的秋季后，大家都明显感到黄主任说话渐渐不灵了。他喊叫开会，总是有人迟到早退。他在会上批评人，有人竟敢当面顶驳说，
2: 哎呀，都啥时代了嘛，还四人帮的喂一套了啊。
0: 黄主任开会就慢慢少了。这期间，剧团最大的变化是，有几个人突然跟变戏法一样，从犄角旮旯里钻了出来，并且还逐渐演变成了这个院子里的大红人了。第一个就是裘火管。谁都知道，裘存义就是个管火的，并且抠金锁两，一院子人都乱给他起外号。后来易清娥懂事了，才知道裘咬蛋、裘咬腿都是骂人的狠话。反正剧团的伙食一直办得不好，群众就老有意见。据说有几年内部贴大字报，炮击的最多的就是裘火管，有时还有人给他的名字上打上红叉，说他是世界上头号的贪污犯，把灶上的好东西都贪污了自己吃，让群众希望的只能舔碗盐子。说归说，骂归骂，反正也没搜出啥贪污的证据。并且裘存义这个人吃饭每次都是最后去，打的饭菜一定要拿到人多的地方吃，菜里的肉金贵他就不要给他打，糊汤米饭锅巴稀罕他也从来都不去吃一口。因为如此，他就一直还能把火管的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二十一集。裘存义做火管的时候，据说也让他靠边站过，结果新弄上来个人才管了三个月，大家说还不如那个裘瑶腿，就又让他官复原职了。直到那年六月六晒煤以后，易清娥才知道，十三年前的裘存义其实不在火房，而在剧团管大衣箱。易清娥也是后来才弄懂，大衣箱是装蟒袍、官衣、道袍，还有女褶子之类服装的。因为用途广，工作量大，而且伺候主演多，在服装管理行就显得地位特别突出。而武将穿的靠、剑衣、短打，包括跑龙套的服装，都归二衣箱管。还有三衣箱是管彩裤、胖袄，再有靴子、袜子啥的。还有专管头帽胡子的，就叫头帽箱。再就是管化妆的了。管大衣箱的裘存义，据说早先也是演员，是唱红生的，后来倒仓了，嗓子塌火了，就管了大衣箱。文革那几年，二衣箱、三衣箱和头帽胡子都让烧得差不多了，而裘存义把大衣箱弄得东藏一下西躲一下的，倒是基本上保留了下来。直到那年六月六晒煤，大家才知道原来宁州团的老底子还厚着呢。这第二个变戏法一样的人就是门房老汉了。这个老汉叫苟存忠，多数人平常就招呼他嘿老头，也有人叫他狗似的。易清娥没听清，还以为叫狗屎是骂人嘞，因为大家都不大喜欢这个老头，说他死精死精的，眼睛见天睁不睁闭不闭的，看门就跟看监狱一样，有时候还爱给领导打小报告，背地里也有称他死老汉、死老头的。就在六月六晒煤后，大家才慢慢传开，说苟存忠在老戏红火的时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还是当年存字派的大名角儿嘞。他能唱小旦、小花旦、闺阁旦，还能演武旦、刀马旦，是文武不挡的大男旦嘞。在附近二十几个区县，他十几岁唱戏就摇铃了。当了十三年门卫，他一直弄一件已经说不清楚是啥颜色的棉大衣裹着。有人开玩笑说，死老头的大衣都有包浆嘞，灰不灰黑不黑，算是个老鼠皮色吧。那大衣的边边角角棉花都掉出来了，他也懒得缝，就那样豁豁牙一样掉了着。自六月六晒煤后，死老头突然慢慢讲究起来，夏天也不拿蒲扇，拉开大裤裆朝里边乱扇风了，秋天竟然还穿起了跟中央领导一样的四个兜的灰色中山装，并且风系扣严整，领口、袖口还能看见干干净净的白衬衣，脚上也是蹬了擦得亮晃晃的皮鞋，尤其是那头发梳的那个光啊，有人糟蹋说蝇子拄着拐棍都爬不上气嘞。一大早就见苟存忠端一杯艳茶，一只手搭在耳朵上，咿咿咿呀呀呀地吊起嗓子。你别说，还真是女生，细溜着有点潮出挤的感觉。这第三个突然复活的怪人是前边剧场看大门的周四。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叫周存仁，跟苟存忠、裘存义都是一个戏班子里长大的。平常不演出，剧场的铁门老是紧闭着，也不知周存仁在里边都弄些啥，反正神神秘秘的。据说这老汉爱练武，时不时会听到里边有棍棒声，是被挥舞得呼呼乱响的那种声音。可你一旦爬到剧场的院墙上朝里边窥探，又见他端坐在木凳上，双目如炬地朝你盯着， 你再不下去，他就操起棍在手中一捋，一个旋转，日的一声就端直扎在你脑袋旁边的瓦楞上了。棍是绝对伤不了你的，但棍的落点一定离你不会超过两三寸远。偷看的人吓得扑通一声就跌落在院墙外的土路上了。周存仁也是六月六晒梅后开始到院子里来走动的，往来的没别人，就是苟存忠和裘存义，他们在一起一孤岛就是半夜，说是在斗戏，就是把没本子的老戏一点点的炒起拼对着，戏词都在他们肚子里，是存放了好些年的老陈货。再后来又来了第四个怪人，叫古存孝，同样是存字派的。据说当年他们存字派有三十好几个师兄师弟，师傅给存字的后边都叫的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还有孝悌节恕勇、忠厚上勤敬这些字，可好多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忠孝仁义四个字倒还是能拼凑出一个意思来。他们就把古存孝给鼓到来了。这个古存孝来时是穿了一件黄军大衣的，大衣颜色黄得很正很新，里边还有羊毛。照说他来的时候才刚打霜，天气也不是很冷，可古存孝偏就穿了这件新的大衣来。说穿也不确切，他基本上是披着的，并且还动不动就爱把双肩朝后一筛，让大衣跌落到他的跟班手上。古存孝来的时候身后带了一个跟班，说是他侄子，一个叫四团的小伙子，平时就管着古存孝的衣食住行。都说古存孝是存字派的顶门武生，也能唱文戏，关键是还能说戏。说戏在今天就是导演的意思。据裘存义说，古存孝的肚子里大概存有300本戏，现在是到处被人挖被人请，难请得很着嘞。他之所以来这个团，就是因为这里有他的兄弟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裘存义夏天就放话说古存孝可能来宁州。一清娥那时也不知道古存孝是谁，但老一辈的都知道古存孝十几年前就是关中道名的不得了的大牌角儿，连西安的艺俗社都借去演过戏来。但社里规矩大，他受不了管束，就跑出来满世界的跑场子了。裘存义只说古存孝要来，可就是不见来。到了秋天，裘存义又放话说古存孝可能要被一个大剧团给挖走了，还是没人搭理。据说裘存义在黄主任耳朵里都吹过无数次风了，可黄主任就是不接他的话茬。黄主任那段时间每天都在翻报纸听广播，研究参考消息，用后来终于扶正做了团长的朱继如的话说，黄正大那阵儿是真正的迷茫了，活得彻底没有方向感了。再后来古存孝憋不住就自己跑来了，他一进裘存义的门，说了不到三句话就把黄大衣朝四团怀里一筛，精神抖擞的要见黄正大同志。裘存义说不急不急，自己就又去央求黄主任把人给接见一下嘛。可黄主任就是不见。古存孝气得呼呼的要走人，说自己是背着儿媳妇朝华山嘞，出力不讨好。他说像他这样的人才现在都是要三顾茅庐才能出山的，谁知自己犯贱发轻狂，屁颠了跑来，还热脸喂了人家的冷屁股，这算是把老脸丢到了爪哇国了吗？ 狗存中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劝来劝去，才算是把人勉强留下了。裘存义一再说，你不信都走着瞧，这老戏立马就会火起来，一旦火起来，你古存孝就会成为领导的座上宾嘞。那一段时间，宁州剧团里真是乱纷纷的，连灶房里一天说的都是老戏。廖四过去在大地主家当裁缝，看过不少戏，好多戏词他都能背过，加上求活馆又是里里外外的张罗着这事，连古存孝吃饭都是他亲自端到房里去的。廖四聊起老戏来更是劲头十足了，他说他最爱看相公小姐戏，有意思得很。他还老爱谝那些钻绣楼、闹花园、占花墙的段子。不知哪一天，突然听说黄主任不咋待见老戏，也不咋待见那几个存字派的老艺人，廖四就说的少些了。要说，也就是说给易清娥听。他说，宋光祖那个喂猪的脑袋也不配懂戏，叫他喂猪去好了。廖四掌握大厨后，最大的新招就是给厕所旁边拦了个猪圈，喂了两头猪。他说，剧团里单位大，泔水多，让别人单去喂猪可惜了。他就让裘存义逮了两个猪娃子回来，交给宋四喂。他倒落了个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名分。反正那段时间，剧团里啥都在翻新。不仅一清娥感到廖四和宋四换了位置，让他急忙不能适应，就连练功排戏这些日常的事情，好像也受到了老戏解放的影响。裘存义听着工厂里学员们的响动，甚至说，娃们恐怕都不能再这样往下练喽，现在这些花架子想演老戏，死龙套都跑不了，哎，恐怕一切都得从头来呢。易清娥也不知道老戏的功底到底是个啥，反正听他们说的挺邪乎，每个人好像都有了一种恐慌感。郝大锤几次在院子里喊叫，
1: 哎，牛鬼蛇神出洞了嘛，你们都等着啊，看好戏嘞。
0: 果然照裘存义的话来了，半年后古存孝就大火了起来。听裘存义说，虽然黄主任到底没请他，也没亲自接见他，但安排让副主任朱继如去请古存孝了，并且还让人炒了菜给他喝了酒。全国都开始排老戏了，宁州剧团是一推再推，黄主任老是靠在他那把帆布躺椅上说，
2: 哎呀，不急不急，等一等再看啊，等一等再看嘛。
0: 终于再也等不下去了，报纸上广播里都在说啥啥剧种又恢复排练啥老戏了，关键是线上的领导也在过问这事了，黄主任才让朱副主任出面去看望了一下老艺人。他吩咐说，能弄啥戏了，先弄一折出来啊，看看究竟再说。他还要求尽量要弄人家弄过的戏，千万别整出啥乱子来。宁州剧团从此以后才把老戏解放了。剧团里再变，别人再红火，易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现在还添了一件事儿，就是喂猪。两头猪都不大，可特别能吃，一天得喂好几顿。虽然廖四明确了，喂猪主要是宋四的任务，可宋四有时真的忙得抽不开身，易清娥就不得不去帮忙。喂猪用的是两只铁皮桶，宋四一手能拎一只，里边还把猪食装得满满的，可易清娥拎半桶都很吃力。 宋四经常不让他拎，就是要去喂，宋四也会先把猪食拎去，才让他慢慢的去喂。自打易清娥进厨房做饭开始，他和宿舍的同学就有了一种很奇怪的关系。先是大家都劝他说，做饭好着累比唱戏强，再唱还不是为了吃饭，现在连饭都做上了，不就是一步到了共产主义了吗？他也懒得理他们，他懂得人家话里的意思，这是人家活得占了优势，活踏实了，活滋润了，才能轻松说出不牙疼的话。要是让他们谁去做饭了，你试试看，不把剧团闹个底儿朝天才怪嘞。可他易清娥闹不成，他就是蹲着大狱的呢。有的同学还指望着易清娥执掌了厨房，学生就有了代言人，打菜打饭就不会故意给学生打得少打得差些了呢。大家老议论说，廖四这个家伙每次打菜都眉高眼低的看人呢，有时眼看打菜勺子的边沿上搭着一片好肥肉，就看你是谁了，长得漂亮顺眼的，通的一声就扣到你碗里，那片肥肉一准掉不了。可要是到了不顺眼的人眼前，勺子沿上只要有肥肉，哎，你就见他的手抖呀筛呀，他三抖两筛的就把胃片子肥肉给跌到盆子里了。有时候我勺子好像长了眼睛，在菜盆子里乱拱嘞，肉菜好菜能一伙拱到勺子里，扑通，哎，就给了他特别待见的人扣上来。有时候吧，我勺子也拱嘞，但拱进去的都是菜帮子萝卜皮腌菜杆子，通的扣进你的碗里，气的你吧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给他白撵，你骂他，那下一次握勺子就会在菜盆里拱得更凶了。尤其是一些长得不咋待见人的女生，对易清娥进灶房先是寄托了希望，后来发现她也就只能烧火刷锅洗菜洗碗洗勺子，她几乎连挨都挨不上。每到吃饭的时候，灶房就用砍刀别了门，要是上肉菜包饺子还会顶一根顶门杠。易清娥虽然能在里边待着，也就是给廖四宋四弟弟擦汗的毛巾抹抹案板粘板，做点细末零碎的活而已，连收饭票都是宋四的事儿，大家也就对他不做任何指望了。易清娥一直住在宿舍靠门口的地方，他起得早睡得晚，加上上班的时间也完全不一样，因此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不多。可晚上毕竟是要在一起睡觉的。开始有人嫌宿舍有一股葱花味儿，有的说是蒜末味儿，还有的说是蒜苔味儿，有的说是腌菜味儿，反正说这些肯定都是指向他的，他就尽量洗了再进房。即使是大冬天，他也要烧一盆水，在灶门口那儿拴上门，搭上香灶，把身上反反复复搓几遍。可是再搓，还是有人说，尤其是有了那两头猪，大家的反应就不是葱蒜腌菜味儿了，而是说泔水味儿、馊味儿。楚家和每晚睡觉甚至还戴上口罩。易清娥看在宿舍里实在住不成了，就想搬出去。胡彩香老师几次说让易清娥搬到他那儿去住，可他咋能去呢？他倒是看上一个地方，又怕求火馆和廖四不同意。这个地方就是灶门口。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除烧火外还能支个乒乓球案子，据说过去上班时就有人偷偷在里面打过乒乓球，后来让领导知道了才把案子抬走的。一个过去能堆几十捆柴火的地方，又有窗户还没人来，自然对易清娥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他曾经跟宋四提说过，宋四说恐怕不好吧，咋能让娃 住灶门口嘞。在农村，讨饭娃才住人家灶门口的，说出去不好听，再说也危险，着火了咋办？可易清娥坚持要去住，他就又给廖四说，廖四也不同意。
1: 你是单位职工吗？单位职工就该有房住，咋能住灶门口嘞？这对我们伙房的革命职工也是很不公平的。这个我才管这摊子事，你不要弄得我这大厨脸上无光嘛。
0: 过了一段时间，易清娥见裘火馆有天特别高兴，说是临县剧团全都上演老戏了，还说
1: 捂不住了，谁都捂不住了。
0: 易清娥见状就跟他说，他想到灶门口上去住，这样烧火做饭方便些。裘火馆到灶门口看了看，说不行，主要是不安全，失了火他这个火管负不起责任。易清娥还真有点犟，看谁都不同意，宿舍也实在将就不下去了，就自作主张搬进灶门口了。他是晚上快12点搬进去的，大冬天院子里早没人了，他把宿舍里属于自己的那块床板一拆，拖进了灶门口。他把床支好后，还到后台的烂布景堆里找出一块硬片子布景来遮挡了遮挡，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小世界就形成了。他还生怕弄得太好让人看见，又给他开会说他搞资产阶级特殊化呢。已是隆冬了，外面的风刮得呜呜的响，他把窗户也用一块布景挡了挡，风就刮不进来了。关键是三口大锅的三个灶门洞里有两个都还埋着明火的，整个房子里都是暖烘烘的，比宿舍强多了。在宿舍里大家都用的是电热毯暖水袋，他没有电热毯，只有一个暖水袋，还是胡老师给的。集体宿舍开间大，加上他又住在门口，门迟早裂个缝，暖水袋把脚微热了，腿却是冰凉的。在这里他把暖水袋朝脚底下一放，浑身热的能冒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0: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齐秦的老歌《狼》。

刚刚呢是一首齐秦的《狼》，这首歌出自他1985年发行的专辑《狼》的专辑，这应该是齐秦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他曾经说过，《狼》是我第一首正式的音乐创作，狼的形象一直萦绕在我心里，我很自然地想到用狼来写照自己。歌里的样子就是原来的我，那个冷峻的、孤绝的、流浪的我。我只有这样来辨识人生。那这首歌呢，也使得齐秦跻身华语歌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手行列。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他的《狂流》。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没有人能了解聚散之间的定义，太多遗憾，太多伤感留在心中，像一道狂流。那些曾经深情的凝视，温馨的细语，或许都会在岁月的长河里汇聚成为我们心底里不敢触碰的狂流吧。

刚刚，这首歌是孙燕姿带来的《害怕》。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一首李白的作品《怨情》。李白的这首诗写的是一种意境，一幅简单的画面，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全诗哀婉凄凉，缠绵悱恻。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刚刚是一首袁娅维的说散就散，之后要给你带来一首苏芮的老歌奉献。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是一首张学友的《深海》。这首歌用深海比喻人心，表面风平浪静，内里暗潮汹涌。他写的是成年人世界里那份秘而不宣、深藏心底的爱，就像深海藏着秘密，爱意藏在心底，不为人知，却渗透血脉。对张学友而言，这首歌是他成熟抒情风格的代表作，区别于早期的浓烈奔放。演绎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嗓音更为醇厚，情感更为克制，用冰面式唱腔演绎深情，外表冷静，内里滚烫，完美诠释了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的隐秘与炽热。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一首唐代张九龄的《感遇四首·其四》。

江南有柑橘，京东有绿林，其一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见家客，待和祖重申。运命为所欲，循环不可寻。徒园树桃李，此木岂无因。这首诗的大意是说，柑橘树啊，在江南的土地上生存，经历了严冬，依然是满林青青。难道这只是地气温暖的原因？不，是柑橘自有耐寒的本性。它本可以用作珍品，献给上宾，无奈山重水深，无法进城。万物只能安于所遭的命运。天道循环，其间的因由不可探寻。别说种植桃李才有遮阳的功能，这柑橘树不也一样夏日成荫？这首诗写出江南柑橘虽然秉性美好，却因为重重阻隔而为人冷落，借以隐喻自己耿介背斥，怀才不遇，表现出强烈的悲愤。全篇起伏顿挫，感情深沉。那欣赏了这首诗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张信哲的歌《依依》。

刚刚是一首金志文的《想知道》。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之后要给你带来一首陈百强的老歌《感情到老》。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专辑《冬暖》之中。歌的旋律是典型的陈百强式的中慢版，钢琴和弦乐交织，干净柔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格外暖心。陈百强的演唱温润内敛，中低音细腻动人，就像老朋友在轻声的倾诉，把对长久友谊的珍惜唱得真挚又深情。它没有大热的旋律，却成为跨越时代的友情经典。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3: 欧阳春说，你还不知道，这个康英啊，他是个大孝子，家里边有80来岁的老娘病倒在床上，天天都需要抓药给他治病。康英这个人正因为他孝顺，为了要多挣点钱给他娘抓药，所以他在那个牌楼上才写下这样的大话。我知道他是个孝子，所以才没过问这件事情。我想这世上说大话的人到处可见，就是你在这里把这康英打倒了，你让他把这个话抹掉，那么别的地方还行，还有到处都会有说天下第一的人，你能都把他们打倒吗？有的你不知道见不到，你怎么管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你下场这一关呢，我倒觉得你还是年轻气盛啊。白玉堂一听这儿，好，北侠客，咱不提那段，咱先提咱们俩吧。北侠说，好，刚才我看你身手不凡，今天我在你面前领教领教。白玉堂说，好，我这回跟您动手啊，咱把丑话说前边，我只是为了把您带到东京。北侠说，对，正是如此。枪，说 到这白玉堂往前一进步，唰的一下就是一掌。北侠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斜刺里一掌直奔白玉堂的腋下戳来了。白玉堂拿手一领他，北侠把手往回一撤，两个人插拳绕步，就在这树林里边打起来了。白福在旁边瞧着，这北侠欧阳春跟白玉堂打来打去，打到20多个回合，不到30个照面，突然间就看北侠欧阳春上手一点白玉堂，白玉堂两只胳膊十字架往上一架，嘿，这两只胳膊往起一抬，欧阳春呢，上边是个虚招，看白玉堂十字架的往上一抬，他就用着右手朝着白玉堂的肋巴扇这个地方啪一点，坏了，这白玉堂当时就不能动了。白玉堂就觉得自己周身好像血液停止循环，这气儿也上不来了，胳膊腿不能动了，不但说不能动了，嘴还不能说话了呢。这白玉堂就定在那儿了，欧阳春把他点在那儿了，这叫点穴法。欧阳春点完了白玉堂，站在这儿了。五弟，瞧这个意思啊，你把我带不走，现在我把你带走倒还可以啊。先在这歇会儿吧，我走了。这欧阳春转身就要走，站在旁边这白福一看，哎，这怎么行啊，他怎么把我白五爷给定在这儿了，这还了得。这白福马上过来，哎，我说这位爷您别走啊。欧阳春说，怎么着，我不走我还在这等着吗？不不不，我说这位爷，这么我们五爷就这样了，您不管了啊。他这个让他在这站会儿，我估摸着最长也超不过1个时辰，一会儿他自个儿就会缓过来，缓过来他照样可以走。别家白福说，我们白五爷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啊，您快点，您既然能点他，您就能让他给缓醒过来，您快点动动手，我谢谢您，我给您跪下给您磕头行不行？白福一说

这句话，北侠欧阳春说：“哦，那好吧，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仆人呢，是他的随从。哦，那好，看着你的面子。”过来一掌，这白玉堂立时缓过来了，缓过来了是缓过来了，感觉到四肢无力。白玉堂这脸儿煞白，欧阳春这一巴掌给他打过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老五啊，瞧这意思，你把我带不走啊？啊，带不走我，咱们来日方长吧？啊，走了。北侠欧阳春转身形，一纵身上了树了，摇打树上，把这宝刀拿起来，身背后一背，走了。北侠欧阳春这一走啊，这白玉堂站在这里老半天没动地方。白玉堂可没丢过这样的人，尤其是自己的仆人白福在旁边站着，亲眼目睹。白玉堂老半天不言语，这脸不是颜色。这白福在旁边还紧着劲儿的给圆，五爷，其实吧，比拳脚啊，他不是您的对手。这人他会点穴法，这个点穴法我听人说过，可没见过。今天我是头一回见，呵，这家伙他会点穴法，他给您点上了。他要不是点穴法，他肯定败。他知道这白五爷的脾气呀，还紧着捧着说呢。白玉堂说：“行了，你别说了，走吧，咱们回驿馆。”白玉堂领着白福回了驿馆了。回到驿馆之后，这一路上白玉堂一句话没说。回到驿馆，坐在屋里边还一句话没说。这白福在旁边瞅着直发愣：“五爷，您怎么的了？您觉得怎么的？”“我白玉堂自出世以来到今天，可从来没丢过这样的人，现过这样的眼。嗨，五爷。”这人生在世，管骑马，管跌跤啊！谁能说这一辈子老打胜仗啊？是吧？这个领兵带队还没有常胜将军呢，更何况这个武林中人了。你什么样的人都会碰见这个高手啊！再说他也不算高手，他就是会个点穴法，没什么了不起的。白福，你上趟街，哎，干什么？在街上转转，哪有最好的茶叶，给我买一斤回来。要最好的啊，多转转。哎，好好，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越快越好。走吧。哎，那您，我在这儿，我先别去吧。没事儿，你走你的。这白福转身形出去了。白福出去以后，白玉堂把馆驿这房门咣啷咕隆插上了，心想。白福回来叫门，也不容易再开了。白玉堂自己想，我现在是开封府的从四品的护卫，陷空岛的五鼠，我曾经闹过东京，皇宫里杀过人，开封府盗过宝，我锦毛鼠白玉堂今天在这儿，当着我的仆人的面，让这个欧阳春。给我来个点穴法，点的我不能动了，在那儿。这将来流传到世上，当做人人谈唠的画饼啊！我没理儿活着了。想到这里，白玉堂就把自己身上勒自己这箭衣的那个丝绦解下来了。这个屋子里边上面有一个大凉坨，白玉堂把这丝绦解下来之后，啪！往那凉拖上一挂，一系，带了带，行，这丝绦啊，可以能禁得住他。旁边一把椅子搬过来了，自个儿站到椅子上，把这丝绦往脖子里边一搭，俩腿一踢这个椅子，咣当，椅子这一倒，他就吊上了。按说这叫上吊。吊上这可就下不来了，所以上吊没有反悔的。说你这个绳子只要往脖子上一勒，说我觉得难受，我把手抬起来再摘下来，那不可能。

了一扣，又套到脖子上，又把椅子搬起来，站到椅子上，梆，把椅子一踢倒，刚又一掉，梆，又断了。白玉堂这时候开始注意了，怎么回事？这个丝绦它可不是糟烂丝绦啊，它怎么会两次都断了呢？抬头往上一瞧，哟，那大梁坨上边坐着一人，把白玉堂吓一跳。谁？上边那个人噌蹦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呵，北侠欧阳春。这个白玉堂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心想：“我这个事儿，我想寻死上吊，这是背着人的，尤其是不能让欧阳春知道。啊，怎么他在上边？他把绳子给我整断两回。”白玉堂当时看见欧阳春就没有话说了，一个大红脸。欧阳春看着白玉堂，欧阳春就笑了：“五弟。”你怎么这么样子呢？你这脾气也太大了，无怪乎我听双侠说，这五鼠弟兄里边脾气最大的就是你。说你这个人争强好胜，我估算着今天会有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我先你一步到在你的住处啦，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没想到你回来之后，把你手下人打发出去，你居然想要寻死上吊，这哪是男子汉所为呀？五弟，告诉你，你这么做可真是出乎我的预料。白玉堂说：“北侠客，您这是为什么？我这是为什么？我怕得罪人呐。你是陷空岛的五鼠弟兄。”陷空岛的蒋平，我已经围下了。我们是朋友了。你那二哥韩章，我们也是朋友了。你说你今天你到这里，我再把你逼得上了吊，你再死喽。将来蒋平和韩章一知道喽，说是我给逼的，我这不把他们俩都得罪了吗？俗话讲啊，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现在一下子因为你，我又多了好几个冤家。再者说了，丁兆兰、丁兆慧他们弟兄两个跟你们也不错嘛。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夫是南侠展雄飞呀，我这么一来把他们都得罪了，我能做这个事吗？所以我看看你有什么表现，我估算着你不会这么心胸狭窄，实际上你还真这么心胸狭窄。五弟呀，没别的。你不就是想带我上东京汴梁吗？我可以去。说实在的，这话你刚才说的不大好听。你跟我一讲，就是要带我到东京汴梁，好像我就是罪犯了。我不是罪犯呐，充其量我到那大堂上，我就是个证人呐。你对我这么个证人，你还要把我带去吗？尤其画赶画，画几画，你最后说出来，我不走的话，你要强行把我带走。说实在的，我当时也有点脾气，我要想跟你较量较量。哎呀，我呀也是不够练达，欠修行，我不该对你这样。我这么一做呢，反而惹得你悬梁上吊了，这多不好啊，五弟，哎。刚才那一段，咱们把它忘了，好不好？白玉堂说：“北侠客，刚才那段您能忘得了，我忘不了。怎么呢？你怎么忘不了呢？”白玉堂说：“您把我这一个点穴法点到那儿了，您走了，我这个人就丢在那儿了，我没脸再活了。哎，五弟呀，你要明白这个，咱们两个找那个地方。”可是山顶上树林中这么一块空旷场地，除了咱们俩，再没有别人看见。白玉堂说：“还有我那仆人呢。”欧阳春说：“你那仆人，你可以嘱咐他，跟任何人也不许讲。如果他一旦讲了，透露了风声，你就好好的责难他、打他、骂他。”白玉堂说：“那您呢？我绝不跟任何人讲。”五弟，我知道你是要脸的人，这个事儿我跟任何人不讲，你自己更不会对别人讲。

0: 讲，咱就全当没有这回事儿，行不行？”白玉堂说：“没有这回事儿，那您就跟着我上东京汴梁吗？”欧阳春说：“我就这么样跟你上东京汴梁。”白玉堂说：“那怎么着呢？”欧阳春说：“你要知道，我从墨花村下来，跟众位弟兄是有所交代的，我很快就得回去呀。”白玉堂说：“照这么讲，您不能跟我走。”欧阳春说：“我倒有个办法。”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欧阳春跟白玉堂说：“你要把我带走啊，我倒有个办法。”白玉堂说：“您有什么办法？”欧阳春说：“我这次从墨花村一下来呀，跟那几个弟兄有个交代。我说我到杭州转一圈，逛完了我就回去。我们弟兄得重新见面，再好好的谈唠，演习武艺。说我呢。”该回去还回去，你呢就全当没见着我。咱们两个在树林中那个比武的事儿，就算没有了。你到墨花村见了丁双侠，跟他们说明你的来意，是要把我带到东京汴梁城大理寺的正堂上去给作证去。你说完这个话，丁双侠会说我就在他们那儿呢。他会招待你，那么我呢，跟他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不应该去。我说不应该去呢，你就跟丁双侠跟他们好好的掰开揉碎讲这个去的必要性。那么丁双侠肯定也会要劝我，包括那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那个小侠爱虎。那个小侠爱虎啊，现在已经是我的干儿子了。最近刚收的，这些个人呢，都会希望我去。我当场就表示愿意跟你去趟东京。这个事儿呢，双侠等人都知道了，那么你自个儿这面子也有了，你把我要带到东京去这个事儿也成了，咱们两个树林子比武这个事儿也没了，您这个脸呢也就不丢了。怎么样，五弟？这事儿这么做行不行？白玉堂一听，这事儿还行。白玉堂想，这位北侠欧阳春果然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呐。人家把我点穴法给点到那儿了，最后还帮着我出主意，怎么能把他带走？你说这世上还有这样人吗？好吧，北侠，我佩服您。欧阳春说：“别说这个话，我这回呀得听您的。”话刚说到这里，就听这个房门一推，咕隆，外边敲门，买茶叶的回来了。其实白玉堂把白福支走了啊，是想在屋里边自杀。一听买茶叶的回来，把房门开开，白福进来一瞧，哟，这北侠客怎么跑我们这屋里来了？白福一愣，白玉堂什么也没说。北侠站身，好了，咱们墨花村见。北侠客走了，白福进来就问白玉堂：“五爷，他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进您屋了？您还把门插上了？”白玉堂说：“是这么回事，他呀，过后知道他自己给我使点穴法这一招是错了，所以到我这儿来呀，向我认错赔不是来了。”他说：“我们两个比武这个事儿呢，就全当没有，谁也不知道。你呢，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记住没有？”白福说：“我记住了，我不会跟别人说。我这个人呢，脑子忘性还大，我睡一宿觉，明天就不记得今天出了什么事儿了。”白玉堂说：“那好，这样的话是最好了。他刚才给我赔不是道歉，说了半天，所以准备。”我到墨花村的时候就把他带走，就是这么回事。白福说：“你看，五爷，我说嘛，他本来武艺就不如您，你看他过后他后悔了吧？”白玉堂说：“是啊，是啊。”但是白玉堂说的这个话，自个儿心里想：亏不亏心呢？啊！但是白玉堂那个性格，他只能跟白福这么讲。就这样，转过天来，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由打这个地方上了船，直接奔墨花村而来。到了墨花村，白玉堂领着白福直接奔村寨里边走。村寨里边把门的这个庄丁就问：“哎呦，白五爷来了，您找谁？”白玉堂说：“找你们丁双侠。”有人急忙往里边一禀报，丁双侠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这个功夫呢。北侠欧阳春故意的今天没出现，白玉堂来到客厅里边，一见丁双侠，这哥俩在上面一看，哎呦，
玉堂，今天你怎么来了？白玉堂说：“今天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这丁庄瞎马上给白玉堂指引，说：“这位是鹤妖狐智化，这位是小诸葛沈仲元，这位小朋友他叫爱虎，小侠客。我可跟您讲，这个爱虎。”最近这两天刚拜的北侠欧阳春为义父，白玉堂挨个的跟各位打招呼、点头，然后坐下了。丁双侠就问玉堂：“到此有何贵干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这回来主要是来带北侠欧阳春跟我一块儿进东京汴梁。”带北侠欧阳春，白玉堂说：“也可以说请。”是请也好，是带也好，反正是我得让欧阳春跟着我进东京汴梁。鹤妖狐智化在旁边一听，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事儿了？白玉堂就把马强和花蝴蝶两个人，到在东京汴梁，怎么在大理寺一口咬定，是倪继祖唆使欧阳春带领一帮歹徒，把马强家里边的万贯家财一抢而空。这个事情有人提前到东京城告了御状，皇帝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大理寺审问此事。所以说，北侠欧阳春应该到东京汴梁当堂对质，就是这么个事儿。听说北侠在您这儿，在这儿吗？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听，互相看了看。丁兆慧说：“是啊，北侠在我这儿。”我们哥几个在这儿要叙叙旧，在这里边研习研习武艺。可是你这一来，要把北乡欧阳春带走，带到东京城去打官司，那这个花蝴蝶他是反咬一口啊，他胡说八道啊。白玉堂说：“是不是反咬一口？是不是胡说八道？倒在公堂之上一对质，不就明白了吗？得把北侠请出来，我要跟他见一面。”请他走啊！丁兆兰、丁兆慧说：“那既然你来了，咱们就摆上酒宴吧。进中午的时候，咱就先吃饭，马上酒席摆好。酒宴摆好之后，这哥两个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把北侠欧阳春给请出来了。北侠欧阳春这一出来，一见白玉堂，故作惊讶：‘哦，这位是……’”丁兆兰说：“这位就是陷空岛的五鼠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哦，久仰久仰！白玉堂马上一报万：“哎呦，北侠客久慕大名啊，相见甚晚呐！”其实哪的事儿啊，昨儿早都干一仗了。白玉堂这一报万，北侠客就坐在那儿了。丁兆兰、丁兆慧就跟这北侠说了：“说北侠客，现在白五爷这次来是为您来的。”北侠欧阳春说：“为我什么事儿啊？”他们两个人就把白玉堂此来刚才说的这些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北侠欧阳春听完了之后说：“这个事儿必须得我去吗？”白玉堂说：“北侠，这个事情必须您得去，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说：“我要不去能怎么着呢？”白玉堂说：“您别不去呀。”我大老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您呐，您要一去呢，是非可以分明，功过可以清楚，案情就可以处理了。不然的话，这个花蝴蝶他们还在那儿胡说八道，本应该对他就地正法，却正不了法，因为他说是您的徒弟呀。北侠欧阳春一听，我哪来这样丢人现眼的徒弟呀？瞧这个意思，我非得去不可。白玉堂说：“您得去。”丁兆兰、丁兆慧在旁边就说了：“北侠，我看这样吧，您还是辛苦一趟。这一趟您到东京去呢，全当出厅做个证人，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您去呢，我说玉堂五爷跟您说，您对北侠客要高看一眼，路上您可别把他当罪犯。”到在东京汴梁要上大理寺大堂上出证的时候，您也别给他带刑具，
任凭北侠自然而去，自然而回，怎么样？因为人家北侠本来就没有罪。二侠丁兆慧就说了：“就是，人家抓花蝴蝶、抓马强是立了功的，应该给有奖赏，怎么还跑那出庭作证啊？”哎呀，真是这世上这事情啊，真是奇怪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只好让北侠跟您走一趟吧。北侠，您意下如何？北侠说：“行啊，要是这样，不给我带什么刑具的话，我就陪着白五爷去趟东京汴梁，上趟大理寺的正堂。你还别说，大理寺这个衙门口我还真没去过，这回我也长长见识。”好吧，于是在这把这个事情就定下了。这酒宴过后，白玉堂说立即行动，刻不容缓。北侠欧阳春马上把自己这口七宝刀就摘下来了。七宝刀摘下来之后，交给了贺妖狐智化。智化，我这口宝刀啊，先寄存到你这儿，因为我此去东京，凶多吉少啊。万一要有什么意外的话，我这宝兵器可别丢了。您先代我保管，我如果说没事儿回来了，您再把刀还给我。贺妖狐智化一听，双手把这刀接过来了。北侠客，您这多虑了。我想此去东京绝没有什么事情，您把刀带着也没事儿。不，北侠说什么事情，我得往最坏处打算。你给我收着。贺妖狐智化把北侠这口刀背在身后了。就这样，北侠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和白福就离开了墨花村，奔东京汴梁走了。临走的时候，这小侠爱虎对北侠欧阳春是难舍难离，老嘱咐这个干爹，说这干爹什么时候认的？就有打那霸王庄回来之后，小侠爱虎看到北侠欧阳春这身好功夫，感觉到自己的武艺照比北侠欧阳春差了一大截子，他想要跟北侠欧阳春学点功夫，练点刀法。北侠欧阳春提出来要收这义子，小侠爱虎就认他为干爹了。北侠欧阳春收了这么一个精明的干儿子，心里非常高兴。说今天临走之时，这小侠爱虎对欧阳春有点难舍难离，最后终究要分别。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奔东京汴梁而去。他们把他送到墨花村的村口，双侠、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包括小侠爱虎，众人都看着白玉堂和欧阳春上了船，眼瞅着这船顺江水划出，一直到天际难见。贺妖狐智化回来之后，老半天没说话。这丁兆兰、丁兆慧就问这智化：“智爷，您足智多谋，您觉得北侠欧阳春此去东京会怎么样呢？”贺妖狐智化说：“此去东京汴梁，我估摸着这个官司不能赖到欧阳春的身上，可但是……”这个姚成抢先一步上东京告了御状，这马强的叔叔马朝贤是四支库的总管，他能见着当今的皇上，他在这里边肯定

0: 要加力运作呀，他会想出什么招数来？他会怎么给欧阳春等人加罪？我们很难预料。丁兆慧说：“如果说我们很难预料这一点，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有什么相助他们的办法吗？”这话说这个办法嘛，我忽然有一个想法。丁兆慧说：“有什么想法？您快说。”这话说这个想法就怕实现不了。丁兆慧说：“您别那么藏着盖着，好不好？”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大伙儿听听，省得替你着急。这话说，我记得，我在这个霸王庄跟马强在一起的时候，头些日子，去年吧，这个马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丁兆兰说：“他说什么话？”这话说，马强说：“您这个本事能不能进皇宫啊？”我说：“我进皇宫干什么呀？”马强说：“您要有本事进皇宫的话，到我叔叔管的那个四支库里边，把皇上那王冠你给倒出一顶来。”我当时一听，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倒皇上的王冠？把皇上那个王冠要是倒出来，那是什么罪名？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要倒这个？”马强说：“我是这么想的，襄阳王要起事。”如果他一旦起事的话，怎么样子能够取得他的欢心呢？我是他的左膀右臂，我就想了，我给他弄一顶王冠，先给他送过去，送到那儿让襄阳王先戴上，一戴上王冠，他就是一朝皇帝了，肯定高兴啊！我听到这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情现在做是不是还早了点儿？等着襄阳王一切准备妥当，就要祭旗造反的时候，那么再盗王冠也不迟。他说：“那也好，就这么着吧。”马强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忽然想起来，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可以一用啊。他们用的是什么招数？这个马强跟花蝴蝶。倒在大理寺正堂上之后，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受倪继祖差遣欧阳春所做的。欧阳春是让花蝴蝶行为作恶，欧阳春带着一伙子人把马强家里边的东西强抢一空，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又叫栽赃陷害。只有这样的恶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恶事，但是我现在想了，我们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丁兆兰说：“这话怎么讲？”这话说，我打算，如果说我们到在东京汴梁，我可以去找这马超贤。马超贤是马强的叔叔。可是马超贤并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马强。你们捉拿马强的时候，我并不在当场。我那个时候帮着蒋四爷去捉拿花蝴蝶了，所以马强还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他。我见到马超贤，我从马超贤的嘴里边可以得知这个四支库在什么地方，在皇宫内院。到那个时候。当年马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让我到四支库里盗取一顶王冠，那么我就把这顶王冠给他盗出来，盗出这顶王冠回来，我把它放在哪儿呢？把这顶王冠就放在马强的霸王庄，他马宅后边的东跨院有个佛堂，佛堂后边有两个格子，那格子顶上。把它撂在那里。丁兆兰说：“你撂在那里怎么着？”撂在那里之后，再派一个人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告什么状？告状就告这马强和襄阳王密谋造反。如果是要证据的话，早已经盗出了王冠，放在了佛堂后面。盗取王冠这个事情，一旦被皇帝知道， 这罪可大了。我就说这个王冠是3年前马朝贤给送来的。马朝贤是管丝织库的。马朝贤把这个王冠亲自送来的，支持他的侄子帮着襄阳王造反，这样一来，一连串的这几个人都罪责难逃。花蝴蝶那不在话下，他已经是死刑犯无疑了。但是对马强，包括对马朝贤，把他们全都治罪了，这样是最好了。丁兆慧说：“志爷，那您说谁上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啊？告状这个人他必须得合适啊，得有个理由啊。”这话说就是啊，上东京汴梁城告状这个人，那谁去告这个状呢？他刚说到这里，小侠爱狐在旁边说了：“我说师傅，这事儿我看呢，最合适不过就是我去，我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因为我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使唤，我是他招相馆的贤士，我又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从人，我年纪又小，我见解不到，我涉世不深，知识不明，我胡了八都的看见这件事儿，我到那儿去告这个状不就正好吗？我说他们家里边把这王冠送来的，是马朝贤给送来的，就在佛堂后边放着了，我就说这王冠交给我，我给他放到佛堂去的，这不就结了吗？”智化一听，瞧了瞧爱虎：“爱虎啊，你有这个胆子吗？”爱虎说：“那有什么了，只是现在这王冠还没有啊。”智化说：“你只要有这个胆子敢上东京城去告这个状，偷王冠的事儿那就交给我了。”丁兆兰丁兆辉一看：“智爷，您真行吗？”智化说：“我想到这儿我就能做得出。”双侠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瞧智爷您这第一步的了。”智化说：“好了。”智化想好了这个事情，当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了觉，仔细琢磨着，到东京汴梁城见了马朝贤，我得怎么说，我得怎么讲，然后到那之后怎么到这王冠。智化转过天来，马上就离开了墨花村，直奔东京汴梁而来。简短说，智化来到了东京汴梁城，这马朝贤他不在皇宫里边住啊，他外边有他的府地。智化知道马朝贤在那住，来到马朝贤的府地见马朝贤。这马朝贤马总管一看见智化，他认识智化。为什么？智化在马强的招贤馆里边待的可不是一年两年，好几年了。3年前马朝贤曾经上那去过一趟，对他招贤馆里边几个主要人物都接见过，都有印象。所以马朝贤一看智化这一来，智化一见马朝贤，马朝贤就问他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智化说：“马总管，我这回到东京主要是为马强马爷的官司来的。”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智化一见马朝贤，马朝贤问他干什么来了，智化就说了，马乔马大爷摊了官司了，我得到这儿来打听打听，看看这官司怎么样，需不需要我从侧面帮忙，我能干点什么呢，我就帮着干点什么。马总管，我问一下，马乔马爷到东京汴梁以后，他这官司打得怎么样啊？马朝贤一听，他对智化呢应该说很熟悉啊，三年前他回家祭祖的时候见过智化，而且从马强的嘴里得知这智化跟马强是最要好的朋友，所以马朝贤跟智化说话呢就也没有什么避讳。马朝贤说，智化呀，马强这个官司啊，我估算着不会有什么大事，起码说他自己不会判死罪，至于那花蝴蝶，那是必死无疑呀，那是国家通缉的重犯，多少条人命在身上背着呢。而马强呢，他恐怕跟这花蝴蝶得吃点亏，起码说他窝藏了这个重犯，尽管说他自己对花蝴蝶并不熟悉，不知道花蝴蝶是犯了这么重的罪，但是呢，事情已经做到这儿了，国家的法律不能不追究他。智化说，是啊，马总管，三年前您回家祭祖的时候，这马强马大爷在酒桌上跟您提说让您给襄阳王弄一顶九龙冠，这个事儿没说吧？马朝贤一听，嘿，这个事你可不能讲啊，这个事情怎么你还记着呢？智化说，这个事儿多大的事儿啊，当时他一说这句话我都机灵一下子，我能不记着吗？马朝贤说，是啊，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讲，这件事要一讲啊，这马强啊就得掉脑袋呀，我也跟着犯了罪了。智化，你跟别人讲过这个话吗？智化说，马爷，你以为我傻呀，我能跟别人讲吗？我这个话只能跟圈里头知道内情的人讲。这襄阳王他现在怎么样了？马朝贤说，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最好也别问，从现在开始咱们对这个事儿可只字别提。智化说，好好好，这您放心吧。说着话，智化又打自个儿的包里边拿出一件东西来。是什么东西？一个小檀木盒装着，里边是一只金仙鹤，纯金的仙鹤。这个东西在哪儿来的？这个东西是智化从那马强他们家里边拿来的，因为马强家里边不是东西都被人家抢光了吗？有的人把那个东西抢得满地都是，都顾不得捡，智化捡了那么个东西，一看这个东西啊，值钱，智化今天给马朝贤送来了。马总管，您瞧这个。马朝贤一看，哎呦，一只金仙鹤。这金仙鹤可是不大，它不是跟那真仙鹤那么大，要真那么大，那可就老了鼻子钱了。这个金仙鹤呢，有茶杯高矮那么一个小东西。智化说，这个玩意儿啊最长寿，我把这个东西送给您，祝您鹤鹿同春，长寿百岁。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马朝先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一看，这可是个值钱的物，纯金的，99.99%，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称谓，但是就说是纯金。马朝先把这个东西收起来了，智化呢就跟马朝先说了，说您看我在这儿能干点什么呢？马朝先说，现在呀还用不着你干什么，我跟你说，那个姚成来了之后啊写了一份御状，我已经递给皇上了，
皇上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很认真，所以说责成大理寺的文彦博来审问。据我所知啊，那个倪继祖还有那个什么欧阳春都已经被带到东京来了，指日就要过堂了。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谁也预见不到。你来了呢，到东京汴梁不容易来一回，在这就多住2天，没有事情街上逛逛。智化说：“好吧，马总管，但愿我来了别耽误您的事儿。”马超先生：“你耽误不了我的事儿，我到时候呢进宫里边我去值班，下了班呢我就还回到我的府邸。”你自己呢？白天愿意往哪儿转就往哪儿转转，

智化说：“好吧，头一天见了面是这样。智化在这睡了一夜，转过天一大早，马超贤呢进宫里边去值班去。可是智化这个白天就在大街上就转了一转，在东京汴梁大街上转，这智化可不是白转，也不是胡了八都的瞎转，他都是有目的的。先是找一个帽子铺。”买了一顶帽子，这个帽子呢带帽盒的，拿一个大包袱皮儿把它一包，提溜着回来了。回来之后，往自己住的那屋子一放，马朝贤给他单独腾了一间屋子，让他在这儿住着。这帽盒一放，白天在街上一转，别地方没去，专门上这皇宫里去了。他进得去吗？他不能上皇宫里头啊，就在皇宫外边儿。转了一圈，瞧了瞧这个皇宫，一共周围有多少步，有几个门，哪一面这个宫殿的屋脊都什么样子？智化转了一圈，心里边可是都记住了。智化这个人就有这个本事，他要到哪儿去，这个道路走一遍就能记得非常清楚。到了晚上了，马朝贤回来了，马朝贤。为了表示对智化赠送他那个金仙鹤的感激之情，摆设了一桌酒席，把智化请来了，问智化今天白天都上哪儿去了？智化就把自己那个帽盒提溜来了，您瞧见没有？我买了顶帽子，特意把这帽盒打开，让马朝贤看了看，然后又把这帽子放里头，把这帽盒又盖上，拿包袱皮儿又把它裹好了。递了自个儿那屋去了，回来坐在了马朝贤的对过。马朝贤就说了：“你大老远来了，很不容易。我今天呢略备薄酌，算是给你接风吧。”智化说：“哎呦，我有何德能啊？老总管如此对我盛情款待呀，我得先谢谢总管。你不用谢我呀，因为你和马强是好弟兄。”智化说：“对了，我跟我们庄主马强啊，我们两个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智化心想：“是过命的交情，玩命的交情，我恨不能要他的命。”他嘴里边说是过命的交情，这马朝贤马上就斟上酒，跟智化两人就喝。这一边喝着酒，智化就说了：“我说马总管。”您说这个事儿怪不怪呀？我呀，昨儿晚上到您这儿啊，我做了个梦。哦，马朝贤说：“你做了个什么梦啊？”智化说：“我跟您说呀，昨晚上做了这个梦。今天您上班以后，我在屋里边睡一觉，白天也做了个梦。奇怪的是，这两个梦啊是一样的，重复出现。”您说这怎么回事？马超先生，你说说这梦是什么内容啊？智化说：“我梦见呐，我跟着您进了皇宫了。这意思是说呀，还是3年前马强提的那个事儿，说我跟着您呢去取那个九龙官家。哎呦，我就觉得跟您走进皇宫之后，皇宫那大门开着。”进了那大门，走出去有那么个几十步吧，前面就是您那仓库，那仓库那门也开着。完了，您领着我进去时候，领你看看，开开眼界，您就把我领进去了。领进去，我一瞧这仓库里边啊，好嘛，摆的那么多都是皇上戴的帽子，皇上穿的袍子，还有玉带，还有靴子，还有皇上用的那些个御用之物。哎呦，我一看这眼睛是目不暇接呀。我看了半天，我说这东西都值老了钱了。您就说了，这些个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啊。然后啊，您就给我拿了一顶九龙冠，您就交给我了。我拿着这个九龙冠，我说好啊，这我正好回去给我们马爷送去。我拖着这个九龙冠刚从那个仓库里边一出来，好家伙，有一队金甲武士列着队站着排奔这儿来了。一眼就看见我了，说你这个帽子在哪拿出来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犯法呀，

0: 我就没敢说是您给我的。我说这个是我自个儿动手拿的，我把它拿出来了。那些个金家武士就说了：“你拿这个东西，你犯了罪了，把他押走。”过来一扯吧，我这么跟他一争着，醒了。我说马总管，您说我这梦怪不怪？昨晚上是这个梦，今儿白天还这个梦，我就合计是不是我这魂儿出去跟着您进了宫了？有这一说没有？您说我梦里说的这个仓库的位置，跟您实际仓库那位置一样不一样？是不是进了门对过就这仓库？马朝先一听，哈哈哈哈哈！我说这话呀，做梦心头想，昨天你到我这儿，你不是说想起来3年前马强跟我说的那句话了吗？你听到这句话，对你很有震动，所以你今天到在东京了，又见到我了，就联想到那个事儿了，还是想去取王冠。这个事情啊，不像你梦的那个样子。你以为那个仓库就对着那个宫院的门吗？不是那么简单。我告诉你，这个皇宫，整个西边这面墙当中间有一个门，名字叫西华门。跟这个西华门对过，东边那道宫墙也有一个门，叫东华门。我每天上班呢，就是从这西华门进去。从西华门进去之后呢，往右拐就是天章阁，再往前走就是龙图阁，往左拐就是极英殿，再往前走就是延和殿。这个延和殿过去，那后边可就是后宫了，后宫那就是娘娘嫔妃们住的地方。这个后宫里边多少个院子啊，有多少宫啊，这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这个总管呢，就管这四只库，这四只库进不了后宫。我要是能到后宫随便走，那我就得是太监了，嘿嘿，就得净身了。正因为我没净身，我是外边看仓库的这么一个总管，所以我不敢上后宫去。皇宫里头不是进了门，各地都可以走的。你是什么级别，该到哪个地方，那都是有规章制度的。我呢，进了西华门，往左拐，过了那两层殿，不往宫里边走，我是贴着左边，贴着这个宫墙根往前走，走不多远，就到了我那四支库了。为什么叫四支库啊？四拨人在那值班。一拨是四个，那有2间屋子，一个屋子里边两个人。尤其到了晚上，不能睡觉，也得在那儿守着。因为什么？四支库里的东西那是太珍贵了。那里边有皇上的九龙冠，有皇上的龙袍，有皇上用的玉带，还有皇上脚下的朝靴，包括皇上用的什么玉如意呀、什么龙凤扇呐、等等等等。那就甭用细说了，这个皇上用的那东西呀，都在那个立和柜里边放着。那个柜子，那都是好木头打的。你一进那个屋，就有一种香味扑鼻。据说呢，那东西叫樟木柜子，永远不长虫子。每个柜子上面都有一个小门，小门上有小锁。我还跟你讲，这四只库，由于它装的东西贵重，所以当年修这个四支库的库房的时候，跟别的那个殿上修法都不一样。我听别人讲，就这四支库那房顶，琉璃瓦底下比别的地方都多了一层锡板，就说下雨、下雪、下雹子都不带往下漏水的。这个四支库呢，虽然是四拨在这值班，但是想要是开这个库房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上半部分的精彩录音。《花木兰》是常香玉的代表剧目之一，由陈宪章改编移植，后又与王景忠合作对剧本进一步加工，在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演出中，常香玉演出此剧获荣誉奖。剧中那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堪称是豫剧唱腔艺术中的经典，广为传唱，备受大家的喜爱。

0: 虎在家吗？花虎在家吗？
1: 哦，地报到来，有何公干？
0: 啊，姑娘，花虎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的爹爹。
0: 哦，只有金鸡军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哦，啊，地报，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只因土里子侵犯我国，边患金鸡，要你父速速应征入伍。
1: 哎呀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快由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敌寇侵犯边关至今，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是

0: 只听你还声叹气，有什么心事就该将来才是啊。
1: 这心事嘛，
0: 我无有什么啊。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
1: 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我会能大过姐姐吗？
0: 哎，你这个丫头有什么心事就该将来才是啊。
1: 姐姐哪曾晓知，是在地堡送来军帖，燕将脱离此作乱，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竟有此事，这便如何是好啊。这
1: 姐姐，
2: 我倒有个好主意。
1: 好主意？什么好主意？
2: 我说呀、啊，
1: 我要见了爹娘再家。
0: 哎呀，妹妹你回来。妹妹
2: 有什么好主意，先对姐姐将来才是。
1: 我就是不告诉你呀。
0: 哎呀，你这丫头啊。

0: 妹刚在门外接来军帖一道。
1: 什么军帖？
0: 爹爹请看，上面说些什么？
1: 边关紧急，国家征兵急，老汉还在军籍。

0: 要我去做胭脂主。
1: 哎呀，母亲，我那爹爹可去不得呀。
2: 是啊，想你年老多病，怎能阵前交锋打仗，是万万去不得。
0: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在，不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自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我小，也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2: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1: 是啊，
0: 哎呀，事到如今，也顾我不带许多。
3: 爹爹，我不叫你去呀、啊。
2: 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是花木里替父从军。爹娘，您看如何？
1: 啊，你说什么？
2: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0: 如何是的？
1: 末将奉化。
2: 妹妹，原来就是这个主意呀、
3: 啊。姐姐，好主意呀、啊！
2: 好主意，
3: 好主意。
4: 花虎在家吗？
2: 爹爹，门外有人叩门。
4: 花虎哪里？
0: 花虎在此，爹宝有话请讲。
4: 花虎听者，二次传令，军情紧急，县亭入伍之人必须速速准备战袍战马盔甲军器，昼夜赶赴边关，不得抽。
0: 知道了。
1: 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且又体弱多病，时时不能上阵杀敌，还望地保好言上告，就免征了吧。
4: 怎奈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0: 俺花虎虽好久到，
4: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2: 地保，

0: 尽军情紧急，快快答应女儿应征了嘛。
1: 哎，知道儿的孝心就是了。
0: 哎呀，母亲哪，女儿只有受父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想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1: 我却不信。
0: 女子领兵杀敌有哪几个？你

0: 那点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呐？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武艺。
0: 那爹爹的武艺如何呀？
1: 为一副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也之人不惧。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可不在爹爹之下。
1: 我义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0: 女儿愿同爹爹当面比试比试。
1: 出生多而不怕虎，
0: 我敢与爹爹见高低。
1: 嗯，莫回去报见来。
0: 是，且慢。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你，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0: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在出口。
0: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0: 说一
1: 不是。
0: 姐姐，快去报见来呀。

0: 哎，
1: 慢来慢来，待微步我准备准备。
2: 哦，怎么爹爹也换得准备准备吗？
1: 待步准备准备。
2: 好，爹爹你准备吧。
1: 看得见。
2: 爹爹，你不是要准备准备吗？
1: 我是婶儿的眼力如何？
2: 哦，

0: 了。
1: 知道，爹爹你要来呀。
2: 儿啊，今天你我父女做事的比你来呀。
1: 爹爹你也要来呀。
0: 哎呀不必吧，不
2: 必
0: 吧，
2: 来呀。是老了，
3: 爹爹，俺姐姐赢了。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娘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0: 哎，可就是个女孩家呀，终日与男子共事，那还了得？是啊，木兰，你是娘最疼爱的女儿，上阵杀敌，叫娘如何舍得下？儿郎，咱不去，咱不去啊！
1: 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0: 这，哎，难怀娘娘。
2: 哎，还是整顿行装，带老夫前往。
0: 哎呀，你不能去，你也不能去，这恁都不能去。
1: 哎呀，母亲呐、啊。爹的年迈，兄弟年幼，才女扮男装，大夫从军，如今话也说尽了，武也比过了，还是不让女儿前去。可叹俺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行孝，俺木兰世世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2: 孩儿的胆量无疑，此去了无方案。
0: 哎呀，女扮男装是会被人看。
4: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儿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在做道理。

0: 姥姥，
1: 你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买来骏马鞍鞯便了。

0: 老，
1: 老老回来了，
0: 回来了，女儿可从准备妥当？
1: 哎，办好了。

0: 爹娘。
1: 我儿打扮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哎，二老，见了元帅，你可会失礼么？
0: 女儿会失礼。
1: 是来俯看。
0: 爹爹，请看。帅在上，花木兰，参见元帅。
1: 哎，错了，错了。
0: 爹爹怎么错了啊？
1: 大爷父教导于你，
0: 是
1: 我儿进得帐去，先正官，好丹臣。元帅在上，小将花木兰参见元帅。
0: 罢了。
1: 哎，
0: 爹爹，女儿会了。
1: 是来再一看。
0: 爹爹，请看，见了元帅，先正官，后登臣。元帅在上。花木兰参见元帅。
1: 帐下听殿
0: 啊，
1: 好一去得了。
2: 怎么他去得了？
0: 多谢爹娘。
2: 这
1: 二郎，来来来，抱剑于大衣上，登城去吧。
2: 待娘送儿一程。
0: 送行千里总有一别，爹娘姐弟不要远送，请回了吧。
3: 姐姐，你怎懂了？
1: 木兰，你大爷不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应勇杀敌，等待河山收复，你要早日返离。
2: 木兰，儿今日一去，不知何时儿才能回来呀。母亲，母亲。

儿啊，此去从军，你要处处谨慎，千万不可一时大意儿啊。母亲放心吧，女儿记下了。

0: 生气呀、啊。
1: 姐姐，你放心吧。
0: 姐姐，妹妹走后，二老爹娘你要替我多多孝顺呐、啊。妹妹，你只管放心去吧。
2: 二老，上马去吧。

请放心吧。

二五。

向岸花木兰改名牡蛎，替父从军一路之上陪行待月。过了黄河又渡黑水，耳旁又听河水潺潺，这爹娘唤儿的声音是听不见呢。出传来胡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双亲。正是玉树如火急，赤马

0: 咱们呢还是歇息歇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你我还是赶路要紧。
0: 慌什么嘞？哎，你看这里又水又草了，咱们呢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好，咱们再次休息片刻也好，
3: 一同下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上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部戏的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

0: 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谱中，凤凰不仅是百鸟之王，更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兆。白驹不仅是良马之选，也常常被视为怀德贤士的诗意象征。千字文中“鸣凤在竹，白驹食场”这八个字描绘了两幅治愈人心的画面，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风景描写，而是古人对治世图景最富诗意的表达。那么凤凰的出现何以预示天下太平？白驹食场这个典故又寄寓着怎样的敬贤怀德之思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鸣凤在竹，白驹食场，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1: 很多年前呢，我到南方旅行，在一个小县城，开麻木的小哥，这个麻木呢就是接送客人的三轮，开麻木的小哥说附近呢有一个飞虹桥值得一看，我让他带我去。我想呢，这个桥一定是飞架在两山之巅，要不怎么能称飞鸿呢？我的脑海里呢已经构建了壁立千仞，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景象。那不一会儿呢，这小哥就告诉我到了。我看看周边，平坦的田野中对面有个山，没有桥，桥呢？小哥说桥在下面。我向下看去，台阶下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屋顶建筑，仔细一看有了惊喜的发现，原来呢下面是一个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廊桥，廊桥非常漂亮。但为什么叫飞鸿桥呢？我问小哥，这小哥也说不清，说那边呢有块石碑。我到石碑一看呢，这哪里是什么飞鸿桥，而是飞凤桥，不是鸿雁鸿沟的鸿，而是凤凰的凤。飞凤桥呢是由于对面的飞凤山而得名的。这种误会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北龙南凤，我到了凤文化的腹地，当地人呢用我基本听不懂、根本听不清的方言介绍，好像是说呢对面的山怎么像一只飞凤。我换了好多位置也没有找到那种感觉。其实呢这种山在南方是很多见的，但是他用凤凰来类比来解释，说明当地人呢对凤凰的喜爱和崇拜。这里呢除了这个飞凤山，还有龙凤山、双凤山、凤凰山，这凤文化的元素呢比比皆是。我也是从这里去了凤凰古城，这就更加加深了我对凤凰的印象。过去呢读史书，我知道古代东方和南方族群中呢很多是鸟崇拜，崇拜鸟，崇拜凤凰。楚文化中凤的地位很高，白虎通德论记载，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炎帝麾下掌管火的神灵，其精为鸟，离为鸾，就是掌管南方的火神祝融，他的精华化作了鸟。而在易经中呢，代表南方与火的离卦，对应的神鸟就是鸾，而鸾呢就是凤凰的一个品种，一个亚种。在楚人眼中呢，凤凰与太阳是他们祖先的化身。除了楚文化以外，在许多神话故事中，凤凰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封神演义》中，女娲娘娘的坐骑就是青鸾。在《西游记》中呢，凤凰是开天辟地就有的太古灵禽。其实七回中，孙悟空听说唐僧呢被一个妖怪大鹏给吃了，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痛苦，去见如来佛。如来佛说呢，这个大鹏呢跟他还沾点亲，说呢大鹏是如来佛的舅舅，而他的母亲就是凤凰。凤凰得蛟河之气，欲生孔雀大鹏。这凤凰呢虽然没有出场，却是如来佛的长辈，是飞禽之长。在民间的信仰中呢，凤凰更被视为驱邪避灾的神鸟。老百姓呢常常在房屋、 门窗上绘制凤凰的图案，以祈求呢平安和幸福。而在一些地方呢，人们祭祀凤凰，象征着对祖先和神灵的敬仰。为什么讲这么多凤凰？因为这与今天的内容有关。千字文呢，这一句是民凤在竹，白驹食场。啊，我们呢还是先看字。这个名字呢，在甲骨文中，它左边呢是一个口，右边呢是一个鸟的形状，两个字合在一起呢就是鸟叫。金文呢篆文又承续了甲骨文的形状，隶书呢只是把鸟羽和鸟爪的这个形象呢写成了四点底。《说文解字》说：“鸣，鸟声也。鸣就是鸟的叫声。凤呢，在甲骨文中像幅画，很华丽，很漂亮，像堂皇美丽的大鸟，头顶华冠，身披带孔眼的修长的翎羽，形状呢像孔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古人心目中它一种完美的神鸟，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为凤，雌为凰。在甲骨文中呢，龙凤都有头冠，表示龙为兽中之王，凤为鸟中之王。后来呢，皇帝以龙为象征，皇后以凤为象征，凤就成了皇后与女性的代称。说文解字说呢，凤神鸟也，凤是神圣的灵禽，是神鸟。在甲骨文有这个在字，但这个在字呢很难理解。一种解释说，它的形状上面这一横呢表示地面，地面上露出那一小树呢是草木的嫩芽，下面呢是根的形状。也有说呢，上面这一横为房梁，下面呢是房柱，表示居所。经文呢在这个字边上呢又加了土，土呢表示田地，表示有屋有地，定居生活。在古文中呢，存的意思呢是传宗接代，强调时间上的延续。在的本意呢是定居生活，强调空间上的支点。说文解字的解释说，在存也，在是存于某处。竹子呢，甲骨文也有这个竹子，而且这个竹子呢也是个象形字，也很形象，像两根细枝上垂下六片叶子。金文呢这个字有所变形，在古代的字形中呢，草和竹呢它正好是相反，草的叶片呢这个画的形状呢是朝上的，竹的叶片呢它是朝下的。说文解字说呢，竹东生草也，象形下垂者剖若也。竹冬季生长的植物，象形下垂，字形像剖若。这个剖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竹笋的壳和皮。民凤在竹，描绘的是翠绿的竹林，修长的竹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凤凰，高贵而神秘的神鸟，优雅的栖息在竹林间，五彩斑斓的羽毛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它不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啼鸣，响彻云霄。不过呢，这里边有个小瑕疵，因为凤凰呢它是非梧桐不栖，千字文的原文应该是鸣凤在树，只有看到梧桐，凤凰才落下。梧桐是灵树，它能知时令，是树中之王。宋代邵伯的《门见后录》中也说，梧桐百鸟不敢栖，只避凤凰也。说其他鸟呢都不敢落在梧桐树上，因为那是凤凰专用的，要避让给凤凰，因为凤凰呢是鸟中之王，是身怀宇宙的神鸟。凤凰非梧桐不栖，所以有了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的谚语。宋代之前，像智勇、欧阳询、颜真卿等书法大家，他们的版本呢都是鸣凤在树。但是到了宋代，因为宋代第五位皇帝宋英宗，他的名字呢叫赵曙，这个曙呢是曙光的曙，但是呢这个曙光的曙和这个树呢是谐音，避讳呢就把这个树改成了竹，成了鸣凤在竹。不过呢，这个鸣凤在竹呢它也有些道理，因为凤凰虽非梧桐不栖，但是呢它也是非竹食不食，吃竹子，因此它有些联系。除了这个之外呢， 凤凰还有特点，就是不捉活虫，不择生草，不群居，不乱翔，非灵泉不饮，是中国古代四大灵兽之一。这四大灵兽呢，大家都知道，龙凤麒麟龟，这四大

0: 然界既充满幻想又充满畏惧，他们崇拜各种比人类更强大的自然或超自然力量。鸟呢可以自由地飞翔，这是人类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很多地方人们崇拜鸟。凤凰崇拜呢源于鸟崇拜，鸟崇拜呢又和太阳崇拜呢联系起来。我们都知道的三足乌，它原来呢就是日中阳鸟。今天呢在四川金沙我们能看到的太阳神鸟的金饰，就是四只神鸟围绕太阳旋转飞翔的造型。这种对太阳和鸟的双重崇拜促成了凤凰的诞生。
1: 从远古的图腾崇拜到神话传说的瑰丽演绎，再到民间信仰的深情寄托，凤凰早已超越了飞鸟的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符号，深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然而当我们仰望这只承载千年祥瑞的神鸟时，不禁要问，凤凰究竟有着怎样的形象？在它绚烂的羽翼之下，又凝聚着古人怎样深沉的精神追求呢？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一同揭开这只神鸟的神秘面纱。
0: 作为古人呢幻想中的神鸟，凤凰的动物原型众说纷纭。那我们就看看最早的凤凰的图案是什么样的。最早的图案呢，是1977年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这件器物呢，两边各有一个展翅欲飞的凤鸟，它的形状呢是圆眼勾喙，伸着脖子拥着太阳昂首相望，反映了原始社会时期农业发明以后先民对知识鸟和照耀万物太阳的崇拜。河姆渡这个凤凰呢，曾经被考古界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凤凰，但是呢1991年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高直岭白陶罐，上面戳印有凤凰的图案。这个遗址呢，它早于河姆渡遗址约400年，距今呢大概是7400年，是迄今为止呢中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从这个遗址发现的凤凰图案来看呢，它的外形和孔雀有点关系，它又杂糅了其他动物的元素，是很多动物集合而成的神物。13经中的尔雅，它对凤凰的描绘是5种动物的集合，是鸡头、燕汉、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6尺许。说它的头部呢像鸡，冠羽分明，神态昂扬，下巴呢像燕子，线条柔和俊秀，脖子呢细长像蛇，优雅灵活，背部隆起像龟背啊，象征稳定与祥瑞。那尾部呢像鱼，流畅分叉，全身的羽毛色彩斑斓，象征五行俱全，祥瑞之极。身高呢折合成今天的度量衡呢大概是1.4米，体型高大。龙凤同为中华民族两大图腾系统，和龙一样的凤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融合了各个时代不同部落的图腾，是一个多元化的产物。传说呢，皇帝的夫人雷祖仿照皇帝制定龙图腾的办法，把剩余各部落的图腾精心挑选，组成了一对华丽漂亮的大鸟，造字的仓颉就替这两个鸟取名叫凤凰，凤代表雄性，凰代表雌性，连起来呢就是凤凰。凤凰呢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和精神世界，中国历代的装饰艺术中呢都创造出了许多以凤为题材的艺术珍品。这些艺术作品呢，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也给中华儿女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凤凰被赋予了很多的象征意义。首先，凤凰五色是德、义、礼、仁、信5种美德的象征。《山海经》记载说，丹学山有一种鸟，长得像鸡，羽毛五彩斑斓，有纹理，名叫凤凰，首纹曰德，就是它头上的纹理呢像德字，

一文悦翼，翅膀上的纹理像翼字，背纹悦里，背上的纹理像里字，英文悦人，胸脯上的纹理像人字，腹纹悦信，就是腹部的纹理像信字。它的叫声能引起八方的风，它的气息可以与应时的雨相呼应，它进食有规矩，饮水有礼仪，能沟通天地的福祉，能迎合大地的灵气，能调和五种音律，展现九种美德。这种鸟呢，饮食悠悠自在，时时载歌载舞，它一出现呢，就是河清海晏，天下太平。这天下太平呢，就是凤凰的第二个象征，说凤凰呢能知天下的治乱兴衰，因此呢时逢太平盛世，君道清明，凤凰才会出现并飞翔于天下。诗经大雅中说，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声矣，于彼朝阳。就是凤凰呢在高高的山冈上鸣叫，高冈呢象征高洁之地，凤凰之鸣是祥瑞之音，它的声音传达的是天命所归，圣人当世。梧桐树呢在朝阳的地方生长，是凤凰唯一栖息的树，所以梧桐的生长隐喻贤才辈出，政治清明。朝阳呢阳光最先照到的地方，象征光明温暖生机，唯有政治清明，德政感天，才能招致凤凰来仪。而凤凰一鸣，又象征天下将归于大治。在这里呢，凤凰就不是鸟了，它是理想化的象征。凤凰的出现是时势兴衰的晴雨表，是王道仁政的最好的体现。古人呢，以凤凰的五种形职来标定政治清明的程度。宋书中说，故得凤之象，一则过之，二则祥之，三则吉之，四则春秋居之，五则终身居之。就是说呢，得到凤凰的五种情况，一呢是凤凰呢飞过，出现了飞过，第二种呢是凤凰盘旋翱翔，第三种呢凤凰下来栖息停留，第四种呢是凤凰在春秋两季主动降临栖息，第五种呢是凤凰终身居住在那里。以凤凰的这五种行为来标志政治上的清明程度。传说呢，皇帝登基以后遵循天道，实行恩惠，始终呢以仁爱为准则，于是呢凤凰遮天蔽日的飞来，停在皇帝东边的花园里，栖息在梧桐树上，吃皇帝送的竹子，终身不再离开。国语《周语》上呢有周兴起之时凤鸣岐山的记载，从那以后呢，百鸟朝凤，凤鸣朝阳，就成为天下有道、太平盛世的象征。了解了这些呢，我们就知道古代青铜器、陶器上那些凤纹的象征和意义了。第三呢，凤凰呢还是爱情的象征，凤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吉祥，象征夫妻和谐、家庭和睦。这有一个故事，说春秋时期呢，秦穆公有一个女儿叫弄玉，这弄玉呢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聪明，她喜好音律，尤其呢善催笙，她催起笙来呢，声如凤凰啼鸣。秦穆公呢很喜欢这个女儿，为她修建了凤楼让她居住，并在她的楼前呢修筑了高台，名叫凤台。秦穆公呢要为自己的女儿呢选择夫婿，弄玉呢就说，那必须给我选择一个善于催生的人。秦穆公派人四处寻找善于催生的人，但是呢都没有找到。有一天呢，这弄玉自己做了个梦，他梦见一个美男子，说呢，我是太华山，也就是华山的主人，这上天呢命令我与你呢缔结姻缘，并与玉生为他吹奏了华山吟第一弄。这弄玉呢就把梦中的情况告诉了秦穆公，秦穆公赶快派人到华山去寻访，结果呢

那就找到了一位擅长吹箫的人，这个吹箫的人名叫萧史，就把这个萧史呢引荐给秦穆公，秦穆公让他吹箫，萧史奏第一曲清风习习而来，奏第二曲彩云四合，奏第三曲只见白鹤成对翔舞于空中，孔雀数双栖居灵迹，一时百鸟和鸣。秦穆公呢非常高兴，就把女儿弄玉嫁给了他，后来呢夫妻和睦，恩爱有加。萧史呢教弄玉吹箫，有一天晚上夫妻在月下吹箫，突然呢就有紫凤赤龙飞来，相聚于凤台的左右。萧史说呢，我本来是天上的神仙，上帝看人间史籍散乱，就派我下凡整理，那周人呢以我修史有功，就称我呢为萧史，到今天呢已经有100多年了，上帝让我作画展之主，与你呢有这段溯源，以萧作和成就了咱们这段姻缘，但我不能呢久住人间，现在呢龙凤来迎，可就此离去。于是呢萧史乘赤龙，弄玉呢乘紫凤，从这个凤台祥云而去。说这天晚上呢，有人在太华山听到了凤鸣的声音，华山东风下的这个引凤亭就是根据这个传说修建的。汉代呢还流传有凤求凰的故事，说文学家司马相如少年家贫，有一次呢被一个叫卓王孙的富豪邀去喝酒，无意中呢发现了卓王孙有一个在家寡居的女儿叫卓文君，两人呢一见钟情。司马相如呢就弹起凤凰琴，唱起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表达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卓文君听了以后呢十分感动，所以呢就同司马相如私奔，结成了夫妻。凤求凰一词呢从此就用来比喻男女之间的爱情。第四呢，凤凰还是权力的象征，在先秦时期呢，凤凰图案出现在象征权力的玉器和青铜器上，后来呢又逐步成为皇家独占的御用纹饰，出现在各种皇宫建筑和器物上，并以礼制和法律的形式予以维护。只是到了秦汉以后呢，龙逐渐成为帝王的象征，帝后嫔妃们呢就称凤比凤，凤育九雏，龙生九子，凤凰的形象逐渐呢雌雄不分，整体呢被雌化。第五呢，凤凰还象征浴火重生。传说中有个天方国，天方国中有一对神鸟，雄为凤，雌为凰，满500岁后即相慕自焚，再从死灰中复生，从此呢仙美异常，不再死，成为不死鸟。凤凰浴火焚烧，向死而生，在火中燃烧后得到永生，成为勇敢奋斗、不屈不挠、坚强意志和顽强精神的象征。说完了凤凰呢，咱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同样代表太平盛世的麒麟。在传统文化中呢，麒麟常被用于比喻杰出的人才，有个典故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叫凤毛麟角。凤凰和麒麟都是古代神话中祥瑞之兽，凤凰的毛，麒麟的角，更是他们身上最稀有最难得的部分，因此呢凤毛麟角就引申为世间罕见难能可贵的人或事儿。麒麟长什么样呢？尔雅中说麒麟呢是迷身牛尾一角，就是长着麋鹿的身体和牛的尾巴，有一只角。传统文化中呢麒麟象征着诸多的美德，但是它最核心的是仁爱。公羊传中说麒者仁兽也，宋书中说麒麟是仁兽，主太平长寿。古籍中描述的麒麟呢，不履生虫，不折生草，它不会伤害任何生灵，即使踩踏草木也会小心翼翼。这种温和的天性和对生命的尊重，正是仁爱的体现。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只有开明的君主在位时，麒麟呢才会出现。因此呢，麒麟的出现被视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吉兆，象征着仁爱之风盛行，
也预示着社会将繁荣。

0: 反之，如果君主残暴无道，麒麟就会离开或不再出现。这麒麟呢，它还与孔子有关。相传呢，孔子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有麒麟呢到他家里吐出御书，上面写着水晶之子孙衰周而速亡，说孔子呢是水晶之德的后裔，生在周史衰微的时代，虽然没有帝王的位置，却有帝王之德，所以呢尊之为速亡。孔子做春秋的时候，69岁的时候呢，有人打猎捕获了一只怪兽，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送来给孔子看。孔子看了以后呢，叹口气说：“这是麒麟呐。”然后就收下了它。所以后人就以麟经呢来作为春秋的别称。
1: 凤鸣高冈，麟行人也。凤凰和麒麟承载着中华先民对盛世清平的无尽遐思，从九天之上的神鸟到阡陌之间的白驹，天地之间气象迥然不同。那么这匹小小的白马何以能与凤凰比肩而立呢？白驹时长这四个字又寄予着古人怎样的期许呢？让我们从白字说起，探寻白驹时长背后的文字密码。
0: 白驹时长，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还是先看字。甲骨文的白字这个形状呢，它有多种解释，我这里说两种。一是呢说它像火苗，表示明亮。荀子荣辱篇说身死而明弥白，后来呢这个字呢就用来代表白色。也有说呢它像大拇指的样子，外形呢像大拇指的边缘，里边呢就像指纹，是个象形字。当然呢也有通过甲骨文这个字的变迁，认为呢这个字是新蒸出来的大米饭，清香迷人，明晰如雪的样子。说文解字说呢，白西方色也，阴用是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阴数。这个信息呢很多，说白呢是代表西方的颜色，西方在五行中呢属金，四季为秋，吊丧办事时呢物品都要贴上白纸，以祈求灵魂归西。这个字形呢采用入和二会意，这个二呢就代表阴间的数字，把白呢解释成了西方阴气的象征色，白字就有了方位、时令、阴阳、数字四重象征，成为秋季肃杀、阴气收敛的视觉符号。那说文解字的这个字源分析呢，它有时代局限，但白字呢西方金秋阴这一整套象征体系又影响了后世的礼制、服色、丧葬、天文、医学等领域。驹呢最早见于金文，左边呢是驹，这个驹的意思是记住，把它捆住，右边是一个马的形状，表示给马上缰绳，它的意思合在一起呢就是给少壮的马匹呢上缰绳。说文解字说呢，马二岁曰驹，三岁曰桃，就是两岁的小马叫驹，三岁的小马叫桃。甲骨文中这个十字呢也是有两种解释，一个说呢上面那个三角形呢像屋顶，下面呢是放粮食的这个轨的形状，这两个字的会意是进食的意思。也有说呢它上面的这个三角呢是倒的口，表示低头吃东西，下面呢是这个像盛粮食的器物，中间一横呢表示有食物装在里边，上面呢还有那两点呢表示唾沫星子，说吃的津津有味。这个经文呢承续了甲骨文的字形，篆文呢就把这个下面那个腿部的形状呢写成了臂，表示呢用勺子进食，古代呢直接用手抓吃的食物叫饭，有吃有喝的叫餐，神祇用的祭奉的贡品为饷。说文解字说呢，食一米也，食呢是一粒米。最后我们看场子，甲骨文的场呢和田字呢有点相似，但是比田字更复杂，它是像分块摊晒谷物的这个晒场。经文呢是另外造了一个字，左边是土代表场。

0: 地，右边呢是翼，是太阳照射的意思，合在一起呢就是用于谷物脱粒晾晒的场地。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另外一种，祭神道也，一月田不耕，一月制谷田也。场呢是祭神的方法。一种说法认为场是闲置未耕的田地，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场是打谷子的田头。白鸡失场这句话呢出自典故，是诗经小雅里边的一句话，皎皎白驹失我场苗，知之为之以咏今朝。说呢一匹毛色洁白的小马驹，它在吃我家菖蒲里的嫩苗，我把它抓住并拴牢，希望它呢能陪伴我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这首诗呢借白驹比喻贤者，以流马流客为比，抒发了主人呢对贤才的渴慕，对友情的珍惜啊。但是你看上去呢像是在写流客，实际上呢体现了主人敬贤怀德的情怀。从字面上看呢，白驹是年少的小白马，是骏马的坯子，但是你翻开底牌，白驹就不只是白驹了，所谓的小白马，而是龙的变身。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神兽，具有强大的力量和神秘的色彩，被视为吉祥和权威的象征。而白驹呢，就被认为是龙在陆地上的化身之一。有一种说法，说龙飞天称为云龙，龙入水称为游龙，倒地而化为白驹。这种神奇的变化使白驹也带有了龙的神秘气息，成为一种超凡脱俗的存在。西游记中呢，唐僧所骑的那个白龙马，它就是东海小龙王变的，它的化身就是白驹，陪伴唐僧踏上了西天取经的艰难旅程，一路上呢经历了磨难，最终呢修成了正果。这一形象呢就展现了白驹作为龙马的这个象征所具有的勇敢、忠诚、坚韧不拔。古文化中呢白驹还有很丰富的内涵，一是呢它象征着纯洁和美好。古代文学中呢白驹往往被描绘成一种温和优雅的动物，象征着君子的品德。而白驹呢因为它毛色洁白，被用来呢象征纯洁、美好和高雅，进而呢又上升到道德的层面，表示品德高尚、内心纯净和精神富足。二是白驹这个意象呢还常用来指志行高洁的人，诗经中呢有这个皎皎白驹在彼空谷，身处一粟其人如玉，说那个小马呢毛色洁白如雪，在空幽的山谷里，我捧着一捆新割的嫩草要送给那个人，这个人呢品德像玉一样高洁。白驹呢就象征贤才君子，代表着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的人。第三呢，白驹用来形容时光的流逝。庄子《知北游》中有这么一句话，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气，忽然而已。人活在世上就像一匹小白马，刷的一下就穿过了墙缝，只留下一个影子就没了。白驹过气告诉人们呢，生命短的来不及抓住，要珍惜时光。四是白驹的形象也与自由逍遥联系在一起，它在广阔的天地间自由驰骋，象征着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第五呢，白驹还代表着龙马精神，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象征着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在古代呢，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争伙伴，它矫健的身姿和强大的力量备受人们称赞。那白驹呢，作为马中的佼佼者，更是成为人们追求卓越、奋发向前的精神寄托。千字文引用了白驹失场这个典故，却是另有意涵，通过小白马在草场上悠然的进食，展现出了圣人治理所呈现出的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隐含了古人敬贤怀德的情怀和和谐太平的追求。 也是对治世的赞美和珍惜，引发了我们对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玉离手、臣服戎羌、遐迩一体、率兵归王这种治世现象的诸多思考。鸣凤在竹，白驹食长，千字文通过两幅画面展现了治世的美好，展现了古人对圣王的渴求，更体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里观中国》，鸣凤在竹，白驹食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武器装备的每一处线条、每一个弧度、每一块凸起都绝非偶然，它们是力量与智慧的结晶，是军事科技与实战需求的完美交融。看似特异的造型，或许是为了突破雷达的探测，或许是为了提升机动的极限。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探究武器装备形状背后的规律吧。
3: 任何物品，我们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很多个平面，以平面为基础才能构建三维的立体图形。但平这个字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是横平竖直、见棱见角的印象，最能体现平面感的形状就是长方形。如果说长方形在哪款武器装备上体现的比较多，那就应该是陆战的主角坦克。如果忽略坦克的炮管，那么坦克看起来就像是由两个长方形堆叠而成，而世界上第一辆坦克看起来的确是一个平行四边形。那么这种平面形状的变化在坦克身上是如何取舍和进化的呢？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草原，烈日炙烤着焦黑的土地，苏德双方的钢铁洪流再次展开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对决。德军虎式坦克如移动堡垒般隆隆推进，厚重的正面防护让苏军早期反坦克武器几乎无从下手。苏军的特三四坦克面对虎式的火力压制，逼近至500米内的距离，集中火力攻击发动机舱、履带等防护薄弱位置，用连续射击打击对手。一天激战下来，战场上遍布扭曲的钢铁残骸，每辆虎式的残骸旁边都躺着数辆特三四。这场对决是战术智慧对武器性能的精彩博弈，成为东线战场转折的关键一役。那么这两型坦克是如何利用自身的形状去博弈的呢？
4: 虎式坦克和特三四坦克作为二战时期东线战场坦克集群正面对决的主角，以两种不同的造型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外形设计理念。虎式坦克采用平面装甲，以厚重刚硬的平面构筑起强大的正面防护，整个车身啊看起来就像是由两个长方体拼接而成。而特三四呢则采用大倾斜弧形装甲，车体线条非常的流畅， 看上去啊像一个不规则的多面。

0: 面体，对于这种平面倾斜角度的运用，直接反映了当时德苏两国在装甲防护理念上的分歧，更体现出了同一形状在不同状态下产生的不同效果。在虎式坦克和特三四坦克的对决中，两款坦克的外形特点为他们带来了不同的作战思路。虎式坦克的外形较为方正， 全车各角度都以垂直装甲进行覆盖，正面装甲厚度可以达到100毫米以上，配合上火力强大的88毫米主炮，几乎在面对各型坦克时都具备碾压优势。而特三四则看起来更像是由几个不同的梯形构成，在防御面很难找到一个直角，而这些形状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坦克装甲的设计角度上。 那么，这种改变了坦克外形的形状设计会对坦克的防御带来哪些影响呢？倾斜装甲的特殊防弹效果其实和垂直装甲密不可分，只不过是在形状变化上动了一点小心机。如果我们假设一块垂直装甲的厚度是100毫米，那么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果炮弹的穿甲深度大于100毫米， 那么必然可以击穿这块垂直装甲。但是，如果我们将这块垂直装甲进行倾斜放置，这时虽然这块装甲的厚度还是100毫米，但是当炮弹从一个方向来袭时，它需要穿透的厚度则要大于100毫米。并且随着这个倾斜角度的增加，这个厚度还会不断增加。虽然此时装甲看起来还是一个长方形， 但是随着角度的变化，装甲的等效厚度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这种看不见的形状变化让倾斜装甲具备了更强的防御力。倾斜装甲通过形状的改变，在无形之中增加了装甲的厚度，在使用相同的成本下获得了更高的防御力，但这并不是倾斜装甲的唯一特点。 这种倾斜的形状更有一个神奇之处。在户外越野项目中，有一种爬坡大赛，需要驾驶各种不同的越野车冲上斜坡。在这个过程中，过大的斜坡会让越野车的轮胎失去抓地力，就会产生打滑现象。如果我们将斜坡当作倾斜装甲，将越野车看作炮弹，做一次爬坡实验， 就能发现倾斜装甲的另一个神奇之处。当炮弹击中垂直装甲时，炮弹与装甲的相对角度是90度，此时力的传导方向只有前后两个方向。但是如果将垂直装甲改为倾斜装甲，当炮弹击中时，力的方向会发生一个细微的变化，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会推一下炮弹。 虽然这种力量相较于炮弹的动能并不算大，但是这种轻微的泄力，轻则可以降低炮弹的穿甲能力，重则会将炮弹直接推开，产生跳弹效应。所以，即使我们不变化装甲的形状和厚度，只是改变它的布置角度，也可以为坦克带来另一种不同的防护效果。
1: 因为呢，二战期间它并没有唯一稳定脱壳穿甲弹，那么无论是这样的一个破甲弹，还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弹药，比如说榴弹，那么打到这个倾斜装甲上，可能会出现跳弹的情况，所以我们就注意到，后续的这个豹式坦克，包括呢虎王坦克，也开始采用这个倾斜装甲，所以德军也是在运用坦克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了解对方的装备，了解对方坦克的设计特点和对方坦克在设计层面的这样的一些优势，然后呢，也运用到这个二战后期一些新式坦克的研发和生产方面。
2: 将一个平面以特定的角度倾斜，不仅能够增加来袭弹药的跳弹概率，更能够等效提升装甲的防护深度。
1: 这种几何上的巧妙运用，在不显著增加重量的前提下，大幅提升了坦克的战场生存能力。这种倾斜角度与水平面接触，就会产生一个夹角，而由这个夹角所形成的形状就是三角形。三角形以其稳定的结构特性，成为了武器设计当中不可或缺的几何元素。 尤其是在现代战机的外形设计当中，三角形的运用达到了极致。当然，这种三角形并非是简单的几何堆砌，更不是为了像倾斜装甲一样产生跳弹效应。对于飞机来说呢，三角形结构所弹开的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之力。
0: 1991年海湾战争的深夜，巴格达上空的雷达屏幕一片平静，外形酷似蝙蝠的 F-117 夜鹰正凭借多面体机身和稀薄涂料悄无声息穿透防空网。这架世界首款隐形战机如幽灵般掠过低空，其特有的不规则三角形的外形设计成为了当时战机中的异类。那么这种独特的外形设计为其在隐身能力上带来了哪些帮助呢？如果想要理解斜角是如何改变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我们可以将电磁波看作是一道有颜色的光束。当雷达发射电磁波后，电磁波碰到垂直于电磁波的物体会产生反射，这个反射的路径刚好可以完整的返回到雷达的捕获范围内，此时雷达就可以根据电磁波的速度和强弱计算出远处物体的速度和大小。如果想要避免被雷达捕获，只需要将这道雷达波弹向雷达接收不到的角度，此时斜角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电磁波接触到 F-117 这种充满不规则斜面的飞机时，各种形状不同的外壳会将电磁波向不同的方向进行反射，有的向左，有的向上，而能反射回雷达捕获范围的电磁波就会变少。雷达接收到小于发射数量的电磁波，就会认为这个区域不存在物体，即使有微量的电磁

0: 最重要的设计元素。这种倾斜角最常出现在三角形中，这也就是为什么隐身战机几乎在所有角度看起来都是三角形。自 F-117 问世后，三角形和不规则斜面成为了现代隐身战机的外形标配。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几乎所有战机都在采用这种三角形和三角形切角的设计。不仅仅是战斗机，B-2 隐身轰炸机和很多无人机直接设计成了无垂尾的非翼式布局。即使是 F-18 舰载机，也为了追求尽可能降低雷达反射面积，也将垂尾设计成了带有一定的倾斜角度。种种设计都体现了三角形和倾斜角对于隐身效果的提升。
1: 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特征啊，非常适合装备啊，强化它的隐身能力。比如说在主战坦克的设计层面，波兰曾经设计过一款主战坦克，叫做 PL-01。那么它车体的这个外部啊，就是有这个多面体的设计。我们注意到它的火炮以及套筒的这样的一个外形就是三角形的，也就是说它是截面积是三角形的。所以呢，利用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结构，波兰设计的这款坦克可以最大程度的实现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除此之外呢，在武器装备当中，我们还看到过一些其他的三角形结构，比如说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我们看，它的这样的一个舰首的截面积和一些结构部也是有三角形的特征，那么最大程度的减少了自身的雷达反射信号。此外呢，美军普遍使用的 AGM-158 这种空射型的巡航导弹，我们看它的这个导弹弹体的横截面也是类似于三角形。所以呢，在装备和弹药的设计层面，三角形啊，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雷达反射信号，那么让自身的隐身性啊得到提升和强化，确保对方的雷达系统探测不到，或者说很难探测到。
2: 对于战机来说，这种不规则夹角和三角形飞翼布局，可以很大程度上将雷达波散射到不同的方向，避免形成强烈的回波信号，从而实现隐身的效果。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角形最初在飞机上的应用并不是为了隐身，而是为了追求更高的速度。而现在将三角形与极致的速度结合的典范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这是一个锐角三角形，如果我们沿着这个锐角画一条中心线，然后呢沿着这条中心线进行旋转，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圆锥体。如果在这个圆锥体后面再加上一个圆柱体，就构成了一枚导弹的基本外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三角形衍生出来的不同形状是如何让导弹拥有更快的速度呢？
0: 三角形一直以来给人们带来的都是一种尖锐犀利的感觉，从冷兵器时代箭矢划破空气带来的破风声，到现代超音速飞行器突破音速的尖啸，三角形始终与速度紧密相连。三角形尖锐的顶点能有效压缩前方空气，减小飞行时的激波阻力，这种特殊的效果成为了导弹追求速度的关键。无论是防空导弹还是弹道导弹，甚至是航天火箭头部，均采用近似三角形的锥形设计，以最大限度降低空气阻力。但是这种单一的锥形设计在高速飞行中虽能有效减小迎面阻力，但总会有一个不能突破的临界点。当速度接近或者超过马赫数五时，锥形头部产生的激波会急剧增强，这时就需要一种更为复杂的锥体结构来优化气动性能。这种结构的第一个产物就是双锥体。我们只需要将双锥体导弹想象为两枚导弹，第一枚导弹承担破风任务，在高速飞行时为第二枚导弹提供一个空间足够大的低压区，这就要求第一枚导弹的头部尖度要大于第二枚导弹，但长度却可以很短。而第二枚导弹就可以利用第一枚导弹所产生的低压区减少自身的飞行阻力，并且体积可以放大到第一枚导弹形成的低压区的极限大小，也就是个头可以比第一枚导弹更大，而这样的组合就是双锥体。通过双锥体的布局方式，

0: 两个不同角度的锥面能够有效调整激波形态，直接提升了导弹的飞行效率。这种结构也是目前高超音速飞行器广泛采用的设计之一。2018年6月，俄罗斯空天军就曾试射过采用双锥体设计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而这款导弹也在试射中飞出了马赫数10的极高速度，充分验证了双锥体构型在高超音速飞行中的优越气动性能。
1: 双锥体通过将两个不同角度的圆锥体相结合，在高速飞行中有效控制激波形态，降低空气阻力，并且能够提升速度和稳定性。而这种锥体啊，就是三角形通过旋转形成的立体结构。那么如果换一种方式，用拼接代替旋转，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三棱锥。同样，它是由三角形变化而来的几何体。这种看起来棱角分明、比圆锥体更加锐利的三棱锥结构，正是另外一种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设计灵感来源。
0: 如果我们将三角形从中间分开，就可以得到两个直角三角形。根据伯努利原理，当气流经过这个直角三角形的表面时，由于上下表面气流流速不同，就会产生一个压力差，这就让整个三角形具备了利用气流产生升力的条件。如果我们将这个直角三角形三维立体化，就可以得到一个三棱锥的结构，而这种形状的弹头被称作成波体。成波体弹头高超音速导弹是当下顶尖威慑性武器，核心依托钱学森弹道实现颠覆性突防能力。这种导弹先由火箭助推至临近空间，再释放成波体弹头，遵循钱学森提出的助推滑翔弹道，在20至100公里大气层边缘以打水漂式滑翔机动。成波体弹头可踩着高速飞行产生的激波前进，化阻力为升力，速度达到马赫数10至20，还能灵活变轨，它能完美避开传统反导系统拦截盲区，轨迹无固定规律，难以预测，兼具射程远、精度高优势。我国东风17便是典型代表，让现有防空体系几乎无法拦截，重塑了现代攻防作战格局。
2: 客观来讲啊，配备双锥体弹头的高超声速导弹，它在设计和制造方面难度会低一点，而成波体呢，这种战斗部在设计和制造层面，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首先呢，成波体它需要在技术非常先进的风洞当中，对它的外形、对它的气动布局进行反复的优化，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最优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也就是最佳答案。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成波体的这样的一个构型，它是有扁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激波。那么如果说我们把激波视为水面，那么成波体就是在水面采用这个弹跳打水漂模式这个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构型。那么利用这个激波，成波体它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让自己飞得更远啊，可以产生更多更大的升力。而这个双锥体的这样的一个构型，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它的弹道轨迹和传统的弹道导弹是比较相似的，主要呢是利用一些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激波生成的效果，提升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所以呢，它的这种弹道轨迹的控制系统不像成波体那么复杂，但是呢，成波体它可以在很多的这个维度进行这样的一个飞行姿态、飞行方向的调整。
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 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6: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3: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齐秦的老歌《狼》。

刚刚呢是一首齐秦的《狼》，这首歌出自他1985年发行的专辑《狼》的专辑，这应该是齐秦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他曾经说过，《狼》是我第一首正式的音乐创作，狼的形象一直萦绕在我心里，我很自然地想到用狼来写照自己。歌里的样子就是原来的我，那个冷峻的、孤绝的、流浪的我。我只有这样来辨识人生。那这首歌呢，也使得齐秦跻身华语歌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手行列。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他的《狂流》。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没有人能了解聚散之间的定义，太多遗憾，太多伤感留在心中，像一道狂流。那些曾经深情的凝视，温馨的细语，或许都会在岁月的长河里汇聚成为我们心底里不敢触碰的狂流吧。

刚刚，这首歌是孙燕姿带来的《害怕》。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一首李白的作品《怨情》。李白的这首诗写的是一种意境，一幅简单的画面，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全诗哀婉凄凉，缠绵悱恻。美人卷珠帘，深坐凭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刚刚是一首袁娅维的说散就散，之后要给你带来一首苏芮的老歌奉献。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是一首张学友的《深海》，这首歌用深海比喻人心，表面风平浪静，内里暗潮汹涌。他写的是成年人世界里那份秘而不宣、深藏心底的爱，就像深海藏着秘密，爱意藏在心底，不为人知，却渗透血脉。对张学友而言，这首歌是他成熟抒情风格的代表作，区别于早期的浓烈奔放。演绎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嗓音更为醇厚，情感更为克制，用冰面式唱腔演绎深情，外表冷静，内里滚烫，完美诠释了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的隐秘与炽热。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一首唐代张九龄的《感遇四首·其四》。

江南有丹菊，京东有绿林，其一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见家客，待何祖重申？运命为所欲，循环不可寻。徒园树桃李，慈暮岂无音。这首诗的大意是说，丹菊树啊，在江南的土地上生存，经历了严冬，依然是满林青青。难道这只是地气温暖的原因？不是，丹菊自有耐寒的本性，它本可以用作珍品献给上宾，无奈山重水深，无法进城，万物只能安于所遭的命运。天道循环，其间的因由不可探寻。别说种植桃李才有遮阳的功能，这丹菊树不也一样夏日成荫？这首诗写出江南丹菊虽然秉性美好，却因为重重阻隔而为人冷落，借以隐喻自己耿介背斥，怀才不遇，表现出强烈的悲愤。全篇起伏顿挫，感情深沉。那欣赏了这首诗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张信哲的歌。

刚刚是一首金志文的《想知道》。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之后要给你带来一首陈百强的老歌《感情到老》。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专辑《冬暖》之中。歌的旋律是典型的陈百强式的中慢版，钢琴和弦乐交织，干净柔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格外暖心。陈百强的演唱温润内敛，中低音细腻动人，就像老朋友在轻声的倾诉，把对长久友谊的珍惜唱得真挚又深情。它没有大热的旋律，却成为跨越时代的友情经典。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

0: 的尘朵，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过年时，由宋四掌作的炸红薯丸子出现了开花八裂的问题，炸面叶子又出现了干硬焦糊的问题，蒸扣碗子肉、粉蒸肉酱油太重，肉皮咬不动，包的肉饺子下锅就烂，煮的元宵见水就化，反正是摆做摆不成了，整得宋四一天出几身汗，还一连声地给求火管检讨，说自己好像是撞着鬼了，突然做不了饭了。廖四一个劲儿地替宋四打圆场，
1: 哎，光祖想朝好的做嘛，光祖绝对不是故意的，这么多年了，哼，我还不了解光祖为了这个灶房真正是把劲给努圆了，把神给掏尽了，把心思给费砸了，你只说我猪，光祖还为的有啥麻大了不成？那是在行嘞，人家在部队就是养大肥猪的嘛，人一在行，鬼都能使唤来推磨打墙嘞，不是？
0: 再后来，灶房出了一次大事故，宋四就从大厨的位置上被抹了下来，廖耀辉自然就上了正位，做了大厨。那是开春以后的事，新豆角下来了，火管裘存义那天买了一篮子回来，说贵得很，但是再贵也要让大家吃个新鲜，一冬天的大白菜把人脸都吃成茄子色了。裘火管让厨房调剂一下伙食，看豆角怎么做，他大概是先看了一眼廖四，廖四就说，
1: 我要看人家大厨咋准备做了嘛，咱是知道哪儿打到哪儿，还能坏了规矩拿了人家大厨的丝。
0: 裘火管就问宋四看咋做，宋四想了想，落锅盔馍，再煮些豆角、南瓜、洋芋、绿豆汤，叠起来掐火的很嘛，最好要弄点排骨回来就更了了，不一定要多少肉，有几根子骨头棒棒，熬出点鲜味来就行。裘火管一听就答应了，他还真去弄了几根肉削得光溜溜的骨头棒棒回来，让下锅炖了。那天一青娥刮洋芋皮，掐豆角的地坝和催火，廖四切洋芋片、南瓜疙瘩，准备葱姜，宋四掌作。宋四一边烙锅盔，一边经管着熬汤，汤里先下了绿豆，等煮炸腰时又把豆角、南瓜、洋芋放到另一口锅里一炒，然后一锅烩了。也怪那天的骨头煮得太香，练功排戏的人都垂涎三尺的结束得早了点，抢着排了队，用筷子把洋瓷碗敲得一片乱响，实在熬不住了，宋子就决定提前开饭了。结果吃完饭不一会儿，就有人喊叫肚子疼，而且上吐下泻的，接着又有好几个学生也发作了，到一两个小时后，就有50多个人摆在了医院的过道里，给县城又制造了一次剧团住院的风波，戴大盖帽的又拥来了半院子，气得黄主任一个劲儿地喊，
1: 这单位是中了邪出来鬼了，嗯，这个要彻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
0: 第二天一早，问题就查清楚了，是豆角没煮熟惹的祸。黄主任亲自给厨房开了会，宋四做了深刻的检查，裘火管也给自己揽了责任，说是自己监管不力。廖四在会上发了言，说自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起码没有及时提醒光祖同志应该按时间表开饭。
1: 那开饭的时间是团领导定的，我们厨房应该有这个觉悟，始终维护领导的正确决定，不按照领导说的办，一定会把错误犯，你看这不犯严重错误了不是？为了这个厨房，黄主任和裘火管可以说把心都操烂操碎了，我们不注意还给领导惹下了这大的乱子，太痛心了，真是太令人痛心了。
0: 廖四说着，甚至还撩起了围裙，稀稀溜溜地把鼻子擦了一把。后来又让易青娥发言，易青娥吓得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摇着摇着，她把头勾到了两条瘦腿中间夹着，再让表态，她都没挤出一个字来。黄主任就做了总结，最后决定，廖耀辉出任大厨。考虑到宋光祖过去在部队立过功，先留下来做帮手，等思想问题彻底解决以后，再考虑他还能不能继续担任二厨的问题。事后，廖耀辉悄悄对易青娥说的那句话，让易青娥一辈子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娥儿，你懂不？这厨房，就算是改朝换代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20集，廖耀辉一上任大厨，就先把跟宋四住房的位置彻底调换了过来。宋四跟廖耀辉是住在一间房的，离厨房不远。那间房窄长窄长的，中间用竹巴墙隔着，里间大些，外间小些。里间有个窗户是对着后院子的，外间也有个窗户是对着前院子的，但前院子离水池子近就吵闹些，里间咋看都是要比外间房好出许多的。过去宋子就住在里间，大厨更需要休息好一些嘛。自豆角事件之后，当了大厨的廖四就老说最近休息不好，他嫌前院子吵闹得很，水池子里的水一天到晚流得噼呀噼呀的响，弄得他白天掌坐的时候都没了精神。有时候他还故意给脑袋上勒一条湿毛巾，说脑壳疼得快要炸了，掌坐不成了，炒菜也拿捏不住火候了。宋四就听出了话外音，主动提出两个人换一下，他住出来让廖四住进去。廖四开始的时候还客气了一下，可宋四一再坚持说还是要按规矩来，于是廖四就答应换进去住了。换房那天，廖四还喊叫易清娥来帮了忙，看起来也没啥东西，可一拉扯开，零末细碎的还真不少，三个人是整整忙了大半夜。在宋四住里间，廖四住外间的时候，易清娥是来过两次这间房的，两次都是廖四叫他。一次是廖四叫他去拿糖，他不去，廖四还在门口努着嘴，指使眼色，意思是他必须来。一来师傅叫你，你还能不来？二来是不许再牛扯，让别人看见了不好。拗不过，易清娥就去了。只听宋四在里边吼天震地地打着鼾，廖四给易清娥准备了一手帕乡下人熬的红苕糖，糖里缠了核桃、芝麻，用刀切成片，再用炒熟的苞谷面一裹，互相也不粘，又香又好吃。

0: 这鼾声。聂青娥就低头笑，廖四也笑了，嘿嘿嘿，整天跟个猪在一起打交道，你说这叫啥日子？哎呀，这个光祖呀，倒头就能睡着，睡着了雷都打不起来。我见过睡的死的，但是没见过睡的比死人还死的。哎呀，这就是我一辈子的灾星吗？一辈子的噩梦吗？你说我跟坐监狱有啥子两样？外头上百人要吃要喝的，他负责这一大摊子，啥都不过脑子吗？哎，不过过了也是白过，过的是猪脑子吗？还不如不过嘞。我儿呀，你说啊，咱伙房碰上这样的头，就咋能办好呢？群众咋能没意见呢？没意见才是出了怪事呢，得是的。易青娥反正不管你说啥，她就是咧着大嘴笑。她很瘦，因此笑起来显得嘴尤其大。廖四看跟碎娃也说不拢啥成器的话，易青娥要走也就让他走了。还有一次是在宋四连着犯严重错误以后，怎么突然炒完了菜再不离开灶房，并且眼睛要一个劲儿地盯着菜盘子，廖四就怀疑起易青娥这个碎鬼了。在一次宋四回家的时候，他还把易青娥叫来审问了半天。易青娥永远就是那副傻头巴脑的样子，没表情也不说话，问得急了还是把那张瘦脸朝两条麻杆腿中间一夹，就再也不朝出拔了，弄得廖四毫无办法。不过他还是给易青娥捏了一小撮冰糖，硬叫他拿走，并且叮咛说，以后灵醒点儿，师傅看你可怜吗，小小的就没人待见，你就把师傅当个靠山哦，师傅会心疼你一辈子的。两位厨师换了房以后，易青娥又被廖四叫去过一次。宋四住在外间，还是放声的打鼾。易青娥见宋四的嘴张得能塞进去半个拳头，她想笑，可没敢出声，还用手背挡了挡嘴。她走进里间房，廖四斜靠在床头上，手上拿着水烟袋，吸得呼呼噜噜的直响。见他进来，扑的吹一口，那红红的烟球就飞出去老远。他还是先说宋四，你听，你听听，让人抬出去扔了喂狗都不知道。好在我是习惯了，有时候啊，没这鼾声我还睡不着嘞。哎，我儿，叫你来啥意思你知道不？易青娥摇摇头，廖四又点燃了一袋烟。我想教你学切菜嘞。宋光祖切菜我几下我咋都看不上。易青娥用一只脚尖踢着另外一只脚的脚后跟说，
1: 我还是烧火吧，还有摘菜、剥葱、剥大蒜啥的。
0: 还没等他说完，廖耀辉就把话接了过去，没出息个东西，难道在灶房一辈子就当了使唤丫头烧火佬？吹火龙火的事他宋光祖也可以干吗？过去在部队他就是个喂猪的，那不就是烧个火煮个猪食的事？日今年下了，他是犯了错误的人嘛，现在跟你一样都是我的手下，你干的事他也可以干嘛？不要还按过去一样让他咋个大厨的事，这样对你就不公平了，知道不？易青娥还是用后脚踢着前脚的后跟儿，
1: 我还是烧火，我喜欢。
0: 廖四就摆了摆手。

0: 哎呀，真是一把抹不上墙的稀泥呀！行了行了，你就烧火，不过大锅以后可不敢洗了哦，搭着凳子洗锅，危险着嘞，搞不好一脑壳栽进去，我这个大厨还负不起责任嘞。来，给，拿着。说完，听见外边宋四翻了个身，好像快醒了。料事就又给易清娥捏了一撮冰糖，摆摆手，让她走了。好在料事再咋给宋四下套穿小鞋，宋四都不在乎，叫他打下手，他就打下手，过去咋处理，现在还咋处理。不过，自料事明确了大厨的位置后，饭菜的质量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再没有出现过盐重的问题；再就是馍也蒸得多了，菜的花样也增加了。比如过去，早上一般吃糊汤，或者说吃糊面，料事改成吃糊汤，但是加2片油炸馍片；吃面，但改成油泼面或者是臊子捞面。中午过去一般是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或者吃锅盔加辣子，现在改成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还带一疙瘩豆腐乳。锅盔加辣子也是要外带咸菜丝的，稀饭更是花样多变，不时是红枣小米粥，不时是百合白米粥，有时还熬大拌子包谷米汤。反正厨房的起色是谁都看在眼里的。有人就夸廖四，说他干得好嘞。宋四在的时候，廖四就会说：“人家宋四也干得好着嘞。”宋四不在的时候，他就会说：“这跟你们唱戏一样，还不是看谁唱主角，看谁说了算，看谁掌座嘞吗？”有人就故意撩拨他说：“人还是原来那几号人嘛。”枪还是过去几杆枪，咋做出的饭菜就有了天壤之别嘞？
1: 过去咱说了等于放屁不算吗？现在咱能说话，能拿事，能定秤了吗？
0: 很快，黄主任都在全团大会上表扬了，说从他亲自整顿后，伙房的革命工作已经改头换面，蒸蒸日上了。易清娥那时虽然小，但对廖四那一套就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了，只是不说而已。那宋四明显是受着廖四欺负的，可宋四好像很不在乎。有好多次，易清娥起得早，火半天烧不着，宋四就来帮忙。廖四看见了，说：“
1: 以后烧火就让宋四烧，人家是老师傅嘛，有几下子。”你看看鹅，你烧了半天了，一锅子水还是屁温子。人家宋四就几下子，锅里的水就咕嘟上来。
0: 有一回蒸馍，宋四接笼时，让蒸汽水把半条胳膊烫起了大水泡。廖四还是叫他去洗锅，一清鹅就主动拿过扫帚一样大的大锅刷子，搭着板凳上灶去洗。廖四见了说
1: ：“鹅。”你有你的事吗？不相互插行。
0: 但他没听，硬是坚持着把锅洗完了。廖四为这事很不高兴，说：“岁岁个娃还不听指挥了。”隔了2天，宋四从家里来，把易清娥叫到灶门口，说：“我啊，你师娘专门给你纳了一双布鞋，做饭穿上舒服着嘞。”哎呀，做饭是个苦活儿，一天忙到黑，厨师的腿到了晚上都是肿的，鞋都脱不下嘛。只有穿个布鞋才能强一点儿，布鞋养脚嘞。易清娥不要，可宋四硬是塞给他。他平常话很少，但那天硬是忍不住多了几句嘴。
2: 师傅，有些活儿。我能干的，你就尽管让我去干，你不要太累着了，再累 也落不下啥好的。
1: 哎呀，我就知道娃想说啥嘞。人呀，多背些亏，吃些亏，没啥坏的。活得太简单了，心眼儿太歪了，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0: 在这以后，剧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说老戏突然解放了。老戏是啥？易清娥根本不知道，他只听活馆求存义说，能把老戏解放出来，可能真是要天翻地覆了。1978年农历六月初六那天，剧团的院子里突然晒出了几十箱稀奇古怪的衣服，活馆求存义说，那就是老戏服装。那天求存义格外活跃，一早起来就喊叫易清娥、宋四、廖四帮忙给前后院子拉绳子、绷铁丝，说是六月六要晒煤呢。奇怪的是，连门房老汉也积极地到处扶梯子、地板凳地忙活起来，并且还一个劲儿地让把绳子、铁丝都绷高些，说要不然服装就拖到地上了。绳子铁丝绷好后，求活馆又叫了好几个年龄大些的男学生到伙房的保管室的楼上，用绳子放下十几口灰土土的箱子来，然后都抬到了院子里。门卫老汉就用抹布一一抹起了箱子上的灰尘。求活馆说，64年底封的箱啊，13年啦。门卫老汉在一旁说，可不是咋的。然后他们就把箱子打开了。箱子一打开，当一件件易清娥从来没见过的戏服被求活馆和门房老汉抖开搭在绳子铁丝上时，易清娥惊呆了，那些抬箱子的学生也惊呆了。廖四老喜欢抄在围裙里的手也抽了出来，拉着一件件衣服细翻细看着。
3: 哎呀，我的个天呀，这老戏服还就是做工精到。你看你看这金绣，哎呀这盘绣，今天这人啊只怕打死也绣不出来了。
0: 易清娥知道廖四是裁缝出身，所以对针线活特别上眼。一旁的宋四问，
2: 咋老戏又让演了，不是说是牛鬼蛇神吗？
1: 廖四急忙接话说，
3: 嘿，你看过几出老戏还牛鬼蛇神？相公小姐也是牛鬼蛇神，那包公扣粉也是牛鬼蛇神，还有我岳武穆杨家将，我也是牛鬼蛇神。我说啊，宋四，你还是麻利的烧火去，让娥在这儿给求活馆帮一下子忙。这个早上吃酸豆角臊子面，还要弄点油泼辣子嘞。哦，磨辣子这火挨求的，吃了都嘟嘟囔囔，嫌不受火嘞。油泼辣子一会儿我来掌做。啊，你先去把我辣面子弄好，放在老碗里就对了，赶紧去。
0: 宋四听了就走了。这天早上，剧团满院子都挂得花枝招展、琳琅满目的。不一会儿，一院子的人就都出来了，大家把这件戏服摸摸，把那件戏服撩开来看一看，忙得求活馆和老门卫前后院子喊叫：“
3: 哎，只许看啊，不许摸哦，千万不敢乱摸。这些戏服十几年就荒脱了，再用你我汗手一摸。”拽一拽立马就朽你了。
0: 他们一边赶着人，一边用手动的喷雾器给每件戏服都翻边喷着酒精。大家无法知道这些戏服都是什么人穿的，不仅盘龙绣凤、金鸟银雀，而且几乎每件都是彩带飘飘，官服肚子上要弄个圈圈，说是叫玉带。 那上面果然是缀着方圆不等的玉片的，尤其是一种叫大靠的戏服，说是古代将军打仗时穿的，背上还要背出四杆彩旗来。有人就问求火管，这样穿着多麻烦，打仗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抽吗？求火管不乐意了，这就是你们不懂了，穿上这个才叫唱大戏，才叫真正的艺术嘞。戏服啊，是几百年演变下来的好东西，我每一件都是有大门道的。
2: 哎，秋侯感，那现代戏的服装就不是艺术了？
0: 哎呀，现代戏才多长时间，撑死也就是四十几年的事，不定将来演一演也会演变出跟生活不一样的戏服来。但是现在穿上起码没有这些真正的戏服好看。
2: 得了吧你，让现代人穿上这大红大绿的袍子演戏，还不把人给笑死了。
0: 这时候老门卫插话了，娃呀，你是没见过，穿上这些衣服我演戏才真叫演戏嘞，我演的戏才叫耐看嘞。就在这时候，黄主任也到院子里来了，他问是谁让晒这些东西的。秋火管说他自己要晒的。黄主任问，
3: 为啥要晒这些东西啊？
0: 秋火管说他从广播里听见有些地方已经在演老戏了。黄主任又追问，
3: 啊，哪些地方？
0: 哎呀，黄主任，川剧年初都演折子戏了，我在四川有个师兄来信说的，还说中央的大领导让演的，并且说领导就是在四川看的。听完求火管的话，黄主任立马就不说话了。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剧团慢慢变得让所有人几乎都不敢相认起来。尤其是进入当年的秋季后，大家都明显感到黄主任说话渐渐不灵了。他喊叫开会，总是有人迟到早退，他在会上批评人，有人竟敢当面顶驳说，
4: 哎呀，都啥时代了嘛，还四人帮的喂一套了。
0: 黄主任开会就慢慢少了。这期间剧团最大的变化是，有几个人突然跟变戏法一样从犄角旮旯里钻了出来，并且还逐渐演变成了这个院子里的大红人了。第一个就是裘火管，谁都知道裘存义就是个管火的，并且抠金锁两，一院子人都乱给他起外号。后来易清娥懂事了，才知道裘咬蛋、裘咬腿都是骂人的狠话。反正剧团的伙食一直办得不好，群众就老有意见。据说有几年内部贴大字报炮击的最多的就是裘火管，有时还有人给他的名字上打上红叉，说他是世界上头号的贪污犯，把灶上的好东西都贪污了自己吃，让群众惜荒的只能舔碗盐子。说归说，骂归骂，反正也没搜出啥贪污的证据。并且裘存义这个人吃饭每次都是最后去，打的饭菜一定要拿到人多的地方吃，菜里的肉金贵他就不要给他打，糊汤米饭锅巴稀罕他也从来都不去吃一口。因为如此，他就一直还能把火管的权掌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二十一集。裘存义做火管的时候，据说也让他靠边站过，结果新弄上来个人才管了三个月，大家说还不如那个裘瑶腿，就又让他官复原职了。直到那年六月六晒煤以后，易清娥才知道，十三年前的裘存义其实不在火房，而在剧团管大衣箱。易清娥也是后来才弄懂，大衣箱是装蟒袍、官衣、道袍，还有女褶子之类服装的。因为用途广、工作量大，而且伺候主演多，在服装管理行就显得地位特别突出。而武将穿的靠、剑衣、短打，包括跑龙套的服装，都归二衣箱管。还有三衣箱是管彩裤、胖袄，再有靴子、袜子啥的，还有专管头帽胡子的，就叫头帽箱，再就是管化妆的了。管大衣箱的裘存义，据说早先也是演员，是唱红生的，后来倒仓了，嗓子塌火了，就管了大衣箱。文革那几年，二衣箱、三衣箱和头帽胡子都让烧得差不多了，而裘存义把大衣箱弄得东藏一下西躲一下的，倒是基本上保留了下来。直到那年六月六晒煤，大家才知道原来宁州团的老底子还厚着呢。这第二个变戏法一样的人就是门房老汉了。这个老汉叫苟存忠，多数人平常就招呼他嘿老头，也有人叫他狗似的。易清娥没听清，还以为叫狗屎是骂人嘞，因为大家都不大喜欢这个老头，说他死精死精的，眼睛见天睁不睁闭不闭的，看门就跟看监狱一样，有时候还爱给领导打小报告，背地里也有称他死老汉、死老头的。就在六月六晒煤后，大家才慢慢传开，说苟存忠在老戏红火的时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还是当年存字派的大名角儿嘞。他能唱小旦、小花旦、闺阁旦，还能演武旦、刀马旦，是文武不挡的大男旦嘞。在附近二十几个区县，他十几岁唱戏就摇铃了。当了十三年门卫，他一直弄一件已经说不清楚是啥颜色的棉大衣裹着。有人开玩笑说，死老头的大衣都有包浆嘞，灰不灰黑不黑，算是个老鼠皮色吧。那大衣的边边角角棉花都掉出来了，他也懒得缝，就那样豁豁牙一样掉了着。自六月六晒煤后，死老头突然慢慢讲究起来，夏天也不拿蒲扇，拉开大裤裆朝里边乱扇风了，秋天竟然还穿起了跟中央领导一样的四个兜的灰色中山装，并且风系扣严整，领口、袖口还能看见干干净净的白衬衣，脚上也是蹬了擦得亮晃晃的皮鞋，尤其是那头发梳的那个光啊，有人糟蹋说营子拄着拐棍都爬不上气嘞。一大早就见苟存忠端一杯艳茶，一只手搭在耳朵上，咿咿咿呀呀呀地吊起嗓子，

你别说，还真是女生，细溜的有点潮出挤的感觉。这第三个突然复活的怪人是前边剧场看大门的周四。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叫周存仁，跟苟存忠、裘存义都是一个戏班子里长大的。平常不演出，剧场的铁门老是紧闭着，也不知周存仁在里边都弄些啥，反正神神秘秘的。据说这老汉爱练武，时不时会听到里边有棍棒声，是被挥舞得呼呼乱响的那种声音。

在手中一捋，一个旋转，日的一声就端直扎在你脑袋旁边的瓦楞上了。棍是绝对伤不了你的，但棍的落点一定离你不会超过两三寸远。偷看的人吓得扑通一声就跌落在院墙外的土路上了。周存仁也是六月六晒梅后开始到院子里来走动的，往来的没别人，就是苟存忠和裘存义，他们在一起一孤岛就是半夜，说是在斗戏，就是把没本子的老戏一点点的潮起拼对着，戏词都在他们肚子里，是存放了好些年的老陈货。再后来又来了第四个怪人，叫古存孝，同样是存字派的。据说当年他们存字派有三十好几个师兄师弟，师傅给存字的后边都叫的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还有孝悌节恕勇、忠厚上勤敬这些字，可好多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忠孝仁义四个字倒还是能拼凑出一个意思来。他们就把古存孝给鼓到来了。这个古存孝来时是穿了一件皇军大衣的，大衣颜色黄得很正很新，里边还有羊毛。照说他来的时候才刚打霜，天气也不是很冷，可古存孝偏就穿了这件新的大衣来，说穿也不确切，他基本上是披着的，并且还动不动就爱把双肩朝后一筛，让大衣跌落到他的跟班手上。古存孝来的时候身后带了一个跟班，说是他侄子，一个叫四团的小伙子，平时就管着古存孝的衣食住行。都说古存孝是存字派的顶门武生，也能唱文戏，关键是还能说戏。说戏在今天就是导演的意思。据裘存义说，古存孝的肚子里大概存有300本戏，现在是到处被人挖被人请，难请得很着累。他之所以来这个团，就是因为这里有他的兄弟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裘存义夏天就放话说古存孝可能来宁州。一清娥那时也不知道古存孝是谁，但老一辈的都知道古存孝十几年前就是关中道明的不得了的大牌角，连西安的艺俗社都借去演过戏来。但社里规矩大，他受不了管束，就跑出来满世界的跑场子了。裘存义只说古存孝要来，可就是不见来。到了秋天，裘存义又放话说古存孝可能要被一个大剧团给挖走了，还是没人搭理。据说裘存义在黄主任耳朵里都吹过无数次风了，可黄主任就是不接他的话茬。黄主任那段时间每天都在翻报纸听广播，研究参考消息，用后来终于扶正做了团长的朱继如的话说，黄正大那阵儿是真正的迷茫了，活得彻底没有方向感了。再后来古存孝憋不住就自己跑来了，他一进裘存义的门，说了不到三句话，就把黄大衣朝四团怀里一筛，精神抖擞的要见黄正大同志。裘存义说不急不急，自己就又去央求黄主任把人给接见一下嘛，可黄主任就是不见。古存孝气得呼呼的要走人，说自己是背着儿媳妇朝华山嘞，出力不讨好。他说像他这样的人才现在都是要三顾茅庐才能出山的，谁知自己犯贱发轻狂，屁颠了跑来，还热脸喂了人家的冷屁股，这算是把老脸丢到了爪哇国了吗？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劝来劝去，才算是把人勉强留下了。

0: 邱存义一再说，你不信都走着瞧，这老戏立马就会火起来，一旦火起来，你谷存孝就会成为领导的座上宾嘞。那一段时间，宁州剧团里真是乱纷纷的，连灶房里一天说的都是老戏。廖四过去在大地主家当裁缝，看过不少戏，好多戏词他都能背过，加上求活馆又是里里外外的张罗着这事，连谷存孝吃饭都是他亲自端到房里去的。廖四聊起老戏来更是劲头十足了，他说他最爱看相公小姐戏，有意思得很，他还老爱谝那些钻绣楼、闹花园、站花墙的段子。不知哪一天，突然听说黄主任不咋待见老戏，也不咋待见那几个存字派的老艺人，廖四就说的少些了，要说也就是说给易清娥听。他说宋光祖那个喂猪的脑袋也不配懂戏，叫他喂猪去好了。廖四掌握大厨后，最大的新招就是给厕所旁边拦了个猪圈，喂了两头猪。他说剧团里单位大，泔水多，让别人单去喂猪可惜了，他就让裘存义逮了两个猪娃子回来交给宋四喂，他倒落了个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名分。反正那段时间剧团里啥都在翻新，不仅一清娥感到廖四和宋四换了位置让他急忙不能适应，就连练功排戏这些日常的事情好像也受到了老戏解放的影响。邱存义听着工厂里学员们的响动，甚至说娃们恐怕都不能再这样往下练喽，现在这些花架子想演老戏死龙套都跑不了，哎，恐怕一切都得从头来呢。易清娥也不知道老戏的功底到底是个啥，反正听他们说的挺邪乎，每个人好像都有了一种恐慌感。郝大锤几次在院子里喊叫，
1: 哎，牛鬼蛇神出洞了嘛，你们都等着啊，看好戏嘞。
0: 果然照裘存义的话来了，半年后谷存孝就大火了起来。听邱存义说，虽然黄主任到底没请他，也没亲自接见他，但安排让副主任朱继如去请谷存孝了，并且还让人炒了菜给他喝了酒。全国都开始排老戏了，宁州剧团是一推再推，黄主任老是靠在他那把帆布躺椅上说，哎呀，不急不急，等一等再看啊，等一等再看嘛。终于再也等不下去了，报纸上广播里都在说啥啥剧种又恢复排练啥老戏了，关键是线上的领导也在过问这事了，黄主任才让朱副主任出面去看望了一下老艺人。他吩咐说，能弄啥戏了，先弄一折出来啊，看看究竟再说。他还要求尽量要弄人家弄过的戏，千万别整出啥乱子来。宁州剧团从此以后才把老戏解放了。剧团里再变，别人再红火，易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现在还添了一件事儿，就是喂猪，两头猪都不大，可特别能吃，一天得喂好几顿。虽然廖四明确了喂猪主要是宋四的任务，可宋四有时真的忙得抽不开身，易清娥就不得不去帮忙。喂猪用的是两只铁皮桶，宋四一手能拎一只，里边还把猪食装得满满的，可易清娥拎半桶都很吃力。宋四经常不让他拎，就是要去喂，宋四也会先把猪食拎去，才

细抢，再唱还不是为了吃饭？现在连饭都做上了，不就是一步到了共产主义了吗？他也懒得理他们，他懂得人家话里的意思，这是人家活得占了优势，活踏实了，活滋润了，才能轻松说出不牙疼的话。要是让他们谁去做饭了，你试试看，不把剧团闹个底儿朝天才怪嘞。可他一清额闹不成，他就是蹲着大狱的呢。有的同学还指望着一清额执掌了厨房，学生就有了代言人，打菜打饭就不会故意给学生打得少打得差些了呢。大家老议论说，廖四这个家伙每次打菜都眉高眼低的看人呢，有时眼看打菜勺子的边沿上搭着一片好肥肉，就看你是谁了，长得漂亮顺眼的，通的一声就扣到你碗里，那片肥肉一准掉不了。可要是到了不顺眼的人眼前，勺子沿上只要有肥肉，哎，你就见他的手抖呀筛呀，他三抖两筛的就把胃片子肥肉给跌到盆子里了。有时候我勺子好像长了眼睛，在菜盆子里乱拱嘞，肉菜好菜能一伙拱到勺子里，扑通，哎，就给了他特别待见的人扣上来。有时候吧，我勺子也拱嘞，但拱进去的都是菜帮子、萝卜皮、腌菜杆子，通的扣进你的碗里，气的你吧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给他白撵，你骂他，那下一次握勺子就会在菜盆里拱得更凶烈。尤其是一些长得不咋待见人的女生，对一清额进灶房先是寄托了希望，后来发现她也就只能烧火刷锅洗菜洗碗洗勺子，她几乎连挨都挨不上。每到吃饭的时候，灶房就用砍刀闭了门，要是上肉菜包饺子还会顶一根顶门杠。一清额虽然能在里边待着，也就是给廖四、宋四弟弟擦汗的毛巾，抹抹案板粘板，做点细末零碎的活而已，连收饭票都是宋四的事儿，大家也就对他不做任何指望了。一清额一直住在宿舍靠门口的地方，他起得早睡得晚，加上上班的时间也完全不一样，因此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不多。可晚上毕竟是要在一起睡觉的。开始有人嫌宿舍有一股葱花味儿，有的说是蒜末味儿，还有的说是蒜苔味儿，有的说是腌菜味儿，反正说这些肯定都是指向他的。他就尽量洗了再进房，即使是大冬天，他也要烧一盆水，在灶门口那儿拴上门，搭上香灶，把身上反反复复搓几遍。可是再搓，还是有人说，尤其是有了那两头猪，大家的反应就不是葱蒜腌菜味儿了，而是说泔水味儿、馊味儿。楚家和每晚睡觉甚至还戴上口罩。一清额看在宿舍里实在住不成了，就想搬出去。胡彩香老师几次说让一清额搬到他那儿去住，可他咋能去呢？他倒是看上一个地方，又怕求火馆和廖四不同意，这个地方就是灶门口。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除烧火外还能支个乒乓球案子，据说过去上班时就有人偷偷在里面打过乒乓球，后来让领导知道了才把案子抬走的。一个过去能堆几十捆柴火的地方，又有窗户，还没人来，自然对一清额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他曾经跟宋四提说过，宋四说恐怕不好吧，咋能让娃住灶门口嘞？在农村讨饭娃才住人家灶门口的，说出去不好听，再说也危险，着火了咋办？可一清额坚持要去住，他就又给廖四说，廖四也不同意。你是单位职工吗？

0: 单位职工就该有房住，咋能住灶门口嘞？这对我们伙房的革命职工也是很不公平的。这个我才管这摊子事，你不要弄得我这大厨脸上无光嘛。
1: 过了一段时间，易清娥见裘火馆有天特别高兴，说是临县剧团全都上演老戏了，还说
0: 捂不住了，谁都捂不住了。
1: 易清娥见状就跟他说，他想到灶门口上去住，这样烧火做饭方便些。裘火馆到灶门口看了看，说不行，主要是不安全，失了火他这个火管负不起责任。易清娥还真有点犟，看谁都不同意，宿舍也实在将就不下去了，就自作主张搬进灶门口了。他是晚上快十二点搬进去的，大冬天院子里早没人了，他把宿舍里属于自己的那块床板一拆，拖进了灶门口。他把床支好后，还到后台的烂布景堆里找出一块硬片子布景来遮挡了遮挡。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小世界就形成了。他还生怕弄得太好让人看见，又给他开会说他搞资产阶级特殊化呢。已是隆冬了，外面的风刮得呜呜的响，他把窗户也用一块布景挡了挡，风就刮不进来了。关键是三口大锅的三个灶门洞里有两个都还埋着明火的，整个房子里都是暖烘烘的，比宿舍强多了。在宿舍里大家都用的是电热毯暖水袋，他没有电热毯，只有一个暖水袋，还是胡老师给的。集体宿舍开间大，加上他又住在门口，门迟早裂个缝，暖水袋把脚微热了，腿却是冰凉的。在这里他把暖水袋朝脚底下一放，浑身热的能冒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白天时间长，我们可以适当晚睡早起，借助自然阳气振奋精神。白天活动的时间长了，体能消耗相对也比较大，所以中午12:00至下午1:00可以小睡半小时，能够缓解疲劳，恢复精神。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很多朋友眼里，牙齿只要还能吃东西不疼，就不用也不想去看牙医。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我们的牙齿是怎么一步步破损缺失的。牙齿缺失为什么医生不建议立即镶牙？咪点通告诉您什么情况才可以镶牙，了解适合自己的镶牙方案。镶牙后就一劳永逸了吗？医生有话说，和您聊聊假牙也要养护，同时教您保护我们的原装牙齿。
1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3: 健康专家号，
12: 上了年纪缺牙怎么办？面对这一问题，有的朋友会说，少那么一两颗不影响吃喝，就不管它呗。可是牙缺的多了，影响了咀嚼食物怎么办呢？有的朋友又会说，这简单，镶牙呗。可解决起来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让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田先生的看牙经历。
14: 65岁的田先生，近些年经常牙疼，咬东西没劲儿，慢慢的个别牙齿就开始裂开、掉渣儿、塞东西，有的牙齿明显感觉松动。田先生过去工作忙，加上对牙齿健康不太重视，只要对吃饭没有太大影响就能凑合。有时候啊，牙疼得厉害，吃点药就扛过去了。直到前不久，田先生的两颗门牙突然掉了，旁边的牙齿也松动得厉害，吃饭就变得有些麻烦，或者两颗牙说话都漏风，也不美观。田先生这才意识到该去医院看一看了，至少要把这两颗缺失的门牙镶上。然而令田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医生检查了他口腔情况后，却不建议他立即对两颗门牙进行修补，而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因为他的口腔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制定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案，之后再说镶牙的事儿。田先生听了医生的话，似懂非懂，就觉得医生的方案太麻烦，心里啊还一直犯嘀咕，就是镶个牙有那么难吗？
12: 听众朋友，听了田先生的看牙经历，您是不是也有着同样的疑问？镶个牙至于这么复杂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牙科专家帮我们分析分析。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4: 本期嘉宾张方明，北京口腔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义齿修复、复杂牙体缺损、牙裂缺损的修复治疗。
12: 张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5: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的张方明医生。
12: 欢迎张主任哈。在您的门诊当中，张主任，我们先问问，像田先生这样的患者朋友多吗？
15: 这还是比较常见的。田先生这种情况呢，的确他的口腔情况呢是很复杂的，如果按照口腔专业的要求呢，一时半会儿还真是镶不上牙。但是呢，如果田先生能够配合医生的治疗呢，最终还是能镶上牙的，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呢，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呢，还遇到过比他更严重的案例。我遇到过一位90多岁的一老先生，他也是要求来镶牙，但是真的把我难住了。他的口腔情况呢是极其复杂，那要比田先生的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最关键的呢，他还有帕金森病，那么他的这个反应是特别迟钝的，他不能配合医生的治疗。所以这种情况呢，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我感觉是非常无奈，也很痛心。就是作为医生不能帮助患者，这对于医生来讲呢，这个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那听了张主任讲这个案例哈，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感觉，就是牙齿有问题应该尽早去就诊，不要拖，因为越拖到后面可能治疗起来就更难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田先生早就开始牙疼不适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当回事儿，年复一年，最终开始掉牙了，才意识到需要镶牙。那我们也请张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啊，这样的老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需要镶牙的地步的，或者是说这类老人口腔健康情况这么差，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5: 田先生这个案例呢，包括我遇到的这个90多岁的这个老先生，实际上呢是在我们口腔诊疗过程当中呢经常遇到的这么一类人群。那么田先生呢，其实就是一个对于口腔健康程度重视不够这么一个典型。我们来分析总结这个案例呢，那么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问题吧。我们民间有句俗语， 就是说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那么都已经疼起来都要命了，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呢，依然认为它不是病。其实就是说，这个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呢，没有把牙疼啊、口腔疾病啊，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那么田先生呢，他一直就能够忍着，凑合的吃点药呢，他能扛。实际上呢，这个理念呢，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就很多人就一生啊，工作忙，生活忙，忙忙碌碌一辈子就过来了，就是没有时间看牙。而且我们还发现，就是说不一定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的口腔健康情况就好。那么这些人呢，常常就是因为工作忙，耽误了看牙。还有呢，就是说在很多人意识里，就是说牙齿的健康和身体其他器官的健康呢，这个在他们心目当中这权重是不一样的。因为牙齿呢有32颗牙，比如说心脏，那只有1颗。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谁都知道它是要命的。但是牙齿呢，32颗牙坏1-2颗，可能对咀嚼功能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也是人们不太重视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心脏是人体的器官，那么牙齿呢，实际上也是人体的器官之一。再有一个呢，就是口腔的一些问题，这个日积月累，年久失修，这个问题会越攒越多，那么治疗的难度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通过这类患者吧，我们观察呢，就是除了他们自身对口腔健康程度重视不够之外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0: 呢，他们的口腔这个健康的知识是比较匮乏的，这在中老年人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1: 嗯，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案例哈，田先生他到医院去镶牙却没有镶成，那我们也想请张主任从医生的角度和大家详细谈谈，他到底是哪些原因造成他就没有办法镶牙呢？
0: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吧，看到这个案例呢，基本上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推断，在田先生的口腔当中呢，至少是存在口腔疾病当中最常见的三大类疾病，也就是牙体病、牙周病和牙裂缺损，也就是缺牙。那么对于人类口腔健康危害最大的就包括这三大类疾病，而且田先生的病情呢也比较复杂，但是呢患者关注的是缺失的牙齿，他要求仅仅是镶牙，而医生呢他是从一个口腔专业整体的角度来看的，他发现的是比缺牙更为严重的口腔疾病，所以呢这个医生在跟他沟通交代的时候呢暂时没有满足患者镶牙的要求。
1: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不符合这个镶牙的条件是吧？
0: 对，实际上镶牙呢它的要求的条件呢还是有专业要求的，而患者呢他仅仅是缺个牙觉得掉了我就该镶，实际上他遗留的那些问题呢对于镶牙呢是不利的，条件非常不利，镶出来效果也不好。
1: 嗯，那刚才呢张主任给我们提到了关于口腔的三大类疾病哈，分别是牙体疾病、牙周病和牙裂缺损，那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一一来详细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牙体疾病，什么是牙体，什么又是牙体疾病呢？
0: 好，关于牙齿的结构呢我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啊，就是说牙齿呢不是一个实心的，尽管它是很硬的，但是牙齿呢里边是空心的，在牙齿外表面有一层结构叫牙釉质，这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啊，就是牙齿很硬，最表面那层呢就更硬。那么在牙齿里边呢是个空腔，空腔里边有血管和神经是有感觉的，这是牙齿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坚硬的人体组织，在牙体硬组织出现了慢性的破坏性的疾病啊，这样呢就是发病时间可能比较长，但是呢这个坚硬的组织发生破坏以后就形成这种我们所说的牙体病，其中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家知道就是龋齿，龋齿的早期呢可能是一点点有一点发黑，逐渐逐渐的由于各种原因吧它可以逐渐扩大，如果治疗不及时呢它可以造成这个牙齿硬组织的破坏以后呢就涉及到里边的空心了，到牙髓腔以后就会引起牙髓的发炎，如果牙髓发炎控制在不及时呢这个炎症会顺着牙根往下走，就穿过牙根的根尖就形成根尖炎、根尖周炎，如果根尖周炎再治疗不及时，最后牙齿呢就会被烂掉，形成残根和残冠。那么像田先生这种情况呢，他都是一直有疼痛，那么也不是很注意，甚至于他的牙齿都出现掉渣的现象，就是这个牙齿在烂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过渡成残根残冠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牙体硬组织疾病的破坏呢是一个慢性的渐进性的过程，它也是发病率很

0: 语的，对。
1: 如果轻一点，我们牙科医生还可以帮我们补，如果损害的太厉害，那可能真的就只能拔掉了哈。那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牙周病，什么是牙周呢？
0: 牙周组织疾病呢，那么牙齿和牙周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牙齿长在颌骨里，就是牙齿实际上是埋在颌骨里，中间呢有牙槽骨的包裹，那么牙槽骨和牙齿之间呢有一个结构叫牙周膜和牙龈。如果说牙体疾病说的是硬组织的疾病的话呢，那么牙周组织的疾病呢主要是指牙齿周围组织的一种慢性的破坏性的一种疾病，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炎。它的主要表现呢，早期就是牙龈的炎症出血，然后随着病情的发展，治疗不及时的话呢，炎症可以逐渐的深入，那么在牙齿周围的骨头呢就开始慢慢的吸收了，那么吸收以后呢，牙齿软组织牙龈会形成牙周袋，像口袋一样越来越深，牙龈沟越来越深，而且牙周袋形成以后，牙龈不但红肿，而且还会有溢脓，有脓液啊，有一些渗出。而这种现象呢，反过来又会促进牙槽骨的进一步吸收加重。那么牙槽骨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牙齿就像一棵大树埋在土壤里，那么骨头牙槽骨就相当于土壤，它吸收的过多了，那么牙齿呢就会越来越不稳固，越来越松动，所以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慢性的渐进性的发展过程。其实刚才我说的这个发展过程呢，我们从口腔医学来讲，就是说牙周病、牙周炎有四大临床表现，那就牙齿的炎症出血、牙周袋的形成、牙槽骨的吸收、牙齿的松动移位，这是四大表现。像田先生这种情况，他就已经形成了牙齿的自然脱落。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的牙周病是非常严重的，周围骨头已经全部丧失了。那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说明他的牙周病非常严重。关于牙周组织疾病呢，有大量的资料表明，就是说牙周炎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成年人牙齿丧失的首位原因。作为比如说拔牙来讲，就牙齿的缺失来讲，它的这个比例要大于牙体硬组织疾病造成的牙齿这种缺失。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从整个国人的口腔健康情况来讲呢，在我们的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结果当中呢，有一个指标叫做牙周健康率。这个指标呢，有这样有两组数据，就是35岁到45岁年龄组，这个健康率仅仅有9.1%，而到65岁到74岁呢，这个健康率呢是9.4%，就是说，正常的健康的牙齿在这两个年龄组当中，这人群当中呢占比是很低的，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不乐观的。
1: 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成年人不到1/10的人牙齿是健康的，就是说我们90%以上的人，牙周都是有问题的。
0: 对，或多或少都会有问题。
1: 嗯，所以我也明白为什么医生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看牙医了。
0: 是，所以咱们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到口腔科看病的经历，无论是次数是多是少，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经历。
1: 嗯，可能恰恰是我们很多的朋友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即便牙周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了，但是还是不肯去看牙医。其实这个是会让我们的这个牙周疾病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我们牙齿的损伤的。
0: 是的，是。
1: 嗯，不是有句话叫唇亡齿寒吗？其实牙周组织其实是跟牙齿关系更密切的，它就是我们牙齿的土壤根基。如果牙周出问题了，那牙齿也是没办法保留的。
0: 是是。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刚才说的第三个，叫牙裂缺损。那是不是就是牙掉了呀？
0: 牙裂缺损呢，就是牙齿的缺失，这个缺失的情况不过就是多少而已。牙裂缺损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说最典型的，比如说牙体病、牙周病发展到严重程度，到不可救药的程度，这些牙齿就该拔除了。 啊，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牙齿缺失的数量呢是越来越多的。
1: 其实这里我想

0: 问个问题，我生活中也碰到很多这样的朋友，说，哎，我不就是缺颗牙吗？现在也不影响我咀嚼，也不影响我这个脾胃，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呢？或者是说我确实在挺忙的，过几年再说吧。我想问一下，如果缺了牙，我不管它会有什么后果呢？
1: 这个牙齿缺失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缺了还是要镶的。当然了，你缺牙多少对于健康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呢，如果是智齿啊，现在年轻人呢一般的智齿呢长出来都会倾斜呀、歪呀，这种情况呢拔除呢我们是不需要镶牙的。那么除了智齿以外，无论是前牙或者是后牙，如果有缺失的话呢，都应该进行修复。因为大家知道前牙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它是切割食物的，另外是起美观作用的，支撑人的这个面部外形。后牙呢是起研磨作用的，咀嚼食物。无论前牙后牙的缺失都应该镶，否则的话对咀嚼功能、语言功能甚至于呼吸都有影响。那么缺失牙时间久了，对于相邻的牙齿和缺失牙对头的牙齿呢，也有很大的影响。它会加重患者的这种食物的嵌塞，也加重牙周病和龋齿，会造成牙周病和龋齿的进一步的加重，也可以形成牙齿的排列不齐。如果再严重的话呢，它可以引起这个颞颌关节和肌肉的毛病，进而影响整个口颌系统的健康。另外呢，大家总说牙好胃口就好，那么牙不好自然对消化系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那么我们牙齿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早去就诊哈。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田先生哈、那么田先生的口腔问题可能在老年朋友当中也是非常有普遍意义的。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再就这个老年人及时看牙这件事情来给大家一些建议。
1: 田先生这个情况呢，是一个中老年人当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同时呢，作为一个口腔医务工作者吧，从我们这个工作当中呢，一方面我们每天都在做大量的一线的临床的诊治工作，就面临大量的口腔疾病的患者，实际上我们是忙于临床的治疗，这样的病人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这种被动的治疗接诊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我觉得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升大众对口腔健康的认识，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更重要。如果是预防工作做得好，各种口腔疾病患病率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作为一个患者个体来讲，他预防工作、口腔保健工作做得好，他自己的痛苦也少啊，生活质量也提高了，一方面造福了自己，再一个也给国家减轻了很多负担。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国家也做了这个巨大的努力哈，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口腔专业的医生，做预防工作的这个工作者，我们提出了呢对于老年人口腔健康的目标，那就是8020的目标。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目标是当我们到80岁的时候，要争取口腔内呢还有20颗相对健康的牙齿。其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要进行呢不懈的努力。这里边呢，我觉得应该强调几方面吧。一个是向大众进行宣传和强调口腔健康预防保健的重要性，让大家呢具备相关的知识。再一个呢，要强调全生命周期整个过程当中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口腔健康预防工作的重点要进行普及和推广。另外呢，就是要定期的进行口腔检查，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采取积极主动的上游控制的原则，那尽量不要造成或者是减少牙齿的缺失，那更不要形成像田先生这样的这种一种最终到医院来的是一种被动失控的这种状态。 其实还有一点我强调，就是说很多患者说我牙疼了我去医院看病，其实医生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当你感觉到疼实际上你来看已经晚了啊，所以口腔检查非常重要。当你发现牙龈出血的时候，你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可能简单的洗洗牙，那么这出血可能就控制住了。这也是说的是两大疾病的预防，只要做到这个定期口腔检查，其实很多问题都能够早期控制。
0: 张主任跟我们强调的就是对于口腔健康的原则是预防为主，要我们最好大家都能够定期的进行口腔检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那我们仍然回到我们的案例田先生啊，像他这样的患者，如果说下决心要彻底进行口腔疾病的治疗，那我们也来聊一聊他的治疗原则和方案又是什么呢？
1: 像田先生这样的患者呢，过去基本没有进行过口腔检查和治疗，他也没有什么相应的记录，那么他的口腔情况呢又非常复杂。一般来讲，我们的治疗原则和方案应该是这样，大体上应该是这样。首先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先要确认患者口腔内呢有几种疾病，比如说有残根、残冠、松动的牙齿、治疗没有希望的这一类牙齿，一般来讲呢都要考虑拔除了。那么对于有治疗希望的牙齿，医生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和保留的，并且要让这些余留牙在口内呢要继续发挥作用。而且我们镶的很多假牙呢还要借助这些口内的余留牙，但是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一是比较复杂，再一个它的治疗过程非常漫长，它的复诊率也比较高。那么在前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实际上镶牙的问题呢往往是在治疗流程当中是排在后面进行的，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流程吧。还有呢，就是这样复杂的口腔疾病的患者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这是件好事，但是呢一定不能那个操之过急。一方面我觉得与医生呢要建立良好的沟通，就是说你听明白了理解了医生的治疗方案，这两者之间，医生和患者之间呢要有医患的共识，要在完善合理治疗方案的保障下再进行系统有序的治疗。其实我特别强调有序的问题，就是你越是复杂的情况呢，那么作为医生来讲，他实际上在治疗方案制定的时候，他会给你做一些合理的安排，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他为患者实际上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他会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你需要拔除的牙齿，那你拔完以后马上是不能镶的，他牙床呢骨头要有个恢复时期，一般的有3个多月的恢复期，那我们治疗流程可能把拔牙就放在前面，考虑患者创面的愈合。那在这个愈合期间，你有2-3个月，我们又不让他等，最合理的方案呢是把嘴里余留的牙齿呢要进行治疗维护，让他能够恢复到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再过3-4个月，牙床都愈合了，该治疗的牙齿、牙周的疾病都得到解决了，这个时候再进入镶牙的阶段，实际上是从医生的工作效率和患者的复诊率来讲，都是性价比是最高的。这个医生会做这方面的考虑，所以呢，我觉得这类的患者在看牙的时候呢，还要注意这些问题。
0: 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普通的患者来说，我们会觉得啊，我去一次口腔医院啊，我一次解决问题多好呀。但实际上呢，可能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的牙齿治疗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是吧？
1: 对，其实有一些人的这种口腔疾病，就是我们从口腔疾病来分类，它不是一类的病。还有呢，就是说诊疗模式上来讲，多数医院就是口腔科小一点的这种口腔科医疗机构吧，它是一个全科模式，比如说拔补镶我都能做。那么你要到大型的综合医院的口腔科，就是科室很大，它分专业。如果你到口腔医院去，它一个科挂一个牌，那一个医院可能有20几个科，那么在不同类别疾病治疗当中，每一次你都要转科，你要挂不同科室的号，这个看病就更复杂了。所以患者呢，在这方面呢，应该有一个了解，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 然后再纳入一个系统的治疗。
0: 其实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啊，尤其是我们口腔问题比较多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治疗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虽然过程漫长，但是还是值得我们去耐心的一步一步去完成这些治疗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张主任以田先生的病例为例，为我们详细分析了田先生的口腔健康如此之差的原因，并带我们了解了治疗原则。像田先生这样的病例，在老年朋友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定期看牙，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口腔健康走到需要镶牙或者更糟糕的那一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0: 听众朋友，在咱们节目开始的案例中，田先生的诉求是马上镶牙，但是医生并没有立即给田先生镶牙。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下才可以镶牙呢？镶牙具体有哪些方法？接下来名医点通张方明主任告诉大家，缺牙有哪几种补救的办法。接下来我们就说到镶牙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时候需要镶牙呢？
1: 镶牙呢，像田先生这个案例，掉了牙马上去镶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啊。一般来讲呢，刚才我提到了像智齿这类的牙齿拔掉是不需要镶的，如果是因为牙体牙周疾病或者是其他疾病拔掉的牙齿都应该镶。那么镶牙的时机呢，一般来讲就是拔掉以后在三个月之后再考虑镶牙的问题。因为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拔掉的牙齿它是长在骨头里的，我们拔掉以后这个牙槽窝骨组织要有一个重新恢复和改建的过程，三个月是一个改建完成的这么一个时期。实际上我们说伤筋动骨100天，像骨科有很多疾病说100天骨头会愈合，那么牙槽窝也是一样，经过大约3个月左右的时间它会恢复得很好，将来你再进行假牙的修复的时候呢，组织结构是稳定的，那么镶牙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0: 牙齿拔掉了3个月去镶牙，马上不能镶，但是也不能等太久，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那我们镶牙有哪些种方法呢？
1: 我先介绍3种方法吧。一个是固定义齿，传统的固定义齿啊，就是老百姓说的镶死牙。还有一种呢，老百姓说的镶活牙，就是患者能够自己摘带的啊，这种叫可摘局部义齿。3种呢，就是人工种植牙。固定义齿它是要求呢缺牙比较少，周围的牙齿要非常健康结实，松动的肯定是要受很大的影响，或者是甚至于是禁忌症。这是一种传统的想法，它要把旁边的自己天然牙健康牙要磨小，然后呢要做一个固定的一个结构套在这两个磨小的牙齿上，中间搭一个桥， 然后呢最后用粘结剂呢粘在嘴里边，因为它的结构特别像桥梁，所以管它叫固定桥。这个固定桥呢现在随着人工种植牙种植技术的这个普遍的应用，实际上已经用得很少很少了啊，因为它要磨旁边的天然牙，这种呢有种植牙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被种植牙替代，这种方法采用的很少。那么可摘义齿呢，就是我们

0: 患者嘴里遗留的牙齿，还有呢就是我们恢复好的牙床的这种结构，牙槽骨的结构呢，我们给它镶一个呢患者能够摘戴的这种义齿。多数情况下呢，这个义齿呢，老百姓说挂钩的假牙，我们说做卡环，挂在天然牙上。这种牙齿呢是天然牙加上义齿的基托，然后联合构成一个可摘的义齿，恢复口腔的功能，这种叫可摘义齿。这种可摘义齿呢使用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占比比较高，大概要占到多数的人群。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个人工种植牙。人工种植牙前提是有牙齿的缺失，我们对牙槽骨呢要评估它的骨量、长宽高、它的全身情况，如果允许的话，包括它的咬合等等，进行一个综合评估。那么我们把它植入呢，在缺牙的部位植入人工的牙根，然后呢，在这个人工牙根上面呢，再做牙冠或者是做牙桥，这是人工种植牙的一个简单概念。但是人工种植牙呢，它又分成两类，一个是在缺失牙的部位呢种植以后做成死的，这就叫种植固定修复。还有一种呢是种上少量的人工牙根，起固定和支持作用，可以做成种植的可摘义齿修复，有这么两类。
1: 那我们就来问一问张主任，这个镶牙和种牙到底它的利弊在哪儿？因为我刚才听到张主任说到，我们在人工种植牙，它是需要牙槽骨有一定的这个结构相对的完整。那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那我们还能种牙吗？
0: 种植牙呢，在上个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啊，真正的植入到人体内呢，世界上第一例呢是应该在是1965年。那么这个技术呢，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也非常成熟。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只要是全身健康，牙槽骨的情况良好啊，它呢局部的条件和全身条件允许的话呢，种植牙是可以考虑的。现在呢越来应用的也比较普遍，但是呢对于老年人，我们要考虑呢，就是如果做成种植的固定义齿，它需要打理的这种牙呢，它就是说在种植牙的这个植入骨头的人工牙根周围软组织呢，是需要一个精细的操作的。那么作为老年人，如果是比如说有半身不遂啊、肢体活动障碍啊，像这些人呢，就不太适合做种植的固定义齿。但是他们为了提升这个义齿的效果，比如说满嘴牙都没有了，那么我们植入两个或者是四个种植体在单核的牙齿上，那做成活动义齿呢，可摘义齿，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一方面帮助了义齿的稳定，提升了咀嚼效果，再一方面呢，就是说也解决了老年人吃饭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呢，就是全身健康的情况，实际上可能对种植牙的影响也比较大。
1: 就是说无论我们镶什么牙还是种什么牙，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听听牙科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帮我们选择一个更加适合我自己的方案。
0: 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治疗，无论你是做哪一种治疗，如果说种植的话，那么医生肯定有一个系统的综合的评估，他给你的就肯定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呢还要跟患者呢建立一个沟通。一个牙列的缺损、缺失牙的情况，医生可能会给你几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各自利弊医生会给你交代清楚，然后呢其实是经过医患双方共同商量，最终呢达成共识以后再采取某一种治疗方案。
1: 有老年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哎，我嘴里就剩几颗牙了，我是不是需要把牙全部拔掉再来做假牙？
0: 这个拔和留的问题吧，我觉得应该患者和医生呢共同来商量，我觉得这个不是患者的一厢情愿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呢我们遇到了就是说不能留的牙齿，有些老年人我们告诉他该拔了，他偏偏要想留， 而有些老人呢，就是能保留的牙齿，他来了以后偏偏硬要去拔。其实呢，关于拔和留，作为一个规范的医疗机构或者一个正规的一个专业的医生呢，他有他的专业标准。所以我们像老年人嘴里剩的牙尽管不多，但是只要有保留价值，一般来讲我们都尽量的去保留。你想想，如果是一个全口的无牙颌，就是我们说一颗牙都没有了，这是另外一大类疾病。刚才我们说牙裂缺损是嘴里还有余留牙，如果牙裂缺失一个都没有了，那么这种情况，这假牙在嘴里呢，如何让它能够待得稳当，如何让它在行使功能的时候不掉，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难的难题。那能留几颗有保留价值的牙齿，能够让一齿戴得更稳定，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要尊重医生的意见，然后与医生呢共同商量。
1: 其实医生是会尽量帮我们保留能够保留的牙齿的，但是确实可能有些牙齿你自己觉得我愿意保留，但实际上它其实已经没有保留价值了，那还不如早点拔掉，省着发生炎症，是吧？
0: 对对，就是说不能保留的牙齿呢，肯定我们不要的一味的姑息它。其实在牙齿保留这个问题上吧，这是我们作为口腔人啊，这一生当中，就是自从有口腔医学诞生到现在以至于未来，其实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尽量的保留天然牙啊，这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其实医生比您还想让您保留您的牙齿。
0: 对对对。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张方明主任和您聊聊假牙也要养护，同时教您保护我们的原装牙齿。
3: 医生有话说，
1: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假牙的使用与维护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假牙的寿命有多长。
0: 刚才我讲了，就是口腔修复的方法有三大类，比如说固定义齿、种植义齿、可摘的局部义齿啊，就是活牙。其实每一种假牙呢都有它的寿命。种植义齿呢，就是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假牙永远没有真牙好。假牙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吃饭的工具，只要是吃饭的工具是人造的，那么它都有可能损坏。如果说什么牙最好，就是天然牙最好。假牙永远不可能比真牙好，所以很多患者有一种期望啊，就是我费了这么大劲，你能不能让我这牙就陪伴我终生？这种肯定是不能。无论你做的固定义齿，你看是磨了旁边的牙齿粘接到这个天然牙上，那么这种粘接剂在口腔内的湿环境下，它会溶解，慢慢的呢，有可能这个固定桥会脱落。还有一个，这个口腔卫生不好的话呢，固定桥的这个天然的基牙也会发生龋齿。那么种植牙呢，在长期的这种受力下呢，它的零件、它的结构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损伤、疲劳，都可能出现将来呢重新维护啊、重新制作的可能。固定义齿呢，一般的是10年。朝上吧，大约呢顶多15年左右，那么固定义齿不出问题，天然牙也会出问题。种植义齿呢其实也是这样，中间的维修可能都是必不可少的。还要强调呢，只要做了假牙或者是口腔问题很复杂呢，一定要到医院的定期进行复查。再说说活动，就是可摘义齿。其实可摘义齿呢，它的寿命呢相对的就短一些啊，我们做一个可摘义齿，有可能呢让患者戴上10年左右，这个假牙没出问题，但是患者的天然牙可能会出问题。天然牙出问题，这个 可摘的这假牙跟天然牙就不匹配了，那么也有可能呢要重新制作一齿。所以假牙呢它是有寿命的，强调呢无论戴哪种假牙，定期复查，发现问题呢早做处理。
1: 嗯，关键是定期复查哈。
0: 对。
1: 嗯，可能

0: 那有朋友说，哎呀，那我装上假牙，我这以后就定期得找牙医看病了。
1: 应该跟医生要建立固定的联系吧。但是说实在话啊，就是定期复查呢，好多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发现问题了，我再去，而没有主动的去寻找问题。
0: 其实这里我有一个经验，我觉得定期去看牙，治疗牙齿问题的时间也很短，痛苦也很少。如果说我好长时间没去看牙，那这次治牙可能就很麻烦。
1: 就是说定期复查和定期看牙的概念还不完全一样，就是说您可能经过每一次治疗，医生会告诉你健康维护的方式方法，你注意的好，可能你去定期复查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啊。你要是发现问题去治疗，如果及时的话，你可以在很主动的情况下呢，早发现早解决，就是说你治疗的这个难度系数就降低了。
0: 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如何维护自己的假牙，因为刚才说到了，可能一个重要的维护方式就是我们需要去定期去维护，去定期看牙医来维护。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维护自己的假牙呢？
1: 日常生活这个还是我们分这个固定的种植或者是固定的天然牙龈齿的维护呢，最好使用一些特殊的一些小工具，比如说现在有这个牙间隙刷，很小的间隙刷，像刷试管的那种，那个一根钢丝上面有很多小毛毛，这种牙刷呢，它是专门能够刷到牙齿邻面小间隙的那些部位。那么作为固定的种植牙齿，在那些邻间隙的这种清理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有冲牙器啊，还有牙线这一类呢，我们要学会使用，这是一个日常维护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方法吧。那么常规的刷牙也不能去替代的，也是必须要进行的。其实关于假牙的维护，就是可摘牙齿的维护，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啊。嘴里无论你剩的牙齿有多少，但是你要带上可摘牙齿。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一个活动的假牙，它和你嘴里余留的天然牙组合在一起，它把你缺失的牙齿这个器官恢复了它的功能，它构成了一个恢复咀嚼功能的这么一个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的维护，你摘下来这个假牙，每天吃完东西一定要把假牙摘下来，对假牙进行单独的进行清理。那么嘴里余留牙，当你戴上这个假牙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它会有缝隙，会塞在这个牙缝里边，或者是牙齿的邻面，这些邻面往往患者自己是根本意识不到的，没有医生指导他，他会意识不到啊。那么没有医生指导他如何面对这个戴牙齿以后这种牙齿的清洁的特殊的方式方法，他自己永远学不会，跟常规的学刷牙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就强调呢，假牙的维护就是一日三餐，只要你吃完食物，一定要摘下来，要进行清理，刷牙各个面都刷干净，不要有食物残渣，有一些软垢都要清理干净。晚上不要戴牙齿啊，晚上呢要让牙床进行休息。那么天然牙呢，实际上往往在缺牙的这个相邻的天然牙的靠近缺牙的这个邻面，一般的来讲呢，很多患者根本刷不到。实际上我们只需要让患者把牙刷调转一个方向90度，那么这样的话呢，进行这个邻面的清洁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做的假牙吧，是非常的精美的，简直就是一个工艺品。当我们给患者以后，在一年两年三年再回来的时候，发现大量的患者在天然牙畸牙的邻面出现的邻面的龋齿，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惜的，其实就是口腔卫生天然牙清洁的不够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一个是正确的宣传科学的指导，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呢让他知情，让做到位，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能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或者是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其实我还强调一点，就是说日复一日的这种口腔护理，实际上呢，它是口腔医疗工作的一个继续和延伸。就是我们把专业技术的工作都干完了，把牙给患者戴上了，患者也非常满意。当患者走了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医疗工作还没有结束，我们要让他学会方法， 刷牙的方法、维护的方法，还有呢让他定期复查，这本身就是一个医疗工作的继续延伸。

0: 那张主任说到这个刷牙的问题哈，我真的是觉得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我们的刷牙并不一定标准，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刷牙才是正确的刷牙呢？
1: 刷牙的话呢，在中华口腔医学会，其实我们作为专业的学术团体呢，也推出了很多关于标准的刷牙方法，还有相关的这个视频，比如说我们过去推荐的巴氏刷牙法啊，这些刷牙方法呢，其实我们强调呢，就是刷牙要刷够一定的时长啊，要刷够一定的次数啊，另外呢，就是进食以后应该及时的进行清理，在睡前，比如说不要再喝这个有甜味的、有含糖的这种饮料，另外呢，就是不要再吃含淀粉类的这些食物啊。你只要是进食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其实这些方面呢，注意的如果到位的话呢，那么应该说日常的口腔维护和口腔健康的这个护理呢，应该是做到位了，啊，也能够提升口腔健康的水平。
0: 那张主任，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用电动牙刷，那我也想替老年朋友问一下，电动牙刷的刷牙效率比普通牙刷真的高吗？
1: 电动牙刷肯定比普通牙刷呢工作效率是高的。但是电动牙刷呢，它的刷头的运动，有的是旋转的，有的是这种横向震动的，这个还是关键呢，要把各个该刷的牙面要刷到，包括它的方向要正确啊。就是你比如说像龈间隙，我们的牙刷头的方向要与牙长轴呢，对着牙龈呢，比如说成45度角，这样呢，一个是对牙龈有按摩作用，同时呢，对于龈间隙也有一个清洁作用。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是对于一些肢体有一些障碍的这样的人呢，可能电动牙刷有更多的优势。那么机械的这种刷牙，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它会更灵活，而且我们根据个人的口腔情况、牙齿排列的情况，我们的刷头、刷毛，就是手动牙刷可以进行更换，啊，这是就是说电动牙刷和手动牙刷其实应该是各有利弊。
0: 张主任刚才跟我们提到的，其实无论是电动牙刷还是手动牙刷，那么关键都是把这个牙齿的每一个面都要刷到，这是核心，无论用什么。但是我用电动牙刷呢，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医生老说我们刷牙要刷够2分钟3分钟，然后我发现我用了电动牙刷以后，因为电动牙刷它有一个计时，就是它会给你震动到2分钟，而且基本上半分钟还要停顿一下，这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用手动牙刷真的没有刷到时间，远远没有刷到时间。那么电动牙刷其实是强迫我能够刷够这个2分钟了。
1: 是，就是说这个现在科技的进步吧，可能把很多东西过去你做不到的事情呢，能够提醒你做到位。其实关于刷牙吧，我还有一点啊，这也是在临床工作当中呢发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刷牙是日常维护口腔健康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比如说你到中年到老年以后，你就观察，就是所有人的牙齿的牙龈会有退缩，你感觉你的牙齿比年轻的时候都变长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牙龈的这种退缩呢，有的时候是一种增龄性的变化，它不一定是完全是病理性的。那么这种变化以后会造成你的牙缝增大，牙龈的这个上缘两个牙相邻这个面呢，你会出现一个小的缝隙，三角的缝隙，也就是说牙的间隙在增大。那这个间隙的增大呢，单纯的靠刷牙有的时候里边是刷不干净的啊，尤其有牙周疾病的这类的患者。所以到中年以后，如果发现牙缝变大呢，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牙缝隙刷，或者叫牙间隙刷。这种牙间隙刷还有不同的直径，根据你的缝隙的大小选择不同的直径。这个鳞面清洁是普通牙刷的刷毛够不到的，它是一种互补。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冲牙器对于清洁这种鳞面的食物残渣呢也有作用，这种水的这种高压的冲洗也有作用。另外对于食物的嵌塞，那就是塞住以后你一定要

0: 把它清理干净，那就是配合牙线的使用。其实这些辅助的这些小工具手段，对于中老年人慢慢的让他们要学会使用这些工具的话呢，这个是都能够那让口腔健康的清洁能够绝对的是踏实到位的。
1: 是不是可以说，对于日常生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清洁口腔的清洁就是我们维护牙齿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
0: 对，就是咱们说到了意识问题，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了，你再把它这些清洁做到位，其实日常能够做到这些这个日常的工作的话呢，就已经相当相当好了，那么口腔健康肯定能够有所提升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和您聊了牙齿缺损的补救办法，非常感谢北京口腔医学会主任医师张方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定期看牙医，如果缺牙了，哪怕只是一颗牙齿的缺失，或者是部分牙齿的缺损，你也要予以重视，尽早就医，及时堵住牙齿的小漏洞。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7: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8: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7: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8: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7: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8: 超爱阅读，
7: 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情绪管理与健康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王春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情绪管理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8: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6: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王旭峰作品《茶室笔记》一书，以茶室为脉络，从历史、节气、品饮、器物四个维度系统书写中国在数千年的饮茶历史中所积淀的独树一帜的茶文化。作品融史料、诗意、哲思于一体，让读者从一片茶叶中看见中华文明、文人风骨、生活诗意和民族品格，读懂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东方审美。当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成为万众瞩目的文化明星，故宫博物院50000余件历代收藏中仍有大量珍品静待知音。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故宫研究员祝勇作品《故宫寻美》，将目光投向那些被传播热潮遮蔽的冷门精品， 从王维《浮生受精图》中的先贤形象入手，作者追问君子标准的千年流变，作者尝试告诉我们，中国古代艺术不是孤峰独秀，而是群山连绵，每一座山峰都值得驻足凝望。这些看似低调的杰作，与那些我们熟知的经典作品一起，撑起了中国古典艺术的恢宏气象与无穷动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秦朝生存指南》是一部以沉浸式视角还原秦朝平民生活的历史作品。本书依托《云梦睡虎地》、李晔等出土秦简的权威史料，从衣食住行、家庭结构、户籍管理、法律体系、商贸战争等方面，完整呈现秦朝社会生态。在还原百姓的生存面貌与生活智慧之外，还通过案例呈现了秦朝严密的制度设计，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秦朝社会的窗口。如何减掉内脏脂肪？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减掉内脏脂肪》，旨在揭开内脏脂肪的神秘面纱，深入剖析其对健康的影响，同时提供一套科学全面而且易于实践的有效方案。这本书不仅解析了内脏脂肪形成的核心根源，还从日常饮食、运动锻炼、生活习惯三个关键维度展开细致解读，帮助读者清晰认识哪些生活方式可能会导致内脏脂肪堆积，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简单易操作的饮食调整技巧，帮助大家在日常三餐中轻松控制热量摄入。作为当今世界足坛公认的殿堂级巨星，梅西早已成为全球体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励志样本之一。截止目前，梅西已经囊获世界杯、美洲杯、欧冠、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等几乎所有足球领域的顶级荣誉，更是几代中国球迷共同的青春记忆。由阿根廷知名足球记者、学者塞尔吉奥·莱文斯基创作，申义兵翻译的人物传记《梅西传》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由梅西好友执笔的书，为中国球迷带来了鲜为人知的关于这位足坛传奇的真实全景记录。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7: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8: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7: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8: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7: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8: 超爱阅读，
7: 我们一起读书吧。
9: 心理学认为，每一个被卡住的负面情绪都会造成心理的创伤，而如果能释放出来，让情绪自然流动，对我们的伤害就会小得多。越是压抑，情绪反弹更厉害，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有挫败感。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春勇作品《情绪管理与健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我们的情绪。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桥段。诸葛亮呢，通过自己的计谋，使心胸狭窄的周瑜在计生于何生亮的感慨中一命呜呼。但是当诸葛亮送女人衣服给司马懿，激将司马懿出兵的时候，
10: 司马懿呢，却穿上了女人的衣服，还和颜悦色地向来使打探诸葛亮的生活起居。在得知诸葛亮因思虑过甚，脾气郁结，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吃得很少之后，更加坚定了固守待变的策略。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对自己生活中的境遇胸襟不同，情绪反应不同，结果呢也可能会截然相反。所以呢，我们得学会胸襟开阔，从容乐观地去面对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本《情绪管理与健康》，那么这本书所关注的是从中医角度解读的情绪对我们身体的整体影响。中医讲百病皆由气来生，意思是许多疾病的发生都和情绪有关。面对疾病，特别是面对慢性复杂性疾病时，患者在复杂多样的临床表现中伴随有纷繁复杂的情绪变化，包括愤怒、悲伤、恐惧、忧愁等，以及情绪背后跌宕起伏的社会生活事件。这些情绪呢，虽然常常会引起医者的同情、伤感、感动或者是愤怒，但是呢，又常常被医者忽略这样的情绪对疾病治疗的价值。中医认为，患者的情绪不仅仅是患者情感的自然流露，情绪呢，还是重要的治病因素。这个治呢，是导致的治。情绪是重要的诊断治疗线索，也是影响疾病转归的重要因素，还是养生保健的关键环节。情绪是患者疾病的一部分，因此呢，我们要更好地给予疾病完整的诊断、治疗和预防，那就需要我们认识情绪，实施情绪管理。患者面对疾病，常常因为急于消除病痛，忙于配合医生寻找疾病发病的生物学诊断证据，而忽视了疾病发病的社会心理原因。疾病折磨着患者的身体，多数就诊的患者殷切地期待，被动地等待疾病为医药所疗愈。可是患者忘记了自己的情绪也是疾病发病的重要原因，忘记了自己可以通过情绪的自我管理，转化消极情绪，发挥积极情绪，积极参与到自我疾病的疗愈过程中，甚至依然放纵自我的不良情绪，任由病情加重。他们不知道，情绪源自社会心理因素，不知道情绪可以影响生理状态，不知道精神建设可以促进形体健康，任由失控的情绪扰乱自己的气血精神、脏腑功能，诱发疾病、加重疾病、恶化疾病。那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失控的情绪让患者头昏脑胀、血压上升，甚至导致脑卒中、心肌梗死、胃肠溃疡出血，使其深陷疾病困扰。那这时候患者呢，再去就诊求医，身体已经受到了不良情绪的影响，已经是有些晚了。可见无论医生还是患者，认识情绪、开展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治疗中实施情绪管理，医生呢就会多几分治愈疾病的把握，患者呢就会多几分痊愈疾病的信心，医患双方可以共同参与到疾病的防治中，使疾病治疗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是有些疾病因为有了情绪管理，奇迹般的好转起来。但是由于对情绪的认识常常偏于感性感受，而缺乏理性思考，多数人对于情绪和情绪管理问题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不知道情绪是如何产生的，有不良情绪时也常常不能自我觉察，甚至直至其任性的伤害身体，加重疾病。因此呢，无论是医生和患者都应该驾驭好自己的情绪。当我们知道了不良情绪的危害，了解了情绪的起源规律，掌握了驾驭情绪的方法，然后才能开启诚意正心修身的过程。可以说 每个复杂病例的背后都有许多关于病情、心情、感情的故事。今天为您

0: 解疾病的钥匙，在疾病诊断、治疗、用药、康复、养生等各个环节，关注疾病相关社会、心理、生物状态，化解病态情绪，为疾病治疗提供系统的思路和方法。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情绪也需要管理吗？答案是肯定的。《情绪管理与健康》一书结合较典型的门诊诊疗案例，通过临床诊断、临床治疗、情绪管理、经典回顾、医生建议等内容，讲述疾病背后的故事，以叙事医学的病例模式呈现给读者。
0: 作者在常年的临床医学实践中发现，许多慢性疾病都与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患者的情绪状态也对治疗效果有着潜在的影响。在作者看来，医生其实是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心理医生、中医大夫、精神科大夫等都可以给大家提供相应的帮助。中医学认为，情绪是患者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的综合表现。在中医学中，人的精神和形体是密不可分、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形神统一体。身体是精神的房舍，精神是身体的主人，而情绪是精神和形体共同作用的体现。形体健康则精神饱满，情绪愉悦；形体患病则精神萎顿，情绪痛苦。那么情绪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外放型，一类是内忍型。外放型情绪呢，如躁狂、欣喜或是暴怒等，常常是外显的，对自己和外界的影响都很容易感受到，所以容易被认识。而第二类情绪呢，如郁闷、忧愁以及恐惧等，虽然其内心真的很郁闷不开心，但是由于受到了环境、身份、教育、礼节等因素之痛，急火攻心、七窍生烟、气急败坏等，反映了情绪背后的内在的身体痛苦。如果换成医学诊断，这些痛苦呢，常常是真实的疾病。例如急躁的人遇到琐碎的事儿，常常会点爆其情绪，导致咽喉肿痛、口唇长疮、鼻子红肿、眼睛出血、耳朵流脓。我们常说七窍生烟，医学称之为喉炎、唇炎、鼻炎、结膜炎以及中耳炎等。再比如因为突然丧失亲人而过度伤心者，会出现心脏缺血疼痛症状，我们经常把它描述为痛心疾首、撕心裂肺。而这种状态呢，也常常被怀疑为是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等。而那些爱抱怨、常发牢骚的人，常常处在一种腹诽心谤、牢骚满腹的不满情绪之中。那这样的人呢，就容易胃胀胃痛，而被诊断为慢性胃炎、胃溃疡等。作者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有意思的是，有些患者把他的病痛的位置常常描述的是相当精确，虽然他没有学过解剖，不了解人体结构，但是这种能力呢，是人的本能，因为疾病的痛就在那儿，感自身受，所以呢，有些患者才能够准确描述。那么这些资料呢，都是大夫诊断的宝贵资料，也是患者自治的有益提醒。感受痛苦是为了调整自我，规避伤害。久病的患者最擅长找到疾病的救助和自我调整方法，所以呢，有久病成医之说。而在诸多的自治方法中，情绪管理方法尤其容易操作，也尤为重要。许多疾病其实是长期过度的情绪习惯所致。例如冠心病患者容易体会到脾气急躁，事务繁忙时就容易心痛失眠。胃病患者呢，内在郁闷， 心里不高兴的时候呢，就容易胃胀胃痛。

0: 再比如，骨节疼痛患者呢，常常是脾气暴躁，性格挑剔，而怒则伤筋，再遇风邪就会出现骨节疼痛。此时，如果患者能够实施自我情绪管理，脾气柔和一些，少一些批判挑剔，再注意保暖防寒，病症就会得到改善。在作者看来，当我们察觉到自己或家人常处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情绪中时，就应当引起注意，不能仅把这理解为一时心情不好或者是脾气暴躁，而应当引以重视。这是健康出现问题的早期信号，是内在气血状态失控，脏腑功能发生紊乱所致。而这些信号也提醒我们需要关注自己，自我调治，实施情绪管理，甚至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实施综合诊治。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长期、强烈、突然的情绪刺激会导致身体局部过度使用。《内经》讲，病起于过用。每个人都会有悲欢喜怒的情绪体验，但却不是每次情绪波动都会生病。只有当情绪的波动超过了人体的自我调整范畴，导致人体气机紊乱，脏腑功能失衡，情绪就会变成致病因素，成为七情内伤。
0: 那么致病的不良情绪到底有哪些特点呢？长期持久存在的不良情绪，也就是情绪不再是一个念头在脑海中偶尔闪过，也不仅仅是存在几秒，而是长期存在，或是持续萦绕在脑子中，或是反复闪现在心中。对这种情绪又挥之难去，心中常常是念念不忘，其持续时间呢，可以长达一年、两年，甚至更为长久。高强度、强刺激的不良情绪，也就是情绪不再如和风细雨，而是像疾风暴雨一般给予我们身体和心灵冲击。其高强度的喜怒哀乐刺激会影响到人们正常生活的开展。患者常常会表现为基本的生活不能正常维持，例如伤心到几天都吃不下饭，数月都彻夜难寐，常年都寝食难安，甚至内心感受到撕心裂肺、寸断肝肠，乃至痛不欲生的强烈痛苦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突发意外的不良情绪。突发意外的不良情绪，也就是不良情绪发生得太突然了，导致被刺激者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那么这一点呢，常常是不良情绪变为致病因素的关键环节。例如，突如其来的亲人病逝，比长期重病的亲人离去让人更难接受，常常会因为坏消息太突然，导致家人身心失衡，甚至崩溃。因此呢，致病情绪常常需要具备长期、强烈、突然这三个特点。当情绪超出了人体自身的调控范围，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导致疾病。因此呢，情绪对人的影响是自内而外的，所以呢，我们称之为七情内伤。中学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大家都很熟悉，叫《范进中举》。这个故事呢，能帮我们更好地来理解为什么情绪会致病。课文中讲的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的范进老先生的故事。他原来呢，是一个多年不得志的书生，落魄而衰老，没有社会地位。终于有一天，他成功地考取了举人。在那个社会，这意味着功名利禄、社会地位和美好生活。但是乐极生悲，范进老先生当了新贵人却欢喜得疯了。为什么欢喜也能让人生病呢？因为他的不良情绪压抑太久，考中举人对他来说刺激强度太大，金榜题名又来得太突然， 那么这种刺激强度超过了他经络脏腑所能承受的范围，巨大的快乐导致他气血失控，人就生病了。从中医的角度分析，范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压力长期积蓄，古代书生以重榜为要，然而他读书十余年，将所有的希望给予科举成名，却又屡试不中，导致生活穷困潦倒，被家人邻里嘲笑，成为百无一用穷书生。这种压力折磨了他几十年，就如同天上乌云密布，却又闷而不语，导致身心压抑。第二个阶段呢，是刺激强度巨大。考中举人之后，范进老先生不仅社会地位陡升，而且明显有了明确的经济预期，人生如鱼跃龙门一般，凡夫变贵人。其多年穷困之不如意，屡考不中之煎熬，被人嘲笑之委屈，都伴随着考中举人而产生巨大的改变。第三个阶段呢，是高强度刺激来得突然。落榜多年，可以说对每次的发榜已经不抱希望，可是这一次呢，竟然是金榜题名，的确这幸福来的是太突然了。突然之间，从一个被人嘲笑的潦倒书生，一下子成为了被人尊重的功名举人。那一瞬间，他的人生境遇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金榜题名的消息如同满天乌云中炸响的雷声，伴随着狂

0: 隐忍压抑，而快乐刺激来得剧烈而突然，超出了人体正常能调整和适应的状态，情绪就成为致病因素的七情内伤，从而导致了疾病。咱不是也老说乐极而悲吗？那么因欢喜而疯如何治疗呢？素问《五运行大论》中这样讲：喜伤心，恐胜喜。意思是恐惧可以克服喜悦，欢喜导致神气涣散，中医称为喜则气缓。那么治疗方法呢，就需要收摄涣散的神气，而中医呢又讲肾主恐，肾主封藏，患者因为担心恐惧而谨慎的心理，可以调动肾气来收敛气机。那么范进中举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也确实符合了中医思维。范进在发疯之前最怕的是他的岳父胡先生，虽然岳父在范进中举之后此时不再敢给举人女婿脸色看，但是为了能够治好女婿的病，还是鼓足了勇气给了女婿一个巴掌。这一下子就调动了范进的恐惧情绪，打醒了新举人，使其浮跃于外的神气得以收敛。这虽然是《儒林外史》中的故事，但是却如此生动地体现了情绪治病的细节。同样的境遇，不同的身体条件，有些人就病了，有些人却能保持健康。因此中医认为健康与不健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在于气血在体内的通畅度。中医常说气血流通百病不生，就是这个意思。当人体气血旺盛，人体强壮，中医呢把这个健康状态称之为勇。此时身体遭遇内外环境的干扰，但其力度不足以导致其气血阻滞，人体呢就不会生病。但相反，当人体衰弱，气血亏虚之时，中医把这个健康状态呢称之为怯，胆怯的怯。此时也许内外环境的变化并不剧烈，但是已经超出了人体自我调节能力，阻滞了气机，人体就会生病。可见勇和怯不但是对人体精神意志的描述，也还是对人的健康状态的描述。当然了，精神可以帮助人维护健康，人有勇气克服不良情绪，就可以防治疾病。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情绪管理与健康》。稍后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王春勇为我们解读情绪健康的话题。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王春勇，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部叙事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王春勇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完成这本书的。王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王春勇大夫。
0: 情绪管理和健康，其实现在看啊，这个题目也是当下最火的一个题目。您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
3: 这本书的初心呢，是因为在临床中看到了太多的患者，疾病背后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情绪。因为中医呢，把疾病呢病因分成三大类，一类是外感，外界的风寒暑湿燥火，我们感染了，我们受风了，我们受凉了，暑天我们中暑了。那一部分就是重要的内容，叫内伤。内伤的话，中医讲叫情志内伤，我们现在人叫情绪，每个人都有情绪啊。这些情绪呢，我们扒开了疾病的背后，看到了生活在我们身体的烙印。《黄帝内经》原文叫百病皆由气来生，因为人体呢，人活一口气，人是个气息流动的一个生命体，气活得通畅，活得顺快，健康就会有。我们专业讲叫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你精神很顺畅，很通达，

0: 豁达，健康就好啊。所以说我看到了更多的疾病，而在中医的背景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了这些疾病跟情绪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密切啊。每个疾病可能70%-80%背后都是有情绪因素，所以我们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积累以后告诉患者，每个人都是自我健康的参与者，我们怎么样主导我们的健康，怎么样参与我们的健康啊，就是要从这个疾病的发生层面，从哪个层面认识疾病，我们就从哪个层面改变疾病。从人的层面，人更多的生活内容是什么样，是一个社会的人，怎么样把自己的情绪心态能摆好，能快乐潇洒的能过一生，快乐潇洒的结果还会健康的过一生。但好多人内心的别别扭扭，然后呢就是各种的所愿不随，所求不得啊，内心的这些病它会把你的身体呢给你扭曲了。精神的扭曲背后一定会导致形体健康的扭曲，中医讲叫形神互动，叫形神合一，它是合的，你的神很好，形也就正了，你的神受到了损伤，受到了扭曲，受到了伤害，你的这个形体，你的气血一样会受到这些损伤和扭曲。
1: 当代人的通病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点焦虑，焦虑这种情绪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形成哪些危害呢？
0: 首先焦虑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中医讲的焦虑，我们中医看到是舌尖红，脉呢快，伤的最明显的是心和睡眠，心和神啊。中医讲心藏神，神安了人就睡得好，人焦虑了以后呢导致的心火，心火旺盛以后老百姓急火攻心，第一个所以说焦虑的状态首先是伤心，看到更多人心慌心悸失眠，这块都是心的一个状态啊。临床中我们还看到甘油三酯和胆固醇，胆固醇更明显，跟焦虑密切相关，熬夜的人睡不好觉的人焦虑的人胆固醇就容易高。临床中我还看甲状腺甲亢的患者80%-90%都有焦虑的过程。中医呢其实核心呢就是说看病呢要核心要治病调神，要治心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把心调好了，心稳了，心态好了，好多疾病呢就好养。
1: 所以我看您的书呢，我是很赞同您的一个观点，就是您认为医患双方都应该要对情绪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认知，这是否意味着医生在这个环节中间需要承担更多的心理工作？
0: 中医讲呢，看病呢必问患者抱苦抱乐，始乐后苦，都会产生疾病，拖营失精之病。古人说你要不懂得人情世故，就是寿数不精，就是你的学问你的学术没有做到一个精准点，看病你看不到人的层面上，只能看一个生物层面上看人啊，这样的话你不能真正的去帮助到患者的一些核心内容，一定要理解患者的这个情绪状态。特别是中医大夫，中医大夫要看什么呀，看患者的气，我们是用药的升降沉浮四气五脉调患者的气，我们用针的补泻寒热来调患者的气，但是我们要用眼睛用耳朵要读出来患者的气，你知道他的气了啊，他的气太高亢了，我要跟他怎么样，要行天道，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我要泻他，他的气呢他太萎靡了，他没有能量了，我要补他。我们要懂得他的情绪里面其实他是一种物质能量的流动。
1: 比如说对于很多慢性病的患者，他常年在遭受这个疾病的折磨，这个时候他这个情绪管理怎么做才有效呢？
0: 患者呢首先要知道啊，这个病是怎么得的，我们写这本书就是让患者认识到疾病跟每个患者自身有关系，不是就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然后生活方式怎么调整怎么样运动就能好，因为情绪是身体的内在的使用习惯，你把这个习惯使用好了就可以高效低耗的使用身体，让身体减少损耗，开源节流，这是养病的第一心法。情绪是五脏的精华所产生的，总发脾气你的能量就比别人消耗的多，你懂得关注情绪管理情绪啊，你能量就会消耗的少。主持人您说的特别对，患者长期的被情绪左右以后他走不开，他走不出来。所以我们老师还提过，情绪就像什么呀，生气是龙吟，上火是虎啸，控制住脾气，控制住生气上火，就是降龙伏虎的功夫，这不是一般的功夫。这个现在生活水平高了， 要提高幸福度，提高健康指数，要把这个情绪管理上升到什么呀，幸福的高度。
1: 就按照您说的这个潜龙伏虎来说，一个患者我的负面情绪宣泄不出去，你让我潜龙伏虎了，会不会又压抑了我的情绪，又成了病了，矫枉过正了呢？
0: 这就是两个问题啊。首先呢，情绪呢，你有不良情绪，最好的出口是自己能排解，能排解疏泄了，就不存在去压抑它啊。在临床中会建议患者呢，要疏导自己的情绪，最基本的就是运动，运动是最简单的，通过运动气血回归的一个自然了，它会排解。第二个情绪呢，就是说让你还原到你当时的场景，你生气一定是时间地点人物，有事情有时间就有人物，你还原到以后，这个事情对你有伤害，你现在是要疾病快速好，还是你要念念不忘的沉浸在你那个痛苦的事情中去，是吧？我想好多人在重大疾病面前都会选择把情绪淡化，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状态，他可以重新选择自我的判断。我给您举个例子，是吧？就是前两天啊，一个患者急性的心绞痛，疼得不行，是吧？我说痛是急火攻心，有什么着急的事儿，是吧？你自己想想。开始患者说他没有想过，因为他做完支架了啊，他觉得我生理上已经解决了，但是我心怎么还疼？他找我们会诊啊。我们说你之所以这样哈、啊，你就想中医说这个不通则痛，你还是有滞点。滞点上从血管上已经堵了啊，气血上再想办法跟你通，但是这个患者你先告诉我你的事儿上有没有堵的堵点。他想了想，他说、哎、大夫，我还真是有堵点，是吧？我这个生意被人家抢了标了，我晚上睡不着觉啊，我就恨他，我跟他着急上火，我就对他有情绪啊。我说是吧，你要客观想，你现在身体是吧，你这个心梗是要命的，你是要命还是要这个事儿，是吧？事儿没处理好，肯定是有自身的原因。你要从这个事儿上解决，把这问题解决了，就不存在了。
1: 那你们给他开的方子是什么呢？就这个情绪的处方。
0: 情绪处方，我给让患者自己选择，患者都明白。到这个时间点，躺在病床上，放了支架了，都已经死过一回了，救回来了。他这个时候，他一定会选让自己坦然放松的一个状态，放一下。人家说这些身外之事都是小事，
1: 但是。可能真的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也是看您说的时候我想到、就是人在事中迷，就是我深陷其中，
0: 对，
1: 我是无法意识到我已经被情绪左右了，那个状态是我最宣泄的状态，您就这么几句话就让我接受了我有问题，这是很难接受的。
0: 这个其实重大疾病面前我啊，您说对，患者能不能接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内经里面专门讲的就是说，这原文具体啊，就是这个我记不太准了，就是说你要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它对上了，虽有无道之人，就是他不信，他不相信这些事物的规律，他也能接受，因为前因后果对得很明显，发病前他就这么一个重大的事件导致他这几天心心念念睡不着觉，心慌心悸，就这一个事儿，所以说他又经历了这个生死的这种考验，你说他是怎么选，他一定会选要活下去是第一位的，然后其次再说其他的这个事情。但是以前你要没给他说，他不作为一个他调整的点，他认为事情在那放着，我就像您说的，我就是应该着急生气，这是我的事业，有些事业比生命还重要，他就是放弃不了，那你就纠结，或者你就努力把这个事情修复好，这也是一种方案。你把事情修复好以后心安了，心安了病好了，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心安了，我事情放弃了，要不接受要不改变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个真正的病因，其实中医我觉得最核心内容，他看到一个人的系统观，他不仅仅从生物层面上看到人的健康受血糖血脂血压的控制，他从人的层面上看到了人的情绪焦虑，这种惶恐烦躁愤恨忧愁思虑跟这个疾病的互动，我们再从事情上啊，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多的文化，是吧？有这么多的故事来讲，是吧？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这该低头就低头，你就不至于把头碰伤。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太对了。你在不同的时间下让生命的保持一种很好的生命力，是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钻牛角尖钻到那块了，自己把自己的命要了， 那未来就没有未来。
1: 情绪管理是医护人员的职责，
0: 对，
1: 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
0: 首先呢，我们北大有一个特别好的学科，现在叫什么呀？叫叙事医学，就是大夫如何去治疗人。因为人是生物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所以说做一个好大夫一定要什么呀？关注到社会人，关注到患者的情绪啊，你能理解他，他是病人。没有人说这个患者生病了，为什么他肚子疼，他这不合理，病就在这儿，这是一个客观现象。他为什么大声的呼嚎，他是疾病导致他的呼嚎，不是他无理取闹的呼嚎。所有患者的情绪也是这样。我们中医讲呢，心气虚则悲，心气实则笑不休，就是你爱哭的人，患者胆儿有时候一说就哭了，患者不好意思，大夫我不好意思，控制不住，他有时候不好意思，哎，我说没事，我们中医说这心气虚则悲，我有药啊，我一看你这哭，我都不用问诊，我关注到以后，中医甘草、小麦、大枣三味药，开完药下回患者还想哭吗？哎呦，患者我好多了，我精神好多了，感谢你，就是他的情绪是我们的治疗的重要线索。我20年前治的一个患者，我去人家了，一敲门，女主任一开门，连声的咯咯的笑不停。哎呦，我说这女主任怎么这么热情啊？最后一看，病是心火太旺，导致心慌心悸。后来我们用汉朝张仲景的方子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吃了，心不慌了，也能睡着觉了。再去家，患者笑容就没那么热情了，但是人家心里面又感谢我们，我们就能读懂患者他的喜和笑，他的悲伤，其实是我们治疗的重要的临床信息。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疾病，做中医大夫我们会用啊。我想呢，这个现代医学慢慢的随着叙事医学的发展，也会深入到看到患者他的情绪，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点。
1: 人得了病呢，总会希望病第一时间赶紧走，但是我们又知道病去如抽丝，在这个抽的过程中间呢，不良情绪是自然就出现了，既希望早日康复，然后呢又赶不走不良情绪，而且很多不良情绪呢其实是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习惯是最难改的。
0: 这就是还是要认知到这个习惯对你的伤害还是益处，让我们生命要有这么百年，如何让生命健康平稳的能度过，这就要培养好习惯，克除坏习惯。
1: 比如说这个抽烟这个事儿，有人得了病了，得了肺炎了，还要出去冒一根儿，想着已经如此了，我就这样吧。类似于这样的患者，你怎么解决呢？
0: 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看到好多，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他不控糖，这我一个亲戚，他住糖尿病医院，看着旁边的人脚趾头坏了，黑了。他回家以后严谨的控制糖，但是2-3年以后又淡化了，那就反复再住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认知不一样，但我认识到就像您说的抽烟，我一个好朋友看到了这个患者得肺病的状态，特别是现当下的状态，呼吸系统疾病对人体的伤害，感染性病对人体肺脏的伤害，人家每天抽3包烟，看到这个情况下决心不抽烟了，从此以后真的就不抽烟了。而且我们现在接触好长时间了，我随访也不算随访，我们经常在一起，3年了还没抽烟啊。就是说他的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生命质量都不一样。有些人生命人也绵绵悠长，半百而不衰啊，能活到百岁，终尽天年啊。有些人半百就衰了啊，就像他习惯不好，内经里面专门讲过他有什么好习惯呀，以酒为浆，喝酒像糖水一样，以妄为常，熬夜呢像家常饭一样，这个不食欲神，不按照时间的规律驾驭自己的精神，这时候人那就是衰老的就快，不到50岁就已经衰老了啊。但是呢你身体很好的人啊，黄帝内经怎么讲呢，他叫什么，美其食，任其福，乐其俗。什么意思呢？吃什么饭都在享受，都觉得好美呀、
1: 就把每一天都过好、
0: 对，任其福，穿什么衣服干什么工作都很快乐。然后呢高下不相慕，我也不羡慕你高，我也不觉得我低， 我很开心，这时候朴实的状态，这时候人活得快乐，活得健康啊，人要放。

0: 松，但不能放纵啊，还要守规律啊，按照规律按照节奏来活啊，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负责任。
1: 您看您书里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在您这么多年的临床的过程中间，就情绪管理这一个点上，您觉得大家经常会有的通病？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自我的情绪状态，但是呢，每个人的疾病背后都有他的故事。你要能关注到情绪，就是养生的高手；关注不到情绪，你就是高血压吃降压药，高血糖就吃降糖药。生活规律呢，你还是3点钟睡，5点钟睡。情绪背后就是对自我的约束和放纵之间，自我管理让自己生命走向一个有序健康的状态。所以说情绪呢其实是一种修养，
1: 因为你看我们说的时候它是很虚的一个东西，
0: 对，
1: 但是呢你似乎又可以真实的触摸到它，因为它和实的东西是紧密相关的。比如在书里头你也在谈这个情绪的区分，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就是不良情绪的存在，就人吃五谷杂粮一定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对吧？
0: 一定会有，
1: 但我们一定要去宣泄的，一定要去释放的。
0: 对，
1: 那么这种不良情绪有什么特点？
0: 情绪的状态呢，我们看到好多患者他首先觉得，哎，王大夫，我察觉到别人觉得我说话大声了，我以前很温文尔雅，我现在怎么说话控制不住节奏了，我要发脾气了。这是我们一看这个人的认知水平很高，
1: 你的自我有感知
0: 啊，他有感知的人，这是叫有我们常说叫有觉悟的人啊，他觉察到了，他又来找大夫看病了，我们吃点啊调肝的和胃的清火的药，他很快平复，他恢复到状态了。有些人不然，有些人呢他带着情绪，他带着病痛来了，大夫我腿疼，大夫我手疼，大夫我心慌，是吧？家人陪着的时候呢，哎，我们说，哎，我们常规会说，哎，你心慌，最近是不是太急躁了？啊，最近是不是熬夜睡得太少了？你最近是不是跟同学关系啊这种矛盾太多了？啊，有些人就说，大夫，我没有事儿，我你就给我调血压控心率吧。但是家属旁边的亲人作为受害者，如果在旁边听着，他就觉得释然，就大夫很理解他的家属，患者不自觉，家属受害。啊，这时候就患者的话，有时候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家属他会有反馈，他会说他就受不了了嘛。这时候有些患者呢，他们要沟通很好，他就能接受，也能调整着。啊，大夫，我先生说我最近状态不好了，我总给他吵，不能好好做饭了，总是吵孩子，总是批评孩子，然后他自己他就来要求看病了。但有些呢，他是自己难受了才看病，还不认为是跟自己有关系，啊，这些患者都存在。啊，就是你反复的给他解决了，过两天又来了，再提醒他，他慢慢的提高认知，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有些患者就是很痛苦，他就是家属也不认知，自己也不认知，两个人就是在那种吵吵闹闹的生命中度过。我们只能解决了病痛，下回呢再提醒，然后反复的提醒啊，这么一个过程。
1: 就和这个儿童教育一样，校园的教育和家庭教育必须双向并轨才可以。
0: 您结合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我们北医的人文学院的院长郭立平就说，其实健康更多是一种教育。
1: 嗯，
0: 所以你看古人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修身你如何修身，你还是要接受教育，要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你才能把自己的身体才管理好，情绪管理好。
1: 您在书里特别强调了要认识情绪，驾驭情绪。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尤其对于患者来说，如何建立一套可以操作的情绪自查和管理系统呢？
0: 啊，我就说自我的情绪，首先你有病痛，你的疾病跟你的这种情绪密切关联。我们看病的时候会告诉患者，比如说胃病的人爱生闷气，你知道你爱生闷气了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是吧？我下回碰了事儿，我是不是可以稍微变通一下？啊，自我的情绪管理呢，我先呢就是说，首先你自己呢要察觉到你的问题所在。察觉到以后，从哪儿认知，从哪儿调整，从哪儿进步，从哪儿改正。首先你要没有认知情绪疾病跟关系，我就是腿疼，我就治腿吧，跟情绪没关系，交给大夫那就是关节不好了，咱就换一换，
1: 就事论事了
0: 啊，就事论事了。你要从你生命层面上的修复来讲，你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来讲，我想情绪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这就是讲人的修养跟人的健康的关系。古人讲富润屋德润身，富贵我们的房子会漂亮，我们开的车会好会舒适啊，我们穿的衣服会舒适。但是呢

0: 好的德行。德行是什么？德行就是你稳定的情绪，德行就是你什么和善的灵魂。和善首先是对自己和善，你要瞪眼睛的时候是自己的气血先壅盛，你要发脾气的时候是自己的身体先暴怒，
1: 血脉喷张，
0: 是这样的。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是自我的涵养啊。所以说古人说是、啊、德润身，这样对应的就是好多人金玉其外，败絮其内，他总生气中啊，外面化妆得很漂亮，房子也很漂亮，但是身体坏了啊，这就是叫舍本逐末。所以我们知道，要知道根本以后，我们要爱护自己的气血，爱护自己的精神。所以我们就要什么呀，要主动的管理好自我的情绪啊，不要让情绪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伤害他人以后会有反噬力的。
1: 嗯，
0: 古人孔子说，己欲达先达人，你想快乐得让周边的人快乐，你才能真正永久的快乐。你一时的快乐，你伤了别人，在别人伤害别人的基础上会反噬你，是吧？你下回你也不安，你伤害过人家，是吧？你内心也不安。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文化，中国人的文化本身具有很高的养生价值啊，不仅仅是说我们吃个人参吃个枸杞啊，吃点银杏叶就养生了，不一定是真正的。我们看到健康人，好多老年人可能没有吃药的习惯，人家还是很健康，究其健康，有些人说吃红烧肉健康，有些人说吃红烧肉不健康，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情绪好的人是健康的。我们黄帝经里面讲啊，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你的精神呢好，它没有过度的消耗，你就身体的昌盛啊。你要是总是患得患失，忧愁思虑怨恨烦恼，你就浪费了你的精力了。
1: 嗯，
0: 我们中医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叫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前面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等你很放松的时候，自己的气机就会自我修复，然后精神守住自己，你就病从哪里来呢？但好多人你看一生气，张三对我不好，李四对我不好，孩子不听我的话，你没有守住自己的精神，你的神都被外面的事物牵挂了。这个好车我没有得到，这个职位我没有得到，这都是物化了，把自己的精神，古人叫不食欲神，把自己的精神以耗散其真，以欲竭其精，把自己的精神呢消耗掉了。所以说这时候人呢，好多疾病呢，人衰弱的时候，虚弱的时候，身体就不扛到了，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外邪，再加上什么呀，喜怒忧死悲恐惊，这是内伤，七伤拳加上这个外来的邪气，这时候内外交攻，人呢就处于危险之地。
1: 聊了这么多，我们和王主任聊的更多的是情绪管理的问题。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美好，如果你换一个眼光去看待，晨钟暮鼓很美，家里的粗茶淡饭，人间烟火也很美，那这些需要我们有一颗平常心，多多去感恩和包容，哎，咱的日子就会过得踏踏实实，身体就会健健康康。这是我们在本期节目中间要特别为大家推荐的王春勇主任的这本书《情绪管理和健康》，也希望您呢能够认真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进步。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做客，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我们认识相声演员苗阜、王声，应该说是通过他们的作品《满腹经纶》。相声《满腹经纶》可以说是匠心独具，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语、神话故事与外国神话结合，呈现出古今中外荟萃的效果，又在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哪吒闹海、水漫金山等段子的讲述过程中，把宝鸡话、武汉话、唐山话、河南话、四川话等方言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可谓是出其不意，精彩纷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这段《满腹经纶》。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2: 过年好！
1: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西北的相声演员，
3: 西安人。
1: 我叫苗阜，
3: 我叫王声。
1: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声老师啊，没法比。
3: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1: 人家是大学生，
3: 嗨，
1: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3: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1: 陕西师范大学，
3: 哎，
1: 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3: 我学什么专业呢？
1: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
3: 哎，
1: 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3: 我学的什么？
1: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3: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1: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吧。
3: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个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
1: 我没有上过大学呀。
3: 您问呢？
1: 那您学的是
3: 中文和历史。
1: 中文和历史，
3: 哎，
1: 人家这了不得，人家这个就没法比。
3: 嗯，
1: 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对对对，
1: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
3: 嗯，
1: 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3: 为什么呢？
1: 我没上高中。
3: 哎，
1: 现在醒悟了，
3: 啊，
1: 得好好学习，
3: 努力，
1: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
3: 嗯，
1: 跟人家没法搭档。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3: 看书了，
1: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3: 哟，
1: 名侦探柯南，
3: 嗯，
1: 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3: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1: 是吗？
3: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1: 正经书也看。
3: 嗯，《
1: 成语大词典》。
3: 您看什么书？《
1: 成语大词典》。
3: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1: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3: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1: 都学过这东西。
3: 嗯。
1: 好多东西都学过。
3: 嗯。
1: 啊，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3: 哎。
1: 刻舟求剑，
3: 哎呦，这你都知道呢。
1: 千军万马，
3: 嗯，
1: 万马奔腾，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3: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1: 这是一种精神，
3: 愚公的精神，
1: 他鼓舞着我。
3: 嗯嗯嗯，
1: 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3: 谁不知道这故事？
1: 有个愚公啊，
3: 嗯，
1: 不是打鱼的，
3: 哎嗨，
1: 有个愚公，
3: 嗯，
1: 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
3: 哎，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1: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3: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1: 反正就是挖山呐。
3: 啊啊啊！
1: 后来有一智叟劝他，
3: 啊，
1: 别挖了，
3: 哎，
1: 挖不完呢。
3: 嗯嗯，
1: 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3: 是是是，
1: 往五里太行。
3: 嗯，
1: 愚公说没事儿
3: 啊，
1: 我挖不完儿子挖，
3: 对，
1: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3: 是是是，
1: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3: 上天
1: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
3: 嗯，
1: 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3: 大山搬走了，
1: 好像一搬走豁然开朗，
3: 嗯
1: ，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
3: 哎呀，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1: 形容一下呀，
3: 没有这么形容的。
1: 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3: 什么意思？
1: 山是搬走了
3: 啊，
1: 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接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3: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
1: 啊，
3: 我有点乱，我
1: 怎么了？
3: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
1: 啊。
3: 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嗯、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
1: 嗯嗯，
3: 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1: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3: 我理什么清楚啊，理
1: 怎么了？
3: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3: 什么道理？
1: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哎，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3: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1: 你说咱们中国的书，好书，
3: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1: 我也看，《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3: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
1: 啊？
3: 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的跟酱子似的了，您还看《山海经》？
1: 咋啦？
3: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佶屈聱牙。
1: 你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就看这个嘛，
0: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1: 当然能看懂了，
0: 真看过。
1: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0: 你让我听，来来来，
1: 精卫填海，有没有？
0: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1: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嗯，为什么填海？
0: 为
1: 什么？
0: 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1: 从哪儿来的？
0: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炎帝的女儿，
0: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了后来，
0: 不是一个人。这女娃啊，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了不得！嗯，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1: 炎帝的女儿，哎，叫精卫，
0: 小名叫女娃。
1: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嗯，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0: 对了，
1: 还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0: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1: 你不是炎帝的女儿吗？啊，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0: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呐！
1: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0: 知道了吗？
1: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了。
0: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1: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0: 还知道什么呀？
1: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0: 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1: 那怎么？
0: 夸父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1: 夸父追日，哎，追赶太阳，哎，边追还边喊，哎，
0: 对，
1: 娘娘，太阳抛地太快。
0: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黄子孙嘛。哎呀，嗨，要不换个黄龄话？
0: 不不不不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1: 我真正看过的，哎，
0: 圣斗士里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你问谁呢？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拖三太子？哎，爱看这个啊！
0: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1: 怎么了？
0: 名字记错了？
1: 怎么记错了？
0: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我
0: 有。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拖呀、啊！
0: 还真有你，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叫哪吒。
1: 哪儿嘛 ？Where？
0: 喝酒喝酒。我请求您不要说英文，好吧？
1: 怎么我就
0: 那？您去过庙里没有？
1: 没去过。哎，
0: 下回去看看好吧？
1: 不去。哎，
0: 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1: 怎么念错了？
0: 庙里那墙上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啊，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么子呢？哎呀，
0: 您会说武汉话呢？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吗？
0: 这都不知道吗？啊，梵文
1: 不都简化了吗？
0: 哪个梵呢？
1: 不是，是哪
0: 梵？印度古称梵。
1: 哦，梵文。哎，真应该念
0: 哪吒。
1: 哪吒三太子啊。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哎，小孩嘛，嗯，每天出去玩耍去，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儿，
0: 特别脏。
1: 得了吧，嗯，洗一洗去吧。哦，呲啦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0: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1: 粘了吗？哎呦，哭嚓就跳海里了。嗯、开始游泳啊、边游边搓这个滋泥儿。哎呦，人家龙宫里也有三太子。哎，
0: 对对对，
1: 龙王三太子惠饼、
0: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惠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嗯，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哎呀，当时就急了。我天，赶猴吗你、哎？这是赶猴吗你？我在这吃个灰饼都吃不好啊！
0: 这三太子是哪儿人呢？这是
1: 唐山人啊！
0: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1: 离海近呢！啊干猴吗你？吃个灰饼都吃不好吗？夜叉，夜叉上去弄死他！哎呦，
0: 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1: 好家伙，夜叉当时就领命了，拿着大叉子。哎呀哎呀呀！
0: 什么叫大叉子呀？
1: 兵刃呐！
0: 五谷烈焰托天叉。嗯。
1: 大叉子，哎呀，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0: 小伙伴，
1: 皮皮虾精，海带精，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就是柔软的妖精嘛。哎呀，就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嗯，哎，我说那小孩儿，你那儿弄啥来？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急了，你知道吧？
0: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了一个河南夜叉，啊，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1: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0: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1: 你看，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猴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0: 夜叉。
1: 分多清楚。哎呀，我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0: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1: 好，这就打起来了。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是是是，
1: 说时迟那时快，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僵起来，这打叉子啊。
0: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练什么艺术体操？
0: 这长手绢就
1: 他有两样兵刃，长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哎呀，这就打僵起来，好家伙，打的是波涛翻涌，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0: 对对对，
1: 好像一个大浪过来，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呀呀，风浪太大了。
0: 这儿没有他，
1: 浪来了，浪来了
0: 也没有他，
1: 没有精卫吗？
0: 没有，没，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1: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0: 对对对，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啊！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这个，都啥子窝子拉锅了？
0: 别说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听众朋友，几位说相声的年轻人因为想去乐团工作，竟然花钱找人托关系，他们的这番行为会给乐团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丁、李涵、吴南言等表演的小品《乐团有新人》。

0: 喂喂喂，哎哎，我到这儿了，我到这儿了，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是是是，啊，人挺多，对，我肯定打不过，只能智取了，对，我想想办法啊，行，我有主意了，好，可以可以啊，行行行啊，挂了挂了挂了啊，哎哎哎，开饭了，开饭了，快快快快去吃，快点快点，
1: 回来回来回来，
0: 吃点吃点，
1: 坐下，
0: 西红柿炒鸡蛋特，
1: 干嘛呢？你过来你过来。
0: 搞什么乱呢？单独跟你说两句话。
1: 有话跟这儿直说啊。
0: 那个，那能不能安排两个人进乐团呢？
1: 我们这儿不缺人。
0: 不是你不知道，这个我有俩朋友，特想进乐团，这咱走到后门行不行？那拖到我这儿了，我也是纯帮朋友忙。
1: 真纯帮忙吗？
0: 纯帮忙。
1: 就没给你费用吗？
0: 我是那种人吗？能没有钱吗？一共给了5000，咱俩一人一半。
1: 咱是应该单独说，那个
0: 都有，见者有份。
1: 不是我不想帮你，你看你这儿那些人都是说相声的，一个个嬉皮笑脸也不严肃，你在。

0: 让你们俩换燕尾服吗？
1: 这不也开叉的吗？
0: 这个服装是差点意思啊，但是他俩真不是说相声的。
1: 真不是吗？
0: 真不是啊。控制一下，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行不行？
2: 哎，竹板这么一打呀，哎，别的咱不夸，
3: 是
2: 我们俩跟管乐团的亲密是一家。
3: 对，
2: 这是我舅舅啊，
3: 哎，这是我舅妈，
2: 啊，我们一家演奏起来滴滴又答答。
3: 对，
2: 我不会说相声。
3: 我不是说瞎话，
2: 哎，我俩要会说相声，那李丁是王八。
3: 对，
2: 李丁是王八。
0: 要不然你们俩走吧。
4: 哎，这干嘛呢？走走走走走。
5: 这钱都给你了，3万也不少。
1: 李丁老师，
0: 这是他俩这看着是像说相声，但其实不是。再说了，这人我都带来了，你是骡子是骡子，你得拉出来溜溜嘛。
1: 哎，那个叫是骡子是马啊。哎啊，
0: 是骡子是吗？
5: 为什么呢？
1: 不是，
5: 哥哥，是骡子是马，
0: 是什么都行，你就溜溜他们。
1: 行吧，行吧，啊，这你们看看，找一样趁手的乐器来来，行不行？
0: 哎，拿个趁手的乐器，
1: 趁手的乐器，
2: 看这个不错啊。
0: 让你拿趁手的乐器呢，不是拿趁手的兵器。
1: 不是，这俩真是音乐学院的。
0: 这真是音乐学院的。
1: 行啊，想来可以，下回啊，
0: 别
1: 自己带着乐器来，好吗？
0: 咱们就这回。
1: 不不不，那
2: 个，就这个我们还得自己准备。
3: 就是。
0: 废话，你加入别人乐团，你不得自己准备乐器吗？
5: 不是，这点都下班了。
2: 就是。
0: 刚几点就下班了？你赶紧吧。
5: 你
2: 看。这音乐都飘过来了，
0: 这是哪儿飘来的音乐？这人家这音乐。
6: 尊敬的顾客朋友们，晚上好，我们的营业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请您抓紧时间从卷帘门出去，不要被卷帘门压到脚。
0: 压什么脚呀？
2: 专业啊。
0: 那个，借他们俩乐器行吗？
1: 行吧，行吧，行吧，你们自己看啊，哪能弄响来哪个，行吧？
0: 快给人给
1: 踢回来。行，哎，我看这不错啊，
7: 我来这个。
0: 哎，可以，
1: 那个，让我先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0: 问，
5: 你自己看。
0: 二位，会不会啊？
1: 不会，
5: 不会。
0: 你们俩这不行，你们俩不能不会啊，你们俩得会呀。
2: 真不会呀。
4: 滥竽充数会不会？
2: 哎，这个我们拿手啊！
0: 这个烂就出去了，托付好了，随便测试。
1: 为了防止你们滥竽充数啊，一个一个来。
5: 他先来
2: 啊。
5: 行，没问题，你听我的。你先来。
1: 来，
5: 你没问题呀。
0: 加油！
1: 过来。行啊，能来自己来啊，我看着你吹啊，自己来。

0: 行啊你，你还真有本事啊！
1: 是他真有本事。这你怎么说？
2: 这我无话可说。他可能是差一点，哼，你试试他吧。
1: 他行是吧？
2: 我看他挺灵光的。
1: 最后一回啊，
2: 试试他。
3: 这我行，
2: 你行吧？
1: 我测试你啊，
3: 对对对，
1: 自己来啊。哎哎，你们谁也不许配合他了啊！我就给你节奏。
3: 哎，怎么样？
2: 我再给你想想办法。
3: 你想想。
2: 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吧，给他安排一个可有可无的岗位就行了。
1: 我们这儿没有可有可无的岗位。哎，
4: 我觉得你就挺可有可无的。
1: 我是乐队的灵魂，没我就不行。哎呦，
4: 还没你不行。预备，走。哎，这怎么解释啊？
1: 你这是篡权，你知道吗？
4: 行了吧，你快，
1: 你这是抢戏，
2: 来来来来，
1: 你这是侥幸。
2: 歇会儿，咱们走，咱们给年轻人个机会，好不好？
4: 走。哎，大波，现在整个乐队都是咱的啊。嗯，你就说想让他们干什么？
3: 我想让他们吹一段群口相声。
1: 有吹群口相声？
4: 你疯了呀你！人家是管乐团，那能吹群口相声吗？
3: 那他们干什么？
5: 吹个绕口令吧。
1: 有吹绕口令的吗？

0: 坐，你看看他们怎么弄。
1: 各位，听我口令：
2: 喇嘛蹲汤上塔，塔滑汤洒汤汤塔；喇嘛蹲汤上塔，塔滑汤洒汤汤塔；喇嘛蹲汤上塔，塔滑汤洒汤汤塔；喇嘛蹲汤上塔，塔滑汤洒汤汤塔。走。
3: 嘿，摇起来！
2: 喇嘛蹲汤上塔，塔滑汤洒汤汤塔。
0: 好，太好了，这是好，来给我，可以，来，好了，来这个小棍儿就正式交给你了，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4: 看我。

0: 砸了吧。你到底要怎么着？
1: 你要干嘛啊？乐团经得起折腾吗？啊，都看喘成什么样了，大岔都跟不上拍了。
2: 那是大岔的问题。
0: 就是，你去
2: 啊
0: 啊。
2: 啊这个我也不会。哎、
0: 你快去吧，你听我的
2: 啊！没来呀、啊？
0: 这个小号，这个独奏后边一拉长音，你后边就给个叉，明白了吗？
2: 得嘞，
0: 啊，

0: 别喊呐、啊、你，你就拿叉叉就行，你喊什么呀？
1: 哎哎，我再说最后一遍啊！啊，小号独奏后边一拉长音，你就来个叉，听懂了吗？
2: 明白了。
1: 好，哈哈。

0: 打吗？
1: 你就别问了，你就直接岔着，就跟你说两遍你都记不住，怎么打岔都不会？你不是挺能打岔的吗？哎呦，你气死我了！你把钱拿走，我退，你们就走就完了。我真帮不你们了，
2: 放弃。
0: 行了，你也别喊了。干嘛呀？不就打击乐吗？
3: 就是
0: 那打击乐谁不会啊？嗯，看看我们这也有打击乐。
3: 不，他这还不是说相声的呢。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4: 好，那我们就来上那么一段《威廉退而进行曲》。

0: 算一答呀，这段没算完，为连退而进行曲变天津快板，这事儿也怨我想得太简单，别看台上一分钟，得台下练十年。
1: 您了别生气啊，是您也别犯难，我也不想帮着他俩，我不为挣钱吗？
2: 哎，我有个好主意，能让演出变圆满。你们大伙儿带着家伙全奔曲艺团。
3: 对，全奔曲艺团。
4: 是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丁、李涵、吴南言等表演的小品《乐团有新人》。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
1: 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啊，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我呀说给大伙来问，哎，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2: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1: 您看看，
2: 这是这么多人呢、啊，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1: 那可不，
2: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哟，
1: 您怎么了？
2: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哟，怎么回事？
2: 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啊，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嚯、哦！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嗯，结了婚我才发现
1: 什么？
2: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哦，嚯！
1: 好，
2: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1: 那是什么呀？
2: 随便花。
1: 哟，
2: 一个字就是买。
1: 嘿，
2: 只要花钱啊他就高兴。
1: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2: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哦，太爱花钱了。
1: 是吗？
2: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他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他也非嚷嚷着要去。我说那行吧，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哟，我说你干点什么行？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个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我说你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1: 哇，好家伙的！
2: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哎，
1: 这也太小点了。
2: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奔泰国吧，
1: 出发。
2: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
1: 哎呦，又怎么了？
2: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嚯，等这飞机平飞之后呢，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1: 哎，都有这项服务。
2: 人家空姐过来了，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样一杯。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边其他的旅客，不给我不行，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1: 什么行为啊这？
2: 您说这什么行为？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给我臊的呀，人家没办法，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哎呀，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跟他一样吧。哎，赶紧，
1: 一段没羞没臊啊，
2: 给我臊的呀！
1: 什么人呢？这是，
2: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啊住酒店吧。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1: 也得住啊。
2: 多少钱一天？5400。5400，这也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2: 说我们贵有原因。我们是海景房，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1: 有道理。
2: 我说那这样，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哎，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他们不同意。
1: 哎，是我也不同意。
2: 不同意也得住啊。哦，好不容易住进去了。坏了。
1: 怎么了？
2: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哟，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1: 问问。
2: Hello。坏了。
1: 怎么了？
2: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1: 瞧你这脑子。
2: 幸亏是我呀，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1: 那管什么呀？
2: 管什么呀？管大用了。
1: 是吗？
2: You know Tom and Jerry。
1: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2: Yes。
1: 知道。
2: Jerry is here。
1: 哦，对， Jerry 在这儿啊。好，您这小脑子呀，
2: 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1: 是，
2: 赶紧回国吧。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1: 不至于。
2: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1: 是，
2: 在家里边还抱怨呢。各种抱怨。
1: 是吗？
2: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 我说你说谁呢？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像你那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1: 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2: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1: 你怨谁呀你？
2: 那还不得怨我妈？
1: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2: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1: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
2: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1: 是吗？
2: 打个比方吧。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2: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跟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2: 没有喊别的了。站门口。四姨父，
1: 哎对啊，
2: 我回来了，那不像话，大哥，
1: 没有这么说话，
2: 没有这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2: 那当然了，哦，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2: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2: 妈，我衣服呢？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2: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2: 爸，我妈呢？哎，
1: 还得找妈呀。
2: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我小时候淘气，哟，可不让家大人省心的，
1: 是吗？
2: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2: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样？
2: 我们家呀，住大杂院，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2: 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啊，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哎，
1: 更讲卫生了，
2: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啊！
2: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1: 哦，推，这都什么孩子？
2: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要揍我。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2: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1: 嚯，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
2: 呦！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2: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2: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哎，
1: 别这么说话。
2: 您可不知道，我那媳妇儿啊，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2: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2: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
2: 什么真实啊？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
1: 哦，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2: 看过吧？
1: 我们看过那个。
2: 一个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大妈是一东北人。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嚯，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2: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还问。
2: 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您怎么看啊？那能怎么看啊？趴窗户看呗。哎，
1: 嗨，这玩意儿不挨呀。
2: 我爱看这个，它真实。
1: 行，您别说这个了。
2: 他爱看的节目我不爱看。
1: 啊，他喜欢什么呀？
2: 他爱看广告。哟，你说这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1: 说的是。
2: 拉着我陪他一块儿看。我看了广告太多了。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啊？
2: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1: 吹吧，
2: 老北京炸酱面。
1: 啊，这做什么广告？
2: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1: 哇，那您跟我们说说，
2: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
2: 老北京炸酱面，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连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万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卖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哎？
1: 你这不怎么样啊！
2: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我说你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哎，
1: 这样。
2: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

0: 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往那边点，嗯，压我头发了。哦，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1: 他呢？
0: 哎，往那边点，压我肉了。哎
1: 嚯！
0: 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
1: 哎，行了行，
0: 跟地毯似的。
1: 哎呦，不至于。
0: 我说你减减肥吧，
1: 嗯，
0: 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1: 嚯！
0: 你那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
1: 哦，
0: 我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
1: 嗯，
0: 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
1: 哎嗨。啊，不是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
1: 哎呦，
0: 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那肉砰就弹出来了。
1: 嘿，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1: 哇，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6-5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
1: 哎，好狗名啊！
0: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
1: 嗯，
0: 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工作也不容易
0: 了。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
1: 哎嗨，这可不至于。
0: 单位那领导天天跟我较劲，
1: 嗯，
0: 说什么呀？
1: 嗯，
0: 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
1: 哎，
0: 行了吧。知错能改。
1: 嗯，
0: 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
1: 嗯，
0: 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
1: 哦，
0: 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
1: 嗯，
0: 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
1: 哎对，嗨，
0: 团结，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你要我就该开除你。
0: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
1: 嚯，收
0: 投其所好，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
1: 嗯，
0: 给你买一幅。这幅字了不得。
1: 嗯，
0: 4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
1: 哟，
0: 给送家去了。
1: 嗯，
0: 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1: 嗯，
0: 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
1: 啊，
0: 正大光明。
1: 嗯，
0: 乾隆书赠与王总。
1: 哎，王。
0: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
1: 哼，
0: 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1: 埋怨什么呀？
0: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不是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
1: 嗯，
0: 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呀。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哦，
0: 光听他的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
1: 哦，
0: 为了这个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
1: 嘿，
0: 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3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
1: 哎呦，
0: 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1: 哪年？
0: 前年。
1: 哎，前年。
0: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1: 这不废话。
0: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1: 她怎么说的？
0: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对，就这么句实话。
0: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
1: 说你看，
0: 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
1: 哎，这不能信，那叫封建迷信。
0: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是吗？
0: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
1: 哟，
0: 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1: 哦，五行，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0: 所以说命不好。
1: 哦，
0: 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
1: 嗯，
0: 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
1: 哦，
0: 3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1: 是吗？
0: 回到家之后啊，
1: 嗯，
0: 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
1: 嗯，
0: 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1: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0: 管得着吗？发财就完了呗。
1: 哎呦，
0: 转天下午4点半，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1: 您看，
0: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请您签收，
0: 货到付款。
1: 哎，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
1: 你是冯巩吧？
2: 没错。
1: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2: 是吧？
1: 今天看见活的了。
2: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1: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2: 还年轻呢。
1: 您今年有35？
2: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1: 您今年
2: 28喽。
1: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2: 我属鼠。
1: 你是耗子。
2: 属耗子。
1: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2: 怎么的？
1: 我们部队正对耗子呢。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能帮忙啊。
2: 帮你什么忙呢？
1: 您是演员啊，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2: 是吗？
1: 哪儿不转呢？
2: 对对，
1: 您又是属耗子的啊，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哎，
2: 我不知道。我
1: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2: 是吗？
1: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嗑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2: 什么声音？
1: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2: 吃过。
1: 您吃甘蔗什么声？
2: 就是咯吱咯吱。
1: 哎，耗子就这声。
2: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1: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2: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1: 二连的。
2: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1: 您住在哪儿？
2: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1: 仓库啊，那耗子多吧？
2: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1: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部队 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2: 哎，这是个荣誉啊。
1: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2: 你们连报多少？
1: 14万。哎，
2: 14万呐！
1: 后来又降到6000。
2: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1: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2: 什么规定？
1: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2: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1: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2: 那当然。
1: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2: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1: 哦，您有主意。
2: 这里有个绝招，
1: 您快说说。
2: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啊，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1: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啊，分兵把口。嗯，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2: 逮了多少？
1: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2: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1: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2: 怎么着？
1: 怎么那么巧？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2: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两桌呢，
1: 给我高兴的。
2: 是不是？
1: 我这手攥着耗子啊，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2: 哎呦呵，
1: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2: 这还剪彩呢？
1: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2: 你等会儿，
1: 真是啊！
2: 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1: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2: 你放了你？啊，你们不是灭鼠吗？
1: 啊，灭鼠啊。
2: 那怎么放了？
1: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2: 你够可以的，你。
1: 嚯，俩耗子高兴啊，唱着歌就跑了，
2: 还唱歌呢。
1: 2只老鼠2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嗯，
2: 哎，
1: 你怎么没有一把？
2: 哎，我是没有一把，你也没有一把，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1: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2: 赞助？
1: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啊，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2: 怎么公布的？
1: 四板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四根儿。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两根儿。
2: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1: 五班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班副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2: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1: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有一根没尖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多长的两根儿。
2: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一百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1: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2: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啊？办法多好啊！
1: 不行，让人给认出来了。
2: 他还真干过他。
1: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2: 差远了。
1: 所以我着急啊，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2: 老母猪
1: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2: 他要割猪尾巴呀？
1: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2: 那你就养耗子吧。
1: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2: 你说的，
1: 在你们家怎么样？
2: 啊，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1: 那您住哪儿？
2: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1: 不行，我们连那房子啊还得住人呢。哦，
2: 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1: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2: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啊，你这么做本身就是。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1: 这能怨我吗？
2: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1: 6000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2: 谁报的？
1: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2: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1: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2: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咏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2: 怎么得的？
1: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这6000，这哪对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2: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是吧？怎么样？
1: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2: 你又来了是吧？你
1: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2: 你别说了，
1: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2: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的耗子耗套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2: 我说的什么？
1: 不许提耗子。
2: 再重复一遍。
1: 不许提耗子。
2: 讲吧。
1: 凤空同志
2: 啊，
1: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2: 可以。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哎，
1: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2: 嗯，
1: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2: 是喽，
1: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2: 哎，
1: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2: 嗯，
1: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2: 最近的事儿，
1: 哎，也就近几年吧，
2: 嗯
1: 啊，才有相声，
2: 嗯，
1: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2: 喜欢听，
1: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2: 啊，
1: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2: 啊，
1: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2: 对对，
1: 我们喜欢听啦，
2: 为什么呀？
1: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2: 怎么呢？
1: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了，
2: 哎，北京话，
1: 北京话，
2: 嗯，
1: 这个讲法可不准，
2: 不对啊，
1: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2: 哎，普通话，
1: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2: 嗯，
1: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2: 是啊，
1: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2: 哦，
1: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2: 啊，
1: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2: 哦，
1: 哎，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
2: 嗯，
1: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2: 啊，
1: 就不一样了，
2: 嗯嗯，
1: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2: 哪样？
1: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2: 张
1: 在家排行第二，
2: 嗯，
1: 那我就叫你张二，
2: 是这规矩，
1: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啊，那就回来了，
2: 对，
1: 离城40里地，
2: 哪儿？
1: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2: 哦，通县
1: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
2: 啊，哦，
1: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到后头，
2: 那张二一叫
1: 二张，
2: 哦，
1: 哎，
2: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1: 高兴，一叫就回来，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嗯，
1: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2: 是是，
1: 我姓张行二，
2: 嗯，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2: 我叫你，
1: 咱俩试试啊，
2: 是是是是，二张哎，
3: 哎，
2: 哟，
1: 干什么？
2: 真回来了？
1: 哎，习惯就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我姓李，
2: 二李哎，哎，一点一规矩，
1: 我高兴，
2: 有点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赵，
2: 二赵哎，
3: 哎，
2: 真好玩，
1: 我不生你的气，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舒，
2: 二舒哎。

0: 一呢你？不地道，这人
1: 什么叫不地道？
0: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啊，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1: 那不是应该的吗？
0: 什么应该的？
1: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姓张的就是二张啊，是吧？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0: 我知道。嗯、啊，这没有姓舒的，
1: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0: 哪有姓舒的呀？
1: 百家姓上有啊，
0: 哪一句啊？
1: 赵钱孙舒啊。
0: 孙李
1: 周正叔，
0: 那是王
1: 冯陈楚叔。哎呦，蒋沈韩这也不对，这叔叔哪儿去了？嗯，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0: 哪个？
1: 叫做《乐头祥子》。
0: 那我就看过呀。
1: 那个原著是谁？
0: 那是老舍。
1: 人家姓什么？
0: 人家姓老。
1: 你把姓老的都出来了。
0: 怎么了？
1: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嗯，人家原名叫舒舍鱼，懂了吗？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0: 他还来劲儿了。
1: 不是来劲儿了，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0: 真有姓舒的，
1: 真有姓舒的呀，
0: 真有，
1: 真有，确实有。
0: 那好办呢，我来回通县人啊，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1: 那不是一样吗？
0: 后边叫我
1: 一样啊，
0: 喊我
1: 姓张行二，你走吧。
0: 这哪是我就不
1: 二张哎，
0: 哎，我来了，
1: 完了吧？
0: 后边
1: 姓、哎、姓李，姓李，哎、二李哎，
0: 哎，
1: 完了吧？
0: 我高兴。
1: 哎，别别人姓赵，二赵哎，
0: 哎，开始了。
1: 比如您姓沈，二沈子。
0: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改了二婶子了？
1: 啊，那就对了呀。
0: 怎么？
1: 你是我老婆嘛？
0: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1: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

旋律，静听流光有声。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齐秦的老歌《狼》。

刚刚呢是一首齐秦的《狼》，这首歌出自他1985年发行的专辑《狼》的专辑，这应该是齐秦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他曾经说过，《狼》是我第一首正式的音乐创作，狼的形象一直萦绕在我心里，我很自然地想到用狼来写照自己。歌里的样子就是原来的我，那个冷峻的、孤绝的、流浪的我。我只有这样来辨识人生。那这首歌呢，也使得齐秦跻身华语歌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手行列。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他的《狂流》。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没有人能了解聚散之间的定义，太多遗憾，太多伤感留在心中，像一道狂流。那些曾经深情的凝视，温馨的细语，或许都会在岁月的长河里汇聚成为我们心底里不敢触碰的狂流吧。

李白的这首诗写的是一种意境，一幅简单的画面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全诗哀婉凄凉，缠绵悱恻。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刚刚是一首袁娅维的说散就散，之后要给你带来一首苏芮的老歌奉献。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是一首张学友的《深海》。这首歌用深海比喻人心，表面风平浪静，内里暗潮汹涌。他写的是成年人世界里那份秘而不宣、深藏心底的爱，就像深海藏着秘密，爱意藏在心底，不为人知，却渗透血脉。对张学友而言，这首歌是他成熟抒情风格的代表作，区别于早期的浓烈奔放。演绎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嗓音更为醇厚，情感更为克制，用冰面式唱腔演绎深情，外表冷静，内里滚烫，完美诠释了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的隐秘与炽热。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一首唐代张九龄的《感遇四首·其四》。

江南有丹菊，京东有绿林，其一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见家客，待何祖重申？运命为所欲，循环不可寻。徒园树桃李，慈暮岂无音。这首诗的大意是说，丹菊树啊，在江南的土地上生存，经历了严冬，依然是满林青青。难道这只是地气温暖的原因？不是，丹菊自有耐寒的本性，它本可以用作珍品献给上宾，无奈山重水深，无法进城，万物只能安于所遭的命运。天道循环，其间的因由不可探寻。别说种植桃李才有遮阳的功能，这丹菊树不也一样夏日成荫？这首诗写出江南丹菊虽然秉性美好，却因为重重阻隔而为人冷落，借以隐喻自己耿介背斥，怀才不遇，表现出强烈的悲愤。全篇起伏顿挫，感情深沉。那欣赏了这首诗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张信哲的歌。

刚刚是一首金志文的《想知道》。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之后要给你带来一首陈百强的老歌《感情到老》。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专辑《冬暖》之中。歌的旋律是典型的陈百强式的中慢版，钢琴和弦乐交织，干净柔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格外暖心。陈百强的演唱温润内敛，中低音细腻动人，就像老朋友在轻声的倾诉，把对长久友谊的珍惜唱得真挚又深情。他没有大热的旋律，却成为跨越时代的友情经典。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20:00。
8: 老徐策，我站成楼。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1: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上半部分的精彩录音。《花木兰》是常香玉的代表剧目之一，由陈宪章改编移植，后又与王景忠合作对剧本进一步加工，在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演出中，常香玉演出此剧获荣誉奖。剧中那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堪称是豫剧唱腔艺术中的经典，广为传唱，备受大家的喜爱。

0: 虎在家吗？花虎在家吗？
1: 哦，地报到来，有何公干？
0: 啊，姑娘，花虎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的爹爹。
0: 哦，只有金鸡军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哦，啊，地报，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只因土里子侵犯我国，边患紧急，要你父速速应征入伍。
1: 哎呀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快由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边如何是好啊？
0: 敌寇侵犯边关赤金，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这是

0: 只听你还声叹气，有什么心事就该讲来才是啊。
1: 这心事嘛，
0: 我无有什么
1: 啊。
0: 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
2: 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我会能大过姐姐吗？
0: 哎，你这个丫头有什么心事就该讲来才是啊。
2: 姐姐哪曾晓知十三弟报送来军帖，沿江土里自作乱，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竟有此事，这便如何是好啊。这
2: 姐姐，
3: 我倒有个好主意。
0: 好主意？什么好主意？我说呀。
2: 我要见了爹娘再讲。
0: 哎呀，妹妹你回来。妹妹
3: 有什么好主意，先对姐姐讲来才

0: 官印记，国家征兵地狱，老汉还在军籍，叫我即速应征主。
1: 哎呀，母亲，我那爹爹可去不得呀。
2: 是啊，想你年老多病，怎能阵前交锋打仗，是万万去不得。
0: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在，不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自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我小，也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1: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是啊，
0: 哎呀！事到如今，也顾我不带许多。
3: 爹爹，我不叫你去啊！
1: 哦，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是花木里替父从军。爹娘，您看如何？
2: 啊，你说什么？
1: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0: 我是的，
2: 末将风化。
1: 妹妹，原来就是这个主意呀。
3: 姐姐，好主意呀。
1: 好主意，
3: 好主意。
4: 花虎在家吗？
1: 爹爹，门外有人叩门。
4: 花虎哪里？
0: 花虎在一次，爹宝有话请讲。
4: 花虎听者，二次传令，军情紧急，县亭入伍之人必须速速准备战袍战马盔甲军器，昼夜赶赴边关，不得抽。
0: 知道了。
2: 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且又体弱多病，时时不能上阵杀敌，还望地保好言上告，就免征了吧。
4: 怎奈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0: 俺花虎虽好久到，
4: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1: 地保，

0: 军情紧急，快快答应女儿应征了嘛。
1: 哎，知道儿的孝心就是了。
0: 哎呀，母亲哪、女儿只有受父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向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1: 我却不信。
0: 女子领兵杀敌有哪几个？你

0: 那点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呐、
1: 啊？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武艺。
0: 那爹爹的武艺如何呀？
1: 魏一步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人不拒。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0: 女儿愿同爹爹当面比试比试。
1: 出生多而不怕虎，
0: 我敢与爹爹讲高低。
1: 嗯，莫回去报见来。
0: 是，且慢。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你，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0: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在出口。
0: 爹爹，你说话。
1: 算了。

0: 哎，慢来慢来，待微步，我准备准备。
1: 哦，怎么爹爹也还得准备准备吗？
0: 待步准备准备。
1: 好，爹爹你准备吧。
0: 看得见。
1: 爹爹，你不是要准备准备吗？
0: 我试试那的眼力如何？
1: 哦。

0: 知道，爹爹你要来呀。
1: 儿啊，今天你我父女做事的比你来呀。
0: 爹爹你也要来呀。
2: 哎呀不必吧，不必吧。
1: 来呀。是老了，
3: 爹爹，俺姐姐赢了。
1: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0: 爹娘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2: 哎，可惜儿是个女孩家呀，终日与男子共事，那还了得？
4: 是啊，木兰，你是娘最疼爱的女儿，上阵杀敌，叫娘如何舍得下？儿啦，咱不去，咱不去啊！
0: 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4: 这，哎，难怀娘了。
1: 哎，还是整顿行装，带老夫前往。
2: 哎呀，你不能去，你也不能去，这恁都不能去。
0: 哎呀，母亲呐、啊。兄弟年幼，才女扮男装，大夫从军。如今话也说尽了，武也比过了，还是不让女儿前去。可叹俺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行孝。俺木兰世世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4: 哎呀，哎呀，爹爹，爹爹，哎呀，姥姥，你看。
1: 看儿的胆量无疑，此去了无妨啊！
2: 哎呀，女扮男装是会被人看。
5: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6: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儿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在做道理。

0: 姥姥，
1: 你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买来骏马鞍鞯便了。

0: 到。
1: 姥姥回来了。
0: 回来了，女儿可从准备妥当。
1: 哎，办好。

0: 儿打扮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
1: 哎，
0: 二老，见了元帅，你可会施礼么？
2: 女儿会施礼。
0: 是来俯看。
2: 爹爹，请看。元帅在上，花木兰，参见元帅。
0: 哎，错了，错了。
2: 爹爹怎么错了啊？
0: 大爷父教导于你。
2: 是。
0: 我儿进得帐去，先正官好丹臣，元帅在上，小将花木兰参见元帅。
2: 罢了。
0: 哎，
2: 爹爹，女儿会了。
0: 是来再看。
2: 爹爹，请看，见了元帅，先正官好丹臣，元帅在上，花木兰参见。

0: 好，你去得了。
1: 怎么他去得了？多谢爹娘。这
0: 二郎，来来来，宝剑与带上，登城去吧。
1: 带娘送儿一程，送行千里，总有一别。爹娘姐弟不要远送，请回了吧。
2: 姐姐，你真走了？
0: 不啦，你大一步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应勇杀敌，等待河山收复，你要早日返离。
1: 木兰，儿今日一去，不知何时儿才能回来呀，母亲。

0: 啊，此去从军，你要处处谨慎，千万不可一时大意儿啊。
1: 母亲放心吧，女儿记下了。

0: 不明，千万可不跟人儿老生气呀。
1: 嗯，姐姐你放心吧。啊，
0: 姐姐，妹妹走后，二老爹娘你要替我多多孝顺呐。妹妹你只管放心去吧。
2: 二老上马去吧。

0: 子。
1: 此一曲我定要处处谨慎，你的耳本领高。

爷娘在家，好好保重身体，女儿无

向岸花木兰改名牡蛎，替父从军一路之上陪行待月。过了黄河又渡黑水，耳旁又听河水潺潺，这爹娘唤儿的声音是听不

何处传来胡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双亲？正是玉树如火急，赤马

0: 咱们俩还是歇息歇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你我还是赶路要紧。
0: 慌什么嘞？哎，你看这里又水又潮了，咱们俩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好，咱们再次休息片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上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部戏的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

0: 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白天时间长，我们可以适当晚睡早起，借助自然阳气振奋精神。白天活动的时间长了，体能消耗相对也比较大，所以中午12点至下午1点可以小睡半小时，能够缓解疲劳，恢复精神。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很多朋友眼里，牙齿只要还能吃东西不疼，就不用也不想去看牙医。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我们的牙齿是怎么一步步破损缺失的。牙齿缺失为什么医生不建议立即镶牙？米点通告诉您什么情况才可以镶牙，了解适合自己的镶牙方案。镶牙后就一劳永逸了吗？医生有话说，和您聊聊假牙也要养护，同时教您保护我们的原装牙齿。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上了年纪缺牙怎么办？面对这一问题，有的朋友会说，少那么一两颗不影响吃喝，就不管它呗。可是牙缺的多了，影响了咀嚼食物怎么办呢？有的朋友又会说，这简单，镶牙呗。可解决起来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让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田先生的看牙经历。
4: 65岁的田先生近些年经常牙疼，咬东西没劲儿，慢慢的个别牙齿就开始裂开掉渣塞东西，有的牙齿明显感觉松动。田先生过去工作忙，加上对牙齿健康不太重视，只要对吃饭没有太大影响就能凑合，有时候啊牙疼得厉害，吃点药就扛过去了。直到前不久，田先生的两颗门牙突然掉了，旁边的牙齿也松动得厉害，吃饭就变得有些麻烦，豁着两颗牙说话都漏风，也不美观。田先生这才意识到该去医院看一看了，至少要把这两颗缺失的门牙镶上。然而令田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医生检查了他口腔情况后，却不建议他立即对两颗门牙进行修补，而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因为他的口腔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制定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案之后再说镶牙的事儿。 田先生听了医生的话，似懂非懂，就觉得医生的方案太麻烦，心里啊还一直犯嘀咕，就是镶个牙有那么难吗？
2: 听众朋友，听了田先生的看牙经历，您是不是也有着同样的疑问？镶个牙至于这么复杂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牙科专家帮我们分析分析。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张方明，北京口腔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义齿修复、复杂牙体缺损、牙裂缺损的修复治疗。
2: 张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的张方明医生。
2: 欢迎张主任哈。在您的门诊当中，张主任，我们先问问像田先生这样的患者朋友多吗？
5: 这还是比较常见的。田先生这种情况呢，的确他的口腔情况呢是很复杂的，如果按照口腔专业的要求呢，一时半会儿还真是镶不上牙。但是呢，如果田先生能够配合医生的治疗呢，最终还是能镶上牙的，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呢，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呢，还遇到过比他更严重的案例。我遇到过一位90多岁的一老先生，他也是要求来镶牙，但是真的把我难住了。他的口腔情况呢是极其复杂，那要比田先生的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最关键的呢，他还有帕金森病，那么他的这个反应是特别迟钝的，他不能配合医生的治疗。所以这种情况呢，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我感觉是非常无奈，也很痛心。就是作为医生不能帮助患者，这对于医生来讲呢，这个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那听了张主任讲这个案例哈，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感觉，就是牙齿有问题应该尽早去就诊，不要拖，因为越拖到后面可能治疗起来就更难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田先生早就开始牙疼不适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当回事儿，年复一年，最终开始掉牙了，才意识到需要镶牙。那我们也请张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啊，这样的老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需要镶牙的地步的，或者是说这类老人口腔健康情况这么差，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5: 田先生这个案例呢，包括我遇到的这个90多岁的这个老先生，实际上呢是在我们口腔诊疗过程当中呢经常遇到的这么一类人群。那么田先生呢，其实就是一个对于口腔健康程度重视不够这么一个典型。我们来分析总结这个案例呢，那么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问题吧。我们民间有句俗语，就是说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那么都已经疼起来都要命了，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呢，依然认为它不是病。其实就是说这个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呢，没有把牙疼啊、口腔疾病啊，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那么田先生呢，他一直就能够忍着，凑合的吃点药呢，他能扛。实际上呢，这个理念呢，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就很多人就一生啊，工作忙、生活忙，忙忙碌碌一辈子就过来了，就是没有时间看牙。而且我们还发现，就是说不一定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的口腔健康情况就好。那么这些人呢，常常就是因为工作忙耽误了看牙。还有呢，就是说在很多人意识里，就是说牙齿的健康和身体其他器官的健康呢，这个在他们心目当中这权重是不一样的。因为牙齿呢有32颗牙，比如说心脏，那只有1颗。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谁都知道它是要命的。但是牙齿呢，32颗牙坏1-2颗，可能对咀嚼功能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也是人们不太重视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心脏是人体的器官，那么牙齿呢，实际上也是人体的器官之一。再有一个呢，就是口腔的一些问题，这个日积月累、年久失修，这个问题会越攒越多，那么治疗的难度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通过这类患者吧，我们观察呢，就是除了 他们自身对口腔健康程度重视不够之外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他们的口腔这个健康的知识是比较匮乏的，这在中老年人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2: 嗯，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案例哈，田先生他到医院去镶牙却没有镶成，那我们也想请张主任从医生的角度和大家详细谈谈，他到底是哪些原因造成他就没有办法镶牙呢？
5: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吧，看到这个案例呢，基本上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推断，在田先生的口腔当中呢，至少是存在口腔疾病当中最常见的三大类疾病，也就是牙体病、牙周病和牙裂缺损，也就是缺牙。那么对于人类口腔健康危害最大的就包括这三大类疾病，而且田先生的病情呢也比较复杂，但是呢患者关注的是缺失的牙齿，他要求仅仅是镶牙，而医生呢他是从一个口腔专业整体的角度来看的，他发现的是比缺牙更为严重的口腔疾病，所以呢这个医生在跟他沟通交代的时候呢暂时没有满足患者镶牙的要求。
2: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不符合这个镶牙的条件是吧？
5: 对，实际上镶牙呢他的要求的条件呢还是有专业要求的，而患者呢他仅仅是缺个牙觉得掉了我就该镶，实际上他余留的那些问题呢对于镶牙呢是不利的，条件非常不利，镶出来效果也不好。
2: 嗯，那刚才呢张主任给我们提到了关于口腔的三大类疾病哈，分别是牙体疾病、牙周病和牙裂缺损，那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一一来详细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牙体疾病，什么是牙体，什么又是牙体疾病呢？
5: 好，关于牙齿的结构呢我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啊，就是说牙齿呢不是一个实心的，尽管它是很硬的，但是牙齿呢里边是空心的，在牙齿外表面有一层结构叫牙釉质，这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啊，就是牙齿很硬，最表面那层呢就更硬。那么在牙齿里边呢是个空腔，空腔里边有血管和神经是有感觉的，这是牙齿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坚硬的人体组织，在牙体硬组织出现了慢性的破坏性的疾病啊，这样呢就是发病时间可能比较长，但是呢这个坚硬的组织发生破坏以后就形成这种我们所说的牙体病，其中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家知道就是龋齿，龋齿的早期呢可能是一点点有一点发黑，逐渐逐渐的由于各种原因吧它可以逐渐扩大，如果治疗不及时呢它可以造成这个牙齿硬组织的破坏以后呢就涉及到里边的空心了，到牙髓腔以后就会引起牙髓的发炎，如果牙髓发炎控制在不及时呢这个炎症会顺着牙根往下走，就穿过牙根的根尖就形成根尖炎、根尖周炎，如果根尖周炎再治疗不及时，最后牙齿呢就会被烂掉，形成残根和残冠。那么像田先生这种情况呢，他都是一直有疼痛，那么也不是很注意，甚至于他的牙齿都出现掉渣的现象，就是这个牙齿在烂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过渡成残根残冠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牙体硬组织疾病的破坏呢是一个慢性的渐进性的过程，它也是发病率很高的疾病，这对我们人类口腔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6: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虽然平时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会觉得牙齿是非常坚硬的，但是如果不好好保护的话，它仍然可能会缓慢的损坏，而且这种损坏其实是好像很难恢复的哈。接下来呢，
5: 这是不能自愈的，对。
2: 如果轻一点，我们牙科医生还可以帮我们补，如果损害的太厉害呢，可能真的就只能拔掉了哈。那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牙周病，什么是牙周呢？
5: 牙周组织疾病呢，那么牙齿和牙周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牙齿长在颌骨里，就是牙齿实际上是埋在颌骨里，中间呢有牙槽骨的包裹，那么牙槽骨和牙齿之间呢有一个结构叫牙周膜和牙龈。如果说牙体疾病说的是硬组织的疾病的话呢，那么牙周组织的疾病呢主要是指牙齿周围组织的一种慢性的破坏性的一种疾病。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炎，它的主要表现呢早期就是牙龈的炎症出血，然后随着病情的发展，治疗不及时的话呢，炎症可以逐渐的深入，那么在牙齿周围的骨头呢就开始慢慢的吸收了，那么吸收以后呢，牙齿软组织牙龈会形成牙周袋，像口袋一样越来越深，牙龈沟越来越深，而且牙周袋形成以后，牙龈不但红肿，而且还会有溢脓，有脓液啊，有一些渗出，而这种现象呢反过来又会促进牙槽骨的进一步吸收加重。那么牙槽骨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牙齿就像一棵大树埋在土壤里，那么骨头牙槽骨就相当于土壤，它吸收的过多了，那么牙齿呢就会越来越不稳固，越来越松动，所以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慢性的渐进性的发展过程。其实刚才我说的这个发展过程呢，我们从口腔医学来讲，就是说牙周病、牙周炎有四大临床表现，那就牙齿的炎症出血、牙周袋的形成、牙槽骨的吸收、牙齿的松动移位，这是四大表现。像田先生这种情况，他就已经形成了牙齿的自然脱落。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的牙周病是非常严重的，周围骨头已经全部丧失了。那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说明他的牙周病非常严重。关于牙周组织疾病呢，有大量的资料表明，就是说牙周炎

0: 告的结果当中呢，有一个指标叫做牙周健康率，这个指标呢，有这样两组数据，就是35岁到45岁年龄组，这个健康率仅仅有9.1%，而到65岁到74岁呢，这个健康率呢是9.4%，就是说，正常的健康的牙齿在这两个年龄组当中，这人群当中呢占比是很低的，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不乐观的。
1: 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成年人不到1/10的人牙齿是健康的，就是说我们90%以上的人，牙周都是有问题的。
0: 对，或多或少都会有问题。
1: 嗯，所以我也明白为什么医生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看牙医了。
0: 是，所以咱们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到口腔科看病的经历，无论是次数是多是少，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经历。
1: 嗯，可能恰恰是我们很多的朋友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即便牙周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了，但是还是不肯去看牙医。其实这个是会让我们的这个牙周疾病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我们牙齿的损伤的。
0: 是的，是。
1: 嗯，不是有句话叫唇亡齿寒吗？其实牙周组织其实是跟牙齿关系更密切的，它就是我们牙齿的土壤根基。如果牙周出问题了，那牙齿也是没办法保留的。
0: 是，是。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刚才说的第三个，叫牙裂缺损。那是不是就是牙掉了呀？
0: 牙裂缺损呢，就是牙齿的缺失。这个缺失的情况不过就是多少而已。牙裂缺损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说最典型的，比如说牙体病、牙周病发展到严重程度，到不可救药的程度，这些牙齿就该拔除了。啊，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牙齿缺失的数量呢是越来越多的。
1: 其实这里我想问个问题，我生活中也碰到很多这样的朋友，说，哎，我不就是缺颗牙吗？现在也不影响我咀嚼，也不影响我这个脾胃，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呢？或者是说我确实在挺忙的，过几年再说吧。我想问一下，如果缺了牙，我不管它会有什么后果呢？
0: 这个牙齿缺失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缺了还是要镶的。当然了，你缺牙多少对于健康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呢，如果是智齿啊，现在年轻人呢一般的智齿呢长出来都会倾斜呀、歪呀，这种情况呢拔除呢我们是不需要镶牙的。那么除了智齿以外，无论是前牙或者是后牙，如果有缺失的话呢，都应该进行修复。因为大家知道前牙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它是切割食物的，另外是起美观作用的，支撑人的这个面部外形。后牙呢是起研磨作用的，咀嚼食物。无论前牙后牙的缺失都应该镶，否则的话对咀嚼功能、语言功能甚至于呼吸都有影响。那么缺失牙时间久了，对于相邻的牙齿和缺失牙对头的牙齿呢，也有很大的影响。它会加重患者的这种食物的嵌塞，也加重牙周病和龋齿，会造成牙周病和龋齿的进一步的加重，也可以形成牙齿的排列不齐。如果再严重的话呢，它可以引起这个颞颌关节和肌肉的毛病，进而影响整个口颌系统的健康。另外呢，大家总说牙好胃口就好，那么牙不好，自然对消化系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那么我们牙齿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早去就诊哈。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田先生啊，那么田先生的口腔问题可能在老年朋友当中也是非常有普遍意义的。嗯，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再就这个老年人及时看牙这件事情来给大家一些建议。
0: 田先生这个情况呢，是一个中老年人当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同时呢，作为一个口腔医务工作者吧，从我们这个工作当中呢，一方面我们每天都在做大量的一线的临床的诊治 工作，

0: 就面临大量的口腔疾病的患者，实际上我们是忙于临床的治疗，这样的病人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这种被动的治疗接诊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我觉得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升大众对口腔健康的认识，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更重要。如果是预防工作做得好，各种口腔疾病患病率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作为一个患者个体来讲，他预防工作、口腔保健工作做得好，他自己的痛苦也少啊，生活质量也提高了，一方面造福了自己，再一个也给国家减轻了很多负担。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国家也做了这个巨大的努力哈，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口腔专业的医生，做预防工作的这个工作者，我们提出了呢，对于老年人口腔健康的目标，那就是8020的目标。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目标是当我们到80岁的时候，要争取口腔内呢还有20颗相对健康的牙齿。其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要进行呢不懈的努力。这里边呢，我觉得应该强调几方面吧。一个是向大众进行宣传和强调口腔健康预防保健的重要性，让大家呢具备相关的知识。再一个呢，要强调全生命周期整个过程当中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口腔健康预防工作的重点要进行普及和推广。另外呢，就是要定期的进行口腔检查，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采取积极主动的上游控制的原则，那尽量不要造成或者是减少牙齿的缺失，那更不要形成像田先生这样的这种一种最终到医院来的是一种被动失控的这种状态。其实还有一点我强调，就是说很多患者说我牙疼了我去医院看病，其实医生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当你感觉到疼实际上你来看已经晚了啊，所以口腔检查非常重要。当你发现牙龈出血的时候，你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可能简单的洗洗牙，那么这出血可能就控制住了。这也是说的是两大疾病的预防，只要做到这个定期口腔检查，其实很多问题都能够早期控制。
1: 张主任跟我们强调的就是对于口腔健康的原则是预防为主，要我们最好大家都能够定期的进行口腔检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那我们仍然回到我们的案例田先生啊，像他这样的患者，如果说下决心要彻底进行口腔疾病的治疗，那我们也来聊一聊他的治疗原则和方案又是什么呢？
0: 像田先生这样的患者呢，过去基本没有进行过口腔检查和治疗，他也没有什么相应的记录，那么他的口腔情况呢又非常复杂。一般来讲，我们的治疗原则和方案应该是这样，大体上应该是这样。首先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先要确认患者口腔内呢有几种疾病，比如说有残根、残冠、松动的牙齿、治疗没有希望的这一类牙齿，一般来讲呢都要考虑拔除了。那么对于有治疗希望的牙齿，医生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和保留的，并且要让这些余留牙在口内呢要继续发挥作用。而且我们镶的很多假牙呢还要借助这些口内的余留牙，但是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一是比较复杂，再一个它的治疗过程非常漫长，它的复诊率也比较高。那么在前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实际上镶牙的问题呢往往是在治疗流程当中是排在后面进行的，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流程吧。还有呢，就是这样复杂的口腔疾病的患者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这是件好事，但是呢一定不能那个操之过急。一方面我觉得与医生呢要建立良好的沟通，就是你听明白了理解了医生的治疗方案，这两者之间，医生和患者之间呢要有医患的共识，要在完善合理治疗方案的保障下再进行系统 有序的治疗。其实我特别强调有序的问题，就是你越是复杂的情况呢，那么作为医生来讲，他实际上在治疗方案制定的时候，他会给你做一些合理的安排，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他为患者实际上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他会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你需要拔除的牙齿，那你拔完以后马上是不能镶的，他牙床呢骨头要有个恢复时期，一般的有3个多月的恢复期，那我们治疗流程可能把拔牙就放在前面，考虑患者创面的愈合。那在这个愈合期间，你有2-3个月，我们又不让他等，最合理的方案呢，是把嘴里余留的牙齿呢，要进行治疗维护，让他能够恢复到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再过3-4个月，牙床都愈合了，该治疗的牙齿、牙周的疾病都得到解决了，这个时候再进入镶牙的阶段，实际上是从医生的工作效率和患者的复诊率来讲，都是性价比是最高的。这个医生会做这方面的考虑，所以呢，我觉得这类的患者在看牙的时候呢，还要注意这些问题。
1: 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普通的患者来说，我们会觉得啊，我去一次口腔医院啊，我一次解决问题多好呀。但实际上呢，可能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的牙齿治疗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是吧？
0: 对，其实有一些人的这种口腔疾病，就是我们从口腔疾病来分类，它不是一类的病。还有呢，就是说诊疗模式上来讲，多数医院就是口腔科小一点的这种口腔科医疗机构吧，它是一个全科模式，比如说拔补镶我都能做。那么你要到大型的综合医院的口腔科，就是科室很大，它分专业。如果你到口腔医院去，它一个科挂一个牌儿，那一个医院可能有20几个科，那么在不同类别疾病治疗当中，每一次你都要转科，你要挂不同科室的号，这个看病就更复杂了。所以患者呢，在这方面呢，应该有一个了解，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然后再纳入一个系统的治疗。
1: 其实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啊，尤其是我们口腔问题比较多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治疗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虽然过程漫长，但是还是值得我们去耐心的一步一步去完成这些治疗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张主任以田先生的病例为例，为我们详细分析了田先生的口腔健康如此之差的原因，并带我们了解了治疗原则。像田先生这样的病例，在老年朋友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定期看牙，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口腔健康走到需要镶牙或者更糟糕的那一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听众朋友，在咱们节目开始的案例中，田先生的诉求是马上镶牙，但是医生并没有立即给田先生镶牙。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下才可以镶牙呢？镶牙具体有哪些方法？接下来名医点通，张方明主任告诉大家缺牙有哪几种补救的办法。接下来我们就说到镶牙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时候需要镶牙呢？
0: 镶牙呢，像田先生这个案例，掉了牙马上去镶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啊。一般来讲呢，刚才我提到了，像智齿 这类的牙齿拔掉是不需要镶的。如果是因为牙体、牙周疾病或者是其他疾病拔掉的牙齿都应该镶。那么镶牙的时机呢，一般来讲就是拔掉以后在三个月之后再考虑镶牙的问题。因为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拔掉的牙齿它是长在骨头里的，我们拔掉以后这个牙槽窝骨组织要有一个重新恢复和改建的过程，三个月是一个改建完成的这么一个时期。实际上我们说伤筋动骨100天，像骨科有很多疾病说100天骨头会愈合，那么牙槽窝也是一样，经过大约3个月左右的时间它会恢复得很好，将来你再进行假牙的修复的时候呢，组织结构是稳定的，那么镶牙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1: 嗯，牙齿拔掉了3个月去镶牙，马上不能镶，但是也不能等太久，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那我们镶牙有哪些种方法呢？
0: 我先介绍3种方法吧。一个是固定义齿，传统的固定义齿啊，就是老百姓说的镶死牙。还有一种呢，老百姓说的镶活牙，就是患者能够自己摘带的啊，这种叫可摘局部义齿。第3种呢，就是人工种植牙。固定义齿它是要求呢缺牙比较少，周围的牙齿要非常健康结实，松动的肯定是要受很大的影响，或者是甚至于是禁忌症。这是一种传统的想法，它要把旁边的自己天然牙健康牙要磨小，然后呢要做一个固定的一个结构套在这两个磨小的牙齿上，中间搭一个桥，然后呢最后用粘结剂呢粘在嘴里边。因为它的结构特别像桥梁，所以管它叫固定桥。这个固定桥呢，现在随着人工种植牙种植技术的这个普遍的应用，实际上已经用得很少很少了啊，因为它要磨旁边的天然牙。这种呢有种植牙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被种植牙替代，这种方法采用的很少。那么可摘义齿呢，就是我们利用患者嘴里余留的牙齿，还有呢就是我们恢复好的牙床的这种结构，牙槽骨

0: 加上一尺的基托，然后联合构成一个可摘的一尺，恢复口腔的功能，这种叫可摘一尺。这种可摘一尺呢，使用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占比比较高，大概要占到多数的人群。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个人工种植牙。人工种植牙前提是有牙齿的缺失，我们对牙槽骨呢要评估它的骨量、长宽高、它的全身情况，如果允许的话，包括它的咬合等等，进行一个综合评估。那么我们把它植入呢，在缺牙的部位植入人工的牙根，然后呢，在这个人工牙根上面呢，再做牙冠或者是做牙桥，这是人工种植牙的一个简单概念。但是人工种植牙呢，它又分成两类，一个是在缺失牙的部位呢种植以后做成死的，这就叫种植固定修复；还有一种呢是，种上少量的人工牙根，起固定和支持作用，可以做成种植的可摘一齿修复，有这么两类。
1: 嗯，那我们就来问一问张主任，这个镶牙和种牙到底它的利弊在哪儿？因为我刚才听到张主任说到，我们在人工种植牙，它是需要牙槽骨有一定的这个结构相对的完整。那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那我们还能种牙吗？
0: 种植牙呢，在上个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啊，真正的植入到人体内呢，世界上第一例呢是应该在是1965年。那么这个技术呢，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也非常成熟。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只要是全身健康，牙槽骨的情况良好啊，它呢局部的条件和全身条件允许的话呢，种植牙是可以考虑的。现在呢越来应用的也比较普遍，但是呢对于老年人，我们要考虑呢，就是如果做成种植的固定一齿，它需要打理的这种牙呢，它就是说在种植牙的这个植入骨头的人工牙根周围软组织呢，是需要一个精细的操作的。那么作为老年人，如果是比如说有半身不遂啊、肢体活动障碍啊，像这些人呢，就不太适合做种植的固定一齿。但是他们为了提升这个一齿的效果，比如说满嘴牙都没有了，那么我们植入两个或者是四个种植体在单核的牙齿上，那做成活动一齿呢，可摘一齿，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一方面帮助了一齿的稳定，提升了咀嚼效果，再一方面呢，就是说也解决了老年人吃饭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呢，就是全身健康的情况，实际上可能对种植牙的影响也比较大。
1: 就是说无论我们镶什么牙还是种什么牙，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听听牙科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帮我们选择一个更加适合我自己的方案。
0: 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治疗，无论你是做哪一种治疗，如果说种植的话，那么医生肯定有一个系统的综合的评估，他给你的就肯定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呢还要跟患者呢建立一个沟通。一个牙列的缺损、缺失牙的情况，医生可能会给你几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各自利弊医生会给你交代清楚，然后呢其实是经过医患双方共同商量，最终呢达成共识以后再采取某一种治疗方案。
1: 有老年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哎，我嘴里就剩几颗牙了，我是不是需要把牙全部拔掉再来做假牙？
0: 这个拔和留的问题吧，我觉得应该患者和医生呢共同来商量，我觉得这个不是患者的一厢情愿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呢我们遇到了，就是说不能留的牙齿，有些老年人我们告诉他该拔了，他偏偏要想留。而有些老人呢，就是能保留的牙齿，他来了以后偏偏硬要去拔。其实呢，关于拔和留，作为一个规范的医疗机构或者一个正规的一个专业的医生呢，他有他的专业标准。所以我们像老年人嘴里剩的牙尽管不多，但是只要有保留价值，一般来讲我们都尽量的去保留。你想想，如果是一个全口的无牙颌，就是我们说一颗牙都没有了，这是另外一大类疾病。刚才我们说牙列缺损是嘴里还有余留牙，如果牙列缺失

0: 一个都没有了，那么这种情况，这假牙在嘴里呢，如何让它能够待得稳当？如何让它在行使功能的时候不掉？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难的难题。那能留几颗有保留价值的牙齿，能够让义齿待得更稳定，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要尊重医生的意见，然后与医生呢共同商量。
1: 其实医生是会尽量帮我们保留能够保留的牙齿的，但是确实可能有些牙齿你自己觉得我愿意保留，但实际上它其实已经没有保留价值了，那还不如早点拔掉，省着发生炎症，是吧？
0: 对对，就是说不能保留的牙齿呢，肯定我们不要的一味的姑息它。其实，在牙齿保留这个问题上吧，这是我们作为口腔人啊，这一生当中，就是自从有口腔医学诞生到现在，以至于未来，其实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尽量的保留天然牙啊，这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其实医生比您还想让您保留您的牙齿。
0: 啊，对对对。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张方明主任和您聊聊假牙也要养护，同时教您保护我们的原装牙齿。
3: 医生有话说，
1: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假牙的使用与维护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假牙的寿命有多长。
0: 刚才我讲了，就是口腔修复的方法有三大类，比如说固定义齿、种植义齿、可摘的局部义齿啊，就是活牙。其实每一种假牙呢都有它的寿命。种植义齿呢，就是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假牙永远没有真牙好。假牙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吃饭的工具，只要是吃饭的工具是人造的，那么它都有可能损坏。如果说什么牙最好，就是天然牙最好。假牙永远不可能比真牙好，所以很多患者有一种期望啊，就是我费了这么大劲，你能不能让我这牙就陪伴我终生？这种肯定是不能。无论你做的固定义齿，你看是磨了旁边的牙齿粘接到这个天然牙上，那么这种粘接剂在口腔内的湿环境下，它会溶解，慢慢的呢，有可能这个固定桥会脱落。还有一个，这个口腔卫生不好的话呢，固定桥的这个天然的基牙也会发生龋齿。那么种植牙呢，在长期的这种受力下呢，它的零件、它的结构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损伤、疲劳，都可能出现将来呢重新维护啊、重新制作的可能。固定义齿呢，一般的是10年朝上吧，大约呢顶多15年左右。那么固定义齿不出问题，天然牙也会出问题。种植义齿呢，其实也是这样，中间的维修可能都是必不可少的。还要强调呢，只要做了假牙或者是口腔问题很复杂呢，一定要到医院呢定期进行复查。再说说活动，就是可摘义齿。其实可摘义齿呢，它的寿命呢相对的就短一些啊。我们做一个可摘义齿，有可能呢让患者戴上10年左右，这个假牙没出问题，但是患者的天然牙可能会出问题。天然牙出问题，这个可摘的这假牙跟天然牙就不匹配了，那么也有可能呢要重新制作义齿。所以假牙呢它是有寿命的，强调呢无论戴哪种假牙，定期复查，发现问题呢早做处理。
1: 嗯，关键是定期复查哈。
0: 对，
1: 嗯，可能有朋友说，哎呀，那我装上假牙，我这以后就定期得找牙医看病了。
0: 应该跟医生要建立固定的联系吧。但是说实在话啊，就是定期复查呢，好多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发现问题了，我再去，而没有主动的去寻找问题。
1: 其实这里我有一个经验，我觉得定期去看牙，治疗牙齿问题的时间也很短，痛苦也很少。如果说我好长时间没去看牙，那这次治牙可能就很麻烦。
0: 就是说定期复查和定期看牙的概念还不完全一样，就是说您可能经过每一次治疗，医生会告诉你健康维护的方式方法，你注意的好，可能你去定期复查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啊。你要是发现问题去治疗，如果及时的话，你可以在很主动的情况下呢，早发现早解决，就是说你治疗的这个难度系数就降低了。
1: 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如何维护自己的假牙，因为刚才说到了，可能一个重要的维护方式就是我们需要去定期去维护，去定期看牙医来维护。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维护自己的假牙呢？
0: 日常生活这个还是我们分这个固定的种植或者是固定的天然牙医齿的维护呢，最好使用一些特殊的一些小工具，比如说现在有这个牙间洗刷，很小的间隙刷，像刷试管的那种，那个一根钢丝上面有很多小毛毛，这种牙刷呢，它是专门能够刷到牙齿邻面小间隙的那些部位。那么作为固定的种植牙齿，在那些邻间隙的这种清理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有冲牙器啊，还有牙线这一类呢，我们要学会使用，这是一个日常维护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方法吧。那么常规的刷牙也不能去替代的，也是必须要进行的。其实关于假牙的维护，就是可摘义齿的维护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啊。嘴里无论你剩的牙齿有多少，但是你要戴上可摘义齿。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一个活动的假牙，它和你嘴里余留的天然牙组合在一起，它把你缺失的牙齿这个器官恢复了它的功能，它构成了一个恢复咀嚼功能的这么一个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的维护，你摘下来这个假牙，每天吃完东西一定要把假牙摘下来，对假牙进行单独的进行清理。那么嘴里余留牙，当你戴上这个假牙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它会有缝隙，会塞在这个牙缝里边，或者是牙齿的邻面，这些邻面往往患者自己是根本意识不到的，没有医生指导他，他会意识不到啊。那么没有医生指导他如何面对这个戴义齿以后这种牙齿的清洁的特殊的方式方法，他自己永远学不会，跟常规的学刷牙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就强调呢，假牙的维护就是一日三餐，只要你吃完食物一定要摘下来，要进行清理，刷牙各个面都刷干净，不要有食物残渣，有一些软垢都要清理干净，晚上不要戴义齿啊，晚上呢要让牙床进行休息。那么天然牙呢，实际上往往在缺牙的这个相邻的天然牙的靠近缺牙的这个邻面，一般的来讲呢，很多患者根本刷不到。实际上我们只需要让患者把牙刷调转一个方向90度，那么这样的话呢，进行这个邻面的清洁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做的假牙吧，是非常的精美的，简直就是一个工艺品。当我们给患者以后戴一年两年三年再回来的时候，发现大量的患者在天然牙畸牙的邻面出现的邻面的龋齿，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惜的，其实就是口腔卫生天然牙清洁的不够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一个是正确的宣传科学的指导，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呢让他知情，让做到位，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能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或者是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其实我还强调一点，就是说日复一日的这种口腔护理，实际上呢，它是口腔医疗工作的一个继续和延伸。就是我们把专业技术的工作都干完了，把牙给患者戴上了，患者也非常满意。当患者走了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医疗工作还没有结束，我们要让他学会方法，刷牙的方法，维护的方法，还有呢，让他定期复查，这本身就是一个医疗工作的继续延伸。
4: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 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张主任说到这个刷牙的问题哈，我真的是觉得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我们的刷牙并不一定标准，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刷牙才是正确的刷牙呢？
0: 刷牙的话呢，在中华口腔医学会，其实我们作为专业的学术团体呢，也推出了很多关于标准的刷牙方法，还有相关的这个视频，比如说我们过去推荐的巴氏刷牙法啊，这些刷牙方法呢，其实我们强调呢，就是刷牙要刷够一定的时长啊，要刷够一定的次数啊，另外呢，就是进食以后应该及时的进行清理，在睡前，比如说不要再喝这个有甜味的、有含糖的这种饮料，另外呢，就是不要再吃含淀粉类的这些食物啊。你只要是进食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其实这些方面呢，注意的如果到位的话呢，那么应该说日常的口腔维护和口腔健康的这个护理呢，应该是做到位了啊，也能够提升口腔健康的水平。
1: 那张主任，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用电动牙刷，那我也想替老年朋友问一下，电动牙刷的刷牙效率比普通牙刷真的高吗？
0: 电动牙刷肯定比普通牙刷呢工作效率是高的，但是电动牙刷呢，它的刷头的运动，有的是旋转的，有的是这种横向震动的，这个还是关键呢，要把各个该刷的牙面要刷到，包括它的方向要正确啊。就是你比如说像龈间隙，我们的牙刷头的方向要与牙长轴呢，对着牙龈呢，比如说成45度角，这样呢，一个是对牙龈有按摩作用，同时呢，对于龈间隙也有一个清洁作用。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是对于一些肢体有一些障碍的这样的人呢，可能电动牙刷有更多的优势。那么机械的这种刷牙，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它会更灵活，而且我们根据个人的口腔情况、牙齿排列的情况，我们的刷头、刷毛，就是手动牙刷可以进行更换啊。这是就是说电动牙刷和手动牙刷其实应该是各有利弊。
1: 张主任刚才跟我们提到的，其实无论是电动牙刷还是手动牙刷，那么关键都是把这个牙齿的每一个面都要刷到，这是核心，无论用什么。但是我用电动牙刷呢，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医生老说我们刷牙要刷够2分钟3分钟，然后我发现我用了电动牙刷以后，因为电动牙刷它有一个计时，就是它会给你震动到2分钟，而且基本上半分钟还要停顿一下，这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用手动牙刷真的没有刷到时间，远远没有刷到时间。那么电动牙刷其实是强迫我能够刷够这个2分钟了。
0: 是，就是说这个现在科技的进步吧，可能把很多东西过去你做不到的事情呢，能够提醒你做到位。其实关于刷牙吧，我还有一点啊，这也是在临床工作当中呢发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刷牙是日常维护口腔健康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比如说你到中年到老年以后，你就观察，就是所有人的牙齿的牙龈会有退缩，你感觉你的牙齿比年轻的时候都变长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牙龈的这种退缩呢，有的时候是一种增龄性的变化，它不一定是完全是病理性的。那么这种变化以后会造成你的牙缝增大，牙龈的这个上缘两个牙相邻这个面呢，你会出现一个小的缝隙，三角的缝隙，也就是说牙的间隙在增大。那这个间隙的增大呢，单纯的靠刷牙，有的时候里边是刷不干净的啊，尤其有牙周疾病的这类的患者。所以到中年以后，如果发现牙缝变大呢，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牙缝隙刷，或者叫牙间隙刷。这种牙间隙刷还有不同的直径，根据你的缝隙的大小选择不同的直径。这个鳞面清洁是普通牙刷的刷毛够不到的，它是一种互补。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冲牙器 对于清洁这种鳞面的食物残渣呢也有作用，这种水的这种高压的冲洗也有作用，另外对于食物的

0: 的嵌塞，那就是塞住以后你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那就是配合牙线的使用。其实这些辅助的这些小工具手段，对于中老年人慢慢的让他们要学会使用这些工具的话呢，这个是都能够那让口腔健康的清洁能够绝对的是踏实到位的。
1: 是不是可以说，对于日常生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清洁口腔的清洁就是我们维护牙齿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
0: 对，就是咱们说到了意识问题，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了，你再把它这些清洁做到位，其实日常能够做到这些这个日常的工作的话呢，就已经相当相当好了，那么口腔健康肯定能够有所提升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和您聊了牙齿缺损的补救办法，非常感谢北京口腔医学会主任医师张方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定期看牙医，如果缺牙了，哪怕只是一颗牙齿的缺失，或者是部分牙齿的缺损，你也要予以重视，尽早就医，及时堵住牙齿的小漏洞。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欧阳春说，你还不知道，这个康英啊，他是个大孝子，家里边有80来岁的老娘病倒在床上，天天都需要抓药给他治病。康英这个人正因为他孝顺，为了要多挣点钱给他娘抓药，所以他在那个牌楼上才写下这样的大话。我知道他是个孝子，所以才没过问这件事情。我想这世上说大话的人到处可见，就是你在这里把这康英打倒了，你让他把这个话抹掉，那么别的地方还行，还有到处都会有说天下第一的人，你能都把他们打倒吗？有的你不知道见不到，你怎么管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你下场这一关呢，我倒觉得你还是年轻气盛啊。白玉堂一听这儿，好，北侠客，咱不提那段，咱先提咱们俩吧。北侠说，好，刚才我看你身手不凡，今天我在你面前领教领教。白玉堂说，好，我这回跟您动手啊，咱把丑话说前边，我只是为了把您带到东京。北侠说，对，正是如此，请。说到这，白玉堂往前一进步，唰的一下就是一掌。北侠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斜刺里一掌直奔白玉堂的腋下戳来了。白玉堂拿手一领他，北侠把手往回一撤，两个人插拳绕步，就在这树林里边打起来了。白福在旁边瞧着，这北侠欧阳春跟白玉堂打来打去，打到20多个回合，不到30个照面，突然间就看北侠欧阳春上手一点白玉堂，白玉堂两只胳膊十字架往上一架，嘿，这两只胳膊往起一抬，欧阳春呢，上边是个虚招，看白玉堂十字架的往上一抬，他就用着右手朝着白玉堂的肋巴扇这个地方啪一点，坏了，这白玉堂当时就不能动了。白玉堂就觉得自己周身好像血液停止循环，这气儿也上不来了，胳膊腿不能动了，不但说不能动了，嘴还不能说话了呢。这白玉堂就定在那儿了。欧阳春 把它点到那儿了，这叫点穴法。欧阳春点完了白玉堂，站在这儿了。五弟，瞧这个意思啊，你把我带不走，现在我把你带走倒还可以啊。先在这歇会儿吧，我走了。这欧阳春转身就要走，站在旁边这白福一看，哎，这怎么行啊？他怎么把我白五爷给定在这儿了？这还了得？这白福马上过来，哎，我说这位爷，您别走啊！欧阳春说：“怎么着？我不走，我还在这等着吗？”不不不，我说这位爷，这么我们五爷就这样了，您不管了。啊，他这个让他在这站会儿，我估摸着最长也超不过一个时辰，一会儿他自个儿就会缓过来，缓过来他照样可以走。别去，白福说，我们白五爷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啊，您快点，您既然能点他，您就能让他给缓醒过来，您快点动动手，我谢谢您，我给您跪下给您磕头行不行？白福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说：“哦，那好吧，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仆人呐，是他的随从。哦，那好，看着你的面子。”啪，过来一掌，这白玉堂立时缓过来了，缓过来了是缓过来了，感觉到四肢无力，白玉堂这脸儿煞白。欧阳春这一巴掌给他打过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老五啊，瞧这意思，你把我带不走啊？啊，带不走我，咱们来日方长吧。啊，走了。北侠欧阳春转身行，一纵身上了树了，摇打树上，把这宝刀拿起来，身背后一背，走了。北侠欧阳春这一走啊，这白玉堂站在这里老半天没动地方，白玉堂可没丢过这样的人，尤其是自己的仆人白福在旁边站着，亲眼目睹。白玉堂老半天不言语，这脸不是颜色，这白福在旁边还紧着劲儿的给圆。五爷，其实吧，比拳脚啊，他不是您的对手，这人他会点穴法。这个点穴法我听人说过，可没见过，今天我是头一回见。呵，这家伙他会点穴法，他给您点上了，他要不是点穴法他肯定败。他知道这白五爷的脾气呀，还紧着捧着说呢。白玉堂说，行了，你别说了，走吧，咱们回驿馆。白玉堂领着白福回了驿馆了。回到驿馆之后，这一路上白玉堂一句话没说，回到驿馆坐在屋里边还一句话没说。这白福在旁边瞅着直发愣，五爷您怎么的了？您觉得怎么的？哎，我白玉堂自出世以来到今天可从来没丢过这样的人，现过这样的眼。嗨，五爷，这人生在世管骑马管跌跤啊，谁能说这一辈子老打胜仗啊，是吧？这个领兵带队还没有常胜将军呢，更何况这个武林中人了，你什么样的人都会碰见这个高手啊。但是他也不算高手，他就是会个点穴法，没什么了不起的。白福，你上趟街。哎，干什么？在街上转转，哪有最好的茶叶，给我买一斤回来，要最好的啊，多转转。哎，好好，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越快越好，走吧。哎，那您，我在这儿，我先别去吧。没事儿，你走你的。这白福转身行出去了。白福出去以后，白玉堂把馆驿的房门咣啷咕隆插上了，心想白福回来叫门也不容易再开了。白玉堂自己想，我现在是开封府的从四品的护卫，陷空岛的五署，我曾经闹过东京，皇宫里杀过人，开封府盗过宝， 我锦毛鼠白玉堂今天在这儿当着我的仆人的面让这个欧阳春给我来个点穴法，点的我不能动了，在那儿。这将来流传到世上，当作人人谈唠的话柄啊！我没脸活着了。想到这里，白玉堂就把自己身上勒自己这箭衣的那个丝绦解下来了。这个屋子里边上面有一个大凉拖，白玉堂把这丝绦解下来之后，啪！往那凉拖上一挂一系，带了带，行，这丝绦啊可以能禁得住他。旁边一把椅子搬过来了，自个儿站到椅子上，把这丝绦往脖子里边一搭，俩腿一踢这个椅子，咣当，椅子这一倒，他就吊上了。按说这叫上吊，吊上这可就下不来了，所以上吊没有反悔的，说你这个绳子只要往脖子上一勒，说我觉得难受，我把手抬起来再摘下来，那不可能，所以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做这样的试验，哎，只要吊上你是必死无疑。白玉堂把这绳子往脖梗里边一搭，把这个椅子往前一踢，咣当，椅子一倒，他刚觉得吊上了，吧嗒掉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哎，再一看这绳子断了。白玉堂心想，嘿，这怪来，我想上吊还死不了了，这绳子糟了，绳子能这么糟吗？我重新拴它，啪，又扔到上面了，接过来又重新系了一扣，又套到脖子上，又把椅子搬起来，站到椅子上，梆，把椅子一踢倒，刚又一掉，梆，又断了。白玉堂这时候开始注意了，怎么回事？这个丝绦它可不是糟烂丝绦啊，它怎么会两次都断了呢？抬头往上一瞧，哟，那大凉拖上边坐着一人，把白玉堂吓一跳。谁？上边那个人噌蹦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呵，北侠欧阳春。这个白玉堂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心想，我这个事儿，我想寻死上吊，这是背着人的，尤其是不能让欧阳春知道，和怎么他在上边，他把绳子给我整断两回。白玉堂当时看见欧阳春就没有话说了，一个大红脸。欧阳春看着白玉堂，欧阳春就笑了，武帝，你怎么这么样子呢？你这脾气也太大了，无怪乎我听双侠说，这五鼠弟兄里边脾气最大的就是你，说你这个人争强好胜，我估算着今天会有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我先你一步到在你的住处啦，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没想到你回来之后把你手下人打发出去，你居然想要寻死上吊，这哪是男子汉所为呀。武帝，告诉你，你这么做可真是出乎我的预料。白玉堂说，北侠客，您这是为什么？我这是为什么？我怕得罪人呐。你是陷空岛的五鼠弟兄，陷空岛的蒋平我已经围下了，我们是朋友了。你那二哥韩章我们也是朋友了。你说你今天你到这里，我再把你逼得上了吊，你再死喽。将来蒋平和韩章一知道喽，说是我给逼的，我这不把他们俩都得罪了吗？俗话讲啊，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现在一下子因为你我又多了好几个冤家。再者说了，丁兆兰丁兆慧他们弟兄两个跟你们也不错嘛。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夫是南侠展雄飞呀，我这么一来把他们都得罪了，我能做这个事吗？所以我看看你有什么表现，我估算着你不会这么心胸狭窄，实际上你还真这么心胸狭窄。武帝呀，没别的，你不就是想带我上东京汴梁吗？我可以去， 说实在的，这话你刚才说的不大好听。你跟我一讲，就是要带我到东京汴梁，好像我就是罪犯了。我不是罪犯呐，充其量我到那大堂上，我就是个证人呐。你对我这么个证人，你还要把我带去吗？尤其画赶画，画几画，你最后说出来，我不走的话，你要。

0: 强行把我带走。说实在的，我当时也有点脾气，我要想跟你较量较量。哎呀，我呀也是不够练达，欠修行，我不该对你这样。我这么一做呢，反而惹得你悬梁上吊了，这多不好啊！五弟，哎，刚才那一段咱们把它忘了，好不好？白玉堂说：“北侠客，刚才那段您能忘得了，我忘不了。怎么呢？你怎么忘不了呢？”白玉堂说：“您把我这一个点穴法点到那儿了，您走了，我这个人就丢到那儿了。”我没脸再活了，哎，五弟呀，你要明白这个，咱们两个找那个地方，可是山顶上树林中这么一块空旷场地，除了咱们俩，再没有别人看见。白玉堂说：“还有我那仆人呢。”欧阳春说：“你那仆人，你可以嘱咐他，跟任何人也不许讲。如果他一旦讲了，透露了风声，你。”就好好的责难他，打他，骂他。白玉堂说：“那您呢？我绝不跟任何人讲。五弟，我知道你是要脸的人，这个事儿我跟任何人不讲，你自己更不会对别人讲，咱就全当没有这回事儿，行不行？”白玉堂说：“没有这回事儿，那您就跟着我上东京汴梁吗？”欧阳春说：“我就这么样跟你上东京汴梁。”白玉堂说：“那怎么着呢？”欧阳春说：“你要知道，我从墨花村下来，跟众位弟兄是有所交代的。我很快就得回去呀。”白玉堂说：“照这么讲，您不能跟我走。”欧阳春说：“我倒有个办法。”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就算没有了。你到墨花村见了丁双侠，跟他们说明你的来意，是要把我带到东京汴梁城大理寺的正堂上去给作证去。你说完这个话，丁双侠会说我就在他们那儿呢，他会招待你。那么我呢，跟他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不应该去。我说不应该去呢，你就跟丁双侠跟他们好好的掰开揉碎讲这个去的必要性。那么丁双侠肯定也会要劝我，包括那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那个小侠爱虎。那个小侠爱虎啊，现在已经是我的干儿子了，最近刚收的。这些个人呢，都会希望我去。我当场就表示愿意跟你去趟东京。这个事儿呢，双侠等人都知道了，那么你自个儿这面子也有了，你把我要带到东京去这个事儿也成了，咱们两个树林子比武这个事儿也没了，您这个脸呢也就不丢了。怎么样，五弟，这事儿这么做行不行？白玉堂一听，这事儿还行。白玉堂想，这位北侠欧阳春果然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呐。人家把我点穴法给点到那儿了，最后还帮着我出主意怎么能把他带走。你说这世上还有这样人吗？好吧，北侠，我佩服您。欧阳春说，别说这个话，我这回啊得听您的。话刚说到这里，就听这个房门一推，咕隆，外边敲门，买茶叶的回来了。其实白玉堂把白福支走了啊，是想在屋里边自杀。一听买茶叶的回来，把房门开开，白福进来一瞧，哟，这北侠客怎么跑我们这屋里来了？白福一愣，白玉堂什么也没说。北侠站身，好了，咱们墨花村见。北侠客走了。白福进来就问白玉堂，五爷，他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进您屋了？您还把门插上了？白玉堂说，是这么回事，他呀，过后知道他自己给我使点穴法，这一招是错了，所以到我这儿来呀，向我认错，赔不是来了。他说我们两个比武这个事儿呢，就全当没有，谁也不知道。你呢，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记住没有？白福说，我记住了，我不会跟别人说，我这个人呢，脑子忘性还大，我睡一宿觉，明天就不记得今天出了什么事儿了。白玉堂说，那好，这样的话是最好了。他刚才给我赔不是道歉，说了半天，所以准备我到墨花村的时候就把他带走，就是这么回事。白福说，你看，五爷，我说嘛，他本来武艺就不如您，你看他过后他后悔了吧？白玉堂说：“是啊，是啊。”但是白玉堂说的这个话，自个儿心里想，亏不亏心呢？啊！但是白玉堂那个性格，他只能跟白福这么讲。就这样，转过天来，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由打这个地方上了船，直接奔墨花村而来。到了墨花村，白玉堂领着白福直接奔村寨里边走。村寨里边把门的这个庄丁就问，哎呦，白五爷来了，您找谁？白玉堂说，找你们丁双侠。有人急忙往里边一禀报，丁双侠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这个功夫呢，北侠欧阳春故意的今天没出现。白玉堂来到客厅里边，一见丁双侠，这哥两个在上面一看，哎呦，玉堂，今天你怎么来了？白玉堂说，今天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这丁双侠马上给白玉堂指引，说这位是贺妖狐智化，这位是小诸葛沈仲元，这位小朋友他叫爱虎，小侠客。我可跟您讲，这个爱虎最近这两天刚拜的北侠欧阳春为义父。白玉堂挨个的跟各位打招呼点头，然后坐下了。丁双侠就问。

玉堂，到此有何贵干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这回来主要是来带北侠欧阳春跟我一块儿进东京汴梁。”带北侠欧阳春，白玉堂说：“也可以说请，是请也好，是带也好，反正是我得让欧阳春跟着我进东京汴梁。”贺妖狐智化在旁边一听，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事儿了？白玉堂就把马强和花蝴蝶两个人，到在东京汴梁，怎么在大理寺一口咬定，是倪继祖唆使欧阳春带领一帮歹徒，把马强家里边的万贯家财一抢而空。这个事情有人提前到东京城告了御状，皇帝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大理寺审问此事。所以说，北侠欧阳春应该到东京汴梁当堂对质，就是这么个事儿。听说北侠在您这儿，在这儿吗？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听，互相看了看。丁兆慧说：“是啊，北侠在我这儿，我们哥几个在这儿要叙叙旧，在这里边研习研习武艺。可是你这一来，要把北侠欧阳春带走，带到东京城去打官司。”那这个花蝴蝶，他是反咬一口啊，他胡说八道啊。白玉堂说：“是不是反咬一口，是不是胡说八道，倒在公堂之上一对质，不就明白了吗？得把北侠请出来，我要跟他见一面，请他走啊。”丁兆兰、丁兆慧说：“那既然你来了，咱们就摆上酒宴吧。进中午的时候，咱就先吃饭，马上酒席摆好。”酒宴摆好之后，这哥两个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把北侠欧阳春给请出来了。北侠欧阳春这一出来，一见白玉堂，故作惊讶：“哦，这位是？”丁兆兰说：“这位就是陷空岛的五鼠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哦，久仰久仰。”白玉堂马上一报万：“哎呦，北侠客久慕大名啊，相见甚晚呐。”其实哪儿的事儿啊，昨儿早都干一仗了。白玉堂这一报完，北侠客就坐在那儿了。丁兆兰、丁兆慧就跟这北侠说了：“说北侠客，现在白五爷这次来是为您来的。”北侠欧阳春说：“为我什么事儿啊？”他们两个人就把白玉堂此来刚才说的这些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北侠欧阳春听完了之后，说这个事儿必须得我去吗？白玉堂说：“北侠，这个事情必须您得去，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说：“我要不去能怎么着呢？”白玉堂说：“您别不去呀，我大老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您呐。您要一去呢，是非可以分明，功过可以清楚，案情就可以处理了。不然的话，这个花蝴蝶，他们还在那儿胡说八道，本应该对他就地正法，却正不了法，因为他说是您的徒弟呀。”北侠欧阳春一听：“我哪来这样丢人现眼的徒弟呀？瞧这个意思，我非得去不可。”白玉堂说：“您得去。”丁兆兰、丁兆慧在旁边就说了：“北侠，我看这样吧，您还是辛苦一趟。这一趟您到东京去呢，全当出厅做个证人，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您去呢，我说玉堂五爷跟您说，您对北侠客要高看一眼。路上您可别把他当罪犯。到在东京汴梁要上大理寺大堂上出证的时候，您也别给他带刑具，任凭北侠自然而去，自然而回。”怎么样？因为人家北侠本来就没有罪。二侠丁兆慧就说了：“就是，人家抓花蝴蝶、抓马强是立了功的，应该给有奖赏，怎么还跑那出庭作证啊？”哎呀，真是这世上这事情啊，真是奇怪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只好让北侠跟您走一趟吧。北侠，您意下如何？”北侠说：“行啊。要是这样，不给我带什么刑具的话，我就陪着白五爷去趟东京汴梁，
上腾大理寺的正堂。你还别说，大理寺这个衙门口我还真没去过，这回我也长长见识。好吧，于是在这把这个事情就定下了。这酒宴过后，白玉堂是立即行动，刻不容缓。北侠欧阳春马上把自己这口七宝刀就摘下来，七宝刀摘下来之后交给了鹤妖胡志化。志化，我这口宝刀啊先寄存到你这儿，因为我此去东京凶多吉少啊，万一要有什么意外的话，我这宝兵器可别丢了，您先代我保管。我如果说没事回来了，您再把刀还给我。鹤妖胡志化一听，双手把这刀接过来了。北侠客，您这多虑了，我想此去东京绝没有什么事情，您把刀带着也没事。不，北侠说，什么事情我得往最坏处打算，你给我收着。鹤妖胡志化把北侠这口刀背在身后了。就这样，北侠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和白福就离开了墨花村，奔东京汴梁走了。临走的时候，这小侠爱虎对北侠欧阳春是难舍难离，老嘱咐这个干爹，说这干爹什么时候认的，就由打那霸王庄回来之后，小侠爱虎看到北侠欧阳春这身好功夫，感觉到自己的武艺照比北侠欧阳春差了一大截子，他想要跟北侠欧阳春学点功夫，练点刀法。北侠欧阳春提出来要收这义子，小侠爱虎就认他为干爹了。北侠欧阳春收了这么一个精明的干儿子，心里非常高兴。所以今天临走之时，这小侠爱虎对欧阳春有点难舍难离，最后终究要分别。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奔东京汴梁而去，他们把他送到墨花村的村口。双侠鹤妖胡志化、小诸葛沈仲元，包括小侠爱虎，众人都看着白玉堂和欧阳春上了船，眼瞅着这船顺江水划出，一直到天际难见。鹤妖胡志化回来之后老半天没说话，这丁兆兰、丁兆慧就问这智化：“智爷，您足智多谋，您觉得北侠欧阳春此去东京会怎么样呢？”鹤妖胡智化说：“此去东京汴梁，我估摸着这个官司不能赖到欧阳春的身上，可但是这个姚成抢先一步上东京告了御状，这马强的叔叔马朝贤是四支库的总管，他能见着当今的皇上，他在这里边肯定有佳丽运作呀，他会想出什么招数来，他会怎么给欧阳春等人加罪，我们很难预料。”丁兆慧说：“如果说我们很难预料这一点，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有什么相助他们的办法吗？”智化说：“这个办法嘛，我忽然有一个想法。”丁兆慧说：“有什么想法？您快说。”智化说：“这个想法就怕实现不了。”丁兆慧说：“您别那么藏着盖着好不好，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大伙听听，省得替你着急。”智化说：“我记得我在这个霸王庄跟马强在一起的时候，头些日子，去年吧，这个马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丁兆兰说：“他说什么话？”智化说：“马强说，您这个本事能不能进皇宫啊？”我说：“我进皇宫干什么呀？”马强说：“您要有本事进皇宫的话，到我叔叔管的那个四支库里边，把皇上那王冠你给倒出一顶来。”我当时一听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倒皇上的王冠？把皇上那个王冠要是倒出来，那是什么罪名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要倒这个？”马强说：“我是这么想的，襄阳王要起事，如果他一旦起事的话，

怎么样子能够取得他的欢心呢？我是他的左膀右臂，我就想了，我给他弄一顶王冠，先给他送过去，送到那儿让襄阳王先戴上，一戴上王冠，他就是一朝皇帝了，肯定高兴啊！我听到这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情现在做是不是还早了点儿？等着襄阳王一切准备妥当，就要祭旗造反的时候，那么再到王冠也不迟。他说：“那也好，就这么着吧。”马强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忽然想起来，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可以一用啊。他们用的是什么招数？这个马强跟花蝴蝶到在大理寺正堂上之后，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受倪继祖差遣欧阳春所做的。欧阳春是让花蝴蝶行为作恶，欧阳春带着一伙子人把马强家里边的东西强抢一空，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又叫栽赃陷害。只有这样的恶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恶事。但是我现在想了，我们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丁兆兰说："这话怎么讲？"这话说，我打算，如果说我们到在东京汴梁，我可以去找这马超贤。马超贤是马强的叔叔，可是马超贤并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马强。你们捉拿马强的时候，我并不在当场，我那个时候帮着蒋四爷去捉拿花蝴蝶了。所以马强还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他。我见到马超贤，我从马超贤的嘴里边可以得知这个四之库在什么地方，在皇宫内院。到那个时候，当年马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让我到四之库里盗取一顶王冠，那么我就把这顶王冠给他盗出来，盗出这顶王冠回来，我把它放在哪儿呢？把这顶王冠就放在马强的霸王庄，他马宅后边的东跨院有个佛堂，佛堂后边有两个格子，那格子顶上把它撂在那里。丁兆兰说："你撂在那里怎么着？"撂在那里之后，再派一个人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告什么状？告状。就告这马强和襄阳王密谋造反。如果是要证据的话，早已经盗出了王冠，放在了佛堂后面。盗取王冠这个事情，一旦被皇帝知道，这罪可大了。我就说这个王冠是3年前马朝贤给送来的。马朝贤是管四之库的。马朝贤把这个王冠亲自送来的，支持他的侄子，帮着襄阳王造反，这样一来，一连串的这几个人都罪责难逃。花蝴蝶那不在话下，他已经是死刑犯无疑了。但是对马强，包括对马超贤，把他们全都治罪了，这样是最好了。丁兆慧说："志爷，那您说？"谁上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啊？告状这个人他必须得合适啊，得有个理由啊。这话说就是啊，上东京汴梁城告状这个人，那谁去告这个状呢？他刚说到这里，小虾爱狐在旁边说了："我说师傅，这事儿我看呐，最合适不过就是我去，我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因为我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使唤，我是他招贤馆的贤士，我又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从人，我年纪又小，我见解不到，我涉世不深，知事不明，我糊里巴涂的看见这件事儿，我到那儿去告这个状，不就正好吗？我说他们家里边把这王冠送来的，是马超贤给送来的，就得。

0: 佛堂后面放着了。我就说这盲官交给我，我给他放到佛堂去的，这不就结了吗？智化一听，瞧了瞧爱虎，爱虎啊，你有这个胆子吗？爱虎说：“那有什么了？只是现在这王冠还没有啊。”智化说：“你只要有这个胆子，敢上东京城去告这个状，偷王冠的事儿，那就交给我了。”丁兆兰、丁兆辉一看，智爷，您真行吗？智化说：“我想到这儿，我就能做得出。”双侠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瞧智爷您这第一步的了。智化说：“好了，智化，想好了这个事情，当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了觉，仔细琢磨着。到东京汴梁城见了马朝贤，我得怎么说，我得怎么讲，然后到那之后怎么到这王冠。”智化转过天来，马上就离开了墨花村，直奔东京汴梁而来。简短说，智化来到了东京汴梁城，这马朝贤他不在皇宫里边住啊。他外边有他的府邸，智化知道马朝贤在那住，来到马朝贤的府邸见马朝贤。这马朝贤马总管一看见智化，他认识智化，为什么？智化在马强的招贤馆里边待的可不是一年两年，好几年了。3年前马朝贤曾经上那去过一趟，对他招贤馆里边几个主要人物都接见过，都有印象。所以马朝贤一看智化这一来，智化一见马朝贤，马朝贤就问他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智化说：“马总管，我这回到东京，主要是为马强马爷的官司来的。”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智化一见马朝贤，马朝贤问他干什么来了，智化就说了：“马强马大爷摊了官司了，我得到这儿来打听打听。”看看这官司怎么样，需不需要我从侧面帮忙？我能干点什么呢？我就帮着干点什么。马总管，我问一下，马强马爷到东京汴梁以后，他这官司打得怎么样啊？马朝贤一听，他对智化呢，应该说很熟悉呀。3年前他回家祭祖的时候。见过智化，而且从马强的嘴里得知这智化跟马强是最要好的朋友，所以马朝贤跟智化说话呢，就也没有什么避讳。马朝贤说：“智化呀，马强这个官司啊，我估算着不会有什么大事儿，起码说他自己不会判死罪。至于那花蝴蝶。”那是必死无疑呀，那是国家通缉的重犯，多少条人命在身上背着呢。而马强呢，他恐怕跟这花蝴蝶得吃点亏，起码说他窝藏了这个重犯。尽管说他自己对花蝴蝶并不熟悉，不知道花蝴蝶是犯了这么重的罪，但是呢，事情已经做到这儿了。国家的法律不能不追究他。智化说：“是啊，马总管，3年前您回家祭祖的时候，这马强马大爷在酒桌上跟您提，说让您给襄阳王弄一顶九龙冠，这个事儿没说吧？”马朝贤一听，嘿，这个事你可不能讲啊！这个事情怎么你还记着呢？智化说：“这个事儿多大的事儿啊！”当时他一说这句话，我都机灵一下子，我能不记着吗？马朝贤说：“是啊，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讲。这件事要一讲啊，这马强啊就得掉脑袋呀，我也跟着犯了罪了。 智化，你跟别人讲过这个话吗？智化说，马爷，你以为我傻呀？我能跟别人讲吗？我这个话只能跟圈里头知道内情的人讲。这襄阳王他现在怎么样了？马超贤说，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最好也别问。从现在开始，咱们对这个事儿可只字别提。智化说，好好好，这您放心吧。说着话，智化又打自个儿的包里边拿出一件东西来。是什么东西？一个小檀木盒装着，里边是一只金仙鹤，纯金的仙鹤。这个东西在哪儿来的？这个东西是智化从那马强他们家里边拿来的。因为马强家里边不是东西都被人家抢光了吗？有的人把那个东西抢的满地都是，都顾不得捡。智化捡了那么个东西，一看这个东西啊，值钱。智化今天给马超贤送来了。马总管，您瞧这个。马超贤一看，哎呦，一只金仙鹤。这金仙鹤可是不大，它不是跟那真仙鹤那么大，要真那么大，那可就老了鼻子钱了。这个金仙鹤呢，有茶杯高矮那么一个小东西。智化说，这个玩意儿啊最长寿，我把这个东西送给您，祝您鹤禄同春，长寿百岁。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马超先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一看，这可是个值钱的物，纯金的，99.99%。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称谓，但是就说是纯金。马超贤把这个东西收起来了。智化呢就跟马超贤说了，说您看我在这儿能干点什么呢？马超贤说，现在呀还用不着你干什么，我跟你说，那个姚成来了之后啊，写了一份御状，我已经递给皇上了，皇上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很认真，所以说责成大理寺的文彦博来审问。据我所知啊，那个倪继祖还有那个什么欧阳春都已经被带到东京来了，指日就要过堂了。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谁也预见不到。你来了呢，到东京汴梁不容易，来一回在这就多住两天，没有事情街上逛逛。智化说，好吧，马总管，但愿我来了别耽误您的事儿。马超先生，你耽误不了我的事儿，我到时候呢进宫里边我去值班，下了班呢我就还回到我的府地，你自己呢白天愿意往哪儿转就往哪儿转转。智化说，好吧。头一天见了面是这样，智化在这睡了一夜，转过天一大早，马超贤呢进宫里边去值班去。可是智化这个白天就在大街上就转了一转，在东京汴梁大街上转，这智化可不是白转，也不是胡了八都的瞎转，他都是有目的的。先是找一个帽子铺买了一顶帽子，这个帽子呢带帽盒的，拿一个大包袱皮儿把它一包，提溜着回来了。回来之后往自己住的那屋子一放，马超贤给他单独腾了一间屋子让他在这儿住着。这帽盒一放，白天在街上一转，别地方没去，专门上这皇宫里去了。他进得去吗？他不能上皇宫里头啊，就在皇宫外边转了一圈，瞧了瞧这个皇宫一共周围有多少步，有几个门，哪一面这个宫殿的屋脊都什么样子。智化转了一圈，心里边可是都记住了。智化这个人就有这个本事，他要到哪儿去，这个道路走一遍就能记得非常清楚。到了晚上了，马超贤回来了。马超贤为了表示对智化赠送他那个金仙鹤的感激之情，摆设了一桌酒席，把智化请来了，问智化， 今天白天都上哪儿去了？这话就把自己那个帽盒提了来了。您瞧见没有？我买了顶帽子，特意把这帽盒打开，让马朝贤看了看，然后又把这帽子放里头，把这帽盒又盖上，拿包袱皮又把它裹好了，提了自个儿那屋去了。回来坐在了马朝贤的对过，马朝贤就说了。你大老远来了，很不容易。我今天呢，略备薄酌，算是给你接风吧。智化说：“哎呦，我有何德能啊？老总管如此对我盛情款待呀，我得先谢谢总管。你不用谢我呀，因为你和马强是好弟兄。”智化说：“对了，我跟我们庄主马强啊，我们两个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智化心想，是过命的交情，玩命的交情，我恨不能要他的命。他嘴里边说是过命的交情，这马朝贤马上就斟上酒，跟智化两人就喝。这一边喝着酒，智化就说了：“我说马总管，您说这个事儿怪不怪呀？我呀，昨儿晚上到您这儿啊，我做了个梦。”哦。马朝贤说：“你做了个什么梦啊？”智化说：“我跟您说呀，昨晚上做了这个梦，今天您上班以后，我在屋里边睡一觉，白天也做了个梦。奇怪的是，这两个梦啊是一样的，重复出现。您说这怎么回事？”马朝贤说：“你说说，这梦是什么内容啊？”智化说：“我梦见呐。”我跟着您进了皇宫了，这意思是说呀，还是3年前马强提的那个事儿，说我跟着您呢去取那个九龙官家。哎呦，我就觉得跟您走进皇宫之后，皇宫那大门开着，进了那大门走出去有那么个几十步吧，前面就是您的仓库，那仓库那门也开着。完了，您领着我进去时候，领你看看，开开眼界，您就把我领进去了。领进去，我一瞧，这仓库里边啊，好嘛，摆的那么多都是皇上戴的帽子，皇上穿的袍子，还有玉带，还有靴子，还有皇上用的那些个御用之物。哎呦，我一看这眼睛是目不暇接呀！我看了半天，我说这东西都值老了钱了。您就说了，这些个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啊。然后啊。您就给我拿了一顶九龙冠，您就交给我了。我拿着这个九龙冠，我说好啊，这我正好回去给我们马爷送去。我拖着这个九龙冠刚从那个仓库里边一出来，好家伙，有一队金甲武士列着队站着排奔这儿来了，一眼就看见我了，说你这个帽子在哪拿出来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犯法呀。我就没敢说是您给我的，我说这个是我自个儿动手拿的，我把它拿出来了。那些个金甲武士就说了：“你拿这个东西，你犯了罪了，把他押走。”过来一扯吧，我这么跟他一争着，醒了。我说马总管，您说我这梦怪不怪？昨晚上是这个梦，今儿白天还这个梦，我就合计是不是我这魂儿出去跟着您进了宫了。有这一说没有？您说，我梦里说的这个仓库的位置，跟您实际仓库那位置一样不一样？是不是进了门对过就这仓库？马朝贤一听，哈哈哈哈哈！我说智化呀，做梦心头想，昨天你到我这儿，你不是说想起来3年前马强跟我说的那句话了吗？你听到这句话，对你很有震动，所以你今天到在东京了，又见到我了，就联想到那个事儿了，还是想去取王冠。这个事情啊，不像你梦的那个样子。你以为那个仓库就对着那个宫院的门吗？啊，不是那么简单。我告诉你，这个皇宫，整个西边这面墙。当中间有一个门，名字叫西华门，跟这个西华门对过，东边那道宫墙也有一个门， 叫东华门。我每天上班呢，就是从这西华门进去。从西华门进去之后呢，往右拐就是天章阁，再往前走就是龙图阁，往左拐就是吉英殿，再往前走就是沿河殿。这个沿河殿过去，那后边可就是后宫了。后宫那就是娘娘嫔妃们住的地方。这个后宫里边多少个院子，有多少宫啊，这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这个总管呢，就管这四只库，这四只库进不了后宫。我要是能到后宫随便走，那我就得是太监了，嘿嘿，就得净身了。正因为我没净身，我是外边看仓库的这么一个总管，所以我不敢上后宫去。皇宫里头不是进了门各地都可以走的，你是什么级别，该到哪个地方，那都是有规章制度的。我呢，进了西华门往左拐，过了那两层殿，不往宫里边走，我是贴着左边，贴着这个宫墙根往前走，走不多远就到了我那四支库了。为什么叫四支库啊？四拨人在那值班，一拨是四个，那有两间屋子，一个屋子里边两个人，尤其到了晚上不能睡觉，也得在那儿守着。因为什么？四支库里的东西那是太珍贵了，那里边有皇上的九龙冠，有皇上的龙袍，有皇上用的玉带，还有皇上脚下的朝靴，包括皇上用的什么玉如意呀、什么龙凤扇呐、等等等等，那就甭用细说了。这个皇上用的那东西呀，都在那个立盒柜里边放着，那个柜子那都是好木头打的，你一进那个屋就有一种香味扑鼻。据说呢，那东西叫樟木柜子，永远不长虫子。每个柜子上面都有一个小门，小门上有小锁。我还跟你讲，这四只库由于它装的东西贵重，所以当年修这个四只库的库房的时候，跟别的那个殿上修法都不一样。我听别人讲，就这四只库那房顶琉璃瓦底下比别的地方都多了一层锡板，就说下雨下雪下雹子都不带往下漏水的。这个四支库呢，虽然是四波在这值班，但是想要是开这个库房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

呼气，吸气，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

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

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流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好，用再好的保健品都保持不了精神的年轻。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俗话说，病由心生，相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都与情绪打了败仗有关联。最好的养生不是靠外物一时的调节而获得的，而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养好情绪，则会为我们养好容颜，养好精神长相。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研究发现，体重每增加一公斤，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平均会增加五公斤，所以日常生活中建议低油、低脂、低热量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并控制好主食的摄入量。平时多吃含钙多的食物，补钙可以有效地保护膝关节。应以食补为基础，注意营养均衡，多吃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及紫菜、海带、虾、鱼等海产品，同时多晒太阳，以促进钙的吸收。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世界卫生组织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气候因素，60%取决于自己。由此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健康和长寿的秘诀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懂得养生之道的人会根据自然变化而起居生活，饮食有节制，生活有规律，让自己保持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衰老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抗拒，但是延缓衰老，我们的老祖宗也传下来一些方法，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坚持去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延缓衰老进程的。下面就跟您说一说这些小方法，那就是常擦面、常熨目、常掩耳、常漱口、常叩齿、常扩胸、常揉腹、常动腰。您可以从正规渠道学习具体的操作手法，坚持做一做，有利于延缓衰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经过一晚的睡眠，身体代谢了不少水分，清晨起床喝一杯水，能补充机体代谢所失去的水分，使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那么早上第一杯水到底喝什么样的水好呢？建议啊，还是喝杯温开水。温开水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当然，对于便秘的人来说，蜂蜜水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记得要用温水冲泡，不要用开水，以免营养流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热的天气，很多朋友会觉得心浮气躁，甚至为一点小事儿生气发怒。希子要提醒您，怒伤心，而夏天与心气相通，更应该好好调节情绪。我们也听说过很多百岁老人的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有爱运动的，有不爱运动的，有爱吃荤的，有爱吃素的，有早起的，有晚起的，有天天梳头的，有天天泡脚的，有生活在寒冷地区的，有生活在温暖地区的。但有一点是百岁老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心态好，豁达，不生气。中医认为情绪不畅，气血就不通，气血不通，免疫力就下降，各种器官的老化就会加快。所以希子告诉您，长寿秘诀起码要掌握3个字，不生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日三餐怎么吃，其实真的是门学问。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喝水也有方法，您可能会说，喝水谁还不会，还讲究方法吗？民意点通告诉您，等口渴了再喝水就错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按时睡眠比您以为的重要。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每个人都会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可是在您的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不正确的生活习惯在悄悄地损害着您的健康，比如暴饮暴食、熬夜、吸烟、喝水过多或过少。您可能觉得，我一直都这样过日子呀，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很强的代谢能力，免疫系统、肝脏、肾脏都会努力的工作，去消除那些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伤害。如果这些器官负担过重，长此以往可能就负担不起了，会引发各种疾病。先来听听石先生的经历。
8: 76岁的石先生独居在家，子女不在身边，自己懒得做饭，经常做一次饭反复热好几次，饭量越来越小，近一个月浑身发软，走路不稳，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脸色苍白消瘦，精神萎靡，免疫力下降，频繁感冒。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石先生由于营养不良引起躯体衰弱，伴随轻度贫血、低蛋白血症。医生建议他加强日常饮食营养搭配，还要配合服用一段时间营养制剂调理身体，否则会持续虚弱，引发多种并发症。
6: 石先生长期不好好吃饭，已经严重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我们提醒大家，从生活细节做起，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节目就为大家梳理生活中饮食起居的细节，帮您检查一下您的饮食起居方式是不是健康的。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8: 本期嘉宾王玉，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复杂慢病的一体化管理、老年感染性疾病、老年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及各类老年危重症的救治。
6: 欢迎王玉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的王玉，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健康相关的话题。
6: 今天呢，我们首先关注的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如何增强免疫力，让我们能够不生病、少生病。
9: 对，我们其实对健康的规划呢，一方面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的底子打好，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慢性病梳理好、管理好，这就是我们医生特别爱说的叫慢病管理。我们既打好底子，让我们的现状永远是我们最棒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慢病也是呈现一个最优的状态，然后把它管理得稳稳的，然后和它和平相处哈。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两方面同时要走。
6: 是，一方面呢，是我们健康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适时的该看医生的时候看医生，请医生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我们自己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我们一条一条说哈，我们先来问一问王玉主任，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您觉得我们怎么做能增强免疫力，能让我自己这个身体的底子打得好一点呢？
9: 说起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哈。但是咱们讲一些最落地的，咱们大家最好做的，其实叫吃喝拉撒睡，我都把它每一项做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听着很容易，但是往往经常在繁忙的生活中就忽略了。大家会有问题说，我们老年同志为什么生活还繁忙啊？因为我认识太多的病号说，哎呀，不是，你可不知道，我这每天带孙子，这孙子早上起来吃早饭，那任务都是我的呀，很早就起床了，然后睡觉，晚上大家睡不好。所以吃喝拉撒睡，咱们今天给大家好好捋一捋。首先吃饭呀，是我们最最基础的，但是呢，到了老年人有一些慢病的时候，容易有很多的误区。第一个呢，就是刻意的少吃， 现在这是我碰见的最多的哈，我门诊上现在碰见的，哎，吃的多的大鱼大肉的反而不多，但是吃的太少的刻意去控制的反而很多。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现在发现最常见缺失的是蛋白质，因为经常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在我们老年医学领域特别关注的肌少症也好啊，衰弱也好啊，其实恰恰是缺少了优质蛋白的摄入。那我们很多人都会想，我有三高啊，你又让我吃肉，然后呢同时我消化又没有那么好，我吃完了消化负担多重啊。但是这会儿怎么吃得好，怎么吃得优，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老年人去吃那些精致的瘦肉，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成牛肉，然后猪肉、羊肉，这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甚至有的时候肥瘦相间的是可以的，如果咱们没有特殊的胆道或者胰腺的疾病，我们稍微带一点肥肉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优质的蛋白来自于肉蛋奶，所以肉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一说到肉，除了担心自己消化不好，还担心自己牙口不好，说我吃了塞牙呀，然后或者是啊，我父亲都卧床了，那我给他吃肉怎么吃啊？所以烹饪的方式也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我们把它做成那种肉羹啊，或者是肉羹蒸蛋都可以，或者甚至我们打成肉泥。所以我们在根据老年人，我们缺蛋白，我们补蛋白很重要啊。
6: 说到我们老年朋友，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就是大家其实在比如说可能我血脂高啊，或者是同心半胱氨酸高啊，或者血糖高啊，那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要少吃一点肉，但实际上呢，这个过程中会使很多老年朋友不知不觉就缺乏了蛋白质的足量摄入。
9: 对，
6: 嗯，
9: 因为我们优质蛋白的来源最重要的就是肉蛋奶。那么大家都知道奶呢，因为它是一个很稀的东西，我一天喝个250毫升我都已经肚子很胀了，所以咱们指望从牛奶里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其实非常困难。那么鸡蛋大家也都很传统啦，说我一天吃一个鸡蛋啊就足够了。那么我们往往缺失的在肉这个地方啊，我们如果回首或者是梳理一下自己，然后会发现有的时候会晚上我想吃点清淡的啊，不吃肉，中午可能孩子没回来，我简单的凑合凑合也不吃肉。所以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我们不管是一个人吃饭还是说我们全家一起吃饭，我一定要每天摄入足够的这种优质蛋白的瘦肉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怕麻烦，或者是我真的之前门诊是碰到有病人告诉我好长时间不吃肉，他说这件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觉得好像我生活过得很穷一样。他说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是个独居老人，他觉得他化冻这个肉做饭很麻烦，但是他就会出现很乏力啊，各种指标很不好。所以在这里千万还是鼓励大家要摄入足够的这种瘦肉和优质的肉哈。
6: 嗯，我觉得王主任主要是从老年科的医生这个角度啊，在您门诊当中看到的，就是生活中我们很多来就诊的老年朋友不是因为吃的太多了，而恰恰是因为控制的太过了。其实本身这个控制是个优点啊，我们确实要管控自己的嘴，就是要吃的适度，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因为过度的管控反而是造成了我们蛋白质的缺失。嗯，
9: 对，我们蛋白质的缺失主要会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出现一个肌肉的减少，你会感觉到很乏力啊，我的下肢力量越来越差了，我走路觉得以前不用扶东西，现在我觉得腿越来越细了。那么这与咱们蛋白质的摄入不足都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时今天咱们的主题叫增加抵抗力哈，那么我们所有的抗体其实它的成分是蛋白质的，当我们蛋白质很少的时候，我们身体去抵抗那些病

0: 菌的抗体一定是不足的，所以优质的蛋白是我们这个一个人的这个金字塔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个基石了哈。我们热量说我们都是基石，但是现在热量缺乏的同志太少了，往往都是在这种我们说的这种配比上，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入上，其实在这上缺口是最大的。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很多现实的例子啊，
1: 这个是真的是来自一线的啊，就是可能我们没法想象到底我们身边的老人他们的营养状况怎么样，但我们一线的医生其实告诉我们，他们在临床当中发现的可能更多的老年朋友是蛋白质
0: 摄入不足的问题。
1: 王玉主任提醒大家，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问题，建议大家每天在保证一个鸡蛋一袋牛奶的前提下，适度增加瘦肉的摄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帮您梳理正确的饮食起居方式。那我也想问一下王主任，那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我们该怎么吃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好，那么我们比如说咱们就聚焦到蛋白质上哈。如果说我们平时肉蛋奶说几个也好，或者最简单是一天一盒奶是要保证的，那么因为奶里头我们主要不是为了保证蛋白质，而是为了保证钙的摄入，因为我们一毫升的奶就一毫克的钙，这个是我们奶的意义哈。那么一个鸡蛋呢，大家都知道我一个鸡蛋就有8克到10克的蛋白质。那么肉这一块，如果我们没有肾脏病，也就是我们不会担心它的肾脏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一天吃个2两肉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这一周里，咱们可以把这个每天的2两肉变成不同的品种，比如说我的鸡鸭鱼肉没有问题，都可以，我们有红肉有白肉，我们穿插着来，所以在消化上也会大家负担不会那么的重。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吃的这一部分，补充足量的蛋白质的部分哈，那肯定还是不全面了。因为我确实是觉得好像当我们感觉自己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赶紧吃点新鲜水果啊，吃点新鲜蔬菜来补充维生素 C 啊。那我也想问一下，除了肉，那我们其他的食物我们还有哪些我们需要足量的保证呢？
0: 其实呢，我们最重要的足量保证的其实是蔬菜。我们说蔬菜和水果比起来，蔬菜是需要大量保证。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人的这个膳食摄入的金字塔也好，几阶梯也好，实际上菜的量一天可能需要能够达到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那么我们这个蔬菜又分成了青菜，比如说紫甘蓝紫色的，然后白菜，不同颜色的蔬菜它都是有不同的这个功效的。所以我们的菜的摄入是需要五花八门的，它除了提供我们的维生素，还提供了我们老年人最重要的膳食纤维。在这里面其实维生素只要咱们吃的种类食物种类很丰富，其实相对来说是好满足的。但是膳食纤维可是需要从蔬菜里面来的比较多，因为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吃那么多肉，它毕竟消化起来的负担，它会担心老年人便秘的问题。所以青菜除了我们的维生素的来源，是一个很好的膳食纤维的来源。
1: 就是在吃上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给大家讲过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嘛，但是我们今天呢请老年科的主任其实是给我们讲王主任在他的门诊当中在实践中看到的我们老年朋友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的摄入要保证，然后就是蔬菜，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蔬菜摄入起来是有麻烦的，一个是做起来比较麻烦，再一个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他牙口就没那么好，那我菜其实我是嚼不烂吃不下去的，
4: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王主任有什么建议吗？
0: 这个是一特别好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啊，他分成了不同的情况，有的老年人呢是一个生活完全自理，但是可能口腔他的牙不是特别好，还有的老年人呢，他是得了一些慢性疾病，可能现在处于一个半自理状态，他是一个卧床啊，或者是有一些脑血管疾病后遗症，他的吞咽呀，他的咀嚼都会差一些。那么我们建议这些咀嚼能力差或者吞咽能力不太好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他做成，比如说我们把菜切碎了，变成一个菜粥也好，菜羹也好，菜煮汤都可以，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做云江扇。咀嚼能力非常差的人，或者是我们吞咽能力特别容易呛啊，特别容易呛的这种患者的时候，我们鼓励家里给他做云江扇，也就是把菜等份的菜和我们等份的饭，然后包括等份的肉加水以后，在我们的搅碎机里，哎，打成糊样，打成稠糊状，这样的喂他，以舀起勺子不滴落的这种稠度为合适，这种情况它呛的这种几率会发生的最低，所以咱们可以通过咱们的烹饪方式改变菜的性状来解决这个问题。菜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要想尽办法能够吃进去的。
4: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观念问题。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做饭挺麻烦的，我热点肉热点干粮就行了，然后菜呢就可能懒得做了。但实际上呢，我们是需要摄入足够的蔬菜的，就像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我们可能蔬菜量需要摄入一斤哈，那我们蛋白质刚才说是2两就差不多一天是吧？
0: 对。
4: 那其实主食可能也没有蔬菜量这么大，主食我们4两3-4两，
0: 对，主食呢，我们可以在3两到半斤之间。我们一般是早餐1两，中午2两，晚上2两。然后在这里呢，特别想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哈，我们蛋白质的摄入的前提是什么呢？蛋白质摄入的前提是有足够的热卡摄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吃肉，说王大夫说了只吃肉，肉最好了，那我没有足够的干粮，也就是我们的热卡摄入不足，我们的肉进到身体里没有办法去合成，去帮变成我们的肌肉，去让我们变成抗体，它都当热量燃烧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效率比较低的这种进食方式哈。所以咱们的热卡是你吃优质蛋白让它去发挥功效的一个保证，一个先决条件。所以饭量我们一般是早晨1两，中午2两，晚上2两的主食，它给你提供足够的热卡。
4: 其实大家一直在说，我们在饮食当中啊，我们要保证主食，保证主食量，不能不吃主食。但是实际上我们吃的主食是给我们提供能量的，我们只有能量够了，那我们吃进去的其他的，比如肉类啊、蛋啊、奶啊、蔬菜，我们才能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蛋白质，我们需要的营养，否则的话它都当能量去燃烧了，
0: 对，它的效率会变得非常非常低。所以我们在最早上这个医学课的时候，老师就曾经说过啊，说你早上起来只吃一个鸡蛋太浪费了，你至少得吃个馒头打底儿啊，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吃饭让我们身体有劲儿，前提叫先得吃够热量，然后我们有热量了，我们再去保证质量，就是我们的优质蛋白。
4: 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是觉得我们中医西医可能说法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理念都是一致的。那中医讲说我们主食是养脾胃的，
0: 对，五谷为养，
4: 对，所以你要吃了五谷，然后你才能消化吸收各种营养。那其实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讲的这个道理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身体的能量摄入，就像给我们身体提供动力哈。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我们直接用一个鸡蛋，其实它也就先提供动力了，那这里面的蛋白质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变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了，
0: 对，
4: 那只能是先变成能量，
0: 就比较浪费啊。
4: 而且是需要我们可能肾脏啊、肝脏更多的工作才能把它转换成能量，
0: 对，所以先要吃好饭，然后有一个热量的保障，我们的蛋白质就会很好的吸收。
4: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从医生的角度提醒大家要保证足量摄入的蛋白质，然后我们在摄入蛋白质之前，我们要先吃够足够的能量，然后我们还要多吃蔬菜，给我们提供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然后在我们饮食上还有什么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建议？
0: 其实在针对老年人的营养，我有一个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的我们在医学上会认为营养是分阶梯的。怎么说呢？也就是老年人的身体状态，虽然咱们面对的都叫老年人，但是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会把老年人分成完全能够生活自理，到半自理，然后到后面失能， 所以在不同的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去给他进行营养支持，它的难度，它的可操作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听众肯定也有很多，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哎，岁数很大了，八九十岁甚至九十多岁了，那么我们在营养是分阶梯的，首先

0: 或者爷爷奶奶，或者是我自己本人，我吃饭现在吃得很差，我的胃口很不好，我因为种种原因，或者刚做完手术，或者是一些疾病导致，那么我们是可以在市面上买到像奶粉一样的这种全营养制剂的，它冲调起来就像奶一样，长得像奶粉，但实际上它是全营养要素，所以它就像饭一样，能够给我们把不足的热卡补充进去，所以千万不要说，哎，我吃不进去，我就不吃了，我把自己消耗的、瘦的，最后就剩皮包骨，然后抵抗力变得很差很差。我们要早期干预，也就是我们识别出来他吃的饭，哎，这一段时间吃的很不好，我们可以就是脑子里有一个弦儿啊，就叫啊，我可以额外补充一点。那么，如果我们自己能了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网上买；如果不可以，我们专业的像我们这种的老年医生，我们会给您一个科学的推荐。所以，千万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就吃不下去，我们就忍着，然后忍来忍去，可能到最后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咱们是有办法的。
1: 嗯，就是如果您觉得自己可能摄入的营养不够，那我们要去看医生，请医生来帮助我们。那么，在饮食上还有什么建议？可能对于我们现在老年人的问题啊，需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需要足够的碳水，足够的蔬菜，那还有什么可以提示给大家的？
0: 其实我们对老年人的膳食的，我们说叫要求啊，不高啊，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但是呢，可能最需要条条框框的是糖尿病患者。一说到这个，其实想多嘱咐几句的一定是血糖异常的那些朋友们。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可能粥这种烹饪方式，它会明显的引起这种血糖的升高。
1: 一日三餐怎么吃好，其实真的是门学问。在我们一生漫长的岁月中，可都是靠饮食来维持身体的功能和活动。你可千万不要觉得吃饭是每天习以为常的事儿，就潦草对待。每一餐对我们的健康都非常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喝水谁不会，但是您的喝水方式正确吗？名医一点通，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告诉您，等口渴了再喝水就错了。那关于饮食哈，我们先说到这儿，因为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是吃喝拉撒嘛，我们聊聊喝。喝呢，我想可能包括一方面包括喝水，另外呢也包括饮酒，咱们分别来聊。对于喝水这个问题，我觉得争议就很大了。前些年不是流行什么一天要八杯水啊什么的，结果喝的好多人喝水都快喝吐了，这肯定是要因人而异的嘛。那么具体我们到底该怎么喝这个水呢？
0: 是这样的，其实喝水啊，就像刚才您说的，争议一定是非常大。为什么争议大呢？因为它需要个体化，每个人和每个人完全不同，尤其是老年人。我们有一些人需要喝水，比如说他血液非常粘稠啊，然后呢，平时就没有一个很好的饮水的习惯。那咱们以前可能大家都是工作很忙，我养成的习惯就一天不喝水，很多啊这种人。那还有一种人，就是我们的心脏功能不好，我们说叫心衰或者心功能不全的病人，他就要相对的严格的限水，包括我们肾脏病不好的，我们叫限盐不限水。所以不同的人群可能不同的饮水的推荐哈，所以这个叫严格的个体化的方案。那么在这里说的我们共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喝水的时候，无论是您可以喝到1000多2000，我们最重要的叫分次，也就是不要一下咚咚咚咚咚咚咚，我到晚上5点了，我发现我今天那个喝水没达标啊，然后我咚咚咚咚咚。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希望是小口啜饮，一是不要呛， 啊，一是不要呛，二呢不要快速的喝一个保胃，就是

0: 我这胃就被水给撑起来这种状态哈，增加负担。所以我们希望分次啊，每次少喝点，然后分次来喝，慢慢的匀着摄入。还有一个老年朋友需要注意的问题哈，老年朋友啊，夜尿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正常。我们平时经常会有病人来找我说："哎呀，我夜尿特别多，我是不是肾脏出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老年朋友他的肾小管的这个重吸收能力随着年龄一定是在下降的。那么我们的夜尿就是靠肾小管来把尿液浓缩，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慢慢慢慢肾小管功能的下降，夜里有起夜的情况。所以老年朋友喝水，像晚上8点以后，我们是不建议喝太多水的，因为睡眠太重要了。对，水咱们白天可以喝，所以这个饮水的时间也很重要，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哈。
1: 嗯，说了这么半天，我发现喝多少水那个数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喝水的方法和时间。
0: 对，
1: 那方法呢，刚才王主任说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要小口喝，一小口一小口，就是最好的方法，我们身边就放个水杯，随时喝上一口，但是每次都不要喝太多。
0: 对，然后还就跟我们平时喝茶一样。
1: 对呀，其实我待会儿还想问到喝茶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时间，那么我们建议我们更多的水呢放在白天喝，然后晚上8点以后就不要喝了，因为我们没必要说为了多喝这点水造成我们夜里不得不起来上厕所，其实那个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其实也增加危险性嘛。所以我们喝水不要太晚喝。然后再说到茶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是个很好喝茶的人嘛，所以我确实也是想问，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茶来代替水呢？
0: 我们通常认为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无论是抗衰老，还是说因为它的茶多酚，它是有很多功效的，那么我们可以用淡茶水来代替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有一些特定情况的人是不推荐喝茶的。哪些人呢？首先心律失常的人，也就是特别容易有早搏，或者特别容易有房颤，或者心电它就很不稳，所以比如说我本来心跳就特别快，那么这一类的人我们都不太建议喝茶，因为茶它是让我们的交感兴奋的，那你的心律失常可能会加快，然后呢你这种老是出现频繁的早搏啊，这是对身体很不利的。那么第二类人就是失眠的人，因为老年朋友其实睡眠好的那都是一种福气哈，所以我们会发现老年人睡眠不好的占到比例很高，这种情况是不太建议喝茶的。那么如果要是说我特别爱喝茶，我年轻的时候就像您一样啊，我就喜欢喝茶，好这口，那我们也建议上午喝，下午就开始不要喝茶了。浓茶是绝对不推荐的，因为有很多特别爱茶之人把那个茶叶要放得非常非常浓啊，要不然没有味道。所以呢，我们总体来说，如果我们心脏没有特殊的疾病，然后我们的睡眠还 OK， 是可以用淡茶水来代替我们的白开水的。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他的味觉在减退，他可能喝白水没有味道，他觉得不香啊，喝不进去。喝茶他除了味道之外，他有一种香味儿，幸福感特别的强啊。
1: 对，确实是，因为我自己喝茶很多，所以我也确实比较有体会。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淡茶水。我们日常生活其实淡茶水是可以补水的，你真的喝了浓茶其实会渴的，因为它很利尿嘛，它会帮你把水排出去，那反而我们其实水还会缺，所以肯定是不能以浓茶作为主要的饮水的方式的。
0: 但是老年患者或者老年朋友，哪怕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味觉减退，我的听觉减退，它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衰老的表现，所以我们到时候就知道了。
1: 作为老年科的主任哈，其实对我们老年朋友特别感同身受，这个我还挺感动的。那您刚才说这点，我倒想起一个故事哈，就是我碰到一个老大爷，他跟我说哎呀，我每天最幸福的事儿是我早上起来一杯咖啡。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您喝什么咖啡呀？三合一速溶咖啡。我再问，我说那您为什么要喝这个咖啡？因为我觉得三合一速溶咖啡它咖啡的含量很低嘛，主要是糖嘛。后来结果聊起来，我发现老人家其实就是这意思，那个我们家老伴儿限制我不让我吃糖，就这杯三合一咖啡它是甜的。
0: 你知道我昨天有一个病号，然后给我控诉他的妈妈，然后呢说的是什么呢？说你知道我妈现在怎么喝水吗？我还以为他说怎么喝水，他说我妈要在那水杯里放1/3杯的白糖，然后冲成一个浓浓的甜水才肯喝那杯水。然后他说你觉得行吗？ 我说你妈妈有糖尿病的问题吗？她说没有，她血糖特别好，她现在都快90了，她就为了喝那个水，她就非得要放白糖，我们全家都特别紧张。我说没有问题，我说因为咱们年轻人很难理解老人嘴里那个没味儿，他嘴里没有味道，他会觉得哎呀咽不下去那个很寡淡的那个味道的那个水，所以他加点糖以后他感觉幸福感满满。然后我有的时候对我的老年朋友会比较溺爱哈，我还比较宽松，我说没有问题，他一天喝这一杯就喝吧。所以岁数大了他面临的那种困扰有的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而咱们作为儿女来说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很难体会。
1: 这其实真的是个矛盾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哎呀老人摄入那么多糖，会不会就算他现在没有糖尿病，会不会增加他将来患糖尿病的风险啊，但是一方面又觉得哎呀老人家就喜欢这一口，你说我们非得限制他吗？
0: 所以啊，为什么说监测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适当的放宽，因为幸福它是一个综合感受，但是呢我们在指标上定期要带老人去检查，如果他有苗头了，我们就开始哎稍微给他限制限制，严格管理，但绝大多数没有糖尿病或者我的胰岛功能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经常要带老人去体检一下，咱们一要发现有什么疾病，二哪怕只是一个轻微的苗头，这样能够指导我们生活中怎么去做呀。
1: 所以其实王主任刚才给我们，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提供了更宽松的一个生活方式，可能我们可以不要那么严格的去控制自己，幸福感还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要定期监测，如果发现比如说哎，我这个血糖已经开始稍微有点高了，那我可能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不要再放纵的去过多的摄入糖分了，那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就相关的去调整我们的状态。
0: 对，我们相对来说咱们都是要平时可以放宽，然后呢尽情的享受我们的老年生活，但是我们要严格的监测，在监测下去及时有针对性的调整。
1: 其实这反过来啊也是一个悖论，就是如果我身体特别健康，那我其实就是我的空间是比较宽的，我想怎么吃想怎么玩其实都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我已经有糖尿病了，那我在饮食上就得控制了，那如果说我已经有痛风了，那我在这个很多东西上我就都不能再吃了，或者说我要严格的控制吃的量，那这就说明我健康我就更多的自由，如果那我没那么健康，我有一些问题了，那我控制好了，其实我仍然可以有质量的生活很多年。
0: 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哈，就是我有疾病的时候我去控制，可能控制的过程会有一点痛苦或者比较烦，但是还有一个叫成就感，也就是通过我辛苦的控制，然后我发现我的指标被控制得非常好，然后每一次比如说我的病人到我这儿，我会夸奖他们说哎，你做得真棒，你最近这个控制得真好，他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会成就感满满，说明我现在能够主宰我的身体，然后通过我的努力换得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也是对他们的肯定啊。所以我的病人有的时候特别喜欢来找我看病，因为他们说过来跟你聊一会儿天，然后呢及时的校正一下我的这个是做的对是做的不对，你来给我点评一下，然后我回家就又有方向，然后我还有动力，所以有的时候去找医生看病其实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调整问题哈。
1: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身体有什么问题，那我们通过定期的监测，通过检查来发现哪些指标可能开始有一些波动了，然后我们再去问医生，医生会指导我们根据这些我们身体的变化，然后我们去怎么样生活更好，然后以避免将来疾病的出现。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刚才说到的这个
0: 饮酒。
1: 对呀、很多朋友还是喜欢饮酒的啊，我们也说一直提倡的叫戒烟限酒嘛，那到底把握到一个什么度呢？
0: 这个饮酒的问题啊说起来好复杂，因为特别难操作哈。我们基本生活中分成两类人，爱喝酒的是一类，不爱喝酒的是一类，所以对于不爱喝酒的人来说这个就不用谈，但是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你给他讲多少好难，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那么我们唯一强调就是一定要限制量，在这里就是要强调限制量，因为说实话酒是我们的致癌物之一，很明确的啊，酒精，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我们大家就是常规的天天的去喝酒，但是我临床碰见的这些老同志如果是爱喝酒的真的很难，对他们来说好难。 所以我们没有太强制他戒酒，但是原则是我不能喝得过多，二我的

0: 肝肾功能定期要监测，三我的肝脏脂肪肝酒精肝有没有这些问题。然后同时我们饮酒以后，有的人会因为吃饭少啊，如果你有糖尿病还会出现血糖的波动，所以对他的共病的管理，包括血压，你喝太多酒你的血压也会波动，然后呢包括你的睡眠，有的人甚至到我不喝酒睡不了觉，然后让他一减量，他可能影响到睡眠。所以这个饮酒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我们慢慢来调整的过程，但是大原则一定是尽可能的减少饮酒的，尤其是那种聚餐的时候喝大酒，在老年朋友这儿，我们是完全完全不推荐的。
1: 嗯，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因人而异啊，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爱喝酒的朋友啊，慢慢的把你的饮酒量控制一下，少喝一点，可能对身体伤害不太大，但其实那也是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啊。
0: 对，饮酒这个问题更是一个极其个体化，因为与你饮酒多少年，你的肝脏的承受能力，然后包括你的这个能不能往下减的这个，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意志力啊，包括你的环境啊，所以包括几个酒友老碰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但是建议所有的老年朋友，慢慢慢慢的把我们的饮酒的量往下减一减。
1: 提醒大家，喝水不是一定要喝多少量，而是要注意喝水的方法，要少量多次喝水，不要等感觉到口渴再喝水。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和您说说我们平时不好意思提及的排便问题，可不要自己忍着，积极治疗才能让身体更舒适。那吃喝我们聊完了，我们说说拉撒哈。确实，我们无论是排尿还是排便，都是我们容易忽略的问题，其实它和我们的健康关系还是挺大的。
0: 因为老年朋友便秘是一个特别绕不开的话题，有很多老年朋友就是因为便秘才不愿意吃饭的。这个原因呢很多，一与我们的饮食密切相关，比如说我们比较偏食挑食，吃的刚才说的膳食纤维摄入的不够，我们的老年患者肠道动力不足了啊，活动量减少了，这些都可以引起我们的便秘。老年人便秘太常见了，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一，我们如果经常受到便秘的困扰，我们一定影响食欲食量。第二，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这个压力它会比较高啊。第三，我们便秘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甚至我们在排便过程中它可能有一些风险。所以便秘的解决是要从日常来入手的。我们其实解决便秘呢，一是刚才按我们的吃的膳食纤维一定要够，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非常好的解决我们便秘问题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有些其实是一个保健品，它可能单纯的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叫纤维素啊这一类的药物。那么有的呢是我们的药需要在医院医生的处方下来用，但是这一类的药现在再也不像以前我们一吃叫刺激性泻药。曾几何时，我们有什么什么胶囊特别特别火的时候，不说名字哈，那个呢就属于刺激性泻药，长期吃呢，我们会发现这一类的人群做结肠镜的时候会出现结肠黑便病。那么长期服用刺激性的泻药是显然不合理的，或者是对身体有伤害的。现在我们市面上的这种药物解决便秘的药物有很多是在肠道里它不吸收，但是增加大便的水分，让大便变得比较松软，很好排出来。所以这种药物对最推荐给老年人使用的通便药物。那么我们临床在医生那里可以给你处方，或者给你一个科学的建议，在没有什么很轻松的可以解决你的这个排便的问题哈。所以这个老年人不用担心，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他不了解，他以为现在的这个通便的药还是都以前的这些什么什么胶囊。

0: 疼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刺激性泻药吃进去肚子就很疼啊，或者负担很重啊。所以现在的这个通便的药物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也是说效果非常确切的。所以如果我们有通过调节饮食效果不好的这些老年人，我们可以考虑去医生那里处方这种适合老年朋友的这种通便药物。
1: 哎，我觉得王主任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我前两天碰到一个大爷还在跟我说，他说：“哎呀，他经常便秘。”我说：“那您去上医院呀？”他说：“不去，不去，医生给我开的都是泻药，我可不吃。”你看，这就说明他信息不通嘛，他不知道我们现在其实医生不会给您开泻药的，是吧？
0: 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通便药都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我们有很多我给老年人处方的这通便药都是2岁的宝宝就可以吃的这种药，所以它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得到证实的，所以老年朋友不用担心。因为老年朋友的确是不适合吃泻药，因为一泻一脱水，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出现体位性低血压，老年朋友是真受不了。所以有专门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通便的药物，虽然起效没有那么快，不是一吃进去立竿见影，但是你只要吃，效果一定非常非常好。
1: 所以这个信息可能对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是挺重要的，不要禁锢于您的老观念，觉得治便秘的药就是泻药，不是的。好，那我们再说说排尿的问题。
0: 我们排尿的问题呢，其实对于老年的女同志和老年的男同志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咱们先说一下女同志哈，女同志在我们临床当中会观察到老年的女同志的排尿的困扰主要是尿失禁，比如说我打个喷嚏或者我咳嗽，它就容易漏尿。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推荐患者做平时做一些这个提肛的动作，做一些锻炼，甚至在妇产科其实是有专门的这种康复的这种方式的。如果通过你的康复还有我们做的这种锻炼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我们也有相对降低膀胱这种激惹性和兴奋性药物。那我临床当中昨天还有病人跟我说，王主任，我最近咳嗽，然后他说我这个漏尿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哈，他就比较困扰，所以呢我也给他处方了相应的药物啊，然后他会给我反馈，昨天回家给我发微信啊，或者后面说那个，我就会发现这种药物，我看说明书，哎，真的对我特别合适哈。我说是的，其实我们在漏尿这方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药物可以调整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做局部的锻炼，局部的康复，那么有的时候在局部锻炼康复效果不好，配合药物还是有办法的。大家也千万不要说这个是难以启齿的，不好意思说，然后我出门我又不敢在外面喝水。有的女同志真的是啊跟我诉说，王大夫，我跟你说，我出门我都不敢喝水，我怕我到处找厕所找不到，我着急，然后就要尿裤子了。这个困扰其实在老年女性还是比较多见的，那么我们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到了老年的这种男同志啊，那往往都是因为前列腺增生排尿，它比较我们说尿频、尿急、尿等待，或者是排尿中断哈，甚至出现尿储留的问题。所以老年男性的这种尿储留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前列腺轻度增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吃药。我们曾经叫治疗前列腺有一句话叫缩小才是硬道理，我从当小医生的时候我就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也就是我们其实针对前列腺增生的药物，它的本质还是希望前列腺不要过大的增生，然后把我们的尿道挤得很狭窄。所以药物大家不用特别的有顾虑，如果需要的时候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让它稳定在一个程度，这样对我们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幸福感然后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我听了王主任讲的这个老年朋友排尿的问题啊，我是觉得最大的一个体会，无论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其实在我们刚刚出现这个症状的初期，我们都要积极就诊，这样的话我们能早一点通过医生的干预，能够避免自己将来发生比较严重的这种无论是尿失禁还是排尿困难啊，其实我们早一点治疗都是一个最佳的方案。
0: 是的，为什么说咱们的健康需要梳理呢？在元旦的时候我们要梳理一下，就是吃喝拉撒睡看着很简单，但是每一项其实都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一个大问题。所以小问题的时候咱们有很多很多办法去解决它。
2: 当排尿排便有问题时，很多人羞于启齿，其实真的不要忍。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医生会帮助我们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更适合帮助排便的药物，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能依赖强效泻药， 但提醒大家，这类药物一定

0: 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0: 有人说睡眠是最好的补药，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提醒您，规律睡眠很重要。
3: 最后我们再说到睡眠问题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很困扰的问题。哎呀，我这年纪大了就是睡不好觉啊，那我们听听王主任有什么建议。
4: 睡眠问题啊现在特别普遍，但是睡眠问题我们还要和一个问题结合在一起看，就是我们的情绪精神因素。我们现在老年人呢，虽然生活感觉非常非常的殷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压力，但是老年朋友的这种焦虑抑郁然后心境不好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老年患者还有一个特点，叫我们的耐应激能力差，说白了就是特别通俗的讲，就是我经不住事儿。我们抗击打能力差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差了，我们调整不过来，很多的外界的因素对我都是一个刺激，对我甚至是不堪重负，我心里就承受不了这个事儿，我心里特别的紧张，控制不了。所以老年朋友的这种焦虑状态、抑郁状态很常见，但是很难识别啊。有些朋友识别不出来我自己处于焦虑状态、抑郁状态，但是他的表象就是我辗转难眠，睡不着觉啊。如果以前睡眠很好，我到现在最近突然有一些家里的事情也好，比如说和老朋友吵架了也好，拌嘴了也好，或者孩子们有什么大的事儿啊，找工作啊，或者孩子们最近这个被裁员了，这个父母甚至都有可能会很彻夜难眠啊。我的这个病人朋友们经常会跟我说，哎，孩子的事儿就对我的睡眠影响特别大。所以我们每次关注老年人睡眠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他的生活状态有没有变化，关注他最近身体状态有没有变化，关注他的环境，关注他的心境。所以睡觉呢，不是一个单一的睡觉的问题，是这个人最近的状态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在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对睡觉药一吃上我就依赖了，我这辈子后面还有30年呢，我这老吃睡觉药不行啊。我们在大家特别苦恼和困扰的时候，我们短时间内的吃睡觉药对我们老年朋友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成宿的睡不着觉，或者睡眠时间过短，入睡特别困难，这种都会引起第二天的血压波动，然后都会让我们的甚至有人心慌，出现早搏，然后精神特别萎靡，没有力气，甚至对没有力气吃饭，说我不想做饭啊，我因为这两天或者这一周都没睡好觉。所以睡觉是非常重要，是让我们这个机体得到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我们的睡觉药，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找医生，由医生来推荐合适的睡觉药，有针对比如说入睡困难的，有针对睡眠时间过短的，这些都能够帮到您。
3: 王主任先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生活中因为一些变化，老年朋友这个应激能力减弱，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是可以找医生帮忙，然后通过合理的使用药物让我们能够保证自己有一个相对较好的睡眠，这个其实很重要。那当然可能还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就是说我也没什么事，我就是一直都睡眠不好。
4: 一直都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其实我们临床当中也很常见，有这种20-30年的，但是这一类的朋友往往都很有经验，吃这个睡觉药的年头很长了哈。还有一种叫失眠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忍着的也有哈。我们采取各种，比如说有很专业说我听白噪音啊，我睡前看小说的，我睡前刷手机的，我睡前看电视的都有哈。所以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听小说看电视，但是白噪音是可以的，一些没有意义的这种声音其实是辅助睡眠的，甚至现在很流行的冥想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除了吃药之外，我们可以去用正念，去用冥想的这种方式让自己心静下来，放松下来。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的中医中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 所以咱们在睡眠不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然后尤其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定要去再审视一下，或者去找医生评判一下，我们有没有把焦虑和抑郁混杂在这里面。光用睡觉药，如果焦虑抑郁混杂在这里面了，我们光用睡觉药效果是不好的，我们可能要吃一些辅助的抗焦虑的这种药物，哎，一下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0: 睡眠对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古人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我们有了电灯，晚上可以活动到很晚，有了电子产品，半夜都放不下手机，这可是健康的大忌，希望您千万要重视起来。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脑血管病往往十分危急，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常见的一些症状，如头痛、头晕、手麻，都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的预警信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深夜的上海洋山港空无一人，却一片忙碌，24小时全天候无人作业，全年无休，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文物古籍的保护面临重重挑战，数字技术却可以赋予文物新的生命。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最新的科研进展。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仅是法律红线，更是生命底线。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罪祸。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创新进行时》。深夜的上海洋山港没有灯火通明，码头空无一人，但集装箱的装卸工作却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这就是上海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可以做到全年无休，昼夜不停。近年来，上海港持续加密国际航线，拓展全球辐射范围，连通近350条国际航线，通达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座港口。其中，洋山深水港以更智能、更开放的姿态，作为核心远洋枢纽，链接世界。上海洋山港是如何做到的呢？智慧港口建设又可以为我国的外贸带来哪些便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走进空无一人的智慧自动化码头吧。
1: 这里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枢纽，更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码头。国际货轮在码头靠岸，集装箱内装载着生鲜的物资，通过码头进行装卸、转运、堆放，再通过物流网络发送到全国各地。2025年，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的集装箱货物吞吐量超过了800万标箱，将每年经过洋山港的集装箱首尾相连，可以绕地球2圈半。大船缓缓进港，让我们一起见证集装箱在自动化码头转运的神奇之旅。
2: 如果您最近买了南美洲的葡萄酒或车厘子的话，那恭喜您，您的货物已经到达。这艘万吨巨轮来自于南美洲，里面装满了车厘子还有葡萄酒。而此刻我们看到桥吊正在进行自动化的抓取集装箱，但是我很好奇呀，几千个大箱子，我们该如何知道抓哪个，做一个精准的识别判断呢？我们请黄工帮我们讲一讲。
3: 其实秘密就藏在桥吊上，我们桥吊上装了26个摄像头，包括工作摄像头和 OCR 扫描摄像头。在装卸集装箱之前，会对当前的这个作业进行一次扫描，知道这个集装箱的箱号、集装箱的位置，然后由我们中控发指令，按照这个指令的顺序来装卸这个集装箱。
1: 集装箱自动装卸的第一道难关是精准识别与抓取。船上数千个集装箱，规格大小完全相同，如何才能快速找到目标箱，精准抓取呢？仔细观察发现，在每个集装箱上都标有数字编码，桥吊自动抓取集装箱的秘密就隐藏在这里。
3: 对于集装箱来说，它有一个国际通用的这个集装箱箱号，一共是11位，跟我们人的身份证号码是一样的道理，它也是有且唯一的。所以我们桥吊在集装箱装卸作业的过程中，它不会有任何错误。
1: 45岁的黄华在集装箱码头工作超过20年，码头作业安全跟天气息息相关。一场台风即将到来，让他忧心不已。
4: 受到台风竹节草影响，上海中心气象台于今天凌晨4:4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一场台风即将登陆，上海洋山港还有最后一艘货轮需要赶在封港前完成装卸。摇晃的甲板给桥吊吊具与集装箱的对位带来了更大困难。在传统港口作业中，只有经验最丰富的桥吊司机才能在保障集装箱安全的同时完成紧急装卸的任务目标。而在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桥吊司机的工作环境从桥吊现场 集成到500米外的操控室。这对远程操控集装箱的团队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3: 你看一下这个钓具出去啊，这个船蛮着急的啊。
1: 黄华也曾是一名桥钓司机，
3: 在阳山一期做桥钓驾驶员嘛，桥钓司机嘛，大概是做了将近12年的时间。在2016年的10月25号，来的阳山四期的这个筹备组。
1: 2016年10月，黄华满腔热情，参与自动化码头筹备工作，希望转型成为首批远程操控员之一。而这场转型远比想象中艰难。
3: 越往下卸，它的这个中心位置越往东面偏。
1: 以往桥吊司机在45米高空的驾驶时，能看见集装箱的起落，依靠多年的经验，实现集装箱的安全吊装。
3: 你看你，
1: 如今操作员的工作地点远离了桥吊，眼前是多块显示屏，就像玩游戏一样，要依靠画面与数据判断距离，远程控制，隔空取物，抓取集装箱。一旦遇上阵风，屏幕上的画面会随船体起伏，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钓具脱钩、集装箱碰撞的风险。
3: 我在传统码头啊做桥吊司机的时候，其实操作技术还可以啊，比如说吊一个箱子要2分钟多一点点，但是我们在实际第一次我在阳山四期筹备的时候，远程控制吊一个集装箱要13分钟多。那么当时我们这个团队一共有10个人，当时对我们10个人的打击都是非常大的。
1: 黄华和团队一时无法习惯屏幕前的数字手感，远程操控的效率远低于传统操作，装卸安全更是得不到保障，这无疑给黄华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3: 用一句话说叫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我们也只能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没有任何这个资料可以借鉴，我们只能就是说把自己的一些原来的经验和我们在调试阶段碰到的经验和问题总结梳理下来。
1: 跟传统码头现场操控桥吊装卸集装箱相比，桥吊远程操控员的工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远不止桥吊司机这么简单。
3: 桥吊操作员其实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桥吊司机了，他是这台2000多万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基本的操作技能是必须要具备的，包括机械制图啊、工锁具的使用啊、自动化设备的参数系统啊都要了解。
1: 然而要成为自动化桥吊设备的管理者绝非易事。桥吊的机械结构、电气系统异常复杂，还搭载了各类功能传感器与智能控制单元，单台桥吊零部件超50万个。熟悉自动化桥吊的设备配置，掌握桥吊运转的操作逻辑，对首批桥吊操作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5: 像我们在这个桥吊逻辑上看到，它整个一个水平位置的钢丝牵引力它是均匀的，除了我们把整个桥吊的这个挂到了这一
1: 块。会议室内，针对桥吊远程操作员的各项知识培训在逐步展开。
5: 我们第一步要求桥边过去把这个相对应的112的两个锚定跟着盖板起出来，对吧？正常情况下我们就用这样。
1: 从桥吊司机转岗为远程操控员，依靠培训学习和经验还远远不够。
5: 好，走。
1: 面对台风来临前5到6级的阵风，面对货船晃动、集装箱偏移的极端工况，如何才能确保集装箱远程装卸的安全呢？答案就藏在自动化码头的中国心智能化码头生产管控系统中。智能系统用 AI 代替人眼，对风力和浪潮数据进行判断与运算， 实时感知判断集装箱的位置变化，并快速计算各种风向下桥吊的精准抓取距离。有了智能系统的帮助，集装箱在桥吊距壁下的起落变成了显示屏上的画面与数据，远程操作员逐渐习得屏幕前的数字手感，在风浪中也能稳稳地抓取集装箱，抓取偏差仅约2毫米。同时，远程操作团队装卸单个集装箱的时间稳定控制在2分钟以内。

0: 从货船到桥吊，自动化码头的集装箱实现了丝滑的海陆交接。接下来，桥吊将集装箱转运到码头上的劳模无人运输车上。无人运输车的设计很特别，不分车头车尾，每天能转运超过20000个集装箱，在码头上既不会迷路，也不会撞车。
1: 各位看，这就是我们的无人运输车 AGV， 感觉非常的震撼，充满力量感。皇宫它有多大呀、
2: 啊？我们整个 AGV 大概长约15米，然后宽是3.1米，高是2米。你看这个轮胎差不多跟人差不多高，
1: 轮胎跟我一样高，就是这么的大。
2: 对，然后它的载重量是60吨，
1: 60吨的载重量。
2: 基本上可以拖去2个集装箱的这个重量，
1: 是，所以这是一个大力士了哈。
3: 皇宫，我发现它不分车头也不分车尾，没有驾驶室，我挺好奇它靠什么去判断方向，按照路线去行进呢？
2: 其实秘密就在我这个磁钉上啊。我们码头上埋了61199颗石钉嘛，每个2米一个。其实这个区域也有啊，就是您看这一排，这个就是。
1: 这就是我们埋在地下的磁钉。
2: 对，其实它这个外面还包裹一层橡胶，它大概埋在这个地下1厘米左右，每隔2米就有一个。
0: 眼前长度约5厘米的磁钉，它们就是无人运输车的导航路标。无人运输车的两端装有感应装置，能自动检测磁钉的磁信号，从而确定行驶路线。在一颗颗磁钉路标的指引下，准确到达目的地。自动化码头的工作围绕集装箱展开，接下来集装箱被小车转运到了堆场，这里堆放了超过10万个集装箱。堆场的集装箱再通过轨道吊自动转运到大货车上，再运往全国各地。从桥吊到无人运输车，再到轨道吊，最后到大货车，集装箱的转运工作24小时不间断进行。每天自动装卸集装箱的数量超过20000个，平均不到5秒就能完成一个集装箱的装卸任务。跟传统码头相比，在人员减少的情况下，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的作业效率提升了多少呢？
2: 同样规模的码头，传统码头是1000多个人，我们是300多个人。目前我们桥吊还是1:1的嘛，那么这个桥吊操作员的配比数跟传统码头是差不多的。那主要节约的70%的人力成本是我们的这个轨道吊以及无人导引小车，不需要任何一个司机去控制它。
0: 跟传统码头的集装箱作业相比，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的人员数量减少了约70%，作业效率提升30%，人均劳动生产率达到传统码头的213%，实现了码头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经过将近10年的探索发展，洋山港47自动化码头已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码头。2024年全球作业效率最高的港口排名前十中，中国港口占了7席，上海洋山港更是位列榜首。如今，码头的转运、堆放环节已实现完全无人化，但集装箱海测、装卸环节仍需远程操控员参与完成。面对这道自动化难关，黄华和团队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2: 做到海测全自动化，真正能够做到无人化，我觉得海测那段应该很快吧，3到5年应该会有效果。我们的愿望就是坐在这里聊天就可以了，就把所有的工作交给机器系统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愿望，做自动化码头最终极的愿望。
4: 听众朋友， 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更续的智慧结晶，亦是炎黄子孙共同基因与血脉的物化见证。它们不是冰冷的砖石木构，而是有温度、有记忆的历史。然而，时光侵蚀，岁月磨损，自然的剥落，环境的变迁，人为的扰动，使这些脆弱的文化载体长期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比如彩绘褪色、木构腐朽、石质风化等等，使得文物古迹的保护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技术的进步，眼下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又赋予了文物新的生命，让其成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继续走进创新进行时，去听一听如何用科技守护文物安全。
0: 打开北京中轴线的官网，我们可以在数字中轴里空中鸟瞰，俯览全线。点击开启数字中轴时空舱，随着镜头的不断推进，一条完整的中轴线展现在眼前。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景观，钟鼓楼、万宁桥、正阳门、永定门等等建筑，在地图上纵向排列开来。北京中轴线7.8公里核心遗产区中，有30万株植被，220万栋建筑物。在数字中轴里被精细还原，每一栋建筑的细微构造，每一株树木的枝桠伸展，都与实体世界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这样的奇迹究竟是如何打造的呢？在永定门公园内，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测绘。为了将整条北京中轴线一比一还原到数字世界，精准的捕捉数据成为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作为北京中轴线的南起点，永定门城楼是北京外城规模最大的城门。城楼的走廊内设有红额砖墙，房檐下均是有斗拱，斗拱上还绘制云纹及吉祥图案。这些建筑的装饰零件结构复杂，细节繁琐，而这也为测绘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
5: 这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用到这个站式扫描仪，直接按一下，它就开展了360度的扫描的工作和拍摄的工作。高精度的扫描头旋转，它不断地发出光波，回收光波。
0: 当扫描仪开始运转后，摄像头就开始进行高速旋转，并在过程中持续拍摄不同角度的三维照片。永定门城楼中的一砖一瓦，就按照1毫米一个点的方式，被记下了它在真实空间中的三维位置。工作人员将采集回来的数据带回机房，利用专业的软件对这些照片数据进行拼接和处理后，永定门城楼完整而精确的三维模型也就在数字世界中被构建了出来。整个中轴线就像永定门城楼这样被复制到了云端，变成了数字中轴。与一般的线上凹栏不同，数字中轴不仅包含了现存的实体中轴线建筑，也包含了历史的中轴线。它记录了这条线上700多年的城市历史变迁和文化故事。

0: 不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近、可以触摸、可以体验的虚拟世界。从巍峨庄严的大清门缓缓启程，一支气势恢宏的仪仗队如长龙般蜿蜒伸展，一直绵延至正阳门。他们身着华丽的朝服，手持各式仪仗，分列于御道的两侧。
1: 那个画面呢，是从千木郎一直出正阳门，在队伍的中间的位置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然后骑着马往南出城。
0: 队伍正中，乾隆骑着一匹高大俊朗的战马缓缓出现，沿着那条专属于他的御道一路骑马南行。画面中的乾隆面容威严，身姿挺拔，气质高贵。实际上，我们眼前的这个以中年形象呈现的乾隆，竟然是根据一幅他80岁高龄时的朝服画像还原而成的。
2: 因为晚年他的权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人们对他的画像，当那个时候去画的话，他会更认真。所以呢，我们重点参考了他这个比较晚年的时候。
0: 通过数字化软件的提取建模，团队将画像中的乾隆面容特征进行了提取。随后，团队开始了对乾隆面容的年轻化处理。他们结合中年人的生理特征，调整了乾隆肌肤的紧致度、皱纹的分布和深浅。调整后的乾隆面容，既符合其中年时期的形象特征，又保留了那份属于帝王的独特韵味。为了准确再现南巡沿途的古建筑风貌，技术团队通过查阅历史绘画以及诸多典籍，将诸如正阳门这种在历史上多次重建的古建筑在虚拟世界中还原出来。还原乾隆时期的中轴线，对团队而言仅仅是一个起点，他们还创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数字体验环境，让观众能够切身地融入那段历史，成为一个参与者。为了创造沉浸式体验，增强云游互动性，团队还在数字化北京古城里设置了趣味交互场景。体验者不仅可以云游中轴线，更是可以自己亲手搭建城楼，还能够在数字化古城中模拟皇帝在乾清宫批阅奏折，走进皇宫里四处闲逛。北京中轴线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然而，技术团队发现，在中轴线许多高大宏伟建筑的飞檐翘角，梁、檩、船纵横交错，里面布满了雨燕的巢穴。雨燕的长期栖息是否会在不经意间对珍贵的木质古建筑造成潜在的破坏？为了验证雨燕对木质古建筑是否具有影响，更是为了进一步探究古建筑保护与城市生态之间的关系，工作人员通过提取不同时段的北京雨燕巢穴及粪便微生物 DNA， 就可以定量分析出雨燕对正阳门砖木古建筑的影响。
3: 实验室检测分析的结果呢，就是雨燕的粪便呢是中性的那么这个雨燕的粪便和巢穴呢，这个它的那个真菌呢和全微生物的那个菌群的检测的结果呢，是这个对木质古建没有降解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课题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北京雨燕的栖息呢对木质古建不构成破坏力。
0: 有一种美叫敦煌之美，低眉垂目的菩萨，衣袂翩跹的飞天，那些镌刻在壁画上的细腻纹路，流转千年的色彩，不用去到敦煌，在展馆就能身临其境的体验。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很久远的这个岁月以来，我们人们去观摩欣赏它的方式就是去实地现场去观摩，但是现在有了数字科技以后，我们利用这些数字成果展示了我们壁画塑像，通过 VR 的这样的一种手段，让人们采用一些穿戴式的设备交互沉浸的去体验这些内容，这样的话就非常好的能让这种传历史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0: 科研人员研发推出了数字敦煌沉浸展，只需戴上 VR 眼镜，便可帮助观众身临其境地进入敦煌莫高窟内，不仅能听到窟内的壁画知识讲解，还能观摩到壁画的细节。
2: 那老师，我能体验一下这个数字敦煌的这个漫游吗？
3: 可以啊。
2: 我已经看到这个虚拟的画面了。
3: 可以听到是吧？
2: 对，可以听到寻境敦煌。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的敦煌之旅了。现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发着光的，然后他让我跟着他引导，然后一起去探索敦煌莫高窟。现在已经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的窟室内，
0: 身临其境的在莫高窟内观摩壁画塑像，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2: 可以看到墙上的壁画非常非常的细致，仿佛是就在这个敦煌莫高窟第285窟里面一样。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细节的，包括这个颜色都能看得非常清楚，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伏羲啊、女娲这些形象，其实在敦煌的壁画里面就已经有呈现了。好，看头顶被一些光圈包围了，特别神奇的体验。他现在在介绍这个天圆地方啊，代表着古代的时候对于宇宙的理解。
0: VR 沉浸式的体验不仅飞天壁画触手可及，并通过佛经故事表达古人的价值观、宇宙观，还能跟体验者互动。
2: 现在来到了一个战场，现在正在打仗呢。哇，好激烈。哇哇，火箭飞过来了，数千数万只火箭就朝着我飞过来，还是很有沉浸感的。哎，火箭朝我飞过来了，哎呀，刺到我了，还挺惊险的。非常巧妙的把敦煌的一些历史故事融进了这个数字的体验中。哎，一圈鼓围绕着我就降下来了，我这是要做什么呢？哦，可以敲鼓，哎，来给这些飞天的仙女们一个伴奏。我现在通过摇晃手柄，我可以敲面前的这些鼓，发出不同的这个音色。哇，漂亮。而且手电筒照过的地方它都会发出金光，可以离得这么近，一抬手就能摸到这个窟的顶部，太神奇了。好，结束了，体验了一下在这个莫高窟285窟里面行走去探访的感觉，真的太神奇了。那我了解到呢，285窟它其实现在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我们现在能用这种数字的方式非常沉浸式的走入285窟，我觉得是件非常神奇的事情。而且我刚刚呢，咱们这个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靠近这个壁画，我刚刚就是感觉离壁画只有那么10厘米的距离，而且上面的细节都非常的清楚，我真的觉得是一场视觉盛宴啊。
0: 如此身临其境的 VR 沉浸式体验究竟是如何实现的？科研人员用专业相机和设备对每平方厘米的壁画拍摄数百张照片，通过高分辨率图像采集与光谱分析，可识别壁画的颜料成分，既能预测壁画褪色轨迹，也能还原褪色部分的原始色彩。采集的壁画图像再通过激光点云技术进行三维建模，采用几何形变算法对壁画进行定位纠偏，将壁画拼接误差控制在2毫米内，最终复刻出与敦煌莫高窟等比例大小的三维模型。
1: 我们对这些文物呢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全方位的采集处理，然后把它变成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永久保存起来，并且这些数据能够支撑服务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等等方方面面。
0: 迹是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的智慧结晶，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时光侵蚀，岁月磨损，让文物古迹的保护面临重重挑战。数字技术的应用赋予文物新的生命，让其成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保护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3: 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详细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生活中啊，很多人觉得我在小区或停车场挪一下车应该不算上路吧，更谈不上会触犯法律。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酒后挪车，却不小心意外撞坏了他人的车辆，最终男子被判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浙江省律师协会律师徐淑慧为我们以案说法。
3: 一天深夜，一辆警车疾驰而来，停在南方某小区门口，路边一名男子快步迎了上去，他指着不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说：警察同志，刚才就是我打的电话，我说的就是那辆车，司机在车里睡着了，怎么都叫不醒，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儿。两名警察快速走向那辆车，只见车窗开了一条缝，一名男子正躺在车里呼呼大睡，鼾声如雷。警察拍打了几下车窗，车里的司机却毫无反应。就在这时，一名女子跑了过来：警察同志，这是我家的车，车里是我老公赵红磊，请问有什么事儿吗？女子边说边掏出车钥匙打开了车门，看到赵红磊在车里昏睡，女子用力摇了摇赵红磊，大声地喊：老赵，醒醒，快醒醒呀，警察来了。赵红磊终于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看到妻子身后还站着两名警察，他疑惑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警察怎么来了？警察却严肃地说：走，跟我们走一趟。说着便准备将赵红磊带上警车。赵红磊的妻子见状连忙上前阻拦：警察同志，我家赵红磊怎么了？为什么要跟你们走一趟？那么赵红磊在自家的车里睡觉，警察为什么要带走他呢？事情的起因啊，还要从赵红磊半年前离职创业说起。赵红磊从小有一个创业梦想，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经过几年的积累，赵红磊辞去了高薪工作开始创业。但是创业之路绝非简单的吃苦，因为启动资金有限，赵红磊顾不起太多的员工，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为了公司顺利起步，赵红磊经常加班到深夜，有时甚至睡在了公司。同事们都调侃说，赵红磊这个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幸运的是，凭借着多年在大厂积累的人脉，赵红磊不仅成功地找来了投资人，还签下了一笔大订单。
4: 一个周五的晚上，赵红磊谈完业务，和几位合作伙伴到公司楼下的烧烤店聚餐。几杯酒下肚，赵红磊紧张的神经慢慢放松，不知不觉便喝得酩酊大醉。而此时的赵红磊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场醉酒即将打破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3: 聚会结束已是深夜，赵红磊醉得不省人事，好友替他叫了代驾，代驾将赵红磊送到小区门口。由于小区车位紧张，平时回来晚的业主都将车停在小区外。小区东偏有一条巷子，宽不过5-6米，背靠小区围墙且远离主干道，平时很少有车辆通行，久而久之啊，就成为了业主们心照不宣的备用停车场。赵红磊到家已是深夜，小区肯定没有停车位，凭借着最后一丝清醒，赵红磊指挥着代驾把车停在了巷子里。停好车后，赵红磊晃晃悠悠地走回家，直接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没过多久，楼下巷子传来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一下子将赵红磊吵醒。平时巷子经常有车主因为车被挡住而狂按喇叭，赵红磊的家就住在2楼，与巷子只有一墙之隔，因此汽车喇叭声就显得格外清晰。赵红磊的妻子也被吵醒了，她从卧室走了出来，看到赵红磊睡在沙发上，妻子关心地问道：你今天怎么喝这么多？上床睡去吧。还没等赵红磊回答，外边又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喇叭声。赵红磊心想，平时按按喇叭也就算了，今天都这么晚了，这人太不道德了。于是赵红磊挣扎着从沙发上爬起来，怒气冲冲地冲向阳台，嘴里还嘟囔着：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啊。然而赵红磊很快发现挡道的竟是自己的车，他突然想起这几天小区维修下水管道，巷子部分路段被堵了起来，道路变窄，目前巷子不能停车。但醉酒的赵红磊压根儿没想起这件事，才导致司机疯狂按喇叭。因为妻子不会开车，赵红磊只能自己去挪车。赵红磊踉踉跄跄地下了楼，来到了巷子后，赵红磊发现刚才的那辆车已经开走了，但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车辆通行，赵红磊还是决定把车开出巷子，换个地方停放。巷子尽头的拐角处停放着一辆车，但是赵红磊完全没注意到，等他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他下意识地猛踩刹车，并往一边打方向盘，但是还是撞到了前面的车辆，同时撞坏了路边的自来水管道。赵红磊连忙下车查看情况，发现对方是一辆新车，好在啊只是保险杠被撞歪了，没有太大问题。而这一幕恰巧被小区的保安看到了，保安发现被撞的车辆是业主唐军的，便赶忙联系了唐军。赵红磊心想，车辆只是保险杠受损，反正保安已经通知车主了，等车主来了好好道个歉，再赔一点钱肯定能解决问题。于是赵红磊给车窗留了一条缝，打算在车里休息一下等车主来。然而在酒精的作用下，赵红磊很快地酣睡了起来。车主唐军赶到现场后，看到自己刚买的新车被撞，顿生怒火。他走到赵红磊的车旁，愤怒地敲了敲车窗：你怎么开车的？会不会开车？然而车里的赵红磊却丝毫没有反应。唐军凑近一看，发现这个人竟然睡着了，砰砰砰。唐军又重重地捶了几下车窗，但赵红磊依然没有反应。这时保安走了过来：怎么回事？他不会出事了吧？为了避免赵红磊在车里发生什么意外，保安连忙根据物业信息联系了赵红磊的妻子。一旁的唐军心想，这大晚上的在这里干等着也不是事儿， 于是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现场，此时赵红磊的妻子也到了，并用备用钥匙打开车门。就在打开车门的瞬间，警察闻到了浓烈的酒味儿。在确认是赵红磊酒后驾车，警察就要带赵红磊去医院做酒精检测。妻子一看警察要带走丈夫赵红磊，立刻拦住了警察。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警察告诉赵红磊的妻子，赵红磊涉嫌酒驾，要到医院进行酒精检测。妻子得知原因后哑口无言。随后酒精检测显示，赵红磊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竟有189毫克，远超醉驾标准。为了查明事故真相，警察调取了小区周边的监控录像，并收集了证人证言，最终确定赵红磊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后赵红磊积极地与车主唐军协商车辆赔偿问题，考虑到是小区邻居，唐军只让赵红磊赔了点钱，也原谅了赵红磊。但是检察机关仍以危险驾驶罪对赵红磊提起公诉。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醉酒后挪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什么是危险驾驶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危险驾驶罪包括以下4种情形：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数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今天的案例所涉及的情形是危险驾驶罪的第2种情形，即醉酒驾驶机动车。根据法律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80毫克以上的，即可构成醉酒驾驶。那么酒后在小区附近短距离挪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呢？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第3款的规定，醉酒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且不具有本意见第10条规定的情形，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处理。第10条第1款的规定，醉驾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理。综合上述规定，醉酒在居民小区或者停车场挪车属于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醉酒在居民小区或者停车场挪车发生交通事故，且对该交通事故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赵红磊醉酒在小区门口挪车属于短距离驾驶，但赵红磊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与路边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造成车辆及其自来水管受损的交通事故，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赵红磊的行为符合上述意见从重处理的情形，因此赵红磊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最终赵红磊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3000元。
2: 听众朋友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仅仅是法律红线，更是生命底线。一旦触碰，面临的不仅是巨额赔偿、高额罚款、吊销驾照， 更可能因为危险驾驶罪留下伴随终身的刑事案底。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醉酒后让朋友代驾回家，回家路上遇到警察查酒驾，两个人竟然都被抓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浙江省律师协会律师徐淑慧为我们以案说法。
3: 俩人边喝边聊，各自说着烦心事儿。就在俩人喝得高兴时，孙海涛的妻子苏婉打来了电话，气愤地说，孙海涛，你给我听着，这日子没办法过了，明天就去离婚。孙海涛一听要离婚，顿时酒醒了大半，他不知道好端端的妻子怎么会突然提出离婚，于是连忙试探性地哄道，我的姑奶奶，你这是怎么了？我在外面跟林浩喝酒，一会儿就回家，你先睡觉吧。没想到妻子舒婉完全不领会这些，人气愤地说，少跟我来这一套，你干的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等着瞧。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4: 孙海涛拿着手机半天回不过神儿，不明白妻子为何突然提出离婚。想到自己最近的处境，孙海涛心中一阵悲凉，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妻子的这通电话竟会让他做出一个悔恨终生的错误决定。
3: 孙海涛和妻子苏婉是大学同班同学，两人从校园到结婚一路相伴，婚后不久孙海涛便下海创业，在妻子的帮助下，孙海涛创办的机械厂快速地发展了起来，业务甚至都发展到了海外。可是近几年行情不好，工厂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最近连工资都快发不出了。为了不拖欠员工工资，孙海涛决定把自己的一辆越野车给卖了。通过中介撮合，孙海涛很快找到了买家。一想到第二天就要过户，孙海涛坐在车里手摸着方向盘，内心是五味杂陈。当天晚上心情郁闷的孙海涛约着好兄弟林浩喝酒，孙海涛酒量不行，没喝几杯就醉了。就在两人喝得起兴时，突然接到了妻子苏婉离婚的电话，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孙海涛做梦都不会想到，在自己事业最困难的时候，妻子苏婉突然提出了离婚。苏婉为什么要这么做？电话挂断，孙海涛非常着急，准备往家赶，可外边下着雨，代驾又约不上。兄弟林浩说，涛哥，你家离这儿只有两站路，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再说外面下雨肯定没人查酒驾，我就喝了点啤酒，不如我开你的车送你回家，顺便一起劝劝嫂子。孙海涛犹豫一下，但他知道林浩的酒量特别好，当晚喝的那点啤酒压根就不算什么，开车肯定没问题，就接受了林浩的好意。
4: 孙海涛将车钥匙递给了林浩，自己坐到副驾驶，两人打算回孙海涛家。然而两人万万没有料到，车子刚开到第二个红绿灯口就遇到交警查酒驾，进退两难的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3: 林浩看到远处的交警心里咯噔一下，他下意识地看看孙海涛问道，涛哥，你看前面有交警。孙海涛一下子也慌了神。就在这时，孙海涛看到前方有人过马路，而林浩并没有看见，他赶忙喊，前方有人。林浩听后立刻猛打方向盘，虽然躲过了那个行人，但车却撞到了路边的护栏，这下更糟糕了。交警看到了这起交通事故，径直走了过来。交警闻到强烈的酒味，就要求林浩出示相关的证件，并对林浩进行了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林浩体内每100毫升的血液酒精含量为90毫克，已经达到醉酒驾驶的标准， 交警一边查看证件，一边询问情况。林浩惊魂未定，马上解释道：“我和我兄弟啊，在一块喝酒，他老婆呀打电话跟他说要离婚，因为约不到代驾，他喝得多，我喝得少，就一点啤酒，所以我俩一商量，由我开他的车送他回家。”交警听了林浩的解释，面色一沉，对俩人说：“你俩都涉嫌酒驾，跟我们走一趟。”孙海涛心想，自己明明坐在副驾驶，根本没有开车，怎么会涉嫌酒驾呢？于是他连忙拦住交警说道：“我连方向盘都没摸呀，怎么可能犯罪？”交警却非常严肃地告诉孙海涛：“没摸方向盘并不意味着不违法。”这一下孙海涛彻底懵了，他不服气地被交警带走。在上一个案例，我们讲述了危险驾驶罪，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即构成醉酒驾驶。如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应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林浩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且在醉酒驾驶过程中又发生了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林浩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因此林浩的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孙海涛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当晚孙海涛和林浩一起喝酒，醉酒的孙海涛急于回家，但约不上代驾，林浩主动提出开孙海涛的车送他回家。孙海涛明知林浩饮酒的情况下还将车交给了林浩开，结果林浩在驾车过程中出了意外。警方调查发现，林浩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并且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林浩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而孙海涛放任林浩酒后驾车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应当以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林浩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孙海涛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孙海涛被判刑后非常后悔，悔不该当初图一时方便，不仅害了自己，还连累了好兄弟。而林浩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演员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与传统的地理图同出一脉，但是形式却更加新颖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
1: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们两个人都来自于保定，我们两个是纯粹的保定人。然后呢，在北京啊，人家就给我们两个送了个绰号。
2: 什么绰号？
1: 保定组合。
2: 啊，这没错。
1: 我是宝。今天回家乡演出啊，真是高兴。
2: 心里高兴。
1: 平时啊，咱们很难得见面的。
2: 没错。
1: 大伙儿都熟悉高小攀，
2: 有名气，
1: 但是对我肯定不太熟悉
2: 啊，
1: 因为我一年很少出来演出。
2: 是吗？
1: 一年就两个日子出来。
2: 哦，哪两个日子？
1: 一个是农历七月十五，
2: 另外一个是
1: 公历四月四号。
2: 那您今天又出来，这算是
1: 加演一场
2: 啊？我们看见活妖精了。
1: 大伙儿都知道
2: 啊，
1: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2: 什么节？
1: 鬼节。
2: 也没错。
1: 公历四月四号也是中国一个传统的节日，
2: 这个叫
1: 复活节。